0: 交附近车多缓行，杭瑞高速小庄立交附近，包括南二环西向东的方向会有短时的缓行，整体的车速呢会在30码左右，不需要特别的绕行。进出城方向，昆曲高速北向南从榆昆高速到杭瑞高速，还有昆始高速西向南从石虎关立交到民权立交，昆曲高速在加油站的附近会有短时的排队，整体的车流量大，但是通行是正常的。目前昆玉高速进出城的方向，民权立交路段通行正常，早个风再堵也不如心情通畅重要。那稳住节奏哈，我们陪您一路出发，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继续关注。
1: 好的，感谢雅欣。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未来几天呢，雨水会分布在我省的西部，具体情况呢，接下来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永熙来跟大家聊几句。永熙早上好。
3: 早上好，主持人。未来三天我省的西部有分散的雷电活动，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具体来看，今天白天迪庆、怒江、丽江、大理、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大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迪庆、怒江、丽江、大理、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楚雄、玉溪西部、红河西南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西部边缘地区需要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和地质灾害。以下来看景区预报。金陵郑和公园多云，16到24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怒江大峡谷小雨转阵雨，19到27度。米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昭通宜良小草坝晴，7到24度。官渡古镇多云，16到26度。丽江古城阵雨转小雨，12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多云，18到24度。东川红土地多云，17到29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阵雨，6到16度。玉溪音乐潭温泉多云，15到26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16到26度。大理古城多云转阵雨，15到23度。楚雄渔人古镇多云，17到27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16到26度。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1: 好的，感谢永熙。
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5: 目前昆明盘龙江底原水管道抢修进入攻坚阶段，根据管道受损情况及修复计划，预计9月2号中午12点左右可以提前完成修复工作。待冲洗管道、水厂复产后，市民在今天18点用水晚高峰时可以恢复正常用水。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云南货物贸易进出口1681.9亿元，同比增长9.3%。国际方面的消息，韩国政府1号在国务会议上审议通过2027年预算案。根据预算案，2027年预算总支出超过820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01万亿元，比今年增加约12.8%，规模和增幅均创下历史新高。日本东京电力公司近日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2026财年第5轮核污染水排海，这也是总计第23轮核污染水排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污水排海。截至8月13号，福岛第一核电站内的储水罐还存储着核污染水约123.5万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6: 老公，忙完了。
7: 嗯。
6: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应急常识365。

0: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溺水的人会胡乱扑腾大声呼救，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1: 安全谣言，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这是严重的安全错觉。会游泳的人同样面临溺水风险，诱因包括水中突发抽筋、体力透支、水域环境复杂、暗流、水草、低温，以及酒后游泳或突发疾病，如心律失常、低血糖等。即使游泳健将在开放水域或陌生环境中，也可能因上述因素失去自救能力。会游泳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水域、任何状态下都安全。一项统计显示，溺水受害者成年男性占大多数。许多成年男性并非不会游泳，而是在开放水域、高风险行为等情况下发生溺水。
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原则不因是否会游泳而改变，不在陌生水域单独游泳，不酒后下水，注意体力分配，避免在身体不适时游泳。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豆腐贴，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6: 各位早上好，欢迎来到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7: 我是思玉。昨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聊到了开学季的福彩助学，好多听众在后台留言说啊，以前真的不知道福彩还做了这么多事儿。今天呢，咱们就把范围再扩大一点，要来盘一盘福彩公益金到底用在了哪些地方。
6: 没错，很多朋友啊都比较好奇，就是我买福彩票的钱最后具体是变成了什么，是养老院的一顿饭，是康复中心的一台设备，还是山区学校的一本课本呢？今天呢，咱们就把这笔公益账摊开来说说。
7: 欢迎继续通过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留言，说一说您最希望福彩公益金用在哪个方向。
6: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今天的福彩速递。福彩快乐吧4.18亿元大派奖于8月28号正式开启，预计将持续22期。本次派奖玩法丰富，设置奖上奖福利，部分奖项最高奖金翻倍，广大市民可以前往省内的各福彩销售网点体验。温馨提醒啊，购彩请理性，参与量力而行。
7: 进入今天的福彩课堂，我们常说福彩公益金用于扶老助餐、助残、救孤济困，这四个词到底对应了哪些具体的项目呢？今天就给大家一起梳理一遍。
6: 是的，首先我们来说到扶老，这也是福彩公益金投入最大的一个领域。那从2021年到2024年，云南福彩公益金用于老年人福利的有13.05亿元。那这些钱用来建设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改造

0: 农村幸福院支持老年食堂，让老人能在家门口就能安享晚年。
1: 再来说一说助残，这四年啊，云南福彩公益金用于残疾人福利的有2.09亿元，比如说义肢助残项目，为残疾人免费安装假肢，配置辅助器具，帮助了13525人次。还有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的设施改造，让更多的残疾人得到专业照护。
0: 是的，那第三个救孤，那在儿童福利方面呢，是投入了1.75亿元。那除了刚才说的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还有一个叫孤儿医疗的康复明天计划，为孤残儿童提供住院治疗和康复训练。这四年呢，是总共服务了521人次。
1: 第四是济困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公益。2021年到2024年，社会公益方面投入了5.83亿元，包括殡葬设施建设、社区社会组织服培育、乡村振兴等。你看，你买彩票的2块钱里，就可能变成了社区食堂的热饭、康复中心里的假肢、孤儿手中的新课本，也可能变成山区的一条路或者一个产业项目。
0: 是的，那这里呢，再教大家一个非常实用的方法，怎么来查询福彩公益金的使用情况呢？首先，大家可以关注到云南福彩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或中国福利彩票官网，上面呢会定期发布一些公益金的使用公告。如果想知道自己所在地区有哪些福彩公益金的项目，也可以到当地的民政局进行咨询。
1: 还有一点很重要，福彩公益金的使用是公开透明的，每一笔钱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批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所以大家放心，你的善意不会被辜负。
0: 没错啊，福彩公益金不是抽象的，它就在你我身边，那每一张彩票的背后都连接着一个真实的需要真正帮助的人。
2: 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福彩与你一起期待好运。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 福彩伴你行，继续前行。我们来看一看微信公众号后台的留言。一位听友叫南风，他想知道这个福彩公益金有没有用在我们自己的社区，我应该怎么查呢？
0: 哎，这个问题我就问特别好啊。这里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福彩中心的主要职责呢，是负责销售彩票，筹集公益金。那公益金上缴财政之后呢，具体用在哪些项目，分配到哪些地方呢，是由财政和民政等部门按照相关的规定管理分配和公示的。
1: 是的，所以说如果您想查询这笔公益金具体有没有用到我们小区，它的使用去向究竟是什么，那就可以关注到财政部门和民政部门发布的公益金的使用公告，也可以到当地的民政局进行咨询。福彩公益金的每一笔使用它都是公开透明的，这方面大家可以放心。
0: 好，我们再来翻另外一位听友的留言哈，叫老昆明，他说我经常去家旁边的老年食堂吃饭，一直以为是社区办的，现在才知道啊，原来是福彩公益金支持的，那以后更应该支持福彩了。你看啊，福彩其实就是在大家每天路过经常去的一些地方，
1: 就在你身边啊。好，那么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发送这个幸运关键词，接接今天的福。今天早间的幸运签关键词依然是福彩，
0: 是
1: 你可以在 FM91.8 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福彩两个字参与今天的签到互动。
0: 哎，没错，这个福彩两个字回复之后呢，会跳转一个这样的一张照片。我觉得现在的很多人都还是比较相信这些东西的哈，我觉得可以接一个壁纸，接一张照片，我觉得可以带来今天的好运。那你今天的每一次参与呢，都是一份公益的关注，回复福彩二字开启大家今天的好运。
1: 明天就是周四了，咱们要开始9月的第一个游戏玩法的专题双色球。每周2、4日双色球开奖，中一个篮球就有奖。双色球到底怎么玩，那明天的微课堂里我们会一次讲明白。
0: 是的，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的早高峰来了，云南福彩祝你生活更出彩。
3: 早安
4: 早安，
3: 早高峰来了，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4: 用声音

0: 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活力满满的一天。
1: 好的，早高峰来了，我们赶快看一下平台上各位的留言。我们今儿聊到的话题是学生时代你做过最热血的事情。
2: 来，吃草莓不吐草莓籽。哎呦，这个
1: 确实不应该
2: 吐。草莓籽有人吐得出来吗？我想插一句。好，他说高中请假之后回家，到了该去学校的时间也没去，那拒接班主任电话，然后把他拉黑。最后班主任当着全班同学明晃晃的嘲讽我，把他拉黑了。
1: 肯定要嘲讽你啊，你请完假之后你该上课不上课，你要去干什么？
2: 但我觉得拉黑班主任这个有点过分了哈。
1: 我跟你讲，青春期的小朋友就是很冲动，
2: 就是会啊，
1: 就是无脑的做一些他不考虑后果的，当时一上头就干了这些事情。我们看无敌小馋
2: 小馋猫，
1: 哎，他说学生时代做的最热血的事情是在高中，他当了这个学生会的副主席，然后一肩挑编排了整个艺术节活动的顺序，然后到了大学之后呢，他依然加入了学生会，但是后来为了学业毅然就放弃了学生会工作，算是人生的第一次辞职
2: 哦。
1: 哎，说到这个学生会，我当时还回忆了一下，其实结合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工作经验，回过头去看
2: 怎么样觉得
1: 学生会啊，当时很高调的一些学社，比如说是像这个娱乐或者是舞蹈、
2: 啊、街舞
1: 啊什么的，这
2: 团队
1: 不如外联部
2: 啊、哦，对，外联部
1: 是不是、啊、
2: 拉赞助给学校？
1: 拉赞助这种事情更锻炼人，你更早的和社会上的那些机构相结合，是吧？那种才是更能学到。当然呢，我这样说也很功利了啊。大学生更多的想法是结合我自己兴趣爱好，他们可能不会想到要和什么社会接轨这种事情。
2: 但是我跟你说，就是当时刚入学的时候，不是有社团那种发传单嘛，你就报名。我那会儿其实还是比较一个社恐的人，我就没有太积极的参与。后来我纵观就是我们班身边就参加外联社的人嘛，所以我都可能去了一些比如说销售啊宣传部门这样的单位，因为他自己就很愿意去外联这种东西。
1: 我们大学时候去外联部的很多人，他的事业都还挺顺利的。
2: 对，
1: 有人从大学就开始创业了，然后还赚到自己第一桶金，就买了一个二手车。当时我们那时候上大学，有个人开着车来上学，大家都好惊奇啊。后来他说啊，是个二手车，他自己就怎么创业赚到钱，然后就搞了个二手车。
2: 对，这个还是跟个人的这个
1: 性格
2: 有关。有些人他就是专攻他自己的学业啊、专业啊，他就不想去搞这些社团的活动。好，荷叶这个我觉得也是挺逗的。他说我大学给我教官送水，获得了教官的手机号码，算热血吗？
1: 我跟你讲，大学时候很多女生对教官都很有滤镜的、
2: 就是那个军训的时候是吧，哇，觉得见到了这些教官就开始春心萌动。
1: 对、宋清志说追星韩剧我一天看了个十几部啊，追歌手狂刷他的歌，就是属于命都不要了，就是在追星的路上狂刷十几部，我天爷，你怎么刷出来的？
2: 哎，但是我们大学是有内网，内网就有很多可以下载的免费电影，
1: 是
2: 我那会儿就是基本上我看的大部分电影都是在影评课和我们学校内网看的，那会儿就大把时间看剧，
1: 是吧？
2: 现在根本没有时间，很多老片就是以前我们学校内网都是那种高清的，
1: 啊，
2: 就很珍惜。而且我们看完电影要写影评嘛，那种影评都是那种小传，那种写个那种几千字的那种，所以对那个电影就是真的是
1: 用心去看的、
2: 现在都是看切片了，快进。我觉得以前就是如果真的有开个观影专业的话，我觉得我们那时候看电影是看得很认真的，
1: 文艺评论是吧？
2: 对，是的。小肥羊在东北，他说他学生时代演小品，是不是那种话剧团话剧社，
1: 可能上台表演也是一种很勇的表现、
2: 对，一定是那种文艺积极分子。
1: 好的，那么对于相关话题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告诉我们你的感受。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

0: 肠便秘，
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8: 交通91.8，平安贝贝。
9: 有些老人图省事儿，觉得翻个护栏少走几步路。护栏设计在那个位置，就是因为那里是过马路最危险的地方。翻护栏被车撞到的事儿年年都有，跟老人强调多走几步到斑马线，平平安安比啥都强。
10: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11: 早高峰来了，
10: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
11: 邀你聆听。
12: 早高峰来了，各位听友，今天早晨是思雨和张莹陪伴在您上班的路上。那么今天的大象新选，我们赶快来看一看。
13: 是的，银丝卷组合啊，今天就来丰富您的餐桌。那如何在清晨的十分钟里面呢，做一顿丰盛的快手早餐，托起孩子一整天的活力与成长呢？今天啊，咱们大象新选是携手小黄象，为一早上刚刚开学就忙碌的家长朋友们带来了小黄象的一个早餐随心活动，包括了像黄油葱油饼、黑青科手抓饼、原制奶酪饼、芋泥奶酪饼、黄油手抓饼、坚果馒头、安格斯牛肉馅饼、卷饼、榴莲披萨、春饼加饼饼酱、鸡蛋灌饼、饼饼酱、有机精饼、饼饼酱、小笼包、迷你肠仔包、香煎鸡排、生鲜鸡胸肉、奥尔良的这个烤翅跟奥尔良风味鸡排、脆酥半翅。这哪是早餐啊，真的饕餮盛宴，
12: 真的是太丰富了。大家只是需要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搜索小黄象随心选，任选九件加入购物车，再把限时加赠的0.01元，就一分钱、三件的鸡排、长长长、蜜蜂盒一同加入购物车，就可以用129元的价格全部带走，一共12件。
13: 哇哦，那除了这个小黄象的早餐系列呢，还为孩子们准备了最爱吃的牛排，那就是搭西地的家庭牛排套餐。日常大家在餐厅点一份牛排都是70-80块啊。
12: 对，
13: 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大西地家庭牛排套餐，买10送5，仅需99元。
12: 有些什么呢？
13: 对，包括这个整切牛排100克2片，黑椒牛排400克5片装，加菲力牛排100克3片。那现在下单的朋友还可以多得一个黑胡椒酱160克加意面100克的2袋，还有鸡块250克的1袋，并且还有刀叉一副。
12: 哎，这款大西地家庭牛排套餐的牛排采用的是新鲜牛肉整切，依据国人口味喜好进行调理入味，烹饪5分钟就可以食用，肉香四溢，鲜嫩爆汁。我本人就是这个大西地的客户，我买它鸡排多一点，但它牛排味道还是不错。现在是买10送5，只要99，限时优惠。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啊，赶快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不要打点，直接就是918，就可以收到进城二维码啦。
14: 这事儿你提说了吧？
15: 啊，不会吧？
16: 真的假的？我看这早该改了。
15: 看啊，
14: 就是啊，
16: 我看
17: 啊。大侠来说，
0: 欢迎收听今天的大家来说。近期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了所谓的中国挤压论，称中国制造新能源

0: 产业出口挤占了全球市场的空间，影响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针对这一论调，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八月上旬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进行了批驳。文章题为《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文章说，所谓中国挤压论并不是依据经济数据分析得出的，而是完全的出于政治考量。该论断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
1: 谁是亚当图兹？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10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出生于伦敦，童年和青年时期主要在德国生活，大学期间在英国和德国求学，获得剑桥大学经济学学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学位，曾任职于剑桥大学、耶鲁大学。2015年起执教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虽然生在欧洲长在欧洲，图兹的目光也投向东方。他多次访问中国，比如今年三月在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年年会时，图兹就根据自己的观察感慨道，中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取得显著进步。
2: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无论是汽车制造业、微电子产业、电梯行业，还是建筑业或者绿色能源领域，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这正是此地的真实写照。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1: 虽然是毕业于名校、执教于名校的学院派，但是图兹不只躲在象牙塔里埋头于书斋，也活跃于大众视野。既担任《金融时报》等媒体专栏作者，也有自己的新媒体时事通讯和播客节目。今年六月底，他在辽宁大连举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架起了自己的播客直播间，向世界介绍大连。一个多月后，八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 Substack 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 China Squeeze， 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图兹系统梳理了西方对华产业焦虑的三段演化逻辑。中国冲击China Shock 是2010年美国学者提出的，是复盘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美国特定劳动力市场的影响。2020年欧洲学者提出所谓中国冲击 2.0 版本，是渲染中国高端制造出口对欧洲汽车业的冲击。而新近出现的中国冲击 3.0， 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最为离谱，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对于这种以假设为前提的所谓学术推演，图兹教授评价道，对中国的批评基于对世界的反事实想象。在图兹看来，支撑中国挤压论的两大底层假设均存在致命逻辑漏洞，其一为典范路径。该论调预设所有国家都应复制农业、低技能制造、高端制造的线性发展轨迹，高收入国家理应主动让出低端产业，但各国发展不存在统一模板，绝非按固定顺序排队发展。其二是比例分配假设，主张一国低技能制造业出口份额应匹配本国低技能劳动力占比，可国际贸易从来不会依照人口规模均分市场，人口基数大不等于天然拥有对等出口份额。文章进一步分析说，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发展并不是排队，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人们注意到，无独有偶，就在一个月前，今年七月，英国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者乔斯坦·豪格也写了篇文章，题目是《中国冲击 2.0 叙事的问题》，从西方霸权焦虑与双重标准角度进一步拆解了中国冲击系列叙事的本质，与图兹的观点形成有力呼应。豪格提出，各类

0: 中国冲击说辞本质是西方为维护自身世界经济主导地位编织的片面叙事，背后藏着根深蒂固的等级思维。西方默认自身必须占据产业链顶端，后发国家只能固守低端制造分工，一旦中国实现产业升级，形成平等竞争，就被贴上冲击标签。有意思的是，豪格在去年的一个访谈节目中曾这样说。
1: 我经常说，如果印度像中国这样发展起来，我们可能会看到西方对印度有类似的指责，照样泼脏水，套路都一样。这种疯狂的部分原因就是被中国崛起的速度吓到了，而且就是因为中国模式与众不同。
0: 多位海外学者从不同角度戳破中国挤压、中国冲击系列论调的逻辑缺陷与政治底色，可以说进一步证明了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而是中国机遇。

0: 早高峰来了，下面时间我们赶快看一下平台上啊，大家今天聊到学生时代你做过最热血的事情啊，不是杨曼，他说高一那年课间操，校长会通报批评有哪些同学啊犯了什么错，犯了什么错。刚好那两年《我是歌手》这个节目很火，他就仿照歌手的台词写了一个《我是校长》的段子，
1: 哇哦，
0: 引起了这个高中学子们的共鸣，然后转发点赞有1000多人。后来校长都知道这个事情，哎，但校长还是比较大度，校长没有生气，还在课间操上啊、自我调侃说啊，现在有个同学写了一首啊《我是校长》，老师还拿来调侃了一下。
1: 你看他这个转发点赞那么高的流量，说不定又走上了自媒体的赛道，
0: 然后宇宙尽头就开始带货了。
1: 是的，好了，再来看一下无敌猪猪年啊，他说跟欺负女生的男同学打架，后面担心被他报复，担心受怕好久。哎呦，还跟男生打架，
0: 你是厉害了，冲上去，非常勇敢啊！
1: 对，
0: 狗尾巴姑娘说和喜欢的男生讨论散文，我们互相交换书，还写小纸条。
1: 哇，就不仅在这个专业领域上有一些交流，然后再塞一个小纸条，表达一下心意。
0: 因为那个时候对于早恋真的抓得很严重，
1: 大家都很谨慎，
0: 就是，大家就是敢做这件事情，就是拿出十分的勇气。
1: 这个倒是
0: 啊，
1: 但我觉得还是很热血的一件事情了，表露一下自己的心意
0: 是。
1: 好的，那今天在这个上班上学路上哈，这个广播前的各位听友呢，可以给我们参与一下互动，学生时代你做过哪些热血的事情，欢迎图片文字发送到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那记得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直接留言我们后台就能收到了。
0: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最新的早高峰情况究竟如何？我们现在已经连线到了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雅欣。雅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到路况。那要特别关注到的是昆玉高速，目前从呈贡往主城的方向，杜家营收费站 B 匝道是有一条货车通道发生了故障，目前呢只有一条货车通道可用，就导致大量货车的积压，所以现在从呈贡到杜家营这一段是车行缓慢的，走这条路的货车朋友啊，只有耐心的等待，小车呢可以尽量的选择从其他道路来绕行。再来看到市区道路，春城路从福德立交到洱河巷也是有超过 1.2 公里的车流集中，也是这一时段主城区压力最大的路段。人民西路从鱼翅路到西昌路，西昌路金碧路附近以及北向南的方向，包括广福路、乌家坝路附近，五一路从国防路到东风西路、龙源路还有昆洛路也是有不同程度的车多缓行。金碧路昆华医院门口呢，施工仍在继续，道路变窄，所以经过的时候要多留意。再来看到二环，现在二环压力最大的是小屯立交的各个方向，从西二环这个二环快速 B 线西到小屯立交是有超过 1.2 公里的缓行。另外呢，北二环金星立交到小屯立交的附近，还有北二环从小屯立交到加油站也是有不同程度的车多缓行，交警呢已经在这里进行疏导了，请您注意保持耐心。进出城方向就是要特别注意到昆玉高速，从广卫立交到杜家营收费站这一段呢是有长距离的一个缓行的，请您注意保持耐心或是提前绕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请持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0: 好的，感谢雅欣。
4: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肚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0: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7: 反走私普法小贴士，出国旅游帮亲友顺手捎几件境外商品，朋友说他太忙，请你帮忙代收陌生包裹，这些看起来简简单单的举手之劳，你觉得只是人情小事，完全无伤大雅，可你知道吗，一不小心就会掉进走私大坑，触犯法律底线，最终稀里糊涂踩上法律红线。不法分子专门拿捏大家重情义好面子的心理，将违禁货物伪装成土特产、普通代购商品，再用小额酬劳当作诱饵，诱导普通人帮忙带货。如今海关全线严格查验，不存在任何蒙混过关的空隙，而碍于情面并不知情，基本无法成为免责依据。相关法律后果大家一定要记牢，出境烧货超额未申报将被没收货品，处以高额罚款，偷逃税额超10万元就要承担刑事责任，代收违禁包裹会面临严厉的刑事惩处，出借免税额度会被列入海关失信名单，限制个人免税消费，涉案数额巨大同样会触犯刑法。请大家牢记反走私四字准则，婉拒、核验、守规、上报。全民参与反走

0: 思，共建和谐彩云南。
1: 哎，听，声波在刷屏，
2: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

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肠道是我们身体内至关重要的消化工厂，每天默默地处理和吸收食物中的营养物质，但肠道健康的问题却常常被大家忽视。目前结直肠癌已成为我国发病率排名第二位的恶性肿瘤，且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但是结直肠癌的发病过程相对缓慢，这就意味着有充足的时间可以通过早期筛查来进行干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消化肿瘤内科的主任医师谢林医生。一位叫做小蚂蚁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很多人认为没有腹痛，身体没有不舒适，肠道就没有问题，他想知道这个观点正确吗？
2: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肠道消化道没有任何症状，一般来说就提示我们的消化道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哈。但是呢，由于我们的肠道范围很大很长，是属于人体应该来说最大的一个器官，在这个发病的早期，它有可能会症状不典型或者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任何症状就不存在疾病的这个情况。当然我们还要除了症状以外，还要关注我们自己的大便的情况，大便有没有血，就像前面提到的，还有一个有没有粘液，或者说是原来每天排便突然一下便秘了，或者突然一下便秘排便交替，就是或者大便的形状改变了，变细了，排便更加困难了，其实这些就是很容易被忽略掉的一些症状，也需要关注。
1: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适量运动，规律作息，定期筛查，预防结直肠癌，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3: 传承御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联合播出的一档以弘扬御医文化、传播健康知识为目的的大型健康访谈节目《黄氏养生院》。我是主持人爱华。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同样为大家邀请到御医文化传播者、新公医案的研究专家杨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聊健康、话养生。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4: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杨老，您看这段时间哈，我们很多老年人可能都计划着说等儿子孙子放假了，和儿子孙子一家老小出去旅游。我就想现在老百姓的这个生活水平啊确实是提高了，原来你看旅游对我们老百姓来讲是很遥远的事儿，但是现在有时间啊，有经济条件，趁着还能走，我们这些老年人出去走走，看看外面的世界，其实这也是很好的事儿。
4: 对呀，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啊。
3: 对，
4: 城市里面无论是普通的工薪阶层还是当干部的，你都有这个劳保，有医保。
3: 嗯
4: 啊，而农村里面呢现在也同样的啊，社保啊、医保啊，包括低保、最低生活保障啊，这些都有。
3: 对
4: 啊，因此你就想一想啊，这个生活条件呢真就是天上地下了。这现在这生活条件过得是非常好，因此很多老同志就开玩笑讲啊，说不怕拿得少，就怕走得早。
3: 走得早
4: 啊，这句话是实话，确确实实是这样。
3: 嗯嗯。
4: 你拿

0: 少一点没关系啊，但是呢你走得早就没办法了，一个月给你发五万块钱，你到了六十岁，你拿到七十岁你就走了，你总共能拿多少钱呢？
1: 嗯，
0: 哎，给我一个月呢，拿五千啊，拿三千，拿五千，我八十岁、九十岁、一百岁才走的，你想一想啊，那头轻那头重啊。
1: 对，
0: 哎，这是第一个。
1: 嗯，
0: 老百姓的日子跟钱啊、以前相比较起来的话呢，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1: 嗯。
0: 如果有这个时间能穿梭，能穿梭到以前，我们能回到过去的话呢，早赶前三十年四十年前，我们有人告诉你说三十年四十年以后你好好熬着啊，到三十年四十年以后你能够过成现在的生活，你打死都不能信。
1: 嗯，
0: 打死都不能信，谁都不能信。
1: 对，不敢想。
0: 怎么能想的事情啊，说住楼房开小轿车、
1: 哦、对呀、啊、
0: 天天吃肉呢，
1: 小轿车，哎呀，就觉得那怎么可能啊，
0: 那是干部，都不是一般的干部能开得起的东西。
1: 嗯，
0: 那是多大的干部才能够开个小轿车呀？
1: 对，
0: 那满大街你也找不着几辆小轿车呀。
1: 嗯
0: 啊，说是能住楼房，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1: 嗯，
0: 吃肉能当饭吃，
1: 嗯，
0: 想多会儿吃肉就多会儿吃肉，你要是愿意的话呢，吃肉能把你吃饱了吃撑了，天天吃一天三顿的管饱的吃。
1: 嗯，
0: 这个不香了还吃那个肉，啊，就生活能过成这样的，这不就过成这样的了？
1: 哎，
0: 啊，你以前不敢想的事情，现在基本上完全都达到了。以前想都不敢想，你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现在完全实现了。
1: 嗯，
0: 所以说呀，我们回想一下，其实人这个幸福感是怎么来的？幸福感就是比较出来的。
1: 嗯，
0: 我们现在这些老同志生活过得有幸福感。那么现在的年轻人呢，觉得说幸福感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幸福啊，因为他出生下来就掉在金窝里了，他就赶上好时代了，他没受过苦，没受过穷，他不就感觉不到现在有多好吗？
1: 对。
0: 但是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受过穷啊，因此你过上现在的生活，你这种幸福感应该是比年轻人要多的。
1: 嗯嗯嗯，对，真是这样。就是经常我爸爸就讲说，哎呀闺女啊，现在这生活条件太好了，太幸福了。
0: 那、嗯、因为他有过苦，他才能知道什么叫甜呢。
1: 嗯
0: 啊，你一直没吃过苦，你净在那个这个金窝里吊着生出来，最后呢你就觉得说现在的生活是理所应当的。
1: 嗯嗯嗯，
0: 所以说只要我们这些老同志，我讲啊，我说你只要你对生活充满热情，
1: 嗯，
0: 那、对生活充满希望，我说你的好日子在后面呢。
1: 对，
0: 现在都觉得这个生活过得很好了，以后还要好、
1: 嗯、
0: 好到你想不出来有多好。
1: 嗯，
0: 你看现在那机器人多好，将来机器人给你干家务、
1: 嗯、
0: 你家务你都不用做。
1: 对，
0: 什么用不用干，机器人伺候你，给你洗澡
1: 啊、哦、是
0: 陪你聊天。
1: 嗯，
0: 你说你儿子没时间跟你聊天，那机器人将来呢能揣摩你的心思，你爱听什么跟你聊天聊什么
1: 啊、
0: 哦，聊着你一天呢，你这老头老太太你乐坏了呢。
1: 嗯
0: 啊，那机器人，这想你想一想，现在的生活这可能就在十年八年三年五年就做到了，就能够实现的事情。
1: 嗯，
0: 这是咱们能看出来的，咱们有多少看不出来的，将来这个生活要变成有多好呢？
1: 对，
0: 所以说我说你那好日子在后面呢。
1: 嗯，
0: 现在我们每个老同志比的是什么，你更健康，你更能活得长久，你就能够更享受到更好的生活。
1: 嗯，
0: 将来这生活不知道要好到什么程度呢？
1: 对
0: 啊，一定会越来越好，好到你想不到了。
1: 嗯，
0: 其实不光是老百姓过日子啊，就是平常作为我们经常跟大家聊健康，你治病啊，其实这个希望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你就看以前那个，我经常讲这句话，以前那个生活比较非常困难的时候啊，有些人当时就想不开，就没熬到今天。
1: 嗯，
0: 哎，生活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有的人意志薄弱，干脆了断了得了。
1: 嗯，
0: 那当时有这种情况啊，他了断了，他扔下一家老小，他自己走了。
1: 嗯，
0: 结果他就没到了，他就没享受到现在这个生活，这么好的这种生活他没享受到。
1: 对，
0: 因此那样的人死的冤不冤，太冤了，我说也该呀、
1: 嗯。嗯，
0: 啊，您遇到困难以后一下也不坚持，你遇到点困难你就退缩了，结果呢你吃了半辈子苦，招了半辈子罪，很多人呢就稀里糊涂一辈子交代了。

0: 对，
1: 你看人家今天这个啊，凡是呢都是从苦日子里过来的一代人，人家凡是能坚持到今天的，人家这个生活条件过成什么样的？
0: 嗯，
1: 哎，相当好。
0: 嗯，
1: 因此在治病的时候啊，这个希望，人的生活当中这个希望盼头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这个总是希望把自己的病治好了，你也在不断的努力，那么你这个疾病的康复就是有希望的。
0: 嗯，
1: 那但是如果说你对你这个病治疗不抱任何希望了，你觉得说就这样了，我这个病肯定治不好了，你不去治疗了，那就是仙丹给你吃了啊，有了仙丹你也不吃，那你的病啊，你也没有康复的希望。
0: 对对，我觉得杨老说的特别对。希望就是我们活着的奔头，希望是一个人对健康来讲非常重要的东西。要是我们的生活没了奔头，没了希望，哎呀，那生活确实就没意思，变得毫无生机。
1: 那对呀，人其实你一辈你说活得个什么劲儿呀、
0: 嗯？
1: 这一天一天的，你如果说按照悲观的人来讲的话呢，这叫熬。
0: 嗯，
1: 有些老同志说我在凑合着熬了一天算一天，我说你这生活态度就是有问题的。
0: 嗯，
1: 怎么有问题？应该享受。你虽然说很多老同志可能你百病缠身，一天呢你很遭罪，这儿不舒服啊，那儿难受啊，但是如果说抱着一个积极的心态去想享受这个生活，哎，我呀，我这个生活，我这个疾病啊，让他慢慢的好好的去治这个病，我自己也多注意，让他呢明天比今天强，后天比明天好，我一天比一天好，这个人呢身体好了好不了，但是我思想上抱这种积极乐观向上的思想的话呢，你那个疾病治疗一定是有希望。
0: 嗯，
1: 反之很多老同志抱着这种我明天肯定不如今天，我后天可能都活不了了，有这种想法的人，那可能你这个疾病啊真就不好治。
0: 嗯，
1: 你想一想啊，这个希望对于人有多重要呢？我说这人的一生当中啊，沟沟坎坎的，尤其我们现在活七老八十这些老同志、
0: 嗯、
1: 谁都不易，谁都难，谁的生活当中活了七八十年六七十年了那么一帆风顺的？
0: 嗯，
1: 没有一个人的生活能够过得那么非的一帆风顺的。
0: 嗯，
1: 但是在对一个生活充对生活充满希望积极乐观的人来讲的话呢，砍头只当风吹帽啊，哎，多大的事情他看感觉呢能扛得过去，哎，明天呢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就完了，就生活就过得越来越好了，因此呢他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开阔。
0: 嗯，
1: 反之对一个悲观的人来讲的话呢，遇到点困难他就觉得说这就成了过不去的坎了，他这个生活一定过得是非常难的。
0: 对，
1: 那因为呢，如果你是一个悲观的人，小事儿就变大事了，
0: 嗯，
1: 大事儿就成难事儿了。反之，你要是一个乐观的人的话呢，大事儿就成了小事儿了，
0: 嗯。
1: 那因此呢，我们经常给大家打那个比方啊，一个人呢啊被诊断出癌症的患者，你看呢，很多人都在积极的进行治疗，
0: 嗯。
1: 一个人被诊断出癌症了，你照理说这癌症是绝症了。
0: 嗯嗯，
1: 对吧，一查出来以后呢基本上就活不了的事情，但是为什么得了癌症查出得了癌症的病人还有治疗？
0: 嗯，
1: 因为他只要治他是不是就有希望？
0: 对，
1: 如果不治了那不就等于在那儿等死了吗？
0: 对呀，
1: 那因此你说就得了这样病症的患者都在积极的治疗，他的治疗其实就是自给自己树立希望的一个过程。
0: 嗯，
1: 而他一旦的说不治疗了停下来了，那是不是也就自己等于把自己的生命就放弃了？
0: 嗯，
1: 啊，因此，啊，从这一点来讲的话呢，你说这个希望对于人重要不重要？太重要了。
0: 对，
1: 只要有这个希望的火种，只要有奔头、有盼头，我们每个老百姓，不管你是得了病了，还是你平常过日子，你的生活呢，基本上都能够一天比一天过得好。
0: 嗯。
1: 反之如果说是你自己都自暴自弃，你把自己都放弃了，觉得我这老棺材瓤子了，我凑合一天算一天吧，我就这么着吧，你一定会怎么样，一天不如一天，一年不如一年了。
0: 对，所以说大家在治病的过程当中，你可能经历一些失败，但是只要你不灰心，无论是什么样的病症，你的病症就一定有希望。不是老话说得好吗？说世间有一病，人间必有药。

0: 治疗，只是可能你现在还没有找到而已。所以说我们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想得到育仪文化的帮助，记好栏目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
1: 大家打个电话没什么大不了的。
0: 嗯，
1: 有些老同志听我节目，我这个节目包括在全国一些地方，我们开播了20年的时间了。
0: 嗯，
1: 20年的时间了，就是交朋友也足以能交出一些好朋友来了吧？
0: 嗯，
1: 20年还看不出来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在节目当中跟你推荐的黄石膏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吗？
0: 嗯，
1: 20年了，你说这个人藏得再深啊，说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20年了也露出一些马脚来了吧？
0: 嗯，
1: 哎，你就交朋友也一样啊，你别说20年，看他2年下来以后呢，这个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你也能看八九不离十了。
0: 对，
1: 你何况是20年？我说20年了，既然我这个节目能够在这么多的地方，我们能讲20年，你现如今的药品市场上，我估计你找不出第二个来。
0: 嗯，
1: 啊，因此这叫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呐。
0: 对，
1: 所以说这20年的时间足以证明我这个节目啊，就是我经常讲的那句话，我们实实在在11、22的。
0: 嗯，
1: 那起码我能治的给你治，治不了的我不耽误你。
0: 嗯，
1: 因此大家在健康方面碰到一些问题了，你感觉这两天你血压稳不住的，你心脏又要犯病的，你突发了脑梗以后呢，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的，
0: 嗯，
1: 有的人突然查出糖尿病了等等，这些病症包括我有一些没提到的病症，你不知道该怎么弄的，你信得着我的，你给我打个电话。
0: 对，
1: 就我这点能耐，你只要问我，一定能尽全力的帮助你。
0: 对，
1: 哎，起码呢能治的我给你治，治不了的起码我能给你指一条明路了。
0: 嗯，对，这也就是养老一直鼓励我们这些中老年慢性病患者常讲的一句话，就是咱自己不能先放弃，你自己要是先把自己放弃了，说我这病啊，治不好了啊，或者我干脆不治了，那你康复真的就没希望了。
1: 这就跟上战场打仗一样，你没打自己先举双手投降了，那不就等着挨打吗？哦，等着最后送死，一枪把你毙了吗？
0: 是，
1: 对吧？
0: 啊，
1: 你只要跟他挣扎的话呢，他多强大的敌人，你只要跟他挣扎跟他搏斗的话呢，他也费一把劲。
0: 嗯，
1: 那也许呢还瞅个空你还能赢了呢。
0: 嗯，
1: 这不是一个道理吗？
0: 嗯，
1: 那反之呢，很多老同志他自己就不愿意治疗了，我就这么凑合着活吧，我怎么样怎么样，我过了一天算一天，行了，那只要有这种思想的话呢，那可能你真就时日无多了。
0: 对，
1: 哎，这个道理大家一定要明白了。
0: 对，所以我们有很多身患各类慢性病的患者，可能关注我们这档节目有好几个月了，但是一直他连给我们打个电话的这个勇气都没有。
1: 其实想一想没什么大不了的
0: 啊，
1: 有什么大不了，你打个电话还谁不谁能把你是拉住了，还是把你碰着绑了，把你拘留了，还是怎么的？
0: 哎，
1: 啊，你打个电话问一问的事情嘛，我这个病怎么回事，从你的育仪文化的角度来讲呢，分析是怎么个情况。
0: 嗯，
1: 啊，我用你这个黄石膏方，如果用你黄石膏方呢，你能给我治成什么样的，它是怎么治的。
0: 嗯，
1: 如果不用你的黄石膏方，我用别的药，我现在吃哪些药哪些药哪些药，你能不能给我调一调，这都可以嘛。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那还谁能抢你，还是怎么，钱在你兜里面，不由你做主啊。
0: 嗯，
1: 啊，再有一个是什么呢，你多问一嘴，有的时候你多问一问，你就问得越来越明白了。
0: 嗯，
1: 反正就像那个学生这个上课学习是一个道理，你看那个多问的孩子往往的成绩又好。
0: 嗯，
1: 一天呢就闷头在那听老师啊，别人跟着嗯太阳，别人跟着啊太阳，
0: 嗯，
1: 一天呢不懂在那装懂，然后呢这样的学生成绩往往就不行。
0: 对对对，
1: 因为你多问，你就问的多了，他是不是越理越变越明嘛。
0: 对，
1: 哎，因此我这节目不怕大家问的啊，你把我问住了才好了。
0: 嗯，
1: 啊，你说我这个病我都没听说过啊，你过来考一考我，你养老你能考住你考不住你，这个病啊我都听这个名字都奇怪。你问问我，你看问住我问不住我了，问住我才好了。
0: 对
1: 啊，你打电话问的过程当中啊，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的去帮助每一位老同志了，尽量的把这病啊调好了，给他治过来的。
0: 对，所以说大家别客气啊，放心大胆的用，放心大胆的问，400-677-3577。

0: 77，400-677-3577。
1: 我们收音机前老病缠身、大病缠身、多病缠身的老年人，试想一下哈，我们哪天也能像那些身体健康啊、身体硬朗的老年人一样，说出去走走、旅旅游啊，起码，咱到楼下晒晒太阳，和街坊邻居啊唠唠嗑，这是多好的事儿啊！但是这一切都要有相对健康的身体做保证。对于那些在治病上还没有死心的啊，这样的中老年慢性病患者，当地只要有这个御药黄氏膏方的供应，你也咨询清楚了，你的病症适合用它来治，那尝试一下未尝不可呀。
2: 那很多人可能也讲了，说你说的倒轻巧，我这个尝试一下我得花钱呢。
1: 啊，
2: 对吧？你说这一句话，你说让我尝试一下，但是呢我得掏钱，我得从兜里往出拿钱呢。
1: 啊，
2: 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那你每个月那个退休金发下来，或者说你手里，我们这些老同志手里攒的那点钱，你是把它用作什么的，它的用处是什么。你说你攒了一辈子钱，你挣了一辈子钱，你目标是什么，目的是什么？
1: 对，
2: 不就是让你有个灾儿有个病的时候你用它吗？
1: 嗯，
2: 不就是用这个钱买更好的生活吗？
1: 嗯，
2: 对不对？啊，我有了钱以后的话呢，我吃好吃的，我想吃我就能拿钱买。
1: 嗯，
2: 我想穿好穿的啊，漂亮的衣服，我爱打扮，然后呢我买好看的衣服我来穿，老来俏。这是不是那拿钱就能买，就能够实现我的生活？
1: 嗯，
2: 我房子住的平米有点小，老楼房了，我要换一个差不多点的楼房，我住个新楼房，然后呢我再买个房子，是不是有了钱就可以做到？
1: 对，
2: 那么无论是吃穿住行用，所有的这些改善都是为了什么？追求更好的生活，是不是？
1: 嗯，
2: 如果说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作为我们老年人来讲的话呢，最基本的一点是什么？一定是身体健康啊。
1: 对，
2: 你穿的再好，你吃的再棒，你住的再好，如果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一天病病殃殃的，你就是住在那个皇宫里面去，你一天呢百病缠身，你享福你享不了这个福的。
1: 对，
2: 对吧？那因此这个健康对于每个人来讲，其实也不包括老年，包括年轻人一样，没有健康哪来的幸福。
1: 嗯，
2: 而在健康方面花点钱值啊。
1: 嗯，
2: 有什么不值的？黄氏膏方这样的药方子畅销20年的时间，我这节目做了20年了。
1: 嗯，
2: 你想一想啊，如果没有真功实效，会有这么多的人用它吗？
1: 嗯，
2: 啊，那有的人说我尝试一下，我得掏钱啊，那多新鲜呢！你生了病去哪治疗，人家白给你治呢？人家谁家的药，他也是有成本的，不是说凭空的给你来的。就像喝水，喝水你喝个自来水，你还得花钱。
1: 对，
2: 那也不是说给你。啊，你现在喝瓶水，你买瓶呢纯净水也得掏钱来，你自来水哗哗打开你自来水管往出流，那也得掏水费呀，那也没让你白用啊。
1: 嗯，
2: 你生了病以后治病，你想不花钱呢？
1: 嗯，
2: 啊，那你说多了我拿个3000、5000、万、8000的，一下我舍不得，我疼啊，我心疼啊，一旦给药哥拿这么多钱让我治病的话呢，我那心脏病犯了我都活不了。那你说拿那么多你舍不得，你说你买它一个月买它2盒3盒的黄氏膏方，至于你卖房子卖地，至于你舍不得成那样吗？
1: 不至于啊，
2: 也不至于吧。
1: 对，
2: 哎，得了病咱们别的不说，你要真要是现在有个头疼脑热的感冒了，你去医院的，去医院待上那么3天5天了，你看看没有个3000、2000你出不来的。
1: 嗯，
2: 那是一个感冒都得花这么多的钱，你黄氏膏方的很多老同志听了我好几年的节目了，你花上个1000、2000块钱，你买上它个2盒3盒黄氏膏方，吃它一个月，那也不至于说是把你疼成那样的吧？
1: 对呀。
2: 哎，这样的好药赶上你试的，你买它个3盒2盒的，你一试确实呢，哎呦，这个东西好，那是不是你这个疾病的康复就有了希望了？
1: 嗯。
2: 你真要说这几盒吃下来，我一丁点的效果没有，我对这个东西呀，我一点也不相信了，那行了，从此以后我的节目你都不用听了。
1: 对。
2: 念想都绝了嘛，对不对？
1: 哎，
2: 咱们再找其他的路子多好呢。
1: 嗯，
2: 哎，因此对于很多老同志来讲的话呢，我说你先少用他点，你用个3盒2盒的尝试一下也未尝不可。你这一辈子了，风风雨雨一辈子下来几十年了，你还不值这3盒2盒黄氏膏方的钱呢。
1: 嗯，
2: 值吧，你那条命怎么也值。

0: 哎，所以说你觉得值，你尝试一下也未尝不可，也不至于说是这就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1: 嗯，所以我们说大家真的给自己机会，给皇室高方机会，给我们康复疾病的这个机会。御医文化治病法，它真的跟你以往你所接触到的任何治疗方式它是不一样的。大家想得到御医文化的帮助，记好我们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接下来杨老我们不多聊了，赶快来接通大家的热线。
0: 好的。
1: 嗯，
2: 器皿可信是中国领先的大型现代制药集团之一，致力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药品和创新医药解决方案。公司创建于1999年，总部位于中国南昌，在江西、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多地设有产业平台和研发机构。2018年，集团营业收入突破308亿元，跻身中国制药工业100强第6位，中国医药工业100强第10位。秉承创新驱动的战略方针，器皿可信专注于现代中药、化学药、生物制剂、保健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拥有7家制药基地，一座国际级博士后工作站，一个获 CNAS 认证的国家级实验室，5个省级工程技术中心，并在海外设立新药研发团队，融汇全球顶尖制药科技。当前集团已在心脑血管科、肾科、肿瘤科、抗感染及急救药物领域确立优势地位。核心产品金水宝、醒脑剂、康莱特、西能、立信、皇室响声丸、九华痔疮栓等在全国细分品类市场名列前茅。器皿可信始终坚持济世惠民、信贷天下的企业使命，积极投身社会公益慈善事业。截至2018年，各项慈善捐助累计近5亿元，并荣获中华慈善总会中华慈善突出贡献奖。展望未来，器皿可信将继续提供全球一流的医药产品与诊疗服务，为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而不懈努力。
1: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你好，你辛苦了，你天天给我们讲课。
0: 别客气，这都是应该的。
3: 我用皇室高方用的时间不久了，用了也就是9个月了。
0: 啊，用9个月这老朋友了。
3: 啊，反正我的病也多，除了没高血压，整个都有。反正我的病调的挺好的了。第一就心脏病。
0: 具体都是什么病啊？
3: 哎呀，心脏病，心绞疼，那个头晕，胃大便不成形，胃病，糖尿病。骨关节，还有这个失眠，就是腰椎、颈椎全都疼啊。现在调的反正是各个方面都不错。
0: 啊，用9个月的皇室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方法，这么多的毛病，现在呢能好个一半。
3: 对，我知足了。
0: 啊，
3: 特别我的心脏病我调的挺好的，我现在不疼了，没一点都不疼了，也不乏力了。原来心绞疼总疼啊，就前后心就像个那个嘛挣扎着疼似的，是不是来一下是不是来一下，现在没那个感觉了。就是这个血糖也调的倍儿好，血糖现在哎呀有的会空腹

0: 四个五个，吃完饭也就是六个，七个很少很少，都是六个五个也七个。
1: 啊，那这就是正常的血糖了。那用黄氏膏方之前，九个月之前你血糖是多少？
0: 十个十一个。
1: 空腹血糖十个十一个。
0: 哎。
1: 啊，现在已经降到四五个了。
0: 哎。
1: 哎，太好了！就这个血糖这一点的这点钱就花值了。
0: 现在反正是这个什么，吃饭呀，各方面水果我也都适当放开一点吃了。我原来什么都不敢吃，稀饭都不敢喝。反正我现在还时不时还喝点小米稀饭，我量量也不高。
1: 饮食能放开了，反而那血糖不高了。你看，他有十二味药材养胰岛的，所以说呢，很多呢。就是打着胰岛素血糖都不好控制一些糖尿病人，我说你把黄氏膏方用一段时间，你看一看这个血糖呢，哎，有非常好的一个改善。
0: 我这胃也大便不成形，现在调的都成型了，就是这个大便结不利索，它就是游了它一会儿来结，结整个都是香蕉便，原来泡泡糟糟的七八次，反正现在每天早上两次，他就是接下来反正都成型了。那个脑袋也不用了，这个骨关节吧比原来强多了。你想我都二三十年的病呢。
1: 对，九个月通过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方法，那血糖一个空腹十一二个降到四个五个了，完全正常了。
0: 那
1: 你降糖药
0: 现
1: 在能不能还用不用吃了？
0: 不，哎呀，有的会看三天五天吃上一颗，有的会想不起来了，好几天吃上一颗，不天天吃它了。
1: 你看降糖药基本上也很少用了，包括这个心脏啊，包括骨关节呀、肠胃啊这些方面调理的非常的不错。
0: 杨老师，你太辛苦了，祝你工作更顺利。
1: 感谢感谢，也祝你们阖家幸福吧。
0: 哎，谢谢谢谢。
1: 好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
1: 您好，
3: 是杨浩老师吗？
1: 我是杨浩啊。
3: 哦，是杨浩老师。
1: 哎，
3: 你好，杨浩老师啊。
1: 哎哎，
3: 我这老伴儿啊，他吃这个咱们这膏方呢，吃几瓶，吃三瓶多了。我相信像杨浩老师你咨询一下啊，他这个病情啊。
1: 好，他原来是什么病症？这三四瓶用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3: 啊，我跟你说说啊。他呀主要就是这个缺铁性贫血。再一个呢，肝还有很是饼干。再呢就是心脏他也有毛病。还有高血压。肾也有病，肾炎。
1: 还有肾炎。
3: 啊，对。还有这个腰间盘呢，腰间盘突出啊。现在呀，他那个高血压好多了。高血压啊，现在不老天天吃那个降压药了。在这个腰间盘呢也好多了。主要是
1: 高血压原来那个血压高到多少？现在大概能控制在多少了？
3: 啊，原先是高血压，哎呀，最高的时候去检查是啥？最高的高压都到200呀。这一打喝这膏方啊，他这个降压药也不大吃了，他不高了血压。
1: 降压药也是行吃行不吃了。
3: 啊，对了，对，不大吃了。
1: 那个腰间盘突出原来疼得厉害吗？大概到什么程度？
3: 啊，腰间盘突出原来挺厉害。有的时候吧，他就搁这栽一会儿，往前一起坐过就不敢动他了。现在还行了，现在
1: 这个腰也行了。
3: 行了，好多了。
1: 好。
3: 那
1: 个心脏原来
3: 还是
1: 心脏怎么样？
3: 心脏也好点了，是吧？心脏也好点了，反正吧，还是还。

0: 不大行。
1: 再一个吧，再一个他这肝病也没好利索。
0: 嗯，
1: 啊也不行。再杨老师啊，我问你，他那个杨浩老师啊，他那个脑袋有时候就呼呼响，那里头呼呼的。
0: 哎，有脑鸣。
1: 啊，脑袋里头呼呼响。再一个，他脖子这地方啊，这个血管里头有什么是有斑块是什么？
0: 啊，颈动脉长了斑块了。
1: 啊，对，有斑块，搁医院做彩超，那个大夫说有斑块说的。
0: 对，那这老年人很多人呢有这个毛病，不用特别担心，这个用黄石膏方慢慢往开化它。
1: 啊。这个慢慢能化开。
0: 对。
1: 哦。
0: 颈动脉那个斑块得化开它，
1: 哎，
0: 你化不开它，将来容易得脑梗，半身不遂了。
1: 哦。
0: 咱们用黄石膏方慢慢往开化它，那个不用着急。再有就是他用了三片多黄石膏方，如果说血压也好了，现在这个腰间盘突出，腰也逐渐的开始减轻的话呢，一点点调节行了。包括他那个心脏现在是怎么难受呢？
1: 心脏啊，他现在心脏光常是呼隆呼隆的，他是像跳似的，他反是不是经常的，这是
0: 偶尔会出现这种心突突突来那么两下子。
1: 对，
0: 他现在着急的就是这个心脏的问题，再有就是这个脑鸣的问题，是吧？
1: 他里脑袋里呼呼响，他说，我说是不是缺血的事儿啊？脑袋里响啊？
0: 对，跟缺血有关系。西医讲那个这个脑子是供血供氧不足了，其实呢，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他肾不好了以后啊，也会影响他这个脑子，因为肾主骨生，所以通于脑嘛。他有肾炎的患者，肾就不好嘛。他肾不好了以后呢，脑子里面就容易出现这种冥想啊，或者耳鸣啊，这个情况都会有。他现在是每次用多少克？
1: 现在用也15克是吧？15克，现在早晚。各15克，
0: 早晚各15克。
1: 啊，对。
0: 平常他爱生气、爱着急的嘛。
1: 是，好生气、好着急。
0: 对，我给他加点药引子，你方便记不方便记？
1: 哎，好，方便，记一下吧。来，给那记药引子。哎，你说吧，杨老师。
0: 柴胡。柴胡12克。
1: 柴胡12克。
0: 香附。9克。
1: 9克。9克。好了。
0: 茯苓。9克。
1: 9克茯苓，先记9克。茯苓9克。好了，
0: 白术。
1: 白啥？
0: 白术，算术的术。
1: 白术，算术的术。白术，算术的术。
0: 6克。
1: 哇，好了，多少？
0: 6克。
1: 6克。哎，好了。
0: 没了，就这些。
1: 哎，这个得怎么用啊？得挠了啊，是怎么的？
0: 抓半个月的，抓15副。
1: 抓15副啊，就是，这是属于一副的是吧？
0: 对。
1: 啊，这几样搞一块挠吧，对吧？
0: 对。
1: 抓15副呢，得这是一副的。
2: 一副，转过来给看那个。
0: 然后呢，给他添一碗半水，熬成一碗药汁儿来。
1: 添一碗半水，熬成一碗药汁儿。
0: 早晨用半碗，晚上用半碗，拿这个把黄石膏方调开。
1: 早晨半碗，晚上半碗，调那个膏方吃。
0: 对。
1: 这些是为一副的，这是一副的，得抓15副呢。
0: 对。
1: 是吧，袁老师？
0: 对。
1: 好。
0: 用半个月下来，什么情况再来电话？
1: 哎。

0: 好了，
1: 好，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谢谢谢谢，
1: 好，
0: 谢谢杨老师啊。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您好。
1: 哎，
3: 是杨浩老师吗？
1: 是我，请讲。
3: 我跟您说，我这个情况啊。
1: 嗯。
3: 我嘛。得了两回脑梗，
1: 那两次脑梗了。
3: 那个血压高，
1: 嗯，
3: 这眼吧有毛病，
1: 嗯，
3: 这右眼吧，横得十好几年了，眼底出血。这个眼吧，生点气，睡不着觉，血压高又撞的，这眼坏了。这眼吧，神经病变，眼底亏血。
1: 啊，是神经病变了。
3: 嗯，我这手嘛，
1: 嗯，
3: 这手刺痒，
1: 嗯，
3: 这手刺痒吃了4个多月的汤药了，也不管事儿，刺痒快完了嘛就裂口，
1: 嗯，
3: 我现在吃着您这药了。
1: 黄氏膏方用了多长时间了？
3: 我听了刚听了半个来月，我这刚买的，才用了3天。
1: 因为你百听不如一试，你刚听半个月10天的，还有的人呢听了3个月半年的，还有的人可能听了1年2年3年5年的都有。不管听多长时间节目，只要病症适合的，你早晚要试一试嘛，你晚试不如早试嘛，对吧？
3: 嗯，
1: 试完了以后呢，只要病症适合，咱们用完了以后呢，这个身体会告诉你，哎，这个我有了什么变化了，好，咱接着往下治，把病尽快的调好了，咱少遭点罪了。
3: 我这手吃那个药管事儿吗？
1: 手我得问一问详细的啊，两只手都有这个情况啊。
3: 啊，两只手。
1: 嗯，是手心还是手背？
3: 这手嘛，手背没事儿，就手心，这手指头肚也刺痒。
1: 嗯，平常手心出汗多不多？
3: 不出汗。
1: 也不出汗。
3: 嗯。
1: 手指头刺痒，然后呢也没有那个红丘疹呐，这些小疹子也没有。
3: 没有，
1: 完了以后就痒，一痒一挠，挠破了以后开裂的。
3: 啊，一痒完了，快刺痒一快完了就出裂口。
1: 嗯，这个其实呢，这西医讲啊，可能跟真菌感染有关系。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还是体内有湿有热的一种表现。
3: 嗯，
1: 那用黄氏膏方呢，一点点的应该能够改善了。
3: 嗯。
1: 脑梗两次落下后遗症了没有？
3: 后遗症倒没落下，就是这个记忆性不行了。
1: 记性差了。
3: 嗯。
1: 嗯，丢三落四的。嗯，血压现在大概是多少？
3: 血压130-140，120。
1: 嗯。
3: 吃着血压药了，我还。
1: 吃着低这个降压药呢，低压能够到多少？
3: 低压80多。
1: 哎，还可以。这个血压控制着也还相对不错。
3: 嗯，
1: 眼睛是个大毛病，眼睛呢，这一旦说是这个眼睛，你视神经受损了以后，一旦说是容易失明啊，一旦失明了以后，这个生活可就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3: 现在我这眼睛嘛，看道嘛还行，看东西嘛看不真，看要出去看个道嘛，看亮亮塌的还行。
1: 嗯，对。确实是这种情况啊，应该注意这个问题。用黄氏膏方啊，通过养人的肝经以后的话呢，上养目窍啊，因为目为肝之窍嘛，眼睛啊先保护住了，别让它失明了，一点一点的改善视力。把人的十二正经、七经八脉通了以后呢，像这种脑梗的后遗症的一点一点的恢复。这样的连血压呀，带脑梗啊，带这个手痒啊，这种情况呢，整体的治疗效果呢会非常好。放心吧，按10克这个量，呢连续给他用上个10天8天的，具体什么情况呢，再给我们来电话，再做调整。
3: 哎，
1: 好吧。
3: 好嘞。
1: 嗯，踏踏实实治疗就行了。也祝您健康吧。
3: 啊，谢谢您啊。
1: 好，回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

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

0: 年初就开始用这个黄氏膏方了，
1: 嗯，
0: 用的挺好的，
1: 嗯，
0: 啊，毛病啊就是不少，俩人都岁数比较大了，
1: 嗯，
0: 我们俩人啊都90来岁了，
1: 哎呦，90来岁，老两口都90来岁了，
0: 都90来岁了，我
1: 太棒了，
0: 我老伴儿到年90，我88，
1: 嗯，太棒
0: 了，吃您这个方啊，说实在的，这病啊。年头太多，都是
1: 老病了。
0: 年轻时候得的病，
1: 嗯，
0: 都是年轻时候得的病。
1: 对，
0: 你看我老伴儿，他是冠心病，
1: 嗯，
0: 冠心病，他现在都得有40什么年的冠心病了。
1: 哎呦，嗯，
0: 现在啊，吃了这个药，吃了这个膏方以后啊，
1: 嗯，
0: 血压也平稳了。
1: 嗯，
0: 原来他这个冠心病不是说心绞痛型的，他就是。那个就好像是缺血，心律不齐，
1: 嗯，
0: 心律失常，老是，
1: 嗯，
0: 是这么一种情况，
1: 嗯，
0: 这个吃的这药，另外他还有其他的病，像那个关节啊、膝关节啊肿大，
1: 嗯，
0: 还有好些个便秘，好些事都变缓解了，
1: 嗯，
0: 血压呀，吃了这个黄氏膏方以后啊，不到一个月。
1: 嗯，
0: 基本上呢不用吃药了就。
1: 这血压高了有多少年呢？
0: 就那个就现在到现在都是有40多年的事了。
1: 40年的高血压，用了一个月的黄氏膏方以后，这个血压就不高了。
0: 血压就不高，就稳当了。
1: 嗯，
0: 下来了。几根倒是说，高的时候也就是156。
1: 嗯，
0: 高的时候就156，不是推高，不推高的，可是说它有冠心病啊。
1: 对。
0: 就是这个血压平稳以后呢，
1: 嗯，
0: 就是说没等什么再多吃药，这心脏啊就比较稳定了，
1: 嗯，
0: 但是心率快，
1: 原来心慌老是心里跟揣了一只兔子一样难受，
0: 对，他憋成闷，
1: 还胸口憋闷，
0: 浑身无力，干不了活，
1: 嗯，
0: 那是30多岁40什么岁，
1: 对，
0: 干不了活，
1: 嗯
0: 嗯。就是吃了不到2月呀、啊，
1: 嗯，
0: 这个冠心病也就基本上说就稳定下来了。
1: 对，
0: 挺好的。
1: 那不用遭这份罪了，血压也下来了、
0: 啊，
1: 心脏也舒服了。
0: 啊，这膝关节啊，原来肿的呀，挺老汗的。
1: 嗯。
0: 走不了道，疼啊，疼。
1: 嗯。
0: 吃了这个以后啊，落下爪去了，落下爪去了，他都直起来了也。原来还好弯着，压根不敢直起来。
1: 对。
0: 嗯，这都好了，
1: 哎，
0: 都好了，
1: 那个便秘也好了，
0: 便秘好了，没问题了。
1: 那你看，
0: 我们一开始吃加上黄连，一开始吃有反应，就是在这个大便上、肠胃上，
1: 对，
0: 都是在这上嘛。
1: 对，
0: 我那几根就是肠胃不好，
1: 嗯，
0: 有这脾虚的毛病，我年轻时候就脾虚，
1: 对，
0: 也是那样的，吃越吃越拉，越吃越拉，拉了几天好了，
1: 嗯，
0: 那到现在。这个也没反复，
1: 对，这也是几十年的老肠胃病了。
0: 哎，
1: 这两位老寿星啊，你看多幸福啊！现在呢，奔90这两位老寿星还能够携手共同啊，奔向100岁之年。这个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讲，我说现在这个生活医疗条件好了以后，我们每个家庭里面的老同志都应该这样互相搀扶着，咱们健康奔100年，这是可能实现的事情。原来那个医疗条件不好，生活条件不好，那没办法。现在有这么好的生活和医疗条件呢，只要自己在健康方面多重视，我们都可以活到他100岁的。还有别的问题没有，老爷子？
0: 我把我的问题我跟您说呀。
1: 好，
0: 我现在是出现了这个就是心律不齐，
1: 嗯，
0: 心律不齐呀、啊，就我这么观察，我使那个表上瞅，就是间歇的意思。
1: 嗯，
0: 老心律不出现得有1个多月了。
1: 嗯，
0: 怎么能吃点别的药？
1: 睡眠怎么样现在？
0: 失眠了，主要就是失眠影响了睡觉了，睡不了觉。
1: 嗯
0: 嗯，
1: 原来除了肠胃不好，这心脏不好，原来还有什么病？
0: 有血压高。
1: 嗯，
0: 有颈椎病。
1: 嗯，
0: 有这个

0: 切结节。
1: 嗯，
0: 就这些吧。
1: 现在这些方面呢都还不错。
0: 其实甲状腺我没系统瞧过。
1: 嗯，
0: 反正是就老这么搁着来着，有这么五六年了。
1: 那这个血压跟这个颈椎怎么样？
0: 血压颈椎这血压啊稳当着呢。
1: 嗯，
0: 就是这个你等这个心率跳血压不怎么高，老是有点偏低，112。
1: 嗯，
0: 高压。
1: 嗯，
0: 低压的就是超不过去70-80。
1: 很好。老先生，这种血压112-70-80的血压很好，没问题。
0: 哎，不知道他什么原因呢？
1: 嗯，
0: 出现的这个心律不齐。
1: 心律不齐呢，好，这个用黄石膏方啊，也同样加点药引子。
0: 哎，
1: 黄芪。
0: 黄芪，嗯，
1: 黄芪用12克。嗯，
0: 12克。
1: 茯神。
0: 哦，茯神。
1: 对。
0: 哦。
1: 10克。
0: 十克，
1: 嗯，白术，白术，
0: 白术，
1: 白术，
0: 白术，
1: 对，9克，
0: 九克，
1: 对，酸枣仁，
0: 酸枣仁，
1: 9克，
0: 九克，
1: 对，白子仁，
0: 白子仁，
1: 对，
0: 哎哎，
1: 8克，
0: 8克，
1: 对，就这些。
0: 哎，
1: 给他熬成药汁了，一碗药汁了，早晨半碗，晚上半碗送服。
0: 哎，
1: 嗯，
0: 哎，
1: 用上半个月，具体什么情况再来电话。
0: 哎哎，哥，麻烦。
1: 还有别的问题吗，老人家？
0: 没有别的吧，没有别的，麻烦你。
1: 用一段时间，什么情况呢？再来电话。
0: 哎哎哎，
1: 好吧。
0: 好，谢谢您。
1: 祝你们健康吧。
0: 好，好，谢谢您。
1: 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1: 哎，别客气。
3: 我是从今年的1月6号开始用的这个药。
1: 嗯，
3: 但是呢听你的讲座我已经听了好几年了。
1: 嗯，
3: 用药呢情况也比较好。这个你像我是给我老伴儿反映哈。
1: 嗯，
3: 我老伴儿呢血压有点稳定了。嗯，现在吃半片药。血糖呢基本也稳定的，睡眠也改善了，便秘呢也好了，但呢就是有时候心脏头停。
1: 嗯，
3: 另外呢他站不稳，所以他就不能下楼。
1: 嗯，
3: 他站不稳老要倒。
1: 嗯
3: 啊，
1: 嗯，
3: 这是我老伴儿的情况。
1: 嗯，
3: 你等我儿子的情况呢，他是胃肠不好，才吃的这个药。他今年42岁。他是2月6号开始用的这个药。
1: 你老伴用了1个月以后效果不错，儿子就开始用上了。
3: 啊，对对。
1: 嗯，
3: 不错的。那个我老伴很满意。我老伴85了，我81。
1: 对。
3: 那个我儿子现在有，他也很不错。
1: 嗯，
3: 他有个什么毛病呢？他有一个这个胃肠啊，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很顽固。他有点虚胖。他的这个病啊，我因为就坐在那一年上，那一年他刚上班，夏天他回来很热也很累，他就吃冰箱的西瓜，半个西瓜呀，一次都吃了。而且呢就这样的情况呢好几回。我估计就是在这儿住的嘛。
1: 对，这就是年轻人年轻的时候啊，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啊。年轻的时候呢觉得哎呦这个爽这个舒服，但是呢你想一想啊，这种东西伤，尤其在夏天的时候，五脏六腑全身都是热的，非常燥热的情况下呢，这一泡凉水浇下去了，这冰镇的西瓜吃上半个，你想一想对身体胃的伤害有多大。
3: 是，现在想起来就是怨我们当父母的无知。
1: 嗯，
3: 只能这么说。
1: 嗯，你说也不见得能说得住了。年轻人他不在乎，等他有了病以后，他想起来已经晚了。
3: 是， 但是呢，用你这个药呢，他的睡眠改善了，睡眠很好。
1: 嗯。
3: 再就是他这个情况改善的慢，我想呢，他能不能再快一点？他现在上厕所一天三次。
1: 嗯，他那个大便是破破糟糟的，老是不成形，是吧？
3: 对，不成形。
1: 嗯嗯。现在吃饭食欲好不好？
3: 食欲倒不大，我食欲很好。
1: 好，那叫胃强脾弱，他这脾虚的非常厉害，就是心寒阴冷啊，吃这种寒凉的东西太寒了以后呢，把脾伤了。脾呢这种东西，脾是个脏腑呢，是非常怕寒怕湿的。
3: 就是。
1: 他冰镇的西瓜又有寒又有湿，结果把这脾就伤了。
3: 这个明白的好中医，所以我就想着，求你给我儿子把这病根去掉。
1: 不着急，咱慢慢的调。听了好几年节目了。这就老听众了，我说不管听多长时间节目，百听不如一试，有的时候这一尝试啊，对这个药就真正有了解了。
3: 对，
1: 你这么长时间了，一听好几年的节目，那么多的患者在用，而且咱的节目都是实实在在用过药的患者，那他一定是有真功实效的，没有真功实效他不能有那么多人用啊。
3: 这一点我坚信。
1: 嗯，我不着急啊，这个孩子现在主要就是大便不成形，一天呢上好几趟厕所，是吧？
3: 对。
1: 嗯，你记点药引子。
3: 啊。
1: 嗯，首先呢，你用这个吴茱萸。
3: 这个吴茱萸是吧？
1: 对，吴茱萸用六克。
3: 用六克。
1: 对。
3: 好。
1: 补骨脂。
3: 补骨脂。
1: 八克。
3: 八克，
1: 对，
3: 嗯，
1: 五味子，
3: 五味子，
1: 九克，
3: 九克，
1: 对，
3: 嗯，
1: 肉豆蔻，
3: 肉豆蔻，
1: 对，
3: 嗯，
1: 十二克，
3: 十二克，
1: 对，
3: 嗯，
1: 嗯，可以了，
3: 可以了哈。
1: 对，
3: 哦，怎么用呢？
1: 这是一副药，给他抓七副，抓两个七副，十四副都行，先抓七副。
3: 好，先抓七副。
1: 嗯，然后呢，给他添两碗水，熬成一碗药汁儿来。
3: 啊，两碗水，一碗汁儿。
1: 对，早晚用半碗送黄石膏方。
3: 啊，早晚用半碗。就不要搞水货的膏了啊，就搞这个来。
1: 对，拿这个货黄石膏方。孩子胖不胖？体重是多少？
3: 胖，他200多斤呀。
1: 200多斤，那虚胖，身体呢阳气弱的比较厉害了。现在膏方用多少克？
3: 膏方用15克。
1: 这么大体重，给他用成20克了。
3: 哎呀，好嘞！你看是不是还得打电话问名人呢？好嘞，
1: 因为他血药浓度就不够，200斤的体重，他这一个相当于别人俩，他20克，将来20克可能还能往上调一调。
3: 啊，好。
1: 这是孩子，老爷子那个情况，我看了解一下吧。他现在原来血压是多少？现在大概这个血压能到多少？
3: 他原来的血压呢，那不正常时候高都高在189，你等平时正常的时候呢，就150左右，这是高压。低压最开始大概都是50多，他压差特别大。等到用了药以后呢，现在呢是130，140，低压呢上升到80。
1: 非常好，
3: 是这样的。
1: 嗯，非常好。降压药也吃的少了，现在。
3: 啊，吃半片，吃那个地四缓平什么什么那个控制片的半片。
1: 嗯嗯嗯。
3: 硝苯地平控制片的半片。
1: 硝苯地平控制片半片。
3: 对，控制片。
1: 嗯嗯。然后血糖原来是多少？现在降到多少了？
3: 哎呀，血糖原来餐前呢，不，血糖呢都得是，我看哈，7呀8呀这个样。
1: 嗯。
3: 他就是餐前高，餐后不高。
1: 对。现在血糖能到多少？
3: 现在血糖呢？6.12。
1: 哎呦，
3: 这是餐前，
1: 这几乎是正常了。
3: 啊，几乎正常了，所以老头挺高兴。
1: 对，
3: 认识你不白认识。
1: 啊，这几年的节目没白听啊，咱们听了以后呢，这一试这几年节目就没白听，总有试的一天嘛。 嗯，
3: 很好，听
1: 那个睡觉也好，便秘也好了，现在。
3: 啊。
1: 嗯，他这个老爷子现在走道还是有点不稳，是吧？
3: 啊，就站不稳，老要倒。
1: 嗯，站不稳，老要倒，可能他小脑整个呢，这个肾精不足了以后，脑髓空虚，小脑有点不太好，供血不太好，就出现这个不稳的情况。
3: 哦。
1: 这个多给他用一段时间黄氏膏方，慢慢调，他就越来越好了。
3: 好。
1: 嗯，
3: 我相信。
1: 嗯。再接再厉吧，给爷俩好好的用上。你也岁数大了，你感觉身体不舒服，你也提早用点，别等出了毛病以后你再用。
3: 啊，谢谢杨总。
1: 哎。
3: 哎，就是永远要吃这个了。
1: 好，
3: 的，
1: 也祝你们都健康长寿吧。
3: 哎，好，谢谢杨老师。
1: 那多保重，这下次再聊。
4: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5: We play your choice，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八八七
6: 88.7 FM，
5: 快意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八八七，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
7: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8: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9: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10: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7: 很多药不该吃却再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再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11: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12: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13: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11: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6: 好消息，好消息，限时福利免费送，对抗顽固高血压仅需一粒，血压快速达标，是一堂品牌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只要现在打电话一律免费送。如果你常年用药，降压药两三种联合服用，血压依旧波动不稳，甚至是居高不下，赶快免费领一盒。如果你担心血压突然升高，心脑肾炎等合并症会持续加重，赶快免费领一盒。如果你是高低压指标严重失衡，典型的脉压差，疑难用药人群，赶快免费领一盒。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只需一粒，血压快速达标，双向调节血压，安全无副作用，是高血压的急救药。由梁教授发起的广海心脑血管疾病公益援助活动正在火爆进行中，活动期间新型特效降压胶囊每人限领一盒，帮助顽固性高血压、血压长期不达标的患者快速平稳血压，远离心脑血管偏瘫猝死的威胁。特别提示，免费申领活动仅有三天，免费申领热线
14: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6: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5: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是主持人佳瑶。今天节目的开始呢，先宣布一个好消息啊，就是由梁教授发起的关爱老慢病公益援助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了。活动期间呢，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只要打电话就免费送，每人一盒，帮助顽固性高血压、血压长期不达标的患者快速平稳血压。免费申领热线
14: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5: 大家赶快拨打电话领取吧。免费的申领活动仅有三天时间，数量十分有限，先到先得。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出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16: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15: 梁教授，说起您联合施医堂共同研发的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啊，很多曾经用过的朋友对它的降压效果啊都是赞不绝口啊。
16: 是，
15: 无论是血压常年不达标的，还是血压忽高忽低不稳定的，只要是用上咱们的药啊，就能够快速起效，迅速让血压达标。那这种新型的降压产品啊，大家花钱都是买不到的哈。
16: 嗯。
15: 但是您现在啊却倾囊而出，特意拿出一部分来免费的送给大家，这又是为什么呢？
16: 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想啊再看到咱们患者朋友就是因为一个血压没有控制住了，突然之间脑出血了，突然之间脑血栓偏瘫了，突然之间心梗了，突然之间发生这些心脑血管意外的事情。因为一旦要发生了，大伙儿想一想，家属要承受很大的压力，
15: 对，
16: 包括经济上的负担。当然最苦最难的是患者，他们要面临很大的痛苦，甚至可以说有可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15: 是的，
16: 我不想看到说就因为一个血压我没控制好，然后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所以咱们要给大家送。尤其啊，佳瑶，可能你也感觉到了，就是今年我们这个气候其实是很反常的。气温的变化不定，就是一早一晚温差非常的大，所以很多高血压的患者这个血压啊受气候环境的一个影响居高不下。你像现在包括医院里的急诊室，因为高血压入院急救的患者一波接一波，而且有的患者他这个血压可以高到200以上，有220的，有240的，就是低压有的已经高到了130以上了。很危险很危险的血压指标。
15: 是。
16: 包括发生这些突发意外事件的患者也很多。你像前几天吧，我同事家里边的一个亲属就发生这样的一个意外了。他这个亲属呢，平时血压其实就控制的不太好。经常高压是可以高到180以上。其实他也知道说这么高不太好，因为也会有一些头晕呀、迷糊呀这些症状，只是不太严重。 但是他就想经常这个血压都可以高到180以上，那也没有出现什么脑血管意外呀等等这些大问题，所以他就没有太重视，结果这个意外就发生了。就是发病的当天，他正好在家里做家务，突然的胸背部的疼痛，然后就晕过去了。那也是第一时间到了医院，结果他血压高达230，主要他造成了主动脉的夹层撕裂，而且右侧的颈动脉以及呢主动脉根部全部伴随有大面积的撕裂。大伙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就是你主要的大血管马上就要撕裂破裂了，同时它伴随有严重的脑部缺血、急性左心功能衰竭、左侧肢体瘫痪、意识不清楚、瞳孔开始散大了。医院里是全力抢救了3个多小时，但是最后因为病情太严重了，然后第二天这个人就没了。年龄不大，他才52岁，大伙儿想想还没有退休，你说后半辈子大好的人生他都没有来得及享受，
17: 太可惜了。
16: 很可惜的，这是我们身边的事情。你像还有昨天下午接诊的一个患者，才48岁，最近这段时间他血压急剧的一个升高，降压药怎么加量血压都下不来，患者也着急，家属也着急，然后到医院里一检查，发现这个肌酐已经高达840微摩尔每升了，N端脑钠肽前体异常高于35000这个指标了。这什么意思？就是已经出现了急性的肾功能衰竭和重度的心功能不全心衰了。因为这个就告诉你，后期你肾脏的问题就得靠透析来维持了，而且心功能不好，即便是透析可以维持下来，那么它5年的生存率是不到50%。所以说呢，我们让这个血压能下来，让高血压的这个问题得以稳定，刻不容缓。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季节，你像急性高血压诱发急症入院的患者太多了。
17: 是。
16: 还有每天接诊到这样的患者啊，我怎么跟大伙说我这样的一个心情呢？很心疼，有的时候也很无奈的。你像有很多患者，就是我说的，就因为血压突然升高了，没有有效的方法解决，结果导致了不可挽回的这样的一个后果。咱们说你昏迷了，花个几万块钱入院抢救，最后说人抢救回来了，这个都算是好的。即便说留下后遗症也算是好的。那么严重的，你像肾功能衰竭的、心猝死的、急性脑病的，包括有一些患者可能因为高血压严重的破坏网脱失明的，甚至有很多人已经危及到生命了。大伙儿想想，家属能接受得了吗？接受不了。
17: 接受不了。
16: 作为患者来讲，其实你付出的代价也非常的大。
17: 对呀。
16: 我们说患者也痛苦，家属也着急，而我们作为医生来讲，我们不能说被动的让患者出现这些问题，我们被动的去等待这个问题。是不是啊？所以说控制好血压的指标实际上是所有高血压患者必须要做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17: 是。
16: 但是呢，你像接诊很多高血压的患者不以为然。因为有很多患者他得病时间太长了，10年20年，他觉得自己有经验了，没啥事儿，心里有数。说我原来也高过，也没有发生问题，所以他不重视，就觉得实在高的不行，我加点降压药，我加加量，我再多吃上一种，我血压给他下来就没事了。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一个错误的一个认知。因为大家不了解的是，你每一次血压大的波动，或者说你持续血压的一个升高，那么对五脏六腑，尤其我们说到的对你的心脏和大脑，它的一个损伤是很可怕很严重的，它可以导致你心功能衰竭，可以导致你大面积的脑死亡，这个它是要命的。我给大伙儿讲过，高血压呢，我们看到的是指标的问题，那么真正它病理的改变是什么？我们全身的动脉硬化，你像眼底血管是最细的，所以它最先受到影响。一旦血压急剧的升高，它可以导致我们的视网膜，导致脉络膜血管代偿失调，那么视网膜动脉就容易出现狭窄缺血，而静脉回流不好，就容易导致视网膜的一个广泛性的水肿。你做这个眼底检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你的眼底多处有水肿，或者说片状的出血。你发生这个问题，我就告诉大伙儿，失明可能就是几分钟的事情。 这是眼睛上的问题，咱们说失明了还不要命，但是极为痛苦。你想你看不到你怎么生活啊？你连看电视都看不了的。但是这还不是最大的问题，起码说你还能保全生命。如果是发生在你的心脏、你的大脑、你的肾脏呢？你可能突然你就肾衰了，你就心衰了，你就大面积脑梗死了。这些全部都是因为居高不下的血压它所导致的。所以呢，我反复给大伙儿强调，血压的达标对于高血压的患者来讲就相当于你在保命。
15: 嗯，梁教授，那您给大家筹备这么一场新型特效降压胶囊的免费赠送，其实呢也是为了让大家在对抗顽固高血压以及突发血压升高的时候有一个趁手的武器哈。
16: 对，
15: 让大家可以做到有备无患，让大家可以免除高血压诱发的各种危重症的危险，帮助大家去防患于未然哈。
16: 是，最起码咱们发生这个问题手里有药，我们第一时间能让它下来，让你避免这些问题的发生的。因为高血压的患者确实面临一个很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降压难。很多患者都说了，我们也想让血压下来，但是不管怎么调药，不管怎么加量，或者说联合用药，但是这个血压就是很难降下来。
15: 嗯，
16: 你像有很多患者吃了降压药，血压有的是也能下来一点，但是它达不到我们说的理想的正常范围，它总是在150-160左右晃悠，说就到不了130。你想想，这个血压到不了正常范围，你的心脏、大脑、眼睛、肾脏，包括全身，它出现这个并发症一定要比别人更早，包括并发症的发展它一定是更快的。
15: 嗯嗯，
16: 而且一旦如果发病，病程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
15: 是，
16: 那大伙儿想想怎么办？咱们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说能让大伙儿度过这个难关，或者说我们可以给他做到防患于未然？
15: 嗯，
16: 因为在过去没有，那就没有办法了。但是现在咱们医疗技术发展了，现在有这样的方法，就是我联合十一堂我们研发的新型的特效降压胶囊。它的这个优势在哪儿？就是针对顽固性高血压的患者，常年的血压居高不下的用药无效的患者，还有呢那些已经合并了心梗、脑梗、肾衰竭以及其他危重症的需要这个血压快速达标的患者。
15: 嗯，
16: 你比如说临床当中呢已经合并了高血压有高危肾病的，或者说已经合并了复合性眼病综合征的随时有失明的这种风险的，还有像联合了心脑危重症的患者，
15: 嗯，
16: 那这个血压指标的控制它是有一个硬性的要求的。我给大伙儿举个例子，比如说你高血压合并严重的心脏不太好的患者，如果说你血压超过24小时达不到130-80这样的一个指标，那么重症心脏病的患者死亡率就要超过70%。
15: 嗯，
16: 你说这个血压达标重要不重要？你再比如说高血压的患者合并有严重的肾功能损伤的，说你已经到了肾功能不全了，我告诉大伙儿，你的血压指标要严格控制在高压120低压80以内，最理想的是高压在110低压在70左右。
15: 嗯，
16: 到了130，你像肾病的患者这血压就偏高了，它就有破坏了。如果你达不到这个指标，那么我们发生肾功能衰竭它的速度就要提高40%。而且长期的血压不达标，那么心脑血管疾病它猝死的风险可以高达80%以上。所以说呢，血压的一个快速的达标对于所有高血压患者来讲非常重要，这是一个硬性指标。你达标了可能你不会出大问题，如果你不达标你就可能出现病情恶化的风险，甚至是要命疾病的这个风险。
15: 嗯，
16: 而咱们研发的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呢，我们在临床上最快的它只需要一粒，你的血压就可以快速下降，可以让你的血压快速达标。那血压一达标了，大伙儿想想突发大病重病的风险不就没有了吗？
15: 嗯，
16: 你就安全了。所以说呢，这个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呢，我觉得只要是你是高血压的患者，那么必须人人来领一盒，有备无患，犯了病手里有药你马上用，这个问题可能我们就控制住了。 主要是什么，现在咱们有这样的一个好机会，免费的大家呢来领取，而且是人人一盒，
17: 太难得了，
16: 可能也只有这么一次机会，错过了以后也不可能再有了。那么可能也有一些朋友会很好奇，同样是降压药，你的这个新型的特效降压胶囊，那和我们吃的降压药它有什么样的不同啊？这个我给大伙儿说一说，很主要的一点，首先它的区别在于剂型上。其实最近这十几年吧，我们研究的一个重点在剂型上是下了很大的一个功夫的。因为我发现呢，药物的剂型实际上它和药物的效果，包括药物的吸收，它有很大的关系的。就是你同样的药物成分，但是你的剂型不一样，最后这个效果的差别特别大。所以我们这方面是做了大量的这个研究的。降压药片剂这个剂型是大部分的，是吧？
17: 对。
16: 胶囊这一块我估计你几乎是没有听过的。而咱们赠送给大伙儿新型的特效的降压胶囊，它是一个胶囊剂型。那么它的优势在哪儿？就是你药物的活性、药物的精华全部可以保留，吸收率可以达到100%。
17: 哦，
16: 主要的是它可以进行定点释放药效，它是在小肠直接吸收入血，进入血液循环，但是它可以在短时间之内让你的血压平稳，这样就可以让一些急需快速血压达标的危重症的患者，首先第一时间先让血压下来，稳稳当当到一个正常范围，这样就脱离了危重症的发生和发展的风险了，这是很主要的。那么为什么说我们吃一粒它就可以快速的平稳降压呢？就是因为咱们独特的新型胶囊包裹技术，剂型上的这个优势。现代的医疗当中呢，凡是要求药物起效快的，说短时间之内可以稳定指标的，最大限度保障患者生命安全的药物，其实基本上都是胶囊剂型。你像现在疗效比较好的一些抗癌的靶向药，基本可以说100%都是胶囊剂型。因为这个胶囊外壳，我跟大伙讲，它同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很特殊的这种原料，它可以把里边有效的药物，这些活性物质，它是选择性的运送到我们肿瘤的部位，然后把药物有效的成分集中在特定的肿瘤靶细胞，或者是组织，或者是器官里边。你看着是一个胶囊制剂，实际上它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的。是我们现代医疗高科技的产物。所以区别于像传统的丸剂呀、散剂呀、膏方呀、单剂呀等等传统的剂型。如果说你平时吃的降压药啊，我们说起效呢基本上一个小时左右的话，那么咱们新型的特效降压胶囊呢，它只有几分钟就可以起效。安全高效，最大程度的把药物的活性全部的保全下来，帮助你快速的平稳血压。再有呢，咱们新型的特效降压胶囊呢，它不仅可以帮助你降血压，主要是可以帮助你双向调节血压。这个它优势在哪儿呢？你像有很多高血压的患者，属于脉压差比较大的患者，就比如说高压156了，但是他的低压只有60-70，你像用药的时候很为难，因为市面上常规的降压药只是单纯的降血压，高压低压都要降的，你高压下来了，低压不就更低了吗？低压更低了，反过来更容易引发全身的供血不足。别的不说，咱们大脑如果说缺血时间超过5分钟以上，就可以造成不可逆的一个损伤。所以很多脉压差大的这个患者很无奈，都是束手无策，但是咱们新型的特效降压胶囊就很好的解决了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它可以实现双向调节血压，高压我能快速的让你下来，反过来低压我也能让你恢复到一个正常指标，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的保证咱们患者生命的安全。
17: 是的，
16: 咱们新型的特效降压胶囊呢，因为它生产的这个工艺极为的复杂，所以这个药量是很紧缺的，一药难求，不是说你花钱就一定能买得到的。你像我们基本上更多的都是留给一些危重症患者快速平稳血压来用的。像普通高血压的患者， 根本就没有机会说能够用得上的。
17: 嗯，
16: 那现在我们给大家带来呢，就是考虑让更多的高血压患者有一份保障。
17: 是，
16: 关键时候它能给你救命，可以帮助你快速的降压，血压下来了，咱们各种危重症的风险相应的就解除了，最起码你相对来说安全了。
17: 是的，
16: 好不容易给大伙儿争取下来，但是呢，这一次就这么一批，而且给的这个数量呢不多，过去大家花钱都买不到的，现在通过这个平台，通过我们这档栏目，也是尽我的一些微薄之力吧，咱们能帮助多少患者就帮助多少患者。最起码我觉得听到节目的更多的高血压的患者，以及呢目前可能你的血压还不是特别的顽固特别的高，但是偶尔你血压呢也会高，或者说呢偶尔会居高不下，有这个机会每人领一盒，不需要多么复杂的这个手续，只需要大伙儿呢拨打电话报名，我们就可以来免费的领取，起码手里有这个药，真要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咱们第一时间就可以用上它，就不用担心高血压给你带来的这些危害了。但是这次报名的时间呢一共只有3天的时间，所以说大伙儿呢听到节目有需要的，大伙儿可以互相的通知一下，全都来报名。当然我也希望大伙儿都能来免费领取一盒，咱们家里备上这个药了，起码你就不用担心了。
17: 是的，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就是顽固的高血压患者，时时刻刻在承受着高压的威胁，有血压快速达标的需求的话，现在啊就可以拨打免费申领热线
14: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7: 为自己免费领取一盒梁教授研发的新型特效降压胶囊。无论多高的血压，多么顽固的血压，都不用多啊，仅需要一粒就能够快速降压。但是我们的报名啊，仅限3天时间，数量呢又十分的有限，先到先得，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梁教授，说到高血压治疗，所有的新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啊，
16: 嗯，
17: 就是你看这个降压药也吃了，该注意的也注意了，
16: 嗯，
17: 怎么还是躲不开一些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呢？
16: 嗯，我们每天接诊很多患者也都会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17: 嗯，
16: 都说了梁教授，你看我降压药该吃的吃了，用的降压药都是进口的，比较贵的，
17: 嗯，
16: 一个月下来起码得上1000块钱，结果最后呢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一个都没跑，该出来的都出来了，包括有一些患者呢饮食这方面做得非常好，什么油腻的呀，口味比较重的，这些基本上都不吃，然后天天出去锻炼，方方面面都非常注意，这个血压呢控制的还可以，只是比正常的这个指标稍微还要超标了一点，但不是说那种特别特别高的，结果到最后呢还是脑梗了，还是脑出血了。
17: 嗯，
16: 患者朋友其实也很无奈，也不知道说到底怎么办，这个问题怎么样才能更好的避免。那么在这儿啊，我告诉大家，就是你传统用到的降压药的方法，不管说你血压说哎我控制的还可以，或者说你血压控制的不好居高不下，大家一定要明白，降血压并不等于治疗高血压，降压只是降了一个指标，并不等于治疗高血压这个问题。
17: 嗯，
16: 这个你怎么理解呢？就是你的降压药只能说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就是你药物发挥药效的这个时间段，你把血压给降下来了。但是一天24小时，你能保证说你的血压时时刻刻都是平稳的吗？你能保证你的每天的血压都是平稳的吗？肯定不能。你看有很多人他是血压高了以后，我吃降压药，但是你想啊，血压它持续高的这一段时间，对你的血管包括对你的脏腑组织它有没有损伤？一定会有。
17: 嗯，
16: 而且降压药绝大部分都是扩血管的降压药，它能逆转你血管的损伤，血管的硬化吗？不可能的。所以说呢，我们心脑血管的这个问题它必然会出来的，包括很多的高血压的患者的一些认知当中啊，觉得我血压达到140-90可以了，标准了。其实最新的中国高血压临床诊疗指南呢已经指出了，高血压的诊断标准已经从高压的140低压90下调为高压130低压80。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130到139的高压， 低压呢80到89的这一部分人群，你也已经是高血压，你不是健康人。而且大量的临床已经证实，就是血压超过130-80，对心脏对大脑它就有一定的损伤。这个你看，我们为什么很多年轻人他患有心脑血管疾病，包括突发恶性病患的人群越来越多呢？实际上就是和这种血压稍微超标了带来的心脑的损伤，它是分不开的。
15: 嗯，
16: 就相当于给你的健康埋下了一个定时炸弹，你说不定什么时候它就给你爆炸了。所以说呢，想要真正避免心脑血管意外的出现呢，稳定血压只是第一步。说先把它下来，我们只能说这个风险我们减少了，减除了。最重要的就是修复我们心脑的一个损伤，这个才是长久的一个安康。那怎么样我们才能够做到修复心脑损伤，让大家永远的免除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呢？这个就必须要用上咱们的虎方心脑肽。肽是什么呢？肽是我们生命的总开关，肽是细胞必须的一种物质，离不开它的。就是你有了肽以后，我们的细胞它不会受损，不会坏死。所以这个肽对于我们细胞的健康非常的重要。那么咱们虎方心脑肽呢，在解决心脑疾病的时候呢，有三方面突出的优势。我给大伙儿呢一个一个说啊。第一大优势呢，虎方心脑肽呢，它可以实现心脑同治，全面的康复我们的心脑病患。心脑同治极为重要，这个我已经多次给大伙儿讲过了。我也希望大家这个道理一定要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心脑一定要同治，才最终能好起来。治脑不治心，难去老病根儿，而治心不治脑，永远治不好。心好，脑才能够好，而我们的脑好，心才能健康。
15: 嗯，
16: 大家一定要明白，心脑是一家的。就是你看，很多脑血管方面的疾病和心血管方面的疾病，它是互为转换、互为影响的。你比如说，缺血性的脑卒中，它就可以导致心功能的紊乱，发生脑心综合征。相关的研究显示呢，在脑卒中发生3个月内，有40%以上的患者他是死于心脏疾病的。大家理解这个话，你发生的是脑血管病，结果最后死在哪儿？死在心脏方面的病患。
15: 嗯，
16: 这是有相关联系的。而70%以上的患者他是经历了严重的心脏事件。
15: 嗯，
16: 那么当脑部损伤累积到脑叶皮层的时候，就会对我们的心脏功能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什么样的后果呢？包括心源性的猝死、急性的心肌梗死、心绞痛、心力衰竭。所以说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必须要心脑同时进行治疗，你才能看到好的临床效果，才可以避免恶性结果的发生。但是大家传统用到的这些药物，你像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基本上都是单一性的，就是我单一的我给你治疗心脏，或者我单一的给你治疗脑血管方面的问题。那么结果就是让咱们患者心脑病越治越重，越治越多，最后就导致了严重的心脑共患的这样的一个悲剧。所以我们治疗的时候，我再次给大伙儿提醒一下，一定要心脑同治，整体治疗，这样才能够彻底的根除心脑病。而咱们的心脑肽就相当于你身体里边的巡逻兵和医疗兵，两方面都能管，它既有修复我们人体的心肌细胞的心肌肽，那么又有修复我们脑细胞的脑肽。只要吃心脑肽这一种药，就可以全面的来康复我们心脑血管疾病了。
15: 嗯，
16: 再一个当然也是关键的一个重点，如果能实现心脑同治的话，是不是咱们就省钱了？
15: 对呀，
16: 对吧？咱们花的是一种药的钱啊，你就不说别的，光吃药这一块，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加药可能多多少少你也有了解，患者得吃降脂的、降压的、抗凝的、养护心脏方面的，包括护大脑的、营养脑细胞的，你这个全套下来起码得1-2千块钱，是不是？
3: 是，
16: 一天到晚咱们说呢，一大把一大把吃药，基本上药都当饭吃了。
15: 嗯，
16: 但是现在呢，我们只需要用上咱们的心脑肽，就这一个药就可以替代你所有的药。 如果说我们再联合上咱们的龙方强肾固肾来强化五脏的功能，和咱们的心脑肽强强联合，那这个效果就加倍了，更快更明显更全面了、
17: 嗯、
16: 哎，就可以让你小病不会变成大病，大病不会变成重病，而且主要是全面的康复心脑血管方面的病，这是它的第一大优势。那第二大优势呢，咱们的虎方心脑肽呢是可以让所有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免除像手术支架搭桥的麻烦的。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在临床的急救当中，支架也好，搭桥也好，开胸手术也好，甚至你像有的开颅的，或者说打孔引流的，这个是很多见的，急性突发医院里就这些急救手段，所以这是很多心脑血管疾病都经历过的，风险又大，治疗费用又高。但是现在呢更好了，不需要这么麻烦，也不需要手术风险这么大，这么大的一个费用，如果说能够用上咱们的龙方，用上咱们的虎方心脑肽，那么就完全可以让大家不发展到手术这种严重的阶段。
17: 嗯，
16: 哎，你比如说急性脑梗死的一个发作，脑血管急性堵塞以后呢，我们大脑瞬间缺血缺氧5到10分钟，它就会陷入一个不可逆的损伤过程，马上就会进入一个半瘫痪的一个状态，而大脑各个功能出现异常。即便说你最快的时间你去就医进行溶栓的治疗，支架也好，手术也好，但是大部分的患者在后期必然会留下不同程度的后遗症。但是如果说你能够提前的用上咱们的心脑肽，它可以在你血管堵塞刚开始的时候就直接给你的血管建立侧支循环了，另外开通了一条道路，这样就可以保证大脑足够的供血，
17: 嗯，
16: 你就不发生这些问题了呀。通过我们心脑肽当中它特有独有的脑肽，它可以修复脑血管，可以修复我们的脑神经脑细胞，这样你就避免发生急性脑梗死，而且避免意外，也避免了手术的风险。
17: 对，
16: 同样可以给大伙儿很大程度的减轻经济负担。像脑血管病住院起码都得3万以上，这还是少的，你想多了5万8万的太多太多了。包括就一个支架来讲，说现在支架已经纳入医保了，但是很多下过支架的朋友都知道，往往血管的堵塞它不是说就这一个地方堵了，好多的患者是多个地方堵了，下支架一般3个、4个、5个，你再加上护理的费用，其他药物的费用，少了少了也得几万块钱。而且很多患者他也不是说我做完这一次手术就完事儿了，后期还是要反反复复。你像我接诊有一个患者3年做了4次支架手术，整个这个支架都下了10几个，前前后后这个费用就将近10几万。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费用对于一个普通的一个家庭来讲，其实是很大的一个开销了。
17: 对呀，
16: 可能对于老年朋友来讲，一辈子攒下来也就攒这么一点钱。
17: 嗯，
16: 主要是什么？它不解决根本，后期还要给你犯病。但是如果说我们能够用上虎方，用上咱们的龙方，龙虎结合，咱们虎方的心脑肽，它不仅可以让你病症的不发展的这么严重，在疾病刚开始的状态就直接给你解决掉了，所以它就可以免除手术呀、支架呀等等的这些麻烦，主要是根源上能够治疗这个病患，还给大伙儿呢减轻了用药的一个经济负担。
17: 对，
16: 第三大优势呢，就是咱们虎方心脑肽它不存在药物的依赖和抵抗。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基本上呢都是3高的一个问题，不是说光一个血压高，更多的血脂也高，甚至有的你像血糖也高，所以他更多的用药的时候呢，必然会出现像药物的依赖呀、药物的抵抗啊。就比如我给大伙儿提到的是一个高血压的问题，你看有很多患者朋友都是从一片降压药到2片，从1种到2种到3种的一个联合用药，其实这个就是什么，你药物抵抗了。你看有的患者是加大药量，就是已经达到最大的这样的一个药量范围了，其实就我们说的一个耐药。当然了，你药量加大了，你想想可以造成肾功能的一个损伤，药毒的一个损伤。而我们的心脑肽呢，它可以修复咱们受损的血管内皮细胞，可以很好的逆转动脉硬化的问题，就是让你的血管有弹性，让你的血流能畅通， 这样你就可以告别高血压，你就可以告别降压药，你的血压也不会高。所以说呢，咱们的虎方心脑肽是最直接的，而且也是最有效的方法。
17: 嗯，
16: 最后啊，我还是呢要和大伙儿说，想要真正的治疗心脑病以及其他的老慢病，只有把咱们的名阳方龙虎结合全都给它用上，才能让你更快的迈入健康人的行列。
17: 是啊，想要彻底摆脱心脑血管疾病以及其他老慢病的困扰，就用名阳龙虎方，龙虎结合，双药双效，助力你早日迈入健康人的行列啊！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也再次提醒大家，朋友们期盼已久的新型特效降压胶囊终于到货了啊！今天开始正式发放，只要您打电话就免费送每人一盒，帮助顽固性高血压血压快速达标。免费生理热线赶快拨通
14: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7: 大家通过这个电话来免费领取啊，但是需要提醒您，领取仅有3天时间啊，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6: 好消息，好消息，限时福利免费送，对抗顽固高血压，仅需一粒，血压快速达标，是一堂品牌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只要现在打电话，一律免费送。如果你常年用药，降压药2-3种联合服用，血压依旧波动不稳，甚至是居高不下，赶快免费领一盒。如果你担心血压突然升高，心脑肾炎等合并症会持续加重，赶快免费领一盒。如果你是高低压指标严重失衡，典型的脉压差，疑难用药人群，赶快免费领一盒。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只需一粒，血压快速达标，双向调节血压，安全无副作用，是高血压的急救药。由梁教授发起的广海心脑血管疾病公益援助活动正在火爆进行中，活动期间新型特效降压胶囊每人限领一盒，帮助顽固性高血压血压长期不达标的患者快速平稳血压，远离心脑血管偏瘫猝死的威胁。特别提示，免费申领活动仅有3天，免费申领热线
14: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6: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7: 好的，欢迎回来。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就是顽固的高血压患者，时时刻刻在承受着高压的威胁，有血压快速达标的需求，现在啊，您可以马上拨打免费申领热线
14: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7: 为自己免费领取一盒梁教授研发的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免费的申领活动只有3天时间啊，数量十分的有限哈，大家一定把握住难得的好机会。好，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你好。
16: 喂，你好。
18: 哎，梁教授你好。
16: 你好，欢迎你。
18: 哎呀，梁教授你真是大好人大善人啊，你不仅免费问诊开方，还免费给我们送高科技的降糖含片，尤其这次啊又免费送新型特效降压胶囊
16: 啊，
18: 让我们远离了偏瘫猝死的风险，我谢谢你啊。
16: 应该的，这一次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啊，给大伙儿呢好不容易争取下来免费的一个赠送，确实很难得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作为高血压的急救药，市面上没有第二个。那我们很多患者就面临血压居高不下，就面临有可能因为血压高出现的像脑出血呀、脑血栓呀、心梗等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怎么办啊？如果每个人手里都有新型的特效降压胶囊，起码你马上用上一粒，或者说用上1到3天，这些问题完全就避免了啊！这一次呢，一律都是给大伙儿免费来赠送，但是数量不多。我也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给厂卫那边赶紧报名，昨天已经有很多朋友报名了，再报晚了可能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啊。
18: 哎呀，所以啊梁教授，我有一个哎呀不好意思张口的一个要求
16: 啊。你说。
18: 那就是 这个新型特效降压胶囊能给我一个名额吗？我也想免费领一盒呀。
16: 啊，
18: 是这样的，梁教授，我呢、嗯、是有高血压，我那个高压呀都160、170了。
16: 啊。
18: 低压都得100左右，我现在就是吃啥药都降不下来呀，
16: 啊、
18: 可愁死我了。
16: 啊，这次免费赠送的话，人人都有机会，确实来之不易，很难得，而且可能以后也不会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0: 说吧，我自己感觉我就是心脏病
1: 啊，
0: 因为这心脏上的所有的症状啊我都有，尤其我心脏在犯病的时候我就感觉非常的严重，因为这胸闷气短，
1: 嗯，
0: 并且我这前胸后背啊都疼，
1: 嗯，心绞痛的症状、
0: 哎、
1: 是不是？
0: 对，疼得我全身都出虚汗了
1: 啊，
0: 就是前胸疼吧，一疼一两天、
1: 嗯，
0: 但是我吃了速效救心丸、
1: 嗯、
0: 那心脏就好了，
1: 用急救药有所缓解。
0: 对，就这个心脏的毛病吧，我一直都在医院看
1: 啊，
0: 哎呀，也通过了许多的那个仪器来检查，嗯，首先做了冠脉 CT、
1: 嗯、
0: 还有心电图、嗯、还有颈动脉双侧，就围绕心脏这个检查呀、
1: 嗯、
0: 所有的我
1: 都
0: 做了
1: 嗯，
0: 哎，但是说没有问题，就检查出来说颈动脉双侧有斑块，
1: 嗯，
0: 嗯，就是做那个冠脉 CT 吧，那个血管吧非常干净、
1: 啊、
0: 大夫说比他的血管都好，
1: 哦，
0: 检查报告什么也没写，
1: 嗯，
0: 又说血管没有什么问题，
1: 嗯，
0: 但是我就是自我感觉我心脏的症状非常的厉害，
1: 很严重，
0: 对，尤其就是干着活之后，我跟你讲、
1: 嗯、
0: 梁教授，我走路啊多一点就不行了、
1: 嗯、啊，
0: 感觉人特别的累、
1: 嗯、
0: 也上不来气，哎呀，心脏的这些症状吧就都出现了、
1: 嗯、就是你说的特别特别像临床当中严重的心肌缺血冠心病的一个症状，但是哎，我这个检查还没有问题，你到底心脏有没有问题，明确的告诉你是有问题的啊。
0: 那个大夫说，他就说我的血管吧都没看出来有堵塞，
1: 没有堵塞，
0: 颈动脉斑块吧，
1: 嗯，
0: 也不应该影响这么大的问题。
1: 对，
0: 所以我跟你讲，梁教授，我现在也很发愁呀，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嗯，
0: 哎，还有一个就是我老感觉口干口苦，
1: 嗯，
0: 嘴巴里有异味儿，
1: 嗯，
0: 另外大便也不是很顺畅，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梁教授，你看我这个情况，
1: 嗯，
0: 是不是用上迷羊方龙虎组合就能整体调理好啊？
1: 啊，首先你的病患，我跟你说一下什么样的问题啊？这样的患者我们每天接诊的不是很多，但是有。你这个叫什么呢？叫心脏神经官能症，就是你做冠脉 CT 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没有堵塞，没有供血不足，但是你就出现了典型的心脏方面的一个症状，临床当中叫心脏神经官能症。它和什么有关系呢？和情绪特别的急躁有关系。刚才听你讲话，其实你情绪是比较急躁的这样的一个人，对不对？
0: 啊，对，
1: 性格比较急，是吧？
0: 嗯
1: 嗯。但是不好在哪儿呢？就是你同时合并有高血压，这是非常不好的。就是说有高血压的话，我即便冠脉 CT 没有问题，心肌供血没有问题，但是你心脏出问题没？出了问题了。它的危害是什么？容易出现心衰，就是我们说的高心病，容易这么高的血压引发脑出血的问题，这是它严重的危害。所以我们的治疗非常有必要，你这个最佳的方案就是咱们新型特效降压胶囊作为应急，先把血压下来，起码稳定在130-180左右，然后明阳方龙虎结合，虎方你用什么呢？用咱们的心脑肽根本上来解决呀。疗效这一块你100%放心，因为所有用明阳方的患者咱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承诺的，说不好了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咱不让大家花钱，这样你不就放心了吗？而且我告诉你，用完以后吧，基本上也就个把礼拜，你明显能感觉到心脏舒服了，没有这些症状了。到了一个月左右呢、
0: 哦、
1: 你这个血压非常稳定，后期你像加药我们逐步逐步就减量就停服了啊。
0: 嗯，好好好、
1: 嗯，
0: 哎呀，那我就放心了。其实我也听到承诺了
1: 啊，
0: 所以我的心里啊也有底、
1: 啊，有底了。
0: 我一定要用上。
1: 嗯，
0: 嗯，那梁教授还得麻烦你啊，那个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免费送，那个一定要免费送给我一盒
1: 啊，
0: 哈。
1: 啊，你把姓名、地址、电话留给导播，这样你名额就等于抢到了。这个免费赠送特效降压胶囊，你肯定就享受到了啊。
0: 哎，好好好，
1: 好，
0: 那就谢谢您了，梁教授。好，
1: 平时不要着急上火啊，尽量慢慢的，你生活当中你调节你的情绪，就干什么事情不要着急，好吧？
0: 哎，好的好的，明白了。那谢谢您。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见了，这位朋友。是的啊，我们的新型特效降压胶囊终于是到货了，今天啊开始正式的发放，只要您打电话就能免费的领取一盒。那如果说您也正在遭受顽固性高血压，

0: 压不达标的等等的一些困扰的话，您都可以通过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来免费申领。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哎，你好，梁教授。
2: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梁教授，这新型特效降压胶囊，
2: 嗯，
3: 这显示免费当中，
2: 嗯，
3: 是不是今天开始了？
2: 对呀，今天开始了，昨天就已经有很多朋友提前报名了，而且这次活动一共只有3天的时间，主要是什么？咱们的数量极为有限，只要报上名了，按照我们报名的这个顺序呢，给大伙儿免费来发放的。尤其像一些急重症高下的患者，会优先开通绿色通道，确保你们第一时间能拿到手，第一时间能用上药，第一时间先把血压先下来，避免这些危重症情况的一个发生。
3: 是啊，那个太好了，我一定要抢个名额。谢谢梁教授啊。
2: 嗯。
3: 关键通过你的讲解，让大家都能对高血压引起足够的重视，
2: 对，
3: 这就避免了突发心梗、脑中风、脑出血的风险了。
2: 对，
3: 尤其是效果这么好，这么昂贵的新型特效降压胶囊还免费送，说一人送一盒，
2: 是，
3: 是急患者之所急，向患者之所想。是及时雨啊。
2: 对，既然给大家赠送，就要赠送有用的这些宝贝。高血压的患者，他血压不稳定，上下波动，压差特别大，居高不下，这样的患者他们最需要最想要的是什么？是我的血压下来，我的血压能平稳，我的压差能够正常。我们给大伙儿赠送的特效加压胶囊，它的优势强项就是你再顽固的血压，只要用上它，一粒就可以见效，1到3天就能让你的血压下来，让你的血压稳定，让你的压差恢复到一个正常范围。起码血压下来，我们就避免了心梗也好，脑出血也好，脑血栓也好等等这样的一个问题，是不是？
3: 是是是。
2: 嗯嗯，把你情况说一说。
3: 哎，好好好。我也是老朋友了
2: 啊，
3: 这高血压、脑血栓，完了手麻、脚也麻，
2: 嗯，
3: 还有冠心病，
2: 哦，
3: 完了心室还肥大，严重的心律失常、心悸，心跳了也不规律
2: 啊，
3: 哎，感觉这心脏有时候少跳一下就头晕呢，嗯，
2: 对，
3: 完了还突然眼前发黑。我都晕倒过2次了。
2: 哦，那你这个提示是脑血栓二犯的一个可能了啊。我们说一过性的眼黑呀，晕倒呀，哎呦，感觉这个身上不得劲儿呀，头晕的一个加重，这个就提示是什么？是脑血管疾病突发的一个先兆症状，随时他要再犯病，不管是脑出血还是脑血栓，非常危险。
3: 是是，后来我就听到咱们的节目了
2: 啊，
3: 我就没犹豫。这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和这个迷羊方，
2: 嗯，
3: 我都给用上了。
2: 太好了，啊，起码有这个承诺，你就没有后顾之忧，是不是？要不然这得想一想，哎，到底好不好啊？到底有效没效果啊？可能会等一等，拖一拖。你要真要等一等，拖一拖，可能会出现大问题了啊。
3: 对对对，
2: 嗯，
3: 但是咱这新型特效降压胶囊效果非常好。我原来高压都在170，低压在110左右
2: 啊，
3: 哎呀，但是用上2天
2: 啊，
3: 血压就降到正常了。
2: 嗯，
3: 高压125，低压80，
2: 非常好，
3: 而且吧非常平稳。
2: 对，
3: 一天就吃一粒，非常方便
2: 啊，
3: 关键还没有副作用。这别的降压药我都不用了，
2: 多好啊！首先你想一想。一测这个血压，我120/80，咱就没有什么心理负担了，你就不用担心我心脏的问题呀、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了，是不是？
3: 是啊。
2: 啊，
3: 这迷羊方，龙虎组合也非常好
2: 啊。
3: 这虎方我用了心脑肽，也是特效。
2: 嗯。
3: 现在正好用了7天。
2: 哦。
3: 哎，心脏的症状基本消失了，哎，现在舒服了。
2: 好，
3: 我测息率也非常正常。
2: 嗯，
3: 心脏跳的一下是一下
2: 啊，
3: 每分钟都75下，
2: 非常好。
3: 哎，还没有漏拍的现象
2: 啊，没有偷停了。嗯
3: 嗯，也不、啊、也不心悸了，哎，我就没有猝死的风险了。
2: 非常好，你想第一个血压先下来，对心脏、大脑、肾脏，它首先没有负担，不会加重它的这样的一个损伤。第二个，咱们虎方当中的心脑肽干什么？为什么叫心脑肽？它里边不仅有心肌肽，可以增加心脏的供血，可以修复恢复心肌细胞，让你整个心脏功能增强了。它里边还有脑肽，脑肽干什么？就是恢复我们脑细胞的啊。
3: 嗯嗯，是啊。
2: 嗯，
3: 我关键上我现在手脚也不麻了
2: 啊，
3: 而且我这脑血栓后遗症
2: 啊
3: 也有改善了。
2: 哦。
3: 我现在腿脚明显感觉轻松，走路不崴脚了
2: 啊，
3: 手也有劲儿了。最让我没想到的是，
2: 嗯，
3: 就7天的时间，哎，我脚脖子脚面、原来肿的消下去了。
2: 短短7天的时间，看到很大的变化了、哎。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咱们说的高科技中西医的一个结合啊。龙虎结合就是把传统的中医药强肾固肾强五脏和我们现代肽很好的修复细胞它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所以它效果快啊。
3: 是啊，给我非常大的惊喜，现在整个身体都感觉这向好的方向转变。
2: 嗯，
3: 现在吃得好，睡得香
2: 啊，
3: 精神头十足。
2: 嗯，
3: 走路啊我都正常了
2: 啊，
3: 别人看不出来了，
2: 太好了啊。
3: 这个我现在还找了个工地食堂打杂的活，一个月给2800。
2: 身体好了、不难受了，反过来呢咱们还可以赚钱养家了。
3: 是啊，
2: 嗯，
3: 所以啊我得感谢梁教授
2: 啊，
3: 感谢你蜜香坊。
2: 嗯，
3: 这不仅给了我健康，还给了我、重新赚钱的机会呀、
2: 啊！啊，太好了啊！能听出来，特别高兴，特别满意。当然，最主要还是你用药的这个时机抓得非常好。你看，我们及时给他用上了，把这个问题及时解决了，而这样的效果是其他任何药物都达不到的。这就是什么？我们选对方向，我们用对药，所以我们看到好的效果。你看，钱还少花。主要是避免了大的麻烦风险的问题的一个发生了啊，但是呢是这样的，因为目前你还处于一个治疗阶段，如果说你找的这个活呀不是特别特别的劳累，我会建议你马上上班赚钱养家糊口，但是如果说你这个工作啊稍微有一些疲劳，建议你尽可能干一些比较轻松一点的这个活儿，因为什么？因为目前咱们还处于治疗阶段，你想想你才用了几天，如果说你现在已经用满了一个疗程或者是用满了2个疗程，那干活肯定没有问题，治病这个时候呢还是要好好配合治疗，这个是最主要的啊。
3: 嗯
2: 嗯，
3: 好的好的，
2: 好，
3: 谢谢梁教授
2: 啊。
3: 那我现在就打电话报名免费领一盒进行特效降压胶囊啊。
2: 啊，可以打电话免费领取上一盒，对于你来讲这个问题解决了，可能咱不需要了，家里边人有高血压的，哎，突然这个血压居高不下，最起码手里有药，咱们有个应急的啊。
3: 哎，好了
2: 好
3: 了好、哎、
2: 再见啊。
3: 再见再见。
0: 好的，再见了这位朋友。那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够把热线接听到这儿哈，感谢朋友们的参与。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免费申领活动，今天是第一天，但是我们活动仅有3天的申领时间，所有高血压患者以及目前没有高血压但是血压偶尔会有异常的朋友，每人一盒，只要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免费领。身边有需要的朋友，大家也可以奔走相告，互相通知一下，因为我们这次数量确实十分有限啊，先到先得的啊，早打哈，早收获健康。您可以拨通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好了，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好消息，好消息，限时福利免费送。对抗顽固高血压，仅需一粒，血压快速达标。市一堂品牌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只要现在打电话，一律免费送。如果你常年用药， 降压药两三种联合服用，血压依旧波动不稳，甚至是

0: 居高不下，赶快免费领一盒。如果你担心血压突然升高，心脑肾炎等合并症会持续加重，赶快免费领一盒。如果你是高低压指标也
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一早我起床的时候，穿衬衣稍微一使劲，袖子就裂了一个口，我愣了一下，第一反应就是想找针线盒，然后再找一块颜色相近的布打个补丁，缝一缝继续穿。但是这块布我一时半会儿没找着，也没缝，直接就将就着穿上以后出门了。这件衬衣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它是12年前我老母亲送给我的，不经意间穿到了现在。我不介意穿坏的衣服在里面，谁也看不出来，而且除开破的那一块，其他的地方都还是好的，扔掉了怪可惜的。另外这件衬衣跟着我10来年了，几乎跟我的身体融为一体了，软软贴贴，舒舒服服。如今它破了就抛弃它，那是寡情寡义，要不得的。当然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这衣裳是母亲送给我的，现在老人家已经去世10来年了。我母亲走的时候99岁，也是高寿，她的物件多数都随她去了，而这件衬衣是她留给我的为数不多的念想，我不舍得把它丢掉，能穿就穿，穿不了那天我也会把它封存起来，不会丢的。这件衣服不仅能给我带来身体的温暖，还有内心的温暖，穿上的时候总觉得热乎乎的。打补丁这件事情上，母亲也曾说过我。我记得有一年过年回家，我问母亲要针线，母亲问我做什么，我说裤子破了，在外边放鞭炮的时候不小心烫了一个洞，想补一下。母亲说那破成这样了再换一件呗，我说就这一处是破的，补补还能穿。我母亲摇头表示抗议，他说何必费这么大劲儿，又不是买不起新的。我说我倒不是舍不得买，主要是因为一个洞就把整条裤子都扔了，实在是可惜呀。我母亲很感慨，说我应该一直生活在解放前这么省吃俭用的，犯不上啊。母亲她老人家如此说我，但她自己其实也没好多少。有一回我去她的卧室里拿东西，她的床铺上叠的那一床薄被子上面就有一块特别大的补丁。这床被子过去是我的外孙女上大学的时候盖的，后来拿回家母亲就相中了，她特意要来继续接着盖。我外孙女儿博士毕业都16年了，这床被子居然还在用，我很震惊。我建议她把旧被子淘汰掉，因为被子不像衣裳，被子里边 藏污纳垢，盖的时间久了，真的对身体不好，尤其是对气管和肺，还有爱过敏的人，像过敏性鼻炎、皮肤过敏，有这类问题，被子一定要勤洗勤换。但是我母亲死活不肯，她说，我一个老太婆，盖什么不是盖，不在乎这些的。我母亲自己节俭，但是要求孩子们出门在外必须干净利落。他最爱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你是在外面闯荡的人，要穿好一点，不要抠手抠脚的。我总说晓得晓得，但一直没有什么行动。人呐，最难改的就是生活习惯，尤其是对于岁数大一点的人来说，不好改呀，十有八九是改不了的。以前我看过一条新闻，有一个不到60岁的，我叫老弟吧，这位老弟他在上海打工，做绿化工作，过节了想买张火车票回家，前五次来火车站，他在售票窗口排长长的队，每次等到他的时候，票总是卖完了。结果第六次他又去排队，买票的时候被工作人员告知，从上海到老家的票要在网上买才行，因为网上买又快又方便，还不用排队。工作人员是好心呐，他看见这位老弟总排队，总买不着票，给他想了一个办法。但是没想到的是，这时候这个老弟他情绪一下就失控了，他在火车站崩溃大哭。为啥哭呢？他说，网上买票我不会。他着急了，不会的事儿你让他咋做？会在网上买票的人觉得这事儿多容易，很简单啊。但是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在网上买票真不会，包括我在内，我也不会。我出差的时候都是让我单位给我买，让我学生给我买。我们老年人习惯在火车站的人工窗口买票，买了一辈子了，但是突然间告诉我们上手机里买票去，我们操作不明白就抓瞎。而且有的老年人用的还是老年机，没有智能机，就更没法买了。刚才那个老弟在火车站痛哭以后，记者过来了，记者就采访他，说你家孩子呢？咋没找孩子帮帮忙呢？那位老弟说，虽然自己女儿在苏州打工，也有车，但实在不想麻烦女儿跑来接自己，也不好意思让孩子花钱给自己买票，就想靠自己，宁可急到自己哭，也不愿意麻烦孩子，给孩子添麻烦的事儿，老人不爱干。那么，当老年人的，有固执的一面，有不被人理解的一面，当然啦，也有智慧的一面。我刚才提到了我母亲，我的老母亲，她的智慧就很超前。大家知道，如果皮肤不小心被烫伤之后，第一件事该干什么吗？第一件事，绝对不是送医院， 也不是上药房买烫伤膏，第一件事就是用冷水冲洗烫伤的位置。这个方法是我小时候我母亲教给我的。我小时候馋呢，我们家生炉子，那个炉篦子烧得通红滚热的，我拿一个土豆塞到炉篦子底下，我要烤土豆吃，结果一不小心就把手给烫了，从拇指根手指肚上面一直到手臂，烫了老大一块了，疼啊，疼得我嗷嗷直叫。我母亲看见了，赶紧就拽着我，把我胳膊塞到了水缸里头。水缸里头全是从井里打上来的冷水，刚塞进去的一刻，我机灵一下，凉啊，但是紧跟着我就发现刚刚烫伤的位置不疼了。如果把手从水缸里拔出来，烫伤的位置马上就疼，一放进去就不疼了。那时候我母亲按着我的胳膊在水缸里泡了有1个小时，一个小时以后好了，也没起泡，手也没肿，也不疼了。第二天我该干嘛干嘛，什么也不耽误，手上也没做疤，身体也没什么影响，所以这个方法非常好，不花钱，不用抹药膏，但是一定要在刚烫伤之后的最好1分钟之内做这种应急处理，这是我母亲教给我的方法。现在家家户户都有自来水，很少用那种储水的水缸了，但是家里不是有淋浴吗？有水管吗？所以烫伤以后您就拧开冷水一直冲就可以了，至少冲一个点儿，烫伤的问题就解决了，不会留疤。我讲的这些方法大家记下来，将来遇到类似的情况您就照着做，肯定好使。我们家邻居住我们家楼下的，以前我们闲聊天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他烫伤了怎么弄，然后有一回他家用高压锅煮粥，那个盖子应该没扣紧就爆掉了，里面的粥都崩出来了，然后那个粥就沿着他的胸脯和他腹部往下烫，那粥全都溅到身上了，烫得要命。他就想起来了我跟他说过的用凉水冲的办法，所以他赶紧进厕所拿着水龙头就往身上冲，一直冲。后来他跟我说他冲了好几个小时，他害怕呀，害怕起水泡，然后又得花钱住院治疗什么的，所以他就一直在厕所里冲水。第二天真没事了，他还特意上我家感谢我，我也替他高兴，这不比上医院住院治疗强吗？所以越是我的方法大家用完之后受益了，我心中有个想法就越强烈，我想趁着我身体还行，耳朵不背，脑子反应还可以，我逮着空就会不间断的跟大家分享一些好方法。小病咱们就用小方法去治，大病实在难缠的也不要紧，咱们还有胡家老高， 老年人要想活得充实，就得为社会做贡献。一个月之前，我刚治过一个患者，岁数跟我差不多的一个老妹子，她人也好，她住一个老小区，没物业，小区环境和楼道卫生非常差，没人打扫。这老妹子体格好的时候，她就出去给邻居们扫楼梯，义务的，没有人给她钱，她也不要钱。从顶楼到一楼，所有的台阶上面的灰，隔三差五就清理一遍，扫完了还撒点水压压尘土。到天冷的时候，他看见楼道里的窗户破了，没人收拾打扮。这个老妹子80多岁的人了，爬到凳子上给楼道里所有破玻璃的窗户都钉上了纸壳，心多善呐、这是多好的老人呀、后来通过给他治病，我才了解到他家里的条件很一般，老伴儿去世了，他的生活包括和他一起住的儿子儿媳的生活都不富裕。我听说为了省电，他不用冰箱，不看电视，晚上上厕所不允许开灯，只用手电，洗衣用水，洗菜用水，不随便倒，都攒起来用来冲卫生间。这样的人自己的生活紧巴巴的，但是为了大家，为了公共环境的卫生，老妹子无私奉献，为整个的一单元的邻居义务扫楼梯，扫了几十年，我给他竖大拇哥，我很钦佩他。这个事儿一直干到3个月之前，最近这一段停了，干不动了，他的心脏功能不行了。本来家里想给做支架，用老妹子的话讲，糊弄再活几年就行了，也80多够本了。后来去医院给脑动脉插管子做造影，造影头走到哪儿一碰血管壁都是硬邦邦的，血管弹性没了，医生说做了也是白做，不适合做支架的，只能搭球建旁路侧支，但成功率只有30%，也许下来台，也许下不来台，儿子儿媳没法选择，不敢决定，问他说到底是搭桥不搭桥，他说这个岁数还搭个啥桥，搭是搭成了，也是微桥，挺个1年2年的还是老路子，10几万没了何苦呢，挺着吧，爱咋咋地。但心脏这个毛病只要血管堵了就憋得慌，整天倒气儿，大冬天憋难受了，站窗户跟前倒气儿。儿子想给他买一台呼吸制氧机，他舍不得花钱，不让儿子买，因为他也跟人打听过，说那个东西啊，用了好一些，停了还憋，那玩意儿也不能天天用啊。后来听广播听到咱们节目了，来电话找我问说，胡老哥我咋办，我说用中药吧，祖国的瑰宝能让你舒服，回归本源是第一选择，本和源是人活着的基础条件， 用胡家老膏，就先拿一个疗程，回去一天三次，一次一大口，记住，一大口，不是一小口。

0: 等症状缓下来，一次一小口就行了。先攻坚阶段，后缓和阶段，然后就进入了平复阶段。只要进入到缓和阶段，花钱就非常少了。上医院做个心脏造影得花大几千呢，够喝老长时间的胡椒老膏啦。所以与其那样，不如这样，喝老膏喝他个半年一载的，你就会变了一个人。他说那太好了，我一定按照胡老哥你说的，一天三口膏。我说你就来吧，过程咱不看，咱就看结果。第一瓶四天之内一定给他喝光了，你看缓解不缓解，不缓解算我白说，缓解了备个十瓶二十瓶的，因为平时这个老膏不总有，生产一批得好几个月。他说那行，他用了老膏十几天，不到两周就来电话，说自己个儿能上来气儿了。我说老妹子，你可千万说实话，千万别按照思想上的感受去说。他说真的见好了很多，每天我都要开窗户透气，每天十几次。昨天我试试不开窗户行不行，一天没开也都顺畅，不憋闷了。这种感受真的比吃好吃的还舒服。过去见天活在上不上下不下这个感觉里头就别提了。我说都吃了三瓶了吧，他说是啊，三瓶药吃没了。我说明天开始一天五大口膏，只要见效就猛攻，胃肠啥的消化吸收不都没问题吗？他说没问题。我说那就好，身体棒就受补，胃肠好吸收就强。用了二十多天以后，上一周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告诉我说，胡老，我们楼梯口的清扫工作我又捡起来了，心脏不像之前犯病时那么难受了，闲不住，所以又可以出去帮邻居们打扫卫生了。这老太太人好啊，但是我特意提醒她，我说你千万别逞强，能干多少干多少，累了就歇着。这个心脏病用胡椒老膏的治疗周期至少是半年，达到搭桥程度的，有一年时间能稳住就不错了。你这刚吃一个来月，千万别大意，别累着，别吓着，别太忙叨，要静静的养，想活动活动可以，但是适可而止，不要劳累过度。老妹子说行，胡老哥我听你的，我尽量不爬楼梯，我就扫扫我家门口和楼上楼下就行了。我说那也行，爱干活的人你不能按着他让他一点活不干，他会难受的。他只要活动活动，心里敞亮，也是有助于心脏病的恢复的。老妹子现在用药用的时间短，但是他能恢复到这个程度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前些年也有很多像这位老妹子一样的病人，用老膏基本上没做支架没搭桥，问题也都解决了。 所以对于胡家老高调整心脏问题这一块，谁也别跟我说他不行，这话我不爱听。你说他不行，为啥你的症状都没了？你说他不好，为啥喝完一瓶你还继续喝？这个老高是笨方法，熬了50天才出一锅的中药，也不便宜，但是绝对是把好钢用在了刀刃上，它可以帮我们把干枯的朽烂的生命力调转回来，回归本源，回到10年20年前的生命状态。本源回来了，病就不占主导了，甚至病症直接都消失了，减弱了，我们基本上感受不到了。这可不是说着玩的，这是科学经过验证的，这也是智慧，是博大的中医传承。所以吃胡家老高别吃瞎了，它值钱，而且值大钱，能治病救命，这个价值是没法用金钱衡量的。我不敢说起死回生，但是胡家老高有自己的力度和能量，能帮助很多重症病人好转起来，支架支不进去的好转了，搭桥搭不起的好转了，好多跟这个老妹子一样的得冠心病的患者都好转起来了。所以咱们胡家老高大多数用过的人都受益了，能说他不好吗？另外一点，大家受益了，我也受益，因为我年纪这么大，我靠什么实现我人生的价值呢？主要的、重点的都在这个老高上面。我是胡家老高传承人，也是胡家老高的传播者。我的愿望就是把这个老高传播给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用，大伙用上受益，不难受了，我也替你开心，我也算积福了。这个老高你用吧，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啊，你好，我是你的听众，我很喜欢听你的课。我吧，听你的讲课，从开始到现在，基本吧一天都没落过。
0: 啊，好，谢谢你的爱戴，嗯。
2: 但是你那电话吧真的非常难打呀，胡老。今天呢难得有机会能和你通上话。胡老，我是那个辽宁阜新人。我吧今年都68了。我虽然吧那个用咱们胡家老高吧时间不算太长，我现在用了有7-8个月吧。哎呀，可是吧我身体的变化呀非常喜人呐。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真的让我看到了希望，信心十足啊，一定要跟着你胡老一直走下去。
0: 好的，这个方法还有这个方向绝对是正确的。那您所得的是什么病，您跟我简单说一下好吗？
2: 我啊跟你汇报一下吧，我是吧那个老糖人了，我都得糖尿病呀20多年了。
0: 糖尿病，
2: 那这血糖一直控制的也不好，现在吧一直就现在这个并发症啊接二连三的就都出来了、
0: 嗯、
2: 哎呀把我折磨的真的真是生无可恋的
0: 啊。
2: 刚开始的时候吧、
0: 啊、
2: 我就吃那个二甲双胍
0: 啊啊啊，
2: 后来就换那个拜糖平、
0: 啊、
2: 哎呀换了还有什么来着，哎呀反正我这药啊真是这换了好几样了、
0: 嗯、
2: 我现在都记不住了
0: 啊啊，
2: 反正用的效果吧，一直都不怎么样。
0: 啊，
2: 后来吧，我就改成了就扎那胰岛素，一天那个早上晚上各扎一次。
0: 哦。
2: 血糖控制的吧还行。
0: 嗯。
2: 有的时候吧也是控制不太好，有时候高有时候低的。完了早上空腹吧、
0: 啊、
2: 就是8.6，嗯，到那个10.3。
0: 啊。
2: 那餐后那就更高了，17-18左右。
0: 哦，太高了。嗯。
2: 有的时候都20来个呀。
0: 嗯。
2: 哎呀就这样吧，我这并发症了就都出来了。哎呀我这浑身呐、啊、就一点劲儿没有。这脑供血也不足，我供不上去血了。哎呀这皮肤痒的呀、
0: 啊、
2: 哎呀那简直的特别难受啊。
0: 男人。
2: 这都不
0: 是吧
2: 啊，这都不值得一提啊，最让我闹心的就是这两个眼睛啊。
0: 哦。
2: 这两个眼睛啊都是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
0: 嗯、
2: 看不清楚、
0: 嗯、
2: 还老是干干巴巴的、嗯、特别的难受啊。
0: 嗯 嗯
2: 左眼睛吧比较严重，就做了那个镜体，就是换那个手术
0: 啊，
2: 做完了吧效果吧也不太好，看东西吧、
0: 啊、
2: 还是模糊
0: 啊。
2: 哎呀我这个脑袋吧整天呐就昏昏沉沉的迷迷糊糊
0: 啊
2: 哎呀这记忆力呀、啊、也不好，说个啥事儿啊，哎这边说的那边就忘了。
0: 嗯
2: 大夫说我这是脑供血不好，说我这脑血管啊狭窄。
0: 对对对，脑供血不足啊，脑动脉硬化所引起来的这些个症状和疾病啊。
2: 对，供不上血。
0: 没错。
2: 还有啊就是这身上这个皮肤这个痒啊，哎呀难受啊，就像那个身上长了，哎呀就长了多少虱子似的。根本就忍不了啊，就用手去使劲的挠啊，挠破了都不解刺挠啊，挠的浑身呢都一道的一道的那血印的，
0: 非常难过、
2: 挠出的血印呢还不爱好。
0: 嗯，
2: 哎呀，再就是我这个肾呐、啊，在医院吧查出来有那个肾小球肾炎，
0: 哦，
2: 尿里有潜血，
0: 嗯，
2: 尿都是那浑的，
0: 啊，
2: 一点都不清亮。您说胡老、
0: 嗯、
2: 这么多个并发症都出来了，你说我、
0: 哎、
2: 我不得治吗？
0: 就是就是。
2: 嗯一直啊我就也治不好，我都失去信心了、
0: 啊、
2: 为了这病啊、
0: 嗯、
2: 我就寻思这病都好不了了，一天呢、啊、这病把我折磨的，哎呀、
0: 嗯、
2: 真是啊我这生不如死。
0: 这主要是什么、哎、咱们找不到一个很好的治疗这个糖尿病和他的合并症的这个方法找不到，是不是、啊、所以他痛苦是一个加之一个的都来了，是不是、啊、嗯
2: 嗯，一想到这些我们全家都为我发愁。
0: 嗯，
2: 就是家人呢都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吧，就我这老伴儿就听到你的广播的讲座了、
0: 哦、
2: 他就让我听
0: 啊
2: 我听了几天这个胡老你讲这个胡家老高怎么找回身体的那个本源。哎，不少这个老慢心病患者吧，用的效果都非常的好。我一听这回呀、啊，我可有救了。哎呀，我就毫不犹豫的就把这胡家老膏用上了。
0: 嗯嗯。
2: 哎呀，还别说，胡老，我跟你说呀，我这用了有10来天吧。
0: 啊。
2: 嗯，这血糖吧就开始往下走了。
0: 你看看。
2: 等我用了有1个来月的时候吧，这我这头啊。就不那么晕沉沉的了，就感觉吧、
0: 嗯、
2: 比以前清亮了。
0: 啊，
2: 早上起来的时候吧，就是神清气爽了，就是反应嘛、
0: 嗯、
2: 也比以前快了，
0: 太
2: 也不丢三落四的了啊。
0: 嗯嗯嗯，
2: 我就用到有3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这尿啊就不像以前像那淘米水那浑了，
0: 嗯，
2: 哎，比以前也清亮了。
0: 那说明、
2: 哎、还有这个
0: 功能好了，嗯。
2: 嗯，还有这折磨我晚上连觉都睡不好，这个皮肤这个痒吗？不是、
0: 嗯、
2: 哎呀也比以前好多了，基本嘛就不那么痒了，偶尔痒一下的时候、
0: 嗯、
2: 也不用手指甲去挠了，就用手搓一搓，哎这痒过一会儿就过去了、
0: 啊、你看多好。嗯
2: 嗯、 哎呀，我这用了有半年了吧的时候，我就这个血糖，哎呀，我就非常平稳。
0: 啊啊！
2: 就早餐嘛，我就测下血糖，能5点多，餐后7、8之间吧，也那样。
0: 嗯。
2: 现在这胰岛素吧，我都减量了。
0: 啊啊！
2: 那个早上和晚上，我都减了6个单位了。
0: 啊！
2: 现在
0: 太好了。
2: 我就现在觉得浑身吧就有点劲儿了，不像那时候都拿不成个，一点劲儿都没有。
0: 嗯。
2: 哎呀。让我最高兴的这个皮肤吧，也不痒了，也不那么干巴了。
0: 这是最根本的一种表现啊，它已经明显的见好了，太好了。
2: 对呀、也能让我睡个好觉了。这皮肤不痒了，就能挠破那个血印子，哎，现在都好了，皮肤也光滑了。
0: 你看多好啊！视力怎么样呢？
2: 哎呀，我现在也行啊，不是以前这个眼睛吗？我不是最担心吗？哎，现在吧，哎，你说我用这个胡家老膏有7、8个月了吧，我这眼睛嘛、明显的变化，这眼睛也不干了，看东西也比以前亮堂了，就以前的眼前不有这个像蒙了一层的雾似的吗？
0: 嗯，
2: 哎，就慢慢的就变薄了，现在就
0: 看
2: 东西就
0: 清
2: 楚了，
0: 没有什么东西挡着呀，那说明你
2: 哎对，
0: 哎，晶体的浑浊明显见好了。
2: 昏昏沉沉的，现在吧就是亮堂了，就不那么那个那什么了，就是看东西吧可清楚了。现在
0: 好，
2: 以前呢我连看电视吧我都看不清楚。
0: 嗯，
2: 我在家吧只能简单的能自理，家人的都习惯了。
0: 啊，
2: 哎呀，这不说这前两天我这孙子来了，大伙都在那看电视嘛，我老伴就逗我孙子，说的那个你将来找个什么样的媳妇。还没等我孙子说，我就开玩笑说，我就说找的我们正看那电视呢，就是小萌这样的就挺好，长得还漂亮，还善良，人又好。哎呀，大伙一听我说这话都愣了，就问我你能看清楚人家长啥样啊？哎呀，我说呀，哎呀，这鼻子眼睛我都能看见了。我老伴一听啊，哎呀，可高兴了，都高兴的直拍手。
0: 啊，明显见好了，是不是？太好了。
2: 胡老啊，你这胡家老高太神奇了，不知不觉的啊，就是我这些毛病吧都好了。
0: 就是
2: 我有的时候都不敢相信，就像做梦一样，这跟你说实话。以前说在的，我真是什么药都用，都没有什么效果。哎，这次啊真是我都没抱多大希望。哎，我现在
0: 为了挣的这次。
2: 我就是现在真的高兴啊。
0: 好极了。
2: 哎呀，
0: 那您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呢？这就是由于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的本源疗法所引起的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咱经常提到了我的气血，我的能量是不是充沛，这些都充沛都活跃起来，任何疾病都不会再发生了。所以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啊，来维护了咱们的健康。如果咱们没有这种滋养，它就容易得病了。所以这样呢，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回归了本源，把咱们疾病的根本给抓住了，解决了疾病的源头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所以说胡家老膏好在哪，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2: 是啊，我相信我这身体用这个药啊会越来越好。
0: 没错，
2: 我也祝你身体健康。
0: 哎，好，谢谢你，再见。
2: 好，那再见。哎，好。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好，你好。 我是青岛的患者。
0: 哦，
3: 我们两口吧，就是都八十。

0: 83、84了吧。
1: 哦。
0: 吃您这个老膏啊，吃了有3、4个月吧。
1: 嗯。
0: 3、4个月呢，我们老伴儿啊，就是原来心脏不好，吃了老膏以后呢，这个脚的心脏平稳多了。
1: 嗯。
0: 原来你看吸氧啊，又是吃这个药吃那药的，原来都是这个心脏总觉得好像一天到晚都不平稳似的。
1: 嗯嗯。
0: 现在基本上没事了，心脏比较稳当了。

0: 有时候就是站太久了以后疼，很难受吧？站太久了疼，坐一坐、躺一躺呢就缓解一些。现在比以前呢也觉得轻松多了，轻松了啊。就
1: 还
0: 他这，
1: 是用胡椒老膏还是非常有把握的，治疗这种病那非常容易啊，用胡椒老膏
0: 对，
1: 啊，
0: 因为您说了，这个东西有病医病，没病还要健身呢，还要养生呢嘛，是吧？
1: 没错啊，
0: 哎，说这个是个很难得的这么个药，是吧？一般的药不能两面都兼顾的，没有这个药，是不是？啊，说这很难得。我们也有幸呢，能吃到您这个老膏啊，这是我们这一生中这是最大的幸福了。
1: 没错，这是您的福分呐，
0: 哎呀，那真像您说的是福分，福分，真是缘分。我就说说我这事儿吧。
1: 哎，好的。
0: 我呢没什么其他的病，就是腰不合适，腰年轻的时候受过伤。那个时候困难时期啊，那时候在西北，这个开荒的时候啊，我后边一个同学的呀，一搞就抛到腰上了，
1: 哎呦，
0: 抛到腰上，当时就坐在那儿了，坐在那儿待一会儿呢，又缓解了，缓解这就没怎么治疗，这就继续在那儿，但因为都是学生嘛，一块干活，这是一次，再一次呢是在70几年呢，那时候我到甘肃。甘肃有一个北洼武器干校，我们各单位抽的干部在那武器干校参加劳动，正是麦秋的时候嘛。收完麦子以后呢，就往垛上啊扛麦包，扛麦粒的那个装的那个麻包，往那个大墩上扛。这个那个时候才30多岁啊，那应该是体力最好的时候啊，但是咱没干过这个活儿，人家别人都在扛，咱们也不好躲在一边也在扛。结果扛了2次，第3次，因为2个人往肩上搭嘛，2个人一搭一走，一搭一走的嘛。第3次撂到肩上就坐在那儿了，就把我压的坐在那儿
1: 可厉害呀！
0: 了。哎呀，我当时没办法了，这次不行了。这次回到兰州，在医院拍了个片子，说这个脊椎裂，
1: 哎呦，
0: 腰的
1: 很
0: 脊
1: 厉
0: 椎
1: 害呀，这个
0: 有裂缝了。
1: 外伤啊，
0: 对。我估计我这个腰疼啊，是跟这个大概有关系，
1: 有关系，
0: 是啊，是外伤嘛，是吧？
1: 对。
0: 但是我现在没这个吃了这个老膏以后啊，我这个没什么太疼的感觉了，没不就不疼了，没感觉。但是走路呢，不是那么很利索，得要慢点走。这就
1: 效
0: 挺
1: 果是
0: 好。
1: 有了，对吧？
0: 对，反正我也有信心，慢慢的愈合吧，慢慢来。对，这一段时间呢，我们特别感激，特别感激胡老。一
1: 这
0: 个
1: 是
0: 是
1: 您的
0: 我们遇
1: 福
0: 到
1: 分
0: 这样好的东西，再一个呢，在我们身上产生了一些好的效果，我们要坚持做下去。
1: 好，
0: 您对我们这事儿还有什么具体的嘱咐的，跟我们说两句。
1: 好的，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
0: 哈哈，对。
1: 啊，用了胡家老膏，您和您的老伴儿都有明显的效果了，尤
0: 对，
1: 其您这个扛大包造成的这个严重的这个疼痛，这个后遗症，用了胡椒老膏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事儿太好了。而且我可以跟您说，告诉您，胡椒老膏对于这个外伤的这个疼痛，还有什么心脑血管病啊，其他的一些问题，高血压呀，
0: 对。
1: 等等等等吧。都有非常有把握的效果，
0: 是，
1: 这不是随便说了，因
0: 对，
1: 为胡家老膏已经是100多年了
0: 对，
1: 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都得到非常好的结
0: 是，
1: 果，这是必然的啊，
0: 对，
1: 所以呢，您就放心，坚持使用啊，因为咱们老了，用什么来解决问题？一个是养，一个是治疗疾病。那么胡椒老膏都有完全好的这个效果是没有问题，
0: 这
1: 是
0: 是
1: 不是
0: 非
1: 啊，
0: 常
1: 老
0: 难
1: 朋友？
0: 得的这一味药，
1: 没
0: 难得。
1: 错啊，好，
0: 对，
1: 我恭喜您啊，您选用对了
0: 谢谢您。
1: 啊，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0: 4006273099，400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
3: 好，欢迎你啊。
2: 哎，你好，胡老。哎，我是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3: 啊。
2: 我今年66岁了。
3: 啊。
2: 平时吧，也很注意这个保健。
3: 嗯。
2: 虽然没有特别大的这个要人命的那种病吧，但是啊，有些这个很难缠的疾病啊，也确实困扰着我，让我这很痛苦啊。
3: 嗯，那可不是吧。嗯。
2: 所以啊，我这一直啊在寻找这个治病的好办法，一直到我姐啊给我这个介绍了胡老师啊你的讲座之后啊，我知道了你啊，然后呢，我又在这个广播里啊，收听了你这个一段时间的你这个讲座啊，哎呀，就是这段时间啊，让我这个对这个回归本源有了更深的了解啊。
3: 哦。
2: 同时啊，也对你这个十分认可和相信啊，所以啊，我就购买了咱这个胡家老膏啊。
3: 啊。
2: 你看，因为吧，我平时吧，自身吧，我这个体质啊比较差。
3: 啊。
2: 非常这个容易感冒，有这个严重的鼻炎啊。在这个医生的建议下，我就追出了那个扁桃体了。说追掉了就是好了，结果呢，我这个鼻炎没好啊，还越来越重了。又得了这个咽炎，你看这每年的这5月份啊、9月份啊，我这个鼻炎发作的时候啊，都得吃的一种那个抗过敏的药。到后来啊，就得吃2种也控制不住，你不吃药的话，那个擤鼻涕都不断，也头晕目眩的。你吃了以后吧，头也更晕，有时候都走不了路，非常痛苦啊。
3: 那可不是吧，嗯。
2: 但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膏1个月以后啊，我这个鼻炎，就算这个不吃药啊，那种这个流鼻涕的情况也减少了很多。
3: 哦，太好了啊！
2: 是啊，这人啊也有这个精神了，头也不晕了，这眼也不花了。你看，另外呢，我到我这个前年6月份中旬啊，我还得了那个单足啊。
3: 啊。
2: 哎呀，当时都是发高烧，恶心呕吐，你看左下腿啊红肿，都不能走路。
3: 你看看，嗯。
2: 但是啊，你看都服用这个胡家老膏啊，那时候才这个没几个月啊，你看几天都好了。
3: 你看看啊，多好啊！
2: 对对对，这个效果啊真的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是太神奇了。胡老，还有这个我呢，还有这个下肢啊静脉曲张。就是我这个左边那个小腿啊，有一条那个筋啊，就像那个
3: 好青筋，实际是静脉血管这个扩张啊，就叫静脉曲张。
2: 哎呀，就跟那个蚯蚓一样，你看凸出来了
3: 啊。
2: 就长在我这个腿上啊，你看全是那个紫黑色的。连那个小血管啊，都是那个紫黑色的，大概有那也有30多年了。
3: 哦，静脉曲张相当厉害呀，是吧？
2: 对对对，我也是个每天你看到这个腿啊，都气得要死啊。你看，就是我那会是年轻啊，我也上这个医院去看过，还看过这个不止一次呢。也像这个上海啊、苏州啊，我也都问过大夫，大夫说我这个是个静脉曲张。说你要么就要手术，要么你就得这个保守治疗。我说啊，那我就是做手术吧，它好得快啊。但是我做完那个激光手术啊，完了也就是有这个5、6年吧。这又复发了，那我都泄气了。
3: 没有去了根儿啊，反而更严重了，是不是啊？
2: 对对对，这是每当我看到我这个腿，我都很难受。你看后来人家又得了这个单足，这次在雪上加霜。真是太痛苦了。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我这个单足啊就再也没犯过了。大概也就是4个来月的时候吧，我都发现我突出的那个大血管那个颜色都淡了也。不像那原来啊那个黑色啊都像中毒似的了。
3: 你看看啊，说明静脉回流的

0: 好了啊，这个曲张是比较减轻了啊，这是很好啊，这是多快啊，您说是不是？嗯，
1: 对对是，那个颜色你看都浅了，都不少都看着。
0: 啊，
1: 就是你看最突出的是，就是那个你看像蚯蚓那条静脉啊，
0: 嗯，
1: 你看着是挺烦人的那颗，哎，它也这个一点点平了，不那么突出了。
0: 嗯嗯嗯。
1: 我还那个仔细的观察过，那个一堆啊，那细细的像那个针那么细的那个血管啊，
0: 啊，
1: 哎，它们的颜色啊也都淡了。
0: 嗯，
1: 你看最开始的时候啊，我都不在意这个静脉曲张，你看做完手术复发，它都复发呗，也没啥。
0: 嗯，
1: 这时候啊，你看就是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个静脉曲张，
0: 啊啊啊，
1: 都发展成那个。下肢啊，这个静脉炎了。
0: 对，哎，这样很多呀，啊。
1: 是，给他念治的那个大夫说啊，要是越来越是控制不住的话，那以后都得截肢啊。
0: 那可不是嘛，啊，非常厉害呀、啊，发展越来越快啊，他的合并症也就越来越多，给咱们带来多大损失啊？您说对不对？嗯。
1: 哎呀，是啊，你当时也给我吓住了。虽然说你我的病呢没有他那么严重吧，但是你的居安思危这个思想我还是有的。
0: 嗯，
1: 哎呀，不然我也不会听你这个节目啊。
0: 嗯，
1: 我现在用咱这个护驾老高这也快一年了
0: 啊。
1: 哎，我的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已经好了。
0: 嗯，你看看多好啊。啊，
1: 是啊，因为我这个腿上那个颜色啊跟其他这个皮肤的颜色现在都一样了。
0: 嗯，正常的颜色了啊，静脉曲张好了啊，而且还避免了静脉曲张造成的血栓呢、啊、下肢的静脉血栓容易脱落啊，脱落以后可以到脑子里头啊，可以到心脏里头，那是非常危险的，造成梗塞呀是非常麻烦的啊，甚至影响咱们生命啊，这是非常啊危险的一种疾病啊。
1: 对对对，这你看腿瘸那个血管啊，也平下来了，你看着就跟这个平常的人的腿的一样了。你现在啊走路什么的，这腿也不沉了，都感觉这轻巧多了。
0: 这多好！
1: 现在呢，我身体的各个方面现在也都非常好。我现在是非常满意，我感觉啊这个体质啊是越来越好了。
0: 啊，太好了，是不是啊，老朋友？嗯，
1: 是啊。
0: 他不仅病好了啊。最主要的是解决了痛苦，您说对不对啊？哎，
1: 对对，胡老，哎呀，这很幸运遇见你这样的好大夫，真的是打心里的感谢你啊！
0: 好、啊，您别客气，啊，主要您的福分呢，啊，您选用对了啊。那您用的这个胡杰老膏，它是一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能量、气血、精髓，还有这个抗病的能力啊。那么五脏六腑、全身各个器官吧，啊，它的本源物质来滋养咱，来维护咱的健康啊。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那么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所以使得咱疾病就能得到很好的治疗，很好的恢复了，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的方法。好，我祝福您啊。
1: 哎呀，是啊，胡总，我们全家都得感谢你啊。
0: 好，祝福您更健康更长寿，好吧。哎，
1: 好好好，哎呀，我得这个祝这个护老这个身体健康。
0: 好，也谢谢您，祝您健康。
1: 好好
0: 好
1: 好，好
0: 吧，
1: 好，
0: 再见啊，老朋友。
1: 谢谢
0: 了，
1: 好好。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 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4: 我准备好了，
5: 我准备好了，
3: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9: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包，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9: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8: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9: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0: 还有其他款吗？
9: 必须有，现在大象新选商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0: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9: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大象新选商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光影时间，
5: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电幻国度》。
6: 15 grand is a loaded.
7: Yes, sir.
6: Well, then I'll pay for it. What's wrong with you?
7: Took your freaking time, didn't you?
8: Cool your jets.
9: Let's go.
7: Hey, you!
10: Hands up. Turn around. Is that a Cosmo bot?
11: Are you telling me that my breakthrough broke?
5: 影片改编自同名热门绘本，背景设定在洋溢着未来风格的过往年代。主人公米歇尔是个失去双亲的少女，她为了寻找失散的弟弟而踏上了穿越西部的旅程。与他同行的是个可爱又神秘的机器人，以及一名古怪的流浪客。
7: Incoming! I am not dying to Marky Mark and the Funky Bunch.
8: I actually like this song.
7: Uh-uh. Inappropriate.
8: Really?
12: Get ready.
13: I am going to save my brother.
14: Robots helping humans?
13: I know, it's nuts.
5: 推荐电影《电幻国度》。

一座山就是一个神，安定祥和。玉龙雪山是巴东人心中的神山，冰天雪地，黑水白山，群峰晶莹耀眼，有时碧空如水，有时云带束腰，云中雪峰皎洁，云下岗峦碧翠。玉龙雪山

0: 总有一种洗涤心灵的美丽。北京时间13: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 We've got it，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 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 88.7 FM， 一路爱自己。 FM 88.7 FM 88.7。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5: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5: 必须有，现在大象新选商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5: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5: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5: 必须有，现在大象新选商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5: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5: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5: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

0: 拔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水中骨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八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大象新选商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

0: 很多手术其实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1: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2: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试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四十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3: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1: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4: 好消息，好消息，限时福利免费送，对抗顽固高血压仅需一粒，血压快速达标，试医堂品牌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只要现在打电话一律免费送。如果你常年用药，降压药两三种联合服用，血压依旧波动不稳，甚至是居高不下，赶快免费领一盒。如果你担心血压突然升高，心脑肾炎等合并症会持续加重，赶快免费领一盒。如果你是高低压指标严重失衡，典型的脉压差，疑难用药人群，赶快免费领一盒。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只需一粒，血压快速达标，双向调节血压，安全无副作用，是高血压的急救药。由梁教授发起的关爱心脑血管疾病公益援助活动正在火爆进行中，活动期间新型特效降压胶囊每人限领一盒，帮助顽固性高血压、血压长期不达标的患者快速平稳血压，远离心脑血管偏瘫猝死的威胁。特别提示，免费申领活动仅有三天，免费申领热线
5: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4: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是主持人佳瑶。今天节目的开始呢，先宣布一个好消息啊，就是由梁教授发起的关爱老慢病公益援助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了。活动期间呢，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只要打电话就免费送，每人一盒，帮助顽固性高血压、血压长期不达标的患者快速平稳血压。免费申领热线
5: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6: 大家赶快拨打电话领取吧。免费的申领活动仅有三天时间，数量十分有限，先到先得。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出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3: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6: 梁教授，说起您联合试医堂共同研发的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啊，很多曾经用过的朋友对它的降压效果啊都是赞不绝口啊。
3: 是，
6: 无论是血压常年不达标的，还是血压忽高

0: 高忽低不稳定的，只要是用上咱们的药啊，就能够快速起效，迅速让血压达标。那这种新型的降压产品啊，大家花钱都是买不到的哈。
1: 嗯。
0: 但是您现在啊，却倾囊而出，特意拿出一部分来免费的送给大家，这又是为什么呢？
1: 嗯，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想啊，再看到咱们患者朋友就是因为一个血压没有控制住了，突然之间脑出血了。突然之间脑血栓偏瘫了，突然之间心梗了，突然之间发生这些心脑血管意外的事情。因为一旦要发生了，大伙儿想一想，家属要承受很大的压力，
0: 对，
1: 包括经济上的负担。当然最苦最难的是患者，他们要面临很大的痛苦，甚至可以说有可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0: 嗯，是的，
1: 我不想看到说就因为一个血压我没控制好，然后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
0: 嗯，
1: 所以咱们要给大家送，尤其啊，家有可能你也感觉到了，就是今年我们这个气候其实是很反常的。
0: 嗯，
1: 气温的变化不定，就是一早一晚温差非常的大，所以很多高血压的患者，这个血压啊受气候环境的一个影响居高不下。你像现在包括医院里的急诊室，因为高血压入院急救的患者一波接一波，而且有的患者他这个血压可以高到200以上，有220的，有240的，就是低压有的已经高到了130以上了。
0: 嗯，
1: 很危险很危险的血压指标。
0: 是，
1: 包括发生这些突发意外事件的患者也很多。你像前几天吧，我同事家里边的一个亲属就发生这样的一个意外了。
0: 嗯，
1: 他这个亲属呢，平时血压其实就控制的不太好，经常高压是可以高到180以上。
0: 嗯，
1: 其实他也知道说这么高不太好，因为也会有一些头晕呀、迷糊呀这些症状，只是不太严重。但是他就想，经常这个血压都可以高到180以上，那也没有出现什么脑血管意外呀等等这些大问题，所以他就没有太重视。
0: 嗯，
1: 结果这个意外就发生了。
0: 嗯，
1: 就是发病的当天，他正好在家里做家务，突然的胸背部的疼痛，然后就晕过去了。那也是第一时间到了医院，结果他血压高达230，主要他造成了主动脉的夹层撕裂，而且右侧的颈动脉以及呢主动脉根部全部伴随有大面积的撕裂。大伙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就是你主要的大血管马上就要撕裂破裂了。同时它伴随有严重的脑部缺血、急性左心功能衰竭、左侧肢体瘫痪、意识不清楚、瞳孔开始散大了。
0: 嗯，
1: 医院里是全力抢救了3个多小时，但是最后因为病情太严重了，然后第二天这个人就没了。
0: 哦，
1: 年龄不大，他才52岁，大伙儿想想还没有退休，你说后半辈子大好的人生他都没有来得及享受，
0: 太可惜了。
1: 很可惜的，这是我们身边的事情。嗯，你像还有昨天下午接诊的一个患者才48岁，最近这段时间他血压急剧的一个升高，降压药怎么加量血压都下不来，患者也着急，家属也着急，然后到医院里一检查，发现这个肌酐已经高达840微摩尔每升了， N 端脑钠肽前体异常高于35000这个指标了。
0: 哦，
1: 这什么意思？就是已经出现了急性的肾功能衰竭和重度的心功能不全心衰了。
0: 嗯，
1: 因为这个就告诉你，后期你肾脏的问题就得靠透析来维持了。而且心功能不好，即便是透析可以维持下来，那么它5年的生存率是不到50%。所以说呢，我们让这个血压能下来，让高血压的这个问题得以稳定，刻不容缓。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季节，你像急性高血压诱发急症入院的患者太多了。
0: 是，
1: 还有每天接诊到这样的患者，我怎么跟大伙说我这样的一个心情呢？很心疼，有的时候也很无奈的。
0: 嗯嗯，
1: 你像有很多患者，就是我说的，就因为血压突然升高了，没有有效的方法解决，结果导致了不可挽回的这样的一个后果。咱们说你昏迷了，花个几万块钱入院抢救，最后说人抢救回来了，这个都算是好的。
0: 嗯，
1: 即便说留下后遗症也算是好的。 那么严重的，你像肾功能衰竭的、心猝死的、急性脑病的，包括有一些患者可能因为高血压严重的破坏网脱失明的，

0: 甚至有很多人已经危及到生命了。大伙儿想想，家属能接受得了吗？接受不了。
1: 接受不了。
0: 作为患者来讲，其实你付出的代价也非常的大。
1: 对呀。
0: 我们说患者也痛苦，家属也着急。而我们作为医生来讲，我们不能说被动的让患者出现这些问题，我们被动的去等待这个问题。
1: 嗯，
0: 是不是啊？所以说控制好血压的指标实际上是所有高血压患者必须要做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1: 是。
0: 但是呢，你像接诊很多高血压的患者不以为然。因为有很多患者他得病时间太长了。10年20年，他觉得自己有经验了，没啥事儿，心里有数，说我原来也高过，也没有发生问题，所以他不重视，就觉得实在高的不行，我加点降压药，我加加量，我再多吃上一种，我血压给他下来就没事儿了。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一个错误的一个认知。因为大家不了解的是，你每一次血压大的波动，或者说你持续血压的一个升高，那么对五脏六腑，尤其我们说到的对你的心脏和大脑，它的一个损伤是很可怕很严重的。它可以导致你心功能衰竭，可以导致你大面积的脑死亡，这个它是要命的。
1: 嗯，
0: 我给大伙儿讲过，高血压呢，我们看到的是指标的问题，那么真正它病理的改变是什么？我们全身的动脉硬化。你像眼底血管是最细的，所以它最先受到影响。一旦血压急剧的升高，它可以导致我们的视网膜，导致脉络膜血管代偿失调，那么视网膜动脉就容易出现狭窄缺血，而静脉回流不好就容易导致视网膜的一个广泛性的水肿。
1: 嗯，
0: 你做这个眼底检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你的眼底多处有水肿，或者说片状的出血。你发生这个问题，我就告诉大伙儿，失明可能就是几分钟的事情。
1: 嗯，
0: 这是眼睛上的问题，咱们说失明了还不要命，但是极为痛苦。你想你看不到你怎么生活，你连看电视都看不了的。但是这还不是最大的问题，起码说你还能保全生命。如果是发生在你的心脏、你的大脑、你的肾脏呢，你可能突然你就肾衰了，你就心衰了，你就大面积脑梗死了，这些全部都是因为居高不下的血压它所导致的。所以呢，我反复给大伙儿强调，血压的达标对于高血压的患者来讲就相当于你在保命。
1: 嗯，梁教授，那您给大家筹备这么一场新型特效降压胶囊的免费赠送，其实呢也是为了让大家在对抗顽固高血压以及突发血压升高的时候有一个趁手的武器哈。
0: 对，
1: 让大家可以做到有备无患，让大家可以免除高血压诱发的各种危重症的危险，帮助大家去防患于未然哈。
0: 是，最起码咱们发生这个问题手里有药，我们第一时间能让它下来，让你避免这些问题的发生的。因为高血压的患者确实面临一个很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降压难。很多患者都说了，我们也想让血压下来，但是不管怎么调药，不管怎么加量，或者说联合用药，但是这个血压就是很难降下来。
1: 嗯，
0: 你像有很多患者吃了降压药，血压有的是也能下来一点，但是它达不到我们说的理想的正常范围，它总是在150-160左右晃悠，说就到不了130。你想想，这个血压到不了正常范围，你的心脏、大脑、眼睛、肾脏，包括全身，它出现这个并发症一定要比别人更早，包括并发症的发展它一定是更快的。
1: 嗯嗯，
0: 而且一旦如果发病，病程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
1: 是，
0: 那大伙儿想想怎么办？咱们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说能让大伙儿度过这个难关，或者说我们可以给他做到防患于未然？
1: 嗯，
0: 因为在过去没有，那就没有办法了。但是现在咱们医疗技术发展了，现在有这样的方法，就是我联合市医堂我们研发的新型的特效降压胶囊。它的这个优势在哪儿？就是针对顽固性高血压的患者，常年的血压居高不下的用药无效的患者，还有呢那些已经合并了心梗、脑梗、肾衰竭以及其他危重症的需要这个血压快速达标的患者。
1: 嗯，
0: 你比如说临床当中呢已经合并了高血压有高危肾病的，或者说已经合并了复合性眼病综合征的，随时有失明的这种风险的，

0: 还有像联合了心脑微重症的患者，
1: 嗯，
0: 那这个血压指标的控制它是有一个硬性的要求的。我给大伙儿举个例子，比如说你高血压合并严重的心脏不太好的患者，如果说你血压超过24小时达不到130/80这样的一个指标，那么重症心脏病的患者死亡率就要超过 70%。
1: 嗯，
0: 你说这个血压达标重要不重要？你再比如说高血压的患者合并有严重的肾功能损伤的，说你已经到了肾功能不全了，我告诉大伙儿，你的血压指标要严格控制在高压120低压80以内，最理想的是高压在110低压在70左右。
1: 嗯，
0: 到了130，你像肾病的患者这血压就偏高了，它就有破坏了。如果你达不到这个指标，那么我们发生肾功能衰竭它的速度就要提高 40%。 而且长期的血压不达标，那么心脑血管疾病它猝死的风险可以高达 80% 以上。所以说呢，血压的一个快速的达标对于所有高血压患者来讲非常重要，这是一个硬性指标。你达标了可能你不会出大问题，如果你不达标你就可能出现病情恶化的风险，甚至是要命疾病的这个风险。
1: 嗯，
0: 而咱们研发的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呢，我们在临床上最快的它只需要一粒，你的血压就可以快速下降，可以让你的血压快速达标。那血压一达标了，大伙儿想想突发大病重病的风险不就没有了吗？
1: 嗯，
0: 你就安全了。所以说呢，这个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呢，我觉得只要是你是高血压的患者，那么必须人人来领一盒，有备无患。犯了病手里有药你马上用，这个问题可能我们就控制住了。
1: 嗯，
0: 主要是什么，现在咱们有这样的一个好机会，免费的大家呢来领取，而且是人人一盒，
1: 太难得了。
0: 可能也只有这么一次机会，错过了以后也不可能再有了。
1: 嗯，
0: 那么可能也有一些朋友会很好奇，同样是降压药，你的这个新型的特效降压胶囊那和我们吃的降压药它有什么样的不同啊？
1: 嗯，
0: 这个我给大伙儿说一说。很主要的一点，首先它的区别在于剂型上。其实最近这十几年吧，我们研究的一个重点在剂型上是下了很大的一个功夫的。
1: 嗯，
0: 因为我发现呢，药物的剂型实际上它和药物的效果包括药物的吸收它有很大的关系的。
1: 嗯，
0: 就是你同样的药物成分，但是你的剂型不一样，最后这个效果的差别特别大。所以我们这方面是做了大量的这个研究的。降压药片剂这个剂型是大部分的，是吧？
1: 对。
0: 胶囊这一块我估计你几乎是没有听过的。
1: 嗯。
0: 而咱们赠送给大伙儿新型的特效的降压胶囊，它是一个胶囊剂型。那么它的优势在哪儿？就是你药物的活性、药物的精华全部可以保留，吸收率可以达到100%。
1: 哦。
0: 主要的是它可以进行定点释放药效。它是在小肠直接吸收入血进入血液循环，但是它可以在短时间之内让你的血压平稳，这样就可以让一些急需快速血压达标的危重症的患者，首先第一时间先让血压下来，稳稳当当到一个正常范围，这样就脱离了危重症的发生和发展的风险了，这是很主要的。那么为什么说我们吃一粒它就可以快速的平稳降压呢？就是因为咱们独特的新型胶囊包裹技术，剂型上的这个优势。现代的医疗当中呢，凡是要求药物起效快的，说短时间之内可以稳定指标的，最大限度保障患者生命安全的药物，其实基本上都是胶囊剂型。
1: 嗯，
0: 你像现在疗效比较好的一些抗癌的靶向药，基本可以说100%都是胶囊剂型。因为这个胶囊外壳，我跟大伙儿讲，它同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很特殊的这种原料，它可以把里边有效的药物这些活性物质，它是选择性的运送到我们肿瘤的部位，然后把药物有效的成分集中在特定的肿瘤靶细胞或者是组织或者是器官里边。你看着是一个胶囊制剂，实际上它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的。
1: 嗯，
0: 是我们现代医疗高科技的产物，所以区别于像传统的

0: 繁祭呀、散祭呀、高方呀、单祭呀等等传统的祭型。
1: 嗯，
0: 如果说你平时吃的加压药啊，我们说起效呢，基本上一个小时左右的话，那么咱们新型的特效加压胶囊呢，它只有几分钟就可以起效。
1: 嗯，
0: 安全高效，最大程度的把药物的活性全部的保全下来，帮助你快速的平稳血压。
1: 嗯，
0: 再有呢，咱们新型的特效加压胶囊呢，它不仅可以帮助你降血压，主要是可以帮助你双向调节血压。这个它优势在哪儿呢？你像有很多高压的患者，属于脉压差比较大的患者，就比如说高压156了，但是他的低压只有60-70，你像用药的时候很为难，因为市面上常规的加压药只是单纯的降血压，高压低压都要降的，你高压下来了，低压不就更低了吗？低压更低了，反过来更容易引发全身的供血不足。别的不说，咱们大脑如果说缺血时间超过5分钟以上，就可以造成不可逆的一个损伤。
1: 嗯，
0: 所以很多脉压差大的这个患者很无奈，都是束手无策。但是咱们新型的特效加压胶囊就很好的解决了这方面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它可以实现双向调节血压，高压我能快速的让你下来，反过来低压我也能让你恢复到一个正常指标。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的保证咱们患者生命的安全。
1: 是的，
0: 咱们新型的特效加压胶囊呢，因为它生产的这个工艺极为的复杂，所以这个药量是很紧缺的，一药难求，不是说你花钱就一定能买得到的。你像我们基本上更多的都是留给一些危重症患者快速平稳血压来用的。
1: 嗯，
0: 像普通高下的患者根本就没有机会说能够用得上的。
1: 嗯，
0: 那现在我们给大家带来呢，就是考虑让更多的高血压患者有一份保障。
1: 是，
0: 关键时候它能给你救命，可以帮助你快速的降压，血压下来了，咱们各种危重症的风险相应的就解除了，最起码你相对来说安全了。
1: 是的，
0: 好不容易给大伙儿争取下来，但是呢，这一次就这么一批，而且给的这个数量呢不多。过去大家花钱都买不到的，现在通过这个平台，通过我们这档栏目，也是尽我的一些微薄之力吧，咱们能帮助多少患者就帮助多少患者。最起码我觉得听到节目的更多的高血压的患者，以及呢目前可能你的血压还不是特别的顽固特别的高，但是偶尔你血压呢也会高，或者说呢偶尔会居高不下，有这个机会每人领一盒啊，不需要多么复杂的这个手续，只需要大伙儿呢拨打电话报名，我们就可以来免费的领取。起码手里有这个药，真要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咱们第一时间就可以用上它，就不用担心高血压给你带来的这些危害了。但是这次报名的时间呢一共只有3天的时间，所以说大伙儿呢听到节目有需要的，大伙儿可以互相的通知一下，全都来报名。当然我也希望大伙儿都能来免费领取一盒，咱们家里备上这个药了，起码你就不用担心了。
1: 是的，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就是顽固的高血压患者，时时刻刻在承受着高压的威胁，有血压快速达标的需求的话，现在啊就可以拨打免费申领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为自己免费领取一盒梁教授研发的新型特效降压胶囊。无论多高的血压，多么顽固的血压，都不用多啊，仅需要一粒就能够快速降压。但是我们的报名啊，仅限3天时间，数量呢又十分的有限，先到先得，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梁教授，说到高血压治疗，所有的新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啊，
0: 嗯，
1: 就是你看这个降压药也吃了，该注意的也注意了，
0: 嗯，
1: 怎么还是躲不开一些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呢？
0: 嗯，我们每天接诊很多患者也都会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嗯，
0: 都说了梁教授，你看我降压药该吃的吃了，用的降压药都是进口的，比较贵的，
1: 嗯，
0: 一个月下来起码得上1000块钱，结果最后呢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一个都没跑，该出来的都出来了。包括有一些患者呢饮食这方面做得非常好，什么油腻的呀，口味比较重的，这些基本上都不吃，然后天天出去锻炼，方方面面都非常注意。这个血压呢控制的还可以，只是比正常的这个指

0: 标稍微还要超标了一点，但不是说那种特别特别高的。结果到最后呢，还是脑梗了，还是脑出血了。
1: 嗯，
0: 患者朋友其实也很无奈，也不知道说到底怎么办，这个问题怎么样才能更好的避免。那么在这儿啊，我告诉大家，就是你传统用到的降压药的方法，不管说你血压说哎我控制的还可以，或者说你血压控制的不好居高不下，大家一定要明白，降血压并不等于治疗高血压，降压只是降了一个指标，并不等于治疗高血压这个问题。
1: 嗯，
0: 这个你怎么理解呢？就是你的降压药只能说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就是你药物发挥药效的这个时间段，你把血压给降下来了，但是一天24小时你能保证说你的血压时时刻刻都是平稳的吗？你能保证你的每天的血压都是平稳的吗？肯定不能。你看有很多人他是血压高了以后我吃降压药，但是你想啊，血压它持续高的这一段时间对你的血管包括对你的脏腑组织它有没有损伤？一定会有。
1: 嗯，
0: 而且降压药绝大部分都是扩血管的降压药，它能逆转你血管的损伤血管的硬化吗？不可能的。所以说呢，我们心脑血管的这个问题它必然会出来的。包括很多的高血压的患者的一些认知当中啊，觉得我血压达到140-90可以了，标准了。其实最新的中国高血压临床诊疗指南呢已经指出了，高血压的诊断标准已经从高压的140低压90下调为高压130低压80。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130-139的高压，低压呢80-89的这一部分人群，你也已经是高血压，你不是健康人。而且大量的临床已经证实，就是血压超过130-80对心脏对大脑它就有一定的损伤。这个你看我们为什么很多年轻人他患有心脑血管疾病包括突发恶性病患的人群越来越多呢？实际上就是和这种血压稍微超标了带来的心脑的损伤它是分不开的。
1: 嗯，
0: 就相当于给你的健康埋下了一个定时炸弹，你说不定什么时候它就给你爆炸了。所以说呢，想要真正避免心脑血管意外的出现呢，稳定血压只是第一步，说先把它下来，我们只能说这个风险我们减少了减除了，最重要的就是修复我们心脑的一个损伤，这个才是长久的一个安康。那怎么样我们才能够做到修复心脑损伤，让大家永远的免除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呢？这个就必须要用上咱们的虎方心脑肽。肽是什么呢？肽是我们生命的总开关，肽是细胞必须的一种物质，离不开它的。就是你有了肽以后，我们的细胞它不会受损，不会坏死。所以这个肽对于我们细胞的健康非常的重要。那么咱们虎方心脑肽呢，在解决心脑疾病的时候呢，有三方面突出的优势。我给大伙儿呢一个一个说啊。第一大优势呢，虎方心脑肽呢，它可以实现心脑同治，全面的康复我们的心脑病患。心脑同治极为重要，这个我已经多次给大伙儿讲过了，我也希望大家这个道理一定要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心脑一定要同治才最终能好起来。治脑不治心，难去老病根，而治心不治脑永远治不好，心好脑才能够好，而我们的脑好心才能健康。大家一定要明白，心脑是一家的。就是你看很多脑血管方面的疾病和心血管方面的疾病，它是互为转换互为影响的。你比如说缺血性的脑卒中，它就可以导致心功能的紊乱，发生脑心综合征。相关的研究显示呢，在脑卒中发生3个月内，有40%以上的患者他是死于心脏疾病的。大家理解这个话，你发生的是脑血管病，结果最后死在哪儿？死在心脏方面的病患。
1: 嗯，
0: 这是有相关联系的。而70%以上的患者，他是经历了严重的心脏事件。
1: 嗯，
0: 那么当脑部损伤累积到导叶皮层的时候，就会对我们的心脏功能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

0: 什么样的后果呢？包括心源性的猝死、急性的心肌梗死、心绞痛、心力衰竭。所以说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必须要心脑同时进行治疗，你才能看到好的临床效果，才可以避免恶性结果的发生。但是大家传统用到的这些药物，你像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基本上都是单一性的，就是我单一的我给你治疗心脏，或者我单一的给你治疗脑血管方面的问题，那么结果就是让咱们患者心脑病越治越重，越治越多，最后就导致了严重的心脑共患的这样的一个悲剧。所以我们治疗的时候，我再次给大伙儿提醒一下，一定要心脑同治，整体治疗，这样才能够彻底的根除心脑病。而咱们的心脑态就相当于你身体里边的巡逻兵和医疗兵，两方面都能管，它既有修复我们人体的心肌细胞的心肌态，那么又有修复我们脑细胞的脑态。只要吃心脑态这一种药，就可以全面的来康复我们心脑血管疾病了。
1: 嗯，
0: 再一个当然也是关键的一个重点，如果能实现心脑同治的话，是不是咱们就省钱了？
1: 对呀，
0: 对吧，咱们花的是一种药的钱啊，你就不说别的，光吃药这一块，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加药可能多多少少你也有了解，患者得吃降脂的、降压的、抗凝的、养护心脏方面的，包括护大脑的、营养脑细胞的，你这个全套下来起码得一两千块钱，是不是？
1: 是，
0: 一天到晚咱们说呢，一大把一大把吃药，基本上药都当饭吃了。
1: 嗯，
0: 但是现在呢，我们只需要用上咱们的心脑态，就这一个药就可以替代你所有的药。如果说我们再联合上咱们的龙方强肾固肾来强化五脏的功能，和咱们的心脑态强强联合，那这个效果就加倍了，更快更明显更全面了。
1: 哎，
0: 就可以让你小病不会变成大病，大病不会变成重病，而且主要是全面的康复心脑血管方面的病。这是它的第一大优势。那第二大优势呢，咱们的虎方心脑态呢，是可以让所有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免除像手术支架搭桥的麻烦的。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在临床的急救当中，支架也好，搭桥也好，开胸手术也好，甚至你像有的开颅的，或者说打孔引流的，这个是很多见的，急性突发医院里就这些急救手段，所以这是很多心脑血管疾病都经历过的，风险又大，治疗费用又高。但是现在呢更好了，不需要这么麻烦，也不需要手术，风险这么大，这么大的一个费用，如果说能够用上咱们的龙方，用上咱们的虎方心脑态，那么就完全可以让大家不发展到手术这种严重的阶段。
1: 嗯，
0: 哎，你比如说急性脑梗死的一个发作，脑血管急性堵塞以后呢，我们大脑瞬间缺血缺氧，5到10分钟它就会陷入一个不可逆的损伤过程，马上就会进入一个半瘫痪的一个状态，而大脑各个功能出现异常。即便说你最快的时间你去就医进行溶栓的治疗，支架也好，手术也好，但是大部分的患者在后期必然会留下不同程度的后遗症。但是如果说你能够提前的用上咱们的心脑态，它可以在你血管堵塞刚开始的时候就直接给你的血管建立侧支循环了，另外开通了一条道路，这样就可以保证大脑足够的供血。
1: 嗯，
0: 你就不发生这些问题了呀。通过我们心脑态当中它特有独有的脑态，它可以修复脑血管，可以修复我们的脑神经脑细胞，这样你就避免发生急性脑梗死，而且避免意外，也避免了手术的风险。
1: 对，
0: 同样可以给大伙儿很大程度的减轻经济负担。像脑血管病住院起码都得3万以上，这还是少的，你想多了5万8万的太多太多了。包括就一个支架来讲，说现在支架已经纳入医保了，但是很多下过支架的朋友都知道，往往血管的堵塞它不是说就这一个地方堵了，好多的患者是多个地方堵了，下支架一般3个、4个、5个，你再加上护理的费用，其他药物的费用，少了少了也得几万块钱。而且很多患者他也不是说我做完这一次手术就完事儿了，后期还是要反反复复。你像我接诊有一个患者3年做了4次支架手术，

0: 整个这个支架都下了十几个，
1: 哎呦，
0: 前前后后这个费用就将近十几万。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费用对于一个普通的一个家庭来讲，其实是很大的一个开销了。
1: 对呀，
0: 可能对于老年朋友来讲，一辈子攒下来也就攒这么一点钱。
1: 嗯，
0: 主要是什么？它不解决根本，后期还要给你犯病。但是如果说我们能够用上虎方，用上咱们的龙方，龙虎结合，咱们虎方的心脑态，它不仅可以让你病症的不发展的这么严重，在疾病刚开始的状态就直接给你解决掉了，所以它就可以免除手术呀、支架呀等等的这些麻烦，主要是根源上能够治疗这个病患，还给大伙儿呢减轻了用药的一个经济负担。
1: 对，
0: 第三大优势呢，就是咱们虎方心脑态它不存在药物的依赖和抵抗。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基本上呢都是三高的一个问题，不是说光一个血压高，更多的血脂也高，甚至有的你像血糖也高，所以他更多的用药的时候呢，必然会出现像药物的依赖呀、药物的抵抗啊。就比如我给大伙儿提到的是一个高血压的问题，你看有很多患者朋友都是从一片降压药到两片，从一种到两种到三种的一个联合用药，其实这个就是什么，你药物抵抗了。你看有的患者是加大药量，就是已经达到最大的这样的一个药量范围了，其实就我们说的一个耐药。当然了，你药量加大了，你想想可以造成肾功能的一个损伤，药毒的一个损伤。而我们的心脑态呢，它可以修复咱们受损的血管内皮细胞，可以很好的逆转动脉硬化的问题，就是让你的血管有弹性，让你的血流能畅通，这样你就可以告别高血压，你就可以告别降压药，你的血压也不会高。所以说呢，咱们的虎方心脑态是最直接的，而且也是最有效的方法。
1: 嗯，
0: 最后啊，我还是呢要和大伙儿说，想要真正的治疗心脑病以及其他的老慢病，只有把咱们的名扬方龙虎结合全都给它用上，才能让你更快的迈入健康人的行列。
1: 是啊，想要彻底摆脱心脑血管疾病以及其他老慢病的困扰，就用迷阳龙虎方，龙虎结合，双药双效，助力你早日迈入健康人的行列啊！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也再次提醒大家，朋友们期盼已久的新型特效降压胶囊终于到货了啊！今天开始正式发放，只要您打电话就免费送每人一盒，帮助顽固性高血压血压快速达标。免费生理热线赶快拨通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大家通过这个电话来免费领取啊，但是需要提醒您，领取仅有3天时间啊，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好消息，好消息，限时福利免费送，对抗顽固高血压，仅需一粒，血压快速达标，是一堂品牌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只要现在打电话，一律免费送。如果你常年用药，降压药两三种联合服用，血压依旧波动不稳，甚至是居高不下，赶快免费领一盒。如果你担心血压突然升高，心脑肾炎等合并症会持续加重，赶快免费领一盒。如果你是高低压指标严重失衡，典型的脉压差，疑难用药人群，赶快免费领一盒。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只需一粒，血压快速达标，双向调节血压，安全无副作用，是高血压的急救药。由梁教授发起的关爱心脑血管疾病公益援助活动正在火爆进行中，活动期间新型特效降压胶囊每人限领一盒，帮助顽固性高血压血压长期不达标的患者快速平稳血压，远离心脑血管偏瘫猝死的威胁。特别提示，免费申领活动仅有3天，免费申领热线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3: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好的，欢迎回来。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就是顽固的高血压患者，时时刻刻在承受着高压的威胁，有血压快速

0: 标的需求，现在啊，您可以马上拨打免费申领热线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为自己免费领取一盒梁教授研发的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免费的申领活动只有3天时间啊，数量十分的有限哈，大家一定把握住难得的好机会。好，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哎，梁教授你好。
2: 你好，欢迎你。
3: 哎呀，梁教授你真是大好人大善人啊，你不仅免费问诊开方，还免费给我们送高科技的降糖含片，尤其这次啊又免费送新型特效降压胶囊
2: 啊，
3: 让我们远离了偏瘫猝死的风险，我谢谢你啊。
2: 应该的，这一次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啊，给大伙儿呢好不容易争取下来免费的一个赠送，确实很难得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作为高血压的急救药，市面上没有第二个。那我们很多患者就面临血压居高不下，就面临有可能因为血压高出现的像脑出血呀、脑血栓呀、心梗等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怎么办啊？如果每个人手里都有新型的特效降压胶囊，起码你马上用上一粒，或者说用上1到3天，这些问题完全就避免了啊！这一次呢，一律都是给大伙儿免费来赠送，但是数量不多。我也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给厂卫那边赶紧报名，昨天已经有很多朋友报名了，再报晚了可能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啊。
3: 哎呀，所以啊梁教授，我有一个不好意思刚口的一个要求
2: 啊。你说。
3: 那就是这个新型特效降压胶囊能给我一个名额吗？我也想免费领一盒呀。
2: 啊，
3: 是这样的，梁教授，我呢是有高血压，我那个高压呀都160、170了
2: 啊，
3: 低压都得100左右，我现在就是吃啥药都降不下来呀，可愁死我了。
2: 这次免费赠送的话，人人都有机会，确实来之不易，很难得，而且可能以后也不会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但是呢，我们跟大伙儿讲，我们给大伙儿争取下来了。现在名额有没有？肯定名额有。一会儿吧，把你的电话留给导播，这样这个名额就已经到了你手里了，肯定可以免费来领取一盒，你就不用着急，不用上火了，好吧？
3: 哎呀，那太好了，那真是太谢谢您了，梁教授。
2: 客气了，说说你的情况吧。
3: 好好好，
2: 嗯，
3: 跟你说吧，我自己感觉我就是心脏病
2: 啊。
3: 因为这心脏上的所有的症状啊我都有，尤其我心脏在犯病的时候我就感觉非常的严重，因为这胸闷气短，并且我这前胸后背啊都疼，
2: 心绞痛的症状、是不是？
3: 对，疼得我全身都出虚汗了
2: 啊，
3: 就是前胸疼吧，一疼一两天，但是我吃了速效救心丸，那心脏就好了，
2: 用急救药有所缓解。
3: 对，就这个心脏的毛病吧，我一直都在医院看
2: 啊，
3: 也通过了许多的那个仪器来检查，首先做了冠脉 CT， 还有心电图，还有颈动脉双侧，就围绕心脏这个检查呀，所有的我
2: 都
3: 做
2: 了，
3: 但是说没有问题，就检查出来说颈动脉双侧有斑块，就是做那个冠脉 CT 吧，那个血管吧非常干净，大夫说比他的血管都好。检查报告什么也没写，又说血管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就是自我感觉我心脏的症状非常的厉害，
2: 很严重。
3: 对，尤其就是干着活之后，我跟你讲梁教授，我走路啊多一点就不行了，感觉人特别的累，也上不来气，哎呀，心脏的这些症状吧就都出现了。
2: 就是你说的特别特别像临床当中严重的心肌缺血冠心病的一个症状，但是我这个检查还没有问题，你到底心脏有没有问题，明确的告诉你是有问题的啊。
3: 那个大夫说，他就说我的血管吧都没看出来有堵塞，
2: 没有堵塞，
3: 颈动脉斑块吧也不应该影响这么大的问题。
2: 对，
3: 所以我跟你讲梁教授，我现在也很发愁呀，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有一个就是我老感觉口干口苦，嘴巴里有异味儿， 另外大便也不是很顺畅，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梁教授，你看我这个情况，
2: 嗯，
3: 是不是用上迷羊方龙虎组合就能整体调理好啊？
2: 啊，首先你的病患我跟你说一下什么样的问题啊。这样的患者我们每天接诊的不是很多，但是有。你这个叫什么呢？叫心脏神经官能症。

0: 但是不好在哪儿呢？就是你同时合并有高血压，这是非常不好的。就是说有高血压的话，我即便冠脉 CT 没有问题，心肌供血没有问题，但是你心脏出问题没，出了问题了。它的危害是什么？容易出现心衰，就是我们说的高心病，容易这么高的血压引发脑出血的问题。这是它严重的危害，所以我们的治疗非常有必要。你这个最佳的方案就是咱们新型特效降压胶囊作为应急，先把血压下来，起码稳定在130-180左右。然后明阳方龙虎结合，虎方你用什么呢？用咱们的心脑肽，根本上来解决呀。疗效这一块你100个放心，因为所有用明阳方的患者，咱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承诺的，说不好了，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咱不让大家花钱。这样你不就放心了吗？而且我告诉你，用完以后吧，基本上也就个把礼拜，你明显能感觉到心脏舒服了，没有这些症状了。到了一个月左右呢，你这个血压非常稳定，后期你像加药，我们逐步逐步就减量就停服了啊。
1: 嗯，好好好，哎呀，那我就放心了。其实我也听到承诺了
0: 啊，
1: 所以我的心里啊也有底，
0: 有底了，
1: 我一定要用上。
0: 嗯，
1: 那梁教授还得麻烦你啊，那个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免费送，那个一定要免费送给我一盒啊。
0: 你把姓名地址电话留给导播，这样你名额就等于抢到了，这个免费赠送特效降压胶囊你肯定就享受到了啊。
1: 哎，好好好，那就谢谢您了，梁教授。
0: 平时不要着急上火啊，尽量慢慢的，你生活当中你调节你的情绪，就干什么事情不要着急，好吧？
1: 哎，好的好的，明白了，那谢谢您。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见了，这位朋友。是的啊，我们的新型特效降压胶囊终于是到货了，今天啊开始正式的发放，只要您打电话就能免费的领取一盒。那如果说你也正在遭受顽固性高血压、血压不达标的等等的一些困扰的话，您都可以通过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来免费申领。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哎，你好，梁教授。
0: 哎，你好。
4: 哎，你好，你好，梁教授，这新型特效降压胶囊，
0: 嗯，
4: 哎，这现实免费当中，
0: 嗯，
4: 是不是今天开始了？
0: 对呀，今天开始了，昨天就已经有很多朋友提前报名了，而且这次活动一共只有3天的时间，主要是什么？咱们的数量极为有限，只要报上名了，按照我们报名的这个顺序呢，给大伙儿免费来发放的。尤其像一些急重症高下的患者，会优先开通绿色通道，确保你们第一时间能拿到手，第一时间能用上药，第一时间先把血压先下来，避免这些危重症情况的一个发生。
4: 是啊，那个太好了，我一定要抢个名额。谢谢梁教授啊。
0: 嗯。
4: 关键通过你的讲解，让大家都能对高血压引起足够的重视，
0: 对，
4: 这就避免了突发心梗、脑中风、脑出血的风险。
0: 对，
4: 尤其是效果这么好，这么昂贵的新型特效降压胶囊还免费送，说一人送一盒，
0: 是，
4: 是急患者之所急，向患者之所想。是及时雨啊。
0: 对，既然给大家赠送，就要赠送有用的这些宝贝。高血压的患者，他血压不稳定，上下波动，压差特别大，居高不下，这样的患者他们最需要最想要的是什么？是我的血压下来，我的血压能平稳，我的压差能够正常。我们给大伙儿赠送的特效降压胶囊，它的优势强项就是你再顽固的血压，只要用上它，一粒就可以见效，1到3天就能让你的血压下来，让你的血压稳定，让你的压差恢复到一个正常范围。起码血压下来，我们就避免了心梗也好，脑出血也好，脑血栓也好等等这样的一个问题，是不是？
4: 是是是。
0: 嗯嗯，把你情况说一说。
4: 哎，好好好。我也是老朋友了
0: 啊，
4: 这高血压、脑血栓，完了手麻、脚也麻，
0: 嗯，
4: 还有冠心病，
0: 哦，
4: 完了心室还肥大，严重的心律失常、心悸，心跳了也不规律
0: 啊，
4: 哎，感觉这心脏有时候少跳一下就头晕呐，
0: 对，
4: 完了还突然眼前发黑，

0: 我都晕倒过2次了。
1: 哦，那你这个提示是脑血栓二犯的一个可能了啊。我们说一过性的眼黑呀、晕倒呀，哎呦，感觉这个身上不得劲儿呀、头晕的一个加重，这个就提示是什么？是脑血管疾病突发的一个先兆症状，随时他要再犯病，不管是脑出血还是脑血栓，非常危险。
0: 是，后来我就听到咱们的节目了，
1: 啊。
0: 我就没犹豫。这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和这个迷羊方，
1: 嗯，
0: 我都给用上
1: 太好了啊！起码有这个承诺，你就没有后顾之忧，是不是？要不然这得想一想，哎，到底好不好啊？到底有效没效果啊？可能会等一等，拖一拖。你要真要等一等，拖一拖，可能会出现大问题了啊！
0: 对，
1: 嗯。
0: 但是咱这新型特效降压胶囊效果非常好。我原来高压都在170，低压在110左右。
1: 啊
0: 哎呀，但是用上2天，
1: 啊，
0: 血压就降到正常了，
1: 嗯，
0: 高压125，低压80了，
1: 非常好，
0: 而且吧，非常平稳，
1: 对，
0: 一天就吃一粒，非常方便，
1: 啊，
0: 关键还没有副作用。这别的降压药我都不用了。
1: 多好啊！首先你想一想，一测这个血压，我120/80，咱就没有什么心理负担了。你就不用担心我心脏的问题呀，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了，是不是啊？
0: 是啊，
1: 啊，
0: 这迷羊方，龙虎组合也非常好。
1: 啊，
0: 这虎方我用了心脑肽，也是特效，
1: 嗯，
0: 现在正好用了7天，
1: 哦，
0: 哎呀，心脏的症状基本消失了，哎，现在舒服了，
1: 好，
0: 我测心率也非常正常，
1: 嗯。
0: 心脏跳的一下是一下，
1: 啊，
0: 每分钟都75下。
1: 非常好。
0: 哎，还没有漏拍的现象
1: 啊，没有偷停了，嗯。
0: 啊。也不心悸了，哎，我就没有猝死的风险了。
1: 非常好，你想第一个血压先下来，对心脏、大脑、肾脏，它首先没有负担，不会加重它的这样的一个损伤。第二个，咱们虎方当中的心脑肽干什么？为什么叫心脑肽？它里边不仅有心肌肽，可以增加心脏的供血，可以修复恢复心肌细胞，让你整个心脏功能增强了。它里边还有脑肽，脑肽干什么？就是恢复我们脑细胞的啊。
0: 是啊，
1: 嗯，
0: 我关键上我现在手脚也不麻了，
1: 啊，
0: 而且我这脑血栓后遗症也有改善了。
1: 啊，哦。
0: 我现在腿脚明显感觉轻松，走路不崴脚了，
1: 啊，
0: 手也有劲儿了。最让我没想到的是，
1: 嗯，
0: 就7天的时间，哎，我脚脖子脚
1: 啊，
0: 面原来肿的消下去了。
1: 短短7天的时间，看到很大的变化了。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咱们说的高科技中西医的一个结合啊。龙虎结合就是把传统的中医药强肾固肾强五脏和我们现代肽很好的修复细胞，它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所以它效果快啊。
0: 是啊，给我非常大的惊喜。现在整个身体都感觉在向好的方向转变。
1: 嗯。
0: 现在吃得好，睡得香，
1: 啊。
0: 精神头十足，
1: 嗯。
0: 走路啊我都正常了，
1: 啊。
0: 别人看不出来了。
1: 太好了啊！
0: 这个我现在还找了个工地食堂打杂的活，一个月给2800。
1: 身体好了，不难受了。反过来呢，咱们还可以赚钱养家了。
0: 是啊，
1: 嗯。
0: 所以啊，我得感谢梁教授，
1: 啊。
0: 感谢你迷羊方，
1: 嗯。
0: 这不仅给了我健康，还给了我重新赚钱的机会呀。
1: 啊。啊，太好了啊！能听出来，特别高兴，特别满意。当然，最主要还是你用药的这个时机抓得非常好。你看，我们及时给他用上了，把这个问题及时解决了，而这样的效果是其他任何药物都达不到的。这就是什么？我们选对方向，我们用对药，所以我们看到好的效果。你看，钱还少花，主要是避免了大的麻烦、风险的问题的一个发生了啊。但是呢，是这样的，因为目前你还处于一个治疗阶段。如果说你找的这个活儿呀，不是特别特别的劳累， 我会建议你马上上班赚钱养家糊口。但是如果说你这个工作啊稍微有一些疲劳，建议你尽可能干一些比较轻松一点的这个活儿。因为什么？因为目前咱们还处于治疗阶段，你想想你才用了几天，如果说你现在已经用满了一个疗程或者是用满了两个疗程，那干活肯定没有问题。治病这个时候呢，还是要好好配合治疗，这个是最主要的啊。
0: 嗯
1: 嗯嗯，
0: 好的好的，
1: 好，
0: 谢谢梁教授
1: 啊。
0: 那我现在就打电话报名免费领一盒进行特效降压胶囊啊。
1: 啊，可以，打电话免费领取上一盒。对于你来讲，这个问题解决了，可能咱不需要了。家里边人有高血压的，哎，突然这个血压居高不下，最起码手里有药，咱们有个应急的。啊，
0: 哎，好了，
1: 好
0: 了，好，哎，
1: 再见啊，
0: 再见，再见。
2: 好的，再见了，这位朋友。那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够把热线接听到这儿哈。感谢朋友们的参与。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免费申领活动，今天是第一天，但是我们活动仅有三天的申领时间。所有高血压患者以及目前没有高血压，但是血压偶尔会有异常的朋友，每人一盒，只要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免费领。身边有需要的朋友，大家也可以奔走相告，互相通知一下，因为我们这次数量确实十分有限啊，先到先得的啊，早打哈，早收获健康。您可以拨通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04318583567。
2: 好了，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好消息，好消息，限时福利免费送。对抗顽固高血压，仅需一粒，血压快速达标。是一堂品牌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只要现在打电话，一律免费送。如果你常年用药，降压药两三种联合服用，血压依旧波动不稳，甚至是居高不下，赶快免费领一盒。如果你担心血压突然升高，心脑肾炎等合并症会持续加重，赶快免费领一盒。如果你是高低压指标严重失衡，典型的脉压差，疑难用药人群，赶快免费领一盒。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只需一粒，血压快速达标，双向调节血压，安全无副作用，是高血压的急救药。由梁教授发起的关爱心脑血管疾病公益援助活动正在火爆进行中，活动期间新型特效降压胶囊每人限领一盒，帮助顽固性高血压、血压长期不达标的患者快速平稳血压，远离心脑血管偏瘫。
5: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
6: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7: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8: 传承御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联合播出的一档以弘扬御医文化、传播健康知识为目的的大型健康访谈节目《黄氏养生院》。我是主持人爱华。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同样为大家邀请到御医文化传播者、清宫医案的研究专家杨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聊健康、话养生。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9: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嗯，杨老， 您看这段时间哈，我们很多老年人可能都计划着说等儿子孙子

0: 子放假了，和儿子孙子一家老小出去旅游。我就想，现在老百姓的这个生活水平啊，确实是提高了。原来你看，旅游对我们老百姓来讲是很遥远的事儿，但是现在有时间啊，有经济条件，趁着还能走，我们这些老年人出去走走，看看外面的世界，其实这也是很好的事儿。
1: 对呀、啊，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啊！
0: 对，
1: 城市里面无论是普通的工薪阶层，还是当干部的，你都有这个劳保，有医保。
0: 嗯。
1: 啊，而农村里边呢，现在也同样的啊，社保啊、医保啊，包括低保、最低生活保障啊，这些都有。
0: 对。
1: 啊，因此你就想一想啊，这个生活条件呢，真就是天上地下了。这现在的生活条件过得是非常好，因此很多老同志就开玩笑讲啊，说不怕拿得少，就怕走得早。
0: 走得早
1: 啊，这句话是实话，确确实实是这样。
0: 嗯、
1: 你拿得少一点没关系啊，但是呢，你走得早就没办法了。一个月给你发50000块钱，你到了60岁，你拿到70岁你就走了，你总共能拿多少钱呢？
0: 嗯，
1: 哎，给我一个月呢，拿5000啊，拿3000，拿5000。我80岁、90岁、100岁才走的，你想一想啊，那头轻那头重啊。
0: 对，
1: 哎，这是第一个。
0: 嗯，
1: 老百姓的日子跟钱，以前相比较起来的话呢，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0: 嗯，
1: 如果有这个时间能穿梭，能穿梭到以前，我们能回到过去的话呢，早赶前30年、40年前，我们有人告诉你说，30年、40年以后你好好熬着啊，到30年、40年以后你能够过成现在的生活。你打死都不能信，
0: 嗯，
1: 打死都不能信，谁都不能信，
0: 对，不敢想，
1: 怎么能想的事情啊？说住楼房，开小轿车，
0: 啊、对呀、啊，
1: 天天吃肉呢，
0: 小轿车，哎呀，就觉得那怎么可能啊？
1: 那是干部，都不是一般的干部能开得起的东西，
0: 嗯，
1: 那是多大的干部才能够开个小轿车呀？
0: 对，
1: 那满大街你也找不着几辆小轿车呀？
0: 嗯，
1: 啊，说是能住楼房。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0: 嗯，
1: 吃肉能当饭吃，
0: 嗯，
1: 想多会儿吃肉就多会儿吃肉，你要是愿意的话呢，吃肉能把你吃饱了吃撑了，天天吃一天三顿的管饱的吃，
0: 嗯，
1: 这个不香了还吃那个肉啊，就生活能过成这样的，这不就过成这样的了吗？
0: 哎，
1: 啊，你以前不敢想的事情现在基本上完全都达到了，以前想都不敢想，你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现在完全实现了。
0: 嗯，
1: 所以说呀，我们回想一下，其实人这个幸福感是怎么来的？幸福感就是比较出来的。
0: 嗯，
1: 我们现在这些老同志生活过得有幸福感，那么现在的年轻人呢，觉得说幸福感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幸福啊，因为他出生下来就掉在金窝里了，他就赶上好时代了，他没受过苦，没受过穷，他不就感觉不到现在有多好吗？
0: 对。
1: 但是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受过穷啊。因此你过上现在的生活，你这种幸福感应该是比年轻人要多的。
0: 嗯嗯，对，真是这样。就是经常我爸爸就讲说，哎呀闺女啊，现在这生活条件太好了，太幸福了。
1: 嗯、哎，因为他有过苦，他才能知道什么叫甜呢。
0: 嗯
1: 啊，你一直没吃过苦，你就在那个这个金窝里吊着生出来，最后呢你就觉得说现在的生活是理所应当。
0: 嗯嗯嗯，
1: 所以说只要我们这些老同志，我讲啊，我说你只要你对生活充满热情，
0: 嗯
1: 啊，对生活充满希望，我说你的好日子在后面呢。
0: 对，
1: 现在都觉得这个生活过得很好了，以后还要好，好到你想不出来有多好。
0: 嗯，
1: 你看现在那机器人多好，将来机器人给你干家务，你家务你都不用做。
0: 对，
1: 什么用不用干，机器人伺候你，给你洗澡。
0: 啊、哦，是
1: 啊、陪你聊天儿。
0: 嗯，
1: 你说你儿子没时间跟你聊天，那机器人将来呢能揣摩你的心思，你爱听什么跟你聊天聊什么。
0: 啊、
1: 哦，聊的你一天呢，你这老头老太太你乐坏了呢。
0: 嗯、
1: 哦。啊，那机器人，这想你想一想，现在的生活这可能就在10年、8年、3年、5年就做到了，就能够实现的事情。
0: 嗯，
1: 这是咱们能看出来的，咱们有多少看不出来的，将来这个生活要变成有多好呢？
0: 对。
1: 所以说，我说你那好日子在后面呢。
0: 嗯，
1: 现在我们每个老同志比的是什么？你更。

0: 你健康，你更能活得长久，你就能够更享受到更好的生活。
1: 嗯，
0: 将来这生活不知道要好到什么程度了。
1: 对
0: 啊，一定会越来越好，好到你想不到了。
1: 嗯，
0: 其实不光是老百姓过日子啊，就是平常作为我们经常跟大家聊健康，你治病啊，其实这个希望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你就看以前那个，我经常讲这句话，以前那个生活比较非常困难的时候啊，有些人当时就想不开，就没熬到今天。
1: 嗯，
0: 哎，生活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有的人意志薄弱，干脆了断了得了。
1: 嗯，
0: 那当时有这种情况啊，他了断了，他扔下一家老小，他自己走了。
1: 嗯，
0: 结果他就没到了，他就没享受到现在这个生活这么好的这种生活，他没享受到。
1: 对，
0: 因此那样的人死的冤不冤？太冤了，我说也该呀。
1: 嗯，
0: 啊，你遇到困难以后一下也不坚持，你遇到点困难你就退缩了，结果呢，你吃了半辈子苦，招了半辈子罪，很多人呢就稀里糊涂一辈子交代了。
1: 对，
0: 你看人家今天这个啊，凡是呢都是从苦日子里过来的一代人，人家凡是能坚持到今天的，人家这个生活条件过成什么样的？
1: 嗯，
0: 哎，相当好。
1: 嗯，
0: 因此在治病的时候啊，这个希望，人的生活当中这个希望盼头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这个总是希望把自己的病治好了，你也在不断的努力，那么你这个疾病的康复就是有希望的。
1: 嗯。
0: 那但是如果说你对你这个病治疗不抱任何希望了，你觉得说就这样了，我这个病肯定治不好了，你不去治疗了，那就是仙丹给你吃了啊，有了仙丹你也不吃，那你的病啊你也没有康复的希望。
1: 对对，我觉得杨老说的特别对，希望就是我们活着的奔头，希望是一个人对健康来讲非常重要的东西。要是我们的生活没了奔头，没了希望，哎呀，那生活确实就没意思，变得毫无生机。
0: 那对呀，人其实你一辈你说活得个什么劲儿呀、
1: 嗯？
0: 这一天一天的，你如果说按照悲观的人来讲的话呢，这叫熬。
1: 嗯，
0: 有些老同志说我在凑合着熬了一天算一天，我说你这生活态度就是有问题的。
1: 嗯，
0: 怎么有问题？应该享受。你虽然说很多老同志可能你百病缠身，一天呢你很遭罪，这儿不舒服啊，那儿难受啊，但是如果说抱着一个积极的心态去想享受这个生活，哎，我呀，我这个生活，我这个疾病啊，让它慢慢的好好的去治这个病，我自己也多注意，让它呢明天比今天强，后天比明天好，我一天比一天好，这个人呢身体好了好不了，但是我思想上抱这种积极乐观向上的思想的话呢，你那个疾病治疗一定是有希望。
1: 嗯，
0: 反之很多老同志抱着这种我明天肯定不如今天，我后天可能都活不了了，有这种想法的人，那可能你这个疾病啊真就不好治。
1: 嗯，
0: 你想一想啊，这个希望对于人有多重要呢？我说这人的一生当中啊，沟沟坎坎的，尤其我们现在活七老八十这些老同志，谁都不易，谁都难，谁的生活当中活了七八十年六七十年了那么一帆风顺的、
1: 嗯、
0: 没有一个人的生活能够过得那么非的一帆风顺的。
1: 嗯，
0: 但是在对一个生活充对生活充满希望积极乐观的人来讲的话呢，砍头只当风吹帽啊，哎，多大的事情他看感觉呢能扛得过去，哎，明天呢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就完了，就生活就过得越来越好了，因此呢他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开阔。
1: 嗯，
0: 反之对一个悲观的人来讲的话呢，遇到点困难他就觉得说这就成了过不去的坎儿了，他这个生活一定过得是非常难的。
1: 对，
0: 那因为呢如果你是一个悲观的人，小事儿就变大事了，
1: 嗯，
0: 大事儿就成难事儿了，反之你要是一个乐观的人的话呢，大事儿就成了小事儿了。
1: 嗯，
0: 那因此呢我们经常给大家打那个比方啊，一个人呢啊被诊断出癌症的患者，你看呢很多人都在积极的进行治疗。
1: 嗯，
0: 一个人被诊断出癌症了，你照理说这癌症这绝症了，
1: 嗯嗯，
0: 对吧，一查出来以后呢基本上就活不了的事情，但是为什么得了癌症查出得了癌症的病人还要治疗？
1: 嗯，
0: 因为他只要治他是不是就有希望？
1: 对，
0: 如果不治了那不就等于在那儿等死。
1: 对呀。

0: 那因此你说就得了这样病症的患者都在积极的治疗，他的治疗其实就是给自己树立希望的一个过程。
1: 嗯，
0: 而他一旦的说不治疗了，停下来了，那是不是也就自己等于把自己的生命就放弃了？
1: 嗯，
0: 啊，因此啊，从这一点来讲的话呢，你说这个希望对于人重要不重要？太重要了。
1: 对，
0: 只要有这个希望的火种，只要有奔头有盼头，我们每个老百姓，不管你是得了病了，还是你平常过日子，你的生活呢，基本上都能够一天比一天过得好。
1: 嗯，
0: 反之，如果说是你自己都自暴自弃，你把自己都放弃了，觉得我这老棺材瓤子了，我凑合一天算一天吧，我就这么着吧，你一定会怎么样？一天不如一天，一年不如一年了。
1: 对，所以说大家在治病的过程当中，你可能经历一些失败。但是只要你不灰心，无论是什么样的病症，你的病症就一定有希望。不是老话说的好吗？说世间有一病，人间必有药来治疗，只是可能你现在还没有找到而已。所以说我们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想得到玉医文化的帮助，记好栏目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
0: 大家打个电话没什么大不了的。
1: 嗯，
0: 有些老同志听我节目，我这个节目包括在全国一些地方，我们开播了20年的时间了。
1: 嗯，
0: 20年的时间了，就是交朋友也足以能交出一些好朋友来了吧。
1: 嗯，
0: 20年还看不出来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在节目当中给你推荐的黄石膏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吗？
1: 嗯，
0: 20年了，你说这个人藏得再深啊，说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20年了也露出一些马脚来了吧。
1: 嗯，
0: 哎，你就交朋友也一样啊，你别说20年，看他2年下来以后呢，这个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你也能看八九不离十了。
1: 对，
0: 你何况是20年。我说20年了，既然我这个节目能够在这么多的地方我们能讲20年，你现如今的药品市场上，我估计你找不出第二个来。
1: 嗯，
0: 啊，因此这叫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呐。
1: 对，
0: 所以说这20年的时间足以证明我这个节目啊，就是我经常讲的那句话，我们实实在在11、22的。
1: 嗯，
0: 那起码我能治的给你治，治不了的我不耽误你。
1: 嗯，
0: 因此大家在健康方面碰到一些问题了，你感觉这2天你血压稳不住的，你心脏又要犯病的，你突发了脑梗以后呢，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的。
1: 嗯，
0: 有的人突然查出糖尿病了等等，这些病症包括我有一些没提到的病症，你不知道该怎么弄的，你信得着我的，你给我打个电话。
1: 对，
0: 就我这点能耐，你只要问我，一定的尽全力的帮助你。
1: 对，
0: 哎，起码呢能治的我给你治，治不了的起码我能给你指一条明路了。
1: 嗯，对，这也就是养老一直鼓励我们这些中老年慢性病患者常讲的一句话，就是咱自己不能先放弃，你自己要是先把自己放弃了，说我这病啊，治不好了啊，或者我干脆不治了，那你康复真的就没希望了。
0: 这就跟上战场打仗一样，你没打，自己先举双手投降了，那不就等着挨打吗？
1: 哦、
0: 等着最后送死，一枪把你毙了吗？
1: 是，
0: 对吧？
1: 啊、
0: 哦，你只要跟他挣扎的话呢，他多强大的敌人，你只要跟他挣扎、跟他搏斗的话呢，他也费一把劲。
1: 嗯，
0: 那也许呢，还瞅个空，你还能赢了呢。
1: 嗯，
0: 这不是一个道理吗？
1: 嗯，
0: 那反之呢，很多老同志他自己就不愿意治疗了，我就这么凑合着活吧，我怎么样怎么样，我过了一天算一天，行了，那只要有这种思想的话呢，那可能你真就时日无多了。
1: 对，
0: 哎，这个道理大家一定要明白了。
1: 对，所以我们有很多身患各类慢性病的患者，可能关注我们这档节目有好几个月了，但是一直他连给我们打个电话的这个勇气都没有。
0: 其实想一想没什么大不了的
1: 啊，
0: 有什么大不了，你打个电话还谁能把你是拉住了，还是把你碰个绑那把你拘留了，还是怎么的？
1: 哎，
0: 那、啊、你打个电话问一问的事情嘛，我这个病怎么回事，从你的玉医文化的角度来讲呢，分析是怎么个情况。
1: 嗯，
0: 啊，我用你这个黄石膏方，如果用你黄石膏方呢，你能给我治成什么样的，它是怎么治的。
1: 嗯，
0: 啊，如果不用你的黄石膏方，我用别的药，我现在吃哪些药哪些药哪些药，你能不能给我调一调，这都可以嘛。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还谁能想你，还是怎么钱在你兜里面，不由你做。

0: 嗯，
1: 啊，再有一个是什么呢？你多问一嘴，有的时候你多问一问，你就问得越来越明白了。
0: 嗯，
1: 反正就像那个学生学这个上课学习是一个道理，你看那个多问的孩子，往往的成绩就好。
0: 嗯，
1: 一天呢就闷头在那听老师，啊，别人跟着嗯他也嗯，别人跟着啊他也啊，
0: 嗯，
1: 一天呢不懂在那装懂，然后呢这样的学生成绩往往就不行。
0: 对对。
1: 因为你多问，你就问的多了，他是不是越理越变越明嘛？
0: 对。
1: 哎，因此我这节目不怕大家问的啊，你把我问住了才好了。
0: 嗯。
1: 啊，你说我这个病我都没听说过啊，你过来考一考我，你养老你能考住你考不住你这个病啊，我都听这个名字都奇怪，你问问我，
0: 嗯、
1: 你看问住我问不住我了，问住我才好了。
0: 对。
1: 啊，你打电话问的过程当中啊。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的去帮助每一位老同志了，尽量的把这病啊调好了，给他治过来了。
0: 对，所以说大家别客气啊，放心大胆的用，放心大胆的问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收音机前老病缠身、大病缠身、多病缠身的老年人，试想一下哈，我们哪天？也能像那些身体健康啊、身体硬朗的老年人一样，说出去走走、旅旅游啊，起码，咱到楼下晒晒太阳，和街坊邻居啊唠唠嗑，这是多好的事儿啊！但是这一切都要有相对健康的身体做保证。对于那些在治病上还没有死心的啊，这样的中老年慢性病患者。当地只要有这个御药黄氏膏方的供应，你也咨询清楚了，你的病症适合用它来治，那尝试一下未尝不可呀。
1: 那很多人可能也讲了，说你说的倒轻巧，我这个尝试一下我得花钱呢。
0: 啊，
1: 对吧？
0: 嗯，
1: 你说这一句话，你说让我尝试一下，但是呢我得掏钱，我得从兜里往出拿钱呢。
0: 啊，
1: 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那你每个月那个退休金发下来，或者说你手里我们这些老同志手里攒的那点钱，你是把它用作什么的，它的用处是什么？
0: 嗯，
1: 你说你攒了一辈子钱，你挣了一辈子钱，你目标是什么？目的是什么？
0: 对，
1: 不就是让你有个灾儿有个病的时候你用它吗？
0: 嗯，
1: 不就是用这个钱买更好的生活吗？
0: 嗯，
1: 对不对？啊，我有了钱以后的话呢，我吃好吃的，我想吃我就能拿钱买。
0: 嗯，
1: 我想穿好穿的啊，漂亮的衣服，我爱打扮，然后呢我买好看的衣服我来穿，老来翘，这是不是呢拿钱就能买，就能够实现我的生活。
0: 嗯，
1: 我房子住的平米有点小，老楼房了，我要换一个差不多点的楼房，我住个新楼房，然后呢我再买个房子，是不是有了钱就可以做到？
0: 对，
1: 那么无论是吃穿住行用，所有的这些改善都是为了什么？追求更好的生活，是不是？
0: 嗯，
1: 如果说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作为我们老年人来讲的话呢，最基本的一点是什么？一定是身体健康啊。
0: 对，
1: 你穿的再好，你吃的再棒，你住的再好，如果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一天病病殃殃的，你就是住在那个皇宫里面去，你一天呢百病缠身，你享福你享不了这个福的。
0: 对，
1: 对吧？那因此这个健康对于每个人来讲，其实也不包括老年，包括年轻人一样，没有健康哪来的幸福。
0: 嗯，
1: 而在健康方面花点钱值啊。
0: 嗯，
1: 有什么不值的？黄氏膏方这样的药方子畅销20年的时间，我这节目做了20年了。
0: 嗯，
1: 你想一想啊，如果没有真功实效，会有这么多的人用它吗？
0: 嗯，
1: 啊，那有的人说我尝试一下我得掏钱啊。那多新鲜呢，你生了病去哪治疗，人家白给你治呢，人家谁家的药他也是有成本的，不是说凭空的给你来的，就像喝水，喝水你喝个自来水你还得花钱。
0: 对，
1: 那也不是说给你啊，你现在喝瓶水，你买瓶呢纯净水也得掏钱来，你自来水哗哗打开给你自来水管往出流，那也得掏水费呀，那也没让你白用啊。
0: 嗯，
1: 你生了病以后治病，你想不花钱呢？
0: 嗯，
1: 啊，那你说多了，我拿个3000、5000、万、8000的，一下我舍不得，我疼啊，我心疼啊！一旦给药哥拿这么多钱让我治病的话呢，我那心脏病犯了，我都活不了。那你说拿那么多你舍不得，你说你买它一个月买它2盒3盒的黄氏膏方，至于你卖房子卖地，至于你舍不得成那样吗？
0: 不至于。

0: 也不至于吧。
1: 对。
0: 啊，得了病，咱们别的不说，你要真要是现在有个头疼脑热的，去感冒了，你去医院的，去医院待上那么三天五天了，你看看，没有个三千两千你出不来的。
1: 嗯，
0: 那是一个感冒都得花这么多的钱。你黄氏膏方的很多老同志听了我好几年的节目了，你花上个一千两千块钱，你买上他个两盒三盒黄氏膏方，吃他一个月，那也不至于说是把你疼成那样的吧？
1: 对呀。
0: 哎，这样的好药感染你试的，你买那个三盒两盒的，你一试确实呢，哎呦，这个东西好，那是不是你这个疾病的康复就有了希望了？
1: 嗯，
0: 你真要说这几盒吃下来，我一丁点的效果没有，我对这个东西呀、啊，我一点也不相信了。那行了，从此以后我的节目你都不用听了，
1: 对，
0: 念想都绝了嘛，对不对？
1: 哎，
0: 咱们再找其他的路子多好呢。
1: 嗯，
0: 哎，因此对于很多老同志来讲的话呢，我说你先少用他点，你用个三盒两盒的尝试一下。也未尝不可，你这一辈子了，风风雨雨一辈子下来几十年了，你还不值这三盒两盒黄氏膏方的钱呢？
1: 嗯，
0: 值吧，你那条命怎么也值这点钱吧？
1: 对，
0: 哎，所以说你觉得值，你尝试一下也未尝不可，也不至于说是这就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1: 嗯，所以我们说大家真的给自己机会，给黄氏膏方机会，给我们康复疾病的这个机会。御医文化治病法，它真的跟你以往你所接触到的任何治疗方式它是不一样的。大家想得到御医文化的帮助，记好我们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接下来杨老我们不多聊了，赶快来接通大家的热线。
0: 好的，
1: 嗯，
2: 济民可信是中国领先的大型现代制药集团之一，致力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药品和创新医药解决方案。公司创建于1999年，总部位于中国南昌，在江西、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多地设有产业平台和研发机构。2018年。集团营业收入突破308亿元，跻身中国制药工业100强第六位，中国医药工业100强第十位。秉承创新驱动的战略方针，济民可信专注于现代中药、化学药、生物制剂、保健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拥有7家制药基地，一座国际级博士后工作站，一个获 CNAS 认证的国家级实验室，5个省级工程技术中心，并在海外设立新药研发团队，融汇全球顶尖制药科技。当前集团已在心脑血管科、肾科、肿瘤科、抗感染及急救药物领域确立优势地位，核心产品积水宝、醒脑剂、康莱特、西能、立信、皇室响声丸、九华痔疮栓等在全国细分品类市场名列前茅。济民可信始终坚持济世惠民、信贷天下的企业使命，积极投身社会公益慈善事业，截至2018年，各项慈善捐助累计近5亿元，并荣获中华慈善总会中华慈善突出贡献奖。展望未来，济民可信将继续提供全球一流的医药产品与诊疗服务，为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而不懈努力。
1: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你好，你辛苦了，你天天给我们讲课。
0: 别客气，这都是应该的。
3: 我用黄氏膏方用的时间不久了，用了也就是9个月了。
0: 啊，用9个月，这老朋友了。
3: 啊，反正我的病也多，除了没高血压，整个都有。反正我的病调的挺好，挺好的了。

0: 现在
1: 心脏病
0: 具体都是什么病啊？
1: 哎呀，心脏病，心绞疼，那个头晕，胃大便不成形，胃病，糖尿病，骨关节，还有这个失眠，就是腰椎、颈椎全都疼啊。现在瞧的反正是各个方面都不错。
0: 啊，用9个月的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方法，这么多的毛病现在呢能好个一半。
1: 对，我知足了。
0: 啊，
1: 特别我的心脏病我调的挺好的，我现在不疼了，没一点都不疼了，也不乏力了。原来心绞疼总疼啊，就前后心就像个那个嘛挣扎着疼似的，是不是来一下是不是来一下，现在没那个感觉了。就是这个血糖也调的倍儿好，血糖现在哎呀有的会空腹4个5个，吃完饭也就是6个，七个很少很少，都是6个5个也7个。
0: 啊，那这就是正常的血糖了。那用黄氏膏方之前9个月之前你血糖是多少？
1: 10个11个。
0: 空腹血糖10个11个。
1: 哎。
0: 现在已经降到4、5个了。
1: 哎。
0: 哎，太好了，就这个血糖这一点的这点钱就花值了。
1: 现在反正是这个什么吃饭呀各方面水果我也都适当放开一点吃了，我原来什么都不敢吃。稀饭都不敢喝，反正我现在还时不时还喝点小米稀饭，我量量也不高。
0: 饮食能放开了，反而那血糖不高了。你看他有12味药材养胰岛的，所以说呢很多呢就是打着胰岛素血糖都不好控制一些糖尿病人。我说你把黄氏膏方用一段时间你看一看，这个血糖呢哎有非常好的一个改善。
1: 我这胃也大便不成形，现在调的都成型了。就是这个大便结不利索，它就是游了它一会儿来结，结整个都是香蕉便，原来泡泡糟糟的7、8次，反正现在每天早上2次，它就是接下来反正都成型了。那个脑袋也不用了，这个骨关节吧比原来强多了，你想我都20-30年的病呢。
0: 对，9个月通过黄石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方法，那血糖一空腹11、12个降到4个5个了，完全正常了。
1: 那
0: 你降糖药
1: 现在
0: 能不能还用不用吃了？
1: 哎呀，有的会看3天5天吃上一颗，有的会想不起来了，好几天吃上一颗，不天天吃它了。
0: 你看降糖药基本上也很少用了，包括这个心脏啊。包括骨关节呀、肠胃呀这些方面调理的非常的不错。
1: 杨老师，你太辛苦了，祝你工作更顺利。
0: 感谢感谢，也祝你们阖家幸福吧。
1: 谢谢谢谢。
0: 好，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
0: 您好。
3: 是杨浩老师吗？
0: 我是杨浩啊。
3: 哦，是杨浩老师。
0: 哎。
3: 你好，杨浩老师啊。
0: 哎哎。
3: 啊，我这老伴儿啊，他吃这个咱们这膏方呢。吃几瓶？吃3瓶多了。我相信。向杨浩老师咨询一下啊，他这个病情啊。
0: 好，他原来是什么病症？这3、4瓶用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3: 啊，我跟你说说啊。他呀，主要就是这个缺铁性贫血。再一个呢，肝还很是饼干。再呢就是心脏他也有毛病。还有高血压。肾也有病，肾炎，
0: 还有肾炎，
3: 啊，对，还有这个腰间盘呢，腰间盘突出啊，现在呀，他那个高血压好多了，高血压现在不老天天。

0: 吃那个降压药了。嗯，在这个腰间盘呢也好多了。
1: 嗯，
0: 主要是
1: 高血压，原来那个血压，原来那个血压高到多少？现在大概能控制在多少了？
0: 啊，原先是高血压，哎呀，最高的时候去检查是啥？最高的高压都到200呀。
1: 嗯嗯。
0: 这一打喝着高方啊，他这个，降压药也不大吃了，他不高了血压。
1: 嗯，降压药也是行吃行不吃了。
0: 啊，对了，对，
1: 嗯、
0: 不大吃了。
1: 那个腰间盘突出原来疼的厉害吗？大概到什么程度？
0: 啊，腰间盘突出原来挺厉害。
1: 嗯，
0: 有的时候吧，他就搁这栽一会儿，往起一起坐，就不敢动弹了。
1: 嗯，
0: 那现在还行了，现在
1: 这个腰也行了，
0: 啊，行了，好、好多了，
1: 好，
0: 嗯，
1: 那个心脏原来
0: 还是
1: 心脏怎么样？
0: 心脏也好点了，是吧？啊，心脏也好点了，反正吧，还是
1: 不大行。
0: 再一个吧，
1: 嗯，
0: 啊，再一个他是肝病也没好利索，
1: 嗯，
0: 啊，也不行。
1: 嗯、
0: 再杨老师啊，我问你，那个杨浩老师啊，他那个脑袋有时候就呼呼响，那里头呼呼的。
1: 哎，有脑鸣。
0: 啊，脑袋里头呼呼响。
1: 嗯。
0: 再一个，他脖子这地方啊，这个血管里头有什么是有斑块是什么？
1: 啊，颈动脉长了斑块了。
0: 啊，对，这有斑块，搁医院做彩超。那个大夫说有斑块说的。
1: 对，那这老年人很多人呢有这个毛病，不用特别担心，这个用黄石膏方慢慢往开化它。
0: 哦，这个慢慢能化开。
1: 对。
0: 哦。
1: 嗯，颈动脉那个斑块得化开它，
0: 哎、
1: 你化不开它，将来容易得脑梗，半身不遂了。
0: 哦。
1: 咱们用黄石膏方慢慢往开化它，那个不用着急。再有就是他用了3片多黄石膏方，如果说血压也好了，现在这个腰间盘突出腰也逐渐的开始减轻的话呢，一点点调就行了。包括他那个心脏现在是怎么难受呢？
0: 心脏啊，
1: 嗯，
0: 他现在心脏光常是呼隆呼隆的，他是就像跳似的，他反是不是经常的，这是。
1: 嗯，偶尔会出现这种心突突突来那么两下子。
0: 啊，对了，对，
1: 嗯，
0: 啊，
1: 他现在着急的就是这个心脏的问题，再有就是这个脑鸣的问题，是吧？
0: 啊，
1: 嗯，
0: 他里脑袋里呼呼响，他说，我说是不是缺血的事儿啊？脑袋里响啊？
1: 对，跟缺血有关系。
0: 嗯
1: 嗯，西医讲那个这个脑子是供血供氧不足了，其实呢，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他肾不好了以后啊，也会影响他这个脑子，因为肾主骨生，所以通于脑嘛。
0: 哦。
1: 他有肾炎的患者，肾就不好嘛。他肾不好了以后呢，脑子里面就容易出现这种冥想啊，或者耳鸣啊，这个情况都会有。
0: 哦。
1: 嗯。
0: 啊。
1: 他现在是每次用多少克？
0: 现在用也15克是吧？15克，现在早晚。各15克，
1: 早晚各15克。
0: 啊，对。
1: 平常他爱生气、爱着急的嘛。
0: 是，好生气、好着急。
1: 对，我给他加点药引子，你方便记不方便记？
0: 哎，好，方便，记一下吧。
1: 嗯。
0: 来，给那记药引子。哎，你说吧，杨老师。
1: 柴胡。柴胡12克。
0: 哦，柴胡12克。
1: 香附。
0: 嗯。
1: 9克。
0: 9克。
1: 嗯。
0: 9克。好了。
1: 茯苓。9克。
0: 9克茯苓。先记9克。哎。茯苓9克。好了，
1: 白术。
0: 白啥？
1: 白术，算术的术。
0: 啊，白术，算术的术，白术算术。

0: 的书，啊，
1: 六克。
0: 哇，好了，多少？
1: 六克。
0: 六克。哎，好了。
1: 嗯。没了，就这些。
0: 哎，这个得怎么用啊？得挠了啊，是怎么的？
1: 熬抓半个月的，抓十五副。
0: 抓十五副啊？这就是，这是属于一副的是吧？
1: 对。
0: 啊，这几样搞一块挠呗，对吧？
1: 对。
0: 啊，抓十五副呢，得这是一副的。
2: 一副转到那里看那个。那几天喝完了呢，
1: 然后呢给他添一碗半水，熬成一碗药汁来。
0: 啊，添一碗半水，熬成一碗药汁儿。
1: 早晨用半碗，晚上用半碗，拿这个把黄石膏方调来。
0: 晚上半碗，给调那个膏方吃。
1: 对，
0: 嗯，啊，这些是为一副的，这是一副的，得抓十五副呢。
1: 对，
0: 是吧，人老师？
1: 对，
0: 啊，好，
1: 嗯。用半个月下来什么情况再来电话。
0: 哎，好了，
1: 好，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好，谢谢。
1: 好，
0: 谢谢杨老师啊。
1: 哎，
0: 再见。
3: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石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 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您好。
1: 哎，
4: 是杨浩老师吗？
1: 是我，请讲。
4: 我跟您说我的这个情况啊。
1: 嗯。
4: 我嘛，得了两回脑梗。
1: 那两次脑梗了。
4: 那个血压高。
1: 嗯。
4: 这眼吧有毛病。
1: 嗯。
4: 这右眼吧，横得十好几年了。眼底出血，这个眼吧，生点气，睡不着觉，血压高，又撞了，这眼坏了，这眼吧，神经病变，眼底亏血，
1: 啊，是神经病变了，
4: 嗯，我这手嘛，
1: 嗯，
4: 这手刺痒，
1: 嗯，
4: 这手刺痒，吃了四个多月的汤药了，也不管事儿，刺痒快完了嘛，就裂口，
1: 嗯。
4: 我现在吃着您这药了。
1: 黄石膏方用了多长时间了？
4: 我听了刚听了半个来月，我这刚买的，才用了三天。
1: 因为你百听不如一试，你刚听半个月十天的，还有的人呢听了三个月半年的，还有的人可能听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的都有。不管听多长时间节目，只要病症适合的，你早晚要试一试嘛，你晚试不如早试嘛。对吧？
4: 嗯，
1: 试完了以后呢，只要病症适合，咱们用完了以后呢，这个身体会告诉你，哎，这个我有了什么变化了？好，咱接着往下治，把病尽快的调好了，咱少遭点罪了。
4: 我这手吃那个药管事儿吗？
1: 手我得问一问详细的啊，两只手都有这个情况啊。
4: 啊，两只手。
1: 嗯，是手心还是手背？
4: 这手嘛，手背没事儿，就这手心，这手指头肚也刺痒。
1: 嗯，平常手心出汗多不多？
4: 不出汗。
1: 也不出汗。
4: 嗯。
1: 手指头刺痒，然后呢也没有那个红丘疹呐，这些小疹子也没有。
4: 没有。
1: 完了以后就痒，一痒一挠，挠破了以后开裂的。
4: 啊，一痒完了，快刺痒一快完了就出裂口。
1: 嗯。这个其实呢，这西医讲啊，可能跟真菌感染有关系。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还是体内有湿有热的一种表现。
4: 嗯。
1: 那用黄石膏方呢，一点点的应该能够改善了。
4: 哦。
1: 脑梗两次落下后遗症了没有？
4: 后遗症倒没闹下，就是这个记忆性不行了。
1: 记性差了。
4: 嗯。
1: 嗯，丢三落四的。嗯，血压现在大概是多少？
4: 血压130-140、120。
1: 嗯。
4: 吃着血压药了，我还。
1: 吃着低这个降压药呢，低压能够到多少？
4: 低压80多。
1: 哎，还可以，这个血压控制着也还相对不错。
4: 嗯。
1: 眼睛是个大毛病，眼睛呢，这一旦说是这个眼睛，你视神经受损了以后，一旦说是容易失明啊，一旦失明了以后，这个生活可就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0: 现在我这眼睛嘛，看道嘛还行，看东西嘛看不真，看要出去看个道嘛，看亮亮塌的还行。
1: 对，确实是这种情况啊，应该注意这个问题。用黄芪膏方啊，通过养着的肝经以后的话呢，上养目窍啊，因为目为肝之窍嘛。眼睛啊，先保护住了，别让它失明了，一点一点的改善视力。把人的十二正经、七经八脉通了以后呢，像这种脑梗的后遗症呢，一点一点的恢复。这样的连血压呀、带脑梗啊、带这个手痒啊这种情况呢，整体的治疗效果呢会非常好。放心吧。按10克这个量，呢，连续给他用上个10天8天的。具体什么情况呢？再给我们来电话，再做调整。好吧。
0: 好嘞，
1: 踏踏实实治疗就行了，也祝您健康吧。
0: 啊，谢谢您啊。
1: 好，回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
3: 是杨浩教授吗？
1: 我是杨浩啊。
3: 杨老师。我跟您接通电话挺激动的。
1: 不用着急，咱慢慢的讲。
3: 您好啊。杨老师。我跟您通话，有点问题，我想跟您请教。
1: 别客气，您说。
3: 我们俩人啊，是在这个年初就开始用这个黄氏膏方。用的挺好的。毛病啊就是不少，俩人都岁数比较大了。我们俩人啊都90来岁了。
1: 90来岁，老两口都90来岁了。
3: 都90来岁了，我
1: 太棒
3: 了。我老伴儿到年90，我88。
1: 太棒了。
3: 吃您这个方啊，说实在的，这病啊，年头太多，都是
1: 老病了。
3: 年轻时候得的病，
1: 嗯，
3: 都是年轻时候得的病。
1: 对，
3: 你看我老伴儿，他是冠心病，冠心病，他现在都得有40什么年的冠心病了。
1: 哎呦，
3: 现在啊，吃了这个药，吃这个高方以后啊，血压也平稳了。原来他这个冠心病不是说心绞痛型的，他就是那个就好像是缺血，心律不齐。心律失常，老是就这么一种情况。这个吃的这药，另外他还有其他的病，像那个关节啊、膝关节啊肿大。还有好些个便秘，好些事都变缓解了。血压呀，吃了这个黄氏膏方以后啊，不到1个月，基本上呢不用吃药了就。
1: 血压高了有多少年呢？
3: 就现在到现在都是有40多年的事了。
1: 40年的高血压，用了一个月的黄氏膏方以后，这个血压就不高了。
3: 血压就不高，就稳当了。下来了，几根倒是说，高的时候也就是156，高的时候就156，不是推高，不推高的，可是说他有冠心病啊。
1: 对，
3: 是这个血压平稳以后呢，就是说没等怎么再多吃药，这心脏啊就比较稳定了。但是心率快。
1: 原来心慌，老是心里跟揣了一只兔子一样难受。
3: 对，他憋成闷，
1: 还胸口憋闷，
3: 浑身无力，干不了活。
1: 那
3: 是30多岁，40什么岁，
1: 对，
3: 干不了活。就是吃了不到2月呀、这个冠心病也就基本上说就稳定下来了。
1: 对，
3: 挺好的。
1: 那不用着这份罪了，血压也下来了，心脏也舒服了。
3: 啊，这膝关节啊，原来肿的呀，挺老汉的。走不了道，疼啊，疼。吃了这个以后啊，落下爪去了，那都直起来了也。原来还好弯着，压根不敢

0: 那个便秘也好了，
1: 便秘好了，没问题了。
0: 那你看，
1: 反正一开始吃先是往里边，一开始吃有反应，就是在这个大便上、肠胃上。

0: 好，生活条件不好，那没办法。现在有这么好的生活和医疗条件呢，只要自己在健康方面多重视，我们都可以活到他100岁的。还有别的问题没有，老爷子？
1: 但我的问题我跟您说呀。
0: 好，
1: 我现在是出现了这个就是心律不齐。
0: 嗯，
1: 心律不齐呀、啊，我就这么观察，我使那个表上瞅，就是间歇的意思。老心律不出现得有1个多月了。
0: 嗯，
1: 怎么吃点别的药？
0: 睡眠怎么样现在？
1: 失眠了，主要就是失眠影响了睡觉了，睡不了觉。
0: 原来除了肠胃不好，这心脏不好，原来还有什么病？
1: 血压高。
0: 嗯，
1: 有颈椎病。
0: 嗯，
1: 有这个甲状腺结节。
0: 嗯，
1: 就这些吧。
0: 现在这些方面呢都还不错。
1: 其实甲状腺我没系统瞧过。
0: 嗯，
1: 反正是就老这么搁着来的，有这么5-6年了。
0: 那这个血压跟这个颈椎怎么样？
1: 血压颈椎这个血压啊稳当着呢。
0: 嗯，
1: 就是这个你怎么这个心率跳血压不怎么高，老是有点偏低，112。
0: 嗯，
1: 高压。
0: 嗯，
1: 低压的就是超不过去70-80。
0: 很好，老先生，这种血压112-70-80的血压很好，没问题。
1: 哎，不知道他什么原因呢、啊？
0: 嗯，
1: 出现的这个心律不齐。
0: 心律不齐呢，好，这个用黄石膏方啊，也同样加点药引子。
1: 哎，
0: 黄芪，
1: 嗯，
0: 黄芪用12克。嗯，
1: 12克。
0: 茯神，
1: 茯神。
0: 对。
1: 哦。
0: 十克。
1: 嗯，
0: 白术。
1: 对，
0: 9克。
1: 九克。
0: 对。酸枣仁。9克。
1: 九克。
0: 对。白子仁。对。
1: 哎。
0: 8克。
1: 8克。
0: 对。就这些，
1: 哎，
0: 给他熬成药汁了，一碗药汁了，早晨半碗，晚上半碗，送服。
1: 哎，
0: 用上半个月，具体什么情况再来电话。
1: 哎，哥，麻烦。
0: 还有别的问题吗，老人家？
1: 没有别的吧，麻烦你。
0: 用一段时间，什么情况呢？再来电话。
1: 哎，
0: 好吧。
1: 好，谢谢。
0: 祝你们健康吧。
1: 好，谢谢。
0: 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0: 哎、别客气。
3: 我是从今年的1月6号开始用的这个药，但是呢，听你的讲座我已经听了好几年了。
0: 嗯。
3: 用药呢，情况也比较好。这个你像我是跟我老伴儿反映哈。
0: 嗯。
3: 我老伴儿呢，血压有点稳定了，现在吃半片药。血糖呢基本也稳定了，睡眠也改善了，便秘呢也好了，但呢就是有时候心脏头停，另外呢他站不稳，所以他就不能下楼，他站不稳老要倒，这是我老伴儿的情况。你等我儿子的情况呢，他是胃肠不好，才吃的这个药。他今年42岁，他是2月6号开始用的这个药。
0: 你老伴用了1个月以后效果不错，儿子就开始用上了。
3: 啊，对，不错的。那个我老伴很满意，我老伴85了，我81。
0: 对。
3: 那个我儿子现在有，他也很不错。他有个什么毛病呢？他有一个这个胃肠啊，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很顽固，他。

0: 点虚胖。他的这个病啊，我因为就坐在那一年上，那一年他刚上班，夏天他回来很热也很累，他就吃冰箱的西瓜，半个西瓜呀，一次都吃了。而且呢，就这样的情况呢，好几回。我估计就是在这儿做的毛病。
1: 对，这就是年轻人年轻的时候啊，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啊。年轻的时候呢，觉得哎呦这个爽，这个舒服，但是呢，你想一想啊，这种东西伤，尤其在夏天的时候，五脏六腑全身都是热的，非常燥热的情况下呢，这一泡凉水浇下去了，这冰镇的西瓜吃上半个，你想一想对身脾胃的伤害有多大？
0: 是，现在想起来就是怨我们当父母的无知。只能这么说。
1: 你说也不见得能说得住了，年轻人他不在乎，等他有了病以后，他想起来已经晚了。
0: 是啊，但是呢，用你这个药呢，他的睡眠改善了，睡眠很好。再就是他这个情况改善的慢，我想呢，他能不能再快一点？他现在上厕所一天三次。
1: 他那个大便是破破糟糟的，老是不成形，是吧？
0: 对，不成形。
1: 现在吃饭食欲好不好？
0: 食欲倒不大，我食欲很好。
1: 好，那叫胃强脾弱，他这脾虚的非常厉害，就是心寒阴冷啊，吃这种寒凉的东西太寒了以后呢，把脾伤了。脾呢这种东西，脾这个脏腑呢是非常怕寒怕湿的。
0: 就是。
1: 他冰镇的西瓜又有寒又有湿，结果把这脾就伤了。
0: 这个明白的好中医，所以我就想着，求你给我儿子把这病根去掉。
1: 不着急，咱慢慢的调。听了好几年节目了，这就老听众了。我说不管听多长时间节目，百听不如一试。有的时候这一尝试啊，对这个药就真正有了解了。
0: 对。
1: 你这么长时间了，一听好几年的节目，那么多的患者在用，而且咱的节目都是实实在在用过药的患者，他一定是有真功实效的，没有真功实效，他不能有那么多人用啊。
0: 这一点我坚信。
1: 我不着急啊，这个孩子现在主要就是大便不成形，一天呢上好几趟厕所，是吧？
0: 对。
1: 你记点药引子。首先呢，你用这个吴茱萸。
0: 这个吴茱萸是吧？
1: 对，吴茱萸用六克。
0: 用六克。
1: 对。
0: 好。
1: 补骨脂。
0: 补骨脂。
1: 八克。
0: 八克。
1: 对。
0: 嗯。
1: 五味子。
0: 五味子。
1: 九克。
0: 九克。
1: 对。
0: 嗯。
1: 肉豆蔻。
0: 肉豆蔻，
1: 对，十二克，
0: 十二克，
1: 对，可以了，
0: 可以了哈，
1: 对，
0: 哦，怎么用呢？
1: 这是一副药，给他抓七副，抓两个七副，十四副都行，先抓七副，
0: 好，先抓七副，
1: 然后呢，给他添两碗水，熬成一碗药汁来，
0: 两碗水，一碗汁儿。
1: 对，早晚用半碗送黄石膏方。
0: 早晚用半碗，就不要搞水和的膏了啊，就搞这个来和。
1: 对，拿这个和黄石膏方。孩子胖不胖？体重是多少？
0: 胖，他200多斤了。
1: 200多斤，那虚胖，身体呢阳气弱的比较厉害了。现在膏方用多少克？
0: 膏方用15克。
1: 这么大体重给他用成20克了。
0: 哎呀，好嘞，你看是不是还得打电话问名人呢？好嘞。
1: 因为他血药浓度就不够，200斤的体重，他这一个相当于别人俩，他20克，将来20克可能还能往上调一调。
0: 好。
1: 这是孩子，老爷子那个情况，我看了解一下吧。他现在原来血压是多少？现在大概这个血压能到多少？
0: 他原来的血压呢，那不正常的时候高都高到189，你等平时正常的时候呢，就150左右，这是高压。低压，最开始大概都是50多，他压差特别大。等到用了药以后呢，现在呢是有时候138、140，低压呢上升到80，
1: 非常好，
0: 是这样的。

0: 肺上好。降压药也吃的少了，现在
1: 啊，吃半片，吃那个地四缓平和什么什么那个控制片的半片。
0: 嗯，
1: 硝苯地平控制片的半片。
0: 硝苯地平控制片半片。
1: 对，控制片。
0: 然后血糖原来是多少，现在降到多少了？
1: 哎呀，血糖原来餐前呢，不，血糖呢都得是，我看看，七呀八呀这个样。他就是餐前高，餐后不高。
0: 对。现在血糖能到多少？
1: 现在血糖呢，到6.12。
0: 哎呦，
1: 这是餐前，
0: 这几乎是正常了。
1: 啊，几乎正常了，所以老头挺高兴。
0: 对，
1: 认识你不白认识。
0: 啊，这几年的节目没白听啊，咱们听了以后呢，这一试这几年节目就没白听，总有试的一天嘛。
1: 很好，听你讲。
0: 这个睡觉也好，便秘也好了，现在。
1: 啊。
0: 他这个老爷子现在走道还是有点不稳，是吧？
1: 啊，就站不稳，老要倒。
0: 站不稳，老要倒，可能他小脑整个呢，这个肾精不足了以后，脑髓空虚，小脑有点不太好，供血不太好，就出现这个不稳的情况。
1: 哦。
0: 这个多给他用一段时间黄氏膏方，慢慢调的就越来越好了。
1: 好。我相信。
0: 再接再厉吧，给爷俩好好的用上。你也岁数大了，你感觉身体不舒服，你也提早用点，别等出了毛病以后你再用。
1: 谢谢杨总。
0: 哎。
1: 就是永远要吃这个了。
0: 好，也祝你们都健康长寿吧。
1: 哎，好，谢谢杨老师。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4: 我准备好了，
5: 我准备好了。
3: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887。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7: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9: 还有其他款吗？
7: 必须有，现在大象精选商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9: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7: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9: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8: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9: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8: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
9: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加单。
3: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肠道是我们身体内至关重要的消化工厂，每天默默地处理和吸收食物中的营养物质，但肠道健康的问题却常常被大家忽视。目前结直肠癌已成为我国发病率排名第二位的恶性肿瘤，且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但是结直肠癌的发病过程相对缓慢，这就意味着有充足的时间可以通过早期筛查来进行干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消化肿瘤内科的主任医师谢林医生。一位叫做小朵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多吃富含高纤维的食物可以预防结直肠癌，他想知道高纤维的食物指的有哪些。
5: 高纤维其实我们不推荐人工提纯的这种纤维，而是真正含在我们食物当中的一些纤维。打个比方，像我们的糙米或者说是杂粮，它的纤维就会比精米白面要好很多，还有很多的一些新鲜的蔬菜以及我们根茎类的一些，包括红薯也好等等这些呢都属于天然的很好的一些纤维的一些膳食补充的一个成分。
4: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适量运动、规律作息、定期筛查，预防结直肠癌，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水磨泼洒，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9: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0: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7: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7: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7: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23: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5: 大象新雪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雪商城下单。
2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7: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6: 还有其他款吗？
27: 必须有，现在大象新选商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7: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7: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6: 还有其他款吗？
27: 必须有，现在大象新选商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7: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4: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27: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4: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27: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
28: 非凡娱乐，
3: 光影生活，光影时间。
0: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不能说的秘密》。
1: 지금뭐하는거야？
2: 피아노배틀멋있지않아？
0: 佑俊是一位在国外留学的优秀钢琴家，他为了治疗手腕回到家乡，成为一所音乐学院的交换生。有一天，佑俊在校园的旧练琴室偶遇了正在演奏神秘曲目的真雅。随着他们相处的时间越来越长，爱情逐渐萌芽，然而真雅却一直保持距离，用他神秘的行为让佑俊感到困惑。当真雅某天突然消失后，佑俊开始寻找他的下落，并发现了他的隐藏秘密。
1: 좋아하는사람이라도있나봐
4: 아까연주한곡이뭐야
2: 비밀피아
4: 넌왜자꾸사라져
2: 나이제가야돼
4: 저야
2: 너무보고싶고계속같이있고싶어
4: 네비밀이뭐든상관없어다시사라지지마
0: 推荐电影《不能说的秘密》。
4: 지금난만날수없는너에게가고있다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折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887 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Your way，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88.7 FM，一路爱自己。FM 八八七。
0: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Go，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90-5869，400-690-5869。
5: 5869。
4: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昨天我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给大家播报了要给咱们听众朋友免费发放深海人参海参肽的相关事宜。播报完之后啊，咱们场内外的电话就打爆了。当然更多的都是感激李老师为大伙儿谋取的这个福利。看来呢就是我这个礼物啊算是给大家伙选对了，是吧？非常受欢迎嘛。当然呢这次免费给大家的海参肽呢也确实有着生命营养素的美誉。过去呢都是皇亲国戚达官贵人才能够用得上的养生圣品。啊，即便是当下海参肽的价格也让很多的老百姓望尘莫及。啊，而一听到李老师说能够在节目当中免费的送给大家，这绝对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那谁能不爱呀？对吧？之前我就说过，咱们吃的呢是海参肽粉，补的呢是海参里所蕴含的所有的营养物质。而这些营养物质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的养护，对于我们身体出现的各种疾病啊，你像这个心脑血管啊、糖尿病等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肝病、肾病、胃病等等重病、大病、多病的患者，在服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同时，配合着深海生命营养素海参肽一起进行治疗，咱不光是可以增强治疗效果，缩短治疗周期，而且绝对可以益寿延年。像历史上的唐玄宗特意从山东800里加急运海参回长安啊，只为了取海参壮腰强肾的一个功效。而清朝的皇帝更是常年的吃海参，并且把它列为食谱当中啊。乾隆服用海参89岁无疾而终，包括慈禧这个历史上最懂得养生的女人啊，每次吃饭都必须要有海参。同时海参呢更是在新中国被总理钦点为国宴海八珍之首。那么如果说这些人咱们聊起来呢是比较久远的话，那我们就说一说一位服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老患者，江西穆恩堂集团的业务骨干，同时也是促成文玉堂和穆恩堂强强联合的关键人物韩德凯韩总。可以说我跟韩总的渊源这个事儿啊有十来年了。韩总他是河北人啊，老婆呢是大连的，他们俩呢是北京中医药大学读书的

同学，可以说我们三个都是校友，但是没见过面，人比我早。后来呢，这两个人也就走到了一起，然后又一起拼搏了十来年，在北京买了自己的房子，也算扎了根了。要说韩总这个人呢，特别能吃苦，还非常的有生意头脑。这两口子结婚之后呢，他不甘心在医院里做一名医生，就想着出来搞医药事业。啊，像咱老百姓总说医药医药，感觉像医药不分家，可是在实际工作中，医和药可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工作性质。尤其是药品，无论是中草药还是中成药，它的销售一定是离不开业务的拓展。所以这个韩总当年也是从基层做起，经常是风里来雨里去，吃饭也是不应时，饥一顿饱一顿。不过当时他认为自己呢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因为他换来的是什么呢？钱袋子越来越鼓了，车子越来越好了，房子越来越大了。哎，随着生活的富足，同时降临在他身上呢，还有糖尿病这个富贵病。要说糖尿病，现在很多患者可能都会非常害怕啊，尤其是糖尿病并发症，轻则致盲致残，重则要命。可是韩总在检查出糖尿病的时候，对这科班出身的两口子来讲的话，愣是在对待糖尿病的问题上表现得非常平淡，一点都没害怕，也没有做任何的干预。那咱说疾病它就是蹬鼻子上脸的存在啊，你要放任不管它，它就能摧毁你。等到韩总47岁那年，糖尿病已经非常严重了，不到50岁满头白发，非常的憔悴，经常手脚麻木，心慌气短，关节浮肿的厉害，尿里边还有泡沫啊，身体虚弱的没力气啊，看上去就像60-70岁的老头一样。这个时候我们讲不见棺材不落泪，他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终于愿意花时间到医院去检查了。但结果呢是血肌酐736，尿素氮23.8，那而且彩超发现他的左肾呢，6.5厘米，右肾是4.5，都已经严重萎缩了。他这个肾小球的滤过率每分钟是18毫升啊，右肾小球的滤过率每分钟10毫升都不到，正常是多少？80到120，也就是说韩总双肾已经是严重受损了。啊，那这一点可能咱听众朋友不知道啊，在临床上，你像这个血肌酐啊，要是超过了707，尿素氮要是超过了21.4，那就是直接被诊断为尿毒症。这韩总呢，已经是符合尿毒症的这个标准了，啊，可以说一只脚已经迈进鬼门关了。就你这一点，他也是学医的，他能不知道吗？啊，所以说他也害怕了，也非常清楚这个病对他来意味着什么。可是知道害怕了之后呢，就开始治疗吧。哎，奔走国内外所有的知名的医院呢，对于这类患者的治疗除了透析就是换肾。换肾以他们家的财力呢，不是换不起，而是找不到啊匹配的肾源。同时就算是换肾，基本呢也就是能够多活个十来年左右啊。他才多大岁数啊，那真就是黄泉路上无老少。所以那会儿呢，他也只能是接受定期的透析，但身体是越来越虚弱，心理压力也是越来越大。那么这个时候呢，北京中医院的一个老朋友啊，知道我在研发三代延寿方，你看看，你说我们认识多长时间了，对吧？这十来年了，然后就把韩总带我那儿去了。大家伙别以为学医的都会医术啊，当大夫的治不了自己病的这个事儿太多了，这就是典型的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儿。那当然韩总的病能发展这么快，跟他两口子忙于工作和家庭，再加上认为自己是医生，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范围之内，这种麻痹大意有直接的关系。那当时呢，我在了解了韩总的情况之后啊，我就跟他讲，糖尿病咱们都知道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这就是我们这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那脾呢，它就是主管消化和吸收的啊，另外糖尿病之所以还叫代谢病，这又跟这类患者普遍肝肾不足有关。而之所以会有很多的并发症呢，是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稠，血脉必然淤堵，堵到哪儿了哪儿就出问题了。啊，尤其是这个肾脏，它本身呢就已经出现了亏虚了，再加上还要每天负责给咱们过滤这样的黏糊糊的脏的血液，它这个负荷太重，随着血脉淤堵的越来越厉害，他必然呢会走向衰竭的深渊。而糖尿病患者30%都是这么死的，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啊，想要逆转病情保住性命，唯有同时针对脾胃血脉还有肝肾进行整体治疗。那这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而能够一方三通快速彻底的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国药，只有我研发的延寿方。啊，并且咱们应用的都是纯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同时三代延寿方也利用目前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针对人体出现的863种病症进行针对性甄别治疗。啊，但是那个时候咱这话不敢说满，你像大病重病三副药这样的话，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得到临床证实。李老师就是这样，也没有100%确定的事儿，我绝对不会信口开河。毕竟啊，事关人命，不可掉以轻心。不过针对韩总这样的重症患者，我知道啊，我们的药品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但那个时候呢，没有太大的把握，也许效果会很好，也许效果呢并不理想。我当时也是直言不讳，我就跟韩总说明白了，啊，说白了，大家都是搞医药的，还是校友，实事求是才是最大的真诚和诚信。啊，那当时韩总听完我说了之后呢，低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呢就问了我一句，说小李啊，那咱这药有副作用？我说这一点您放心，绝对没有。那本身纯中药的就安全，再加上有经过全新升级的发酵工艺打造的，它驱除了所有的有害杂质，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药力也整体提升了80倍。听我这么一说，韩总就表示，他说我已经啊是走投无路了。啊，那就全当死马当活马医了。嘿，就这么着，韩总就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给用上了。隔了没几天，他就发现他这个血糖往下走了。哎呦，这一点给他带来了很大的信心。然后呢，接着就问我，啊，他说小李啊，我们沐恩堂呢现在有一款海参肽，这个是100%海参提取的。你说我的病要是配合上我们这个海参肽，会不会更好呢？我一听他这么说，也是马上就来兴趣了。我说海参如果单纯的提取啊，那它含有的几十种营养物质免不了就流失很多。既然你想吃，那莫不如运用我们这个文玉堂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发酵融合之后，在保留了海参里边所含有的所有营养物质的同时，还能大大的浓缩海参的营养成分。我说经过咱们文玉堂发酵技术发酵的海参肽，多了不敢说，整体作用要比你之前那个海参肽最少提高80倍。啊，这里边它差着营养成分，差着这个活性物质的。啊，要不怎么说我跟韩总这个关系绝对是过命的交情呢？因为给他治病，我把三代延寿方免费给他用的。同时又歪打正着的促成了发酵海参肽的研发成功。结果就在韩总一边服用三代延寿方一边服用海参肽这个养治结合强强联合治疗过程当中，奇迹出现了。原本需要半年才能见到的并发症的改善恢复，在海参肽的加持下不到3个月好转恢复了，并且精神状态是一天比一天好。最后啊，三副药用下来，韩总就跟换了人一样。那不光胰岛素不扎了，吃饭不忌口了，无论是验血验尿，包括 CT 彩超，各项检查指标全都恢复正常，整个人容光焕发，白头发都变黑了，而且啊，近乎于秃顶的那个地中海都长头发了，长毛茬的。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次的治病经验，让韩总发现了发酵这两个字的巨大威力和它背后提升疗效、缩短治疗周期给患者带来的切实效果，以及产品研发成功之后给企业带来的巨大收益。所以从那以后啊，也正是因为韩总的这次治病经历，彻底促成了文玉堂和沐恩堂的强强联合。包括后面呢，我们又收了一个临床实验的这个肾病患者，这个病情跟韩总的极为相似，也同属于尿毒症的初期，也算比较幸运。啊，如果说他要是4期，那谁也没辙了。那就算是三代延寿方也不行。还好他是初期。但那个人呢，就是单独服用的三代延寿方，没有用上发酵海参肽。最终呢，虽然也获得了健康，但是他用了5副药。这说明什么？海参肽里边毒含的一些活性成分，包括生长因子啊，加速了受损细胞的有效修复，大大缩短了治疗的周期，并且可以创造更多的生命奇迹。韩总呢，人家算是近水楼台了，你看也没有透析啊，没有移植啊，用最简单的方法挽救了自己的生命啊，因此呢，他对我是万分的感激，
一年多以后啊，给我打电话，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穆恩堂生产的海参泰里边又增加了。

一款，从包装上看不出什么差别，但是只属于内部特供的一款海神肽，而这款海神肽就是通过我们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全营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须长鸣。
5: 我是一滴水。
6: 我也是一滴水。
5: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6: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5: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6: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5: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6: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7: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8: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9: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7: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0: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7: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2: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3: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2: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3: 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2: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3: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12: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3: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4: 妈妈，
15: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6: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17: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18: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17: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1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6: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19: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 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7: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1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剂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0: 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1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2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1: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2: 还有其他款吗？
20: 必须有，现在大象精选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1: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20: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1: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20: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8: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2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肠道是我们身体内至关重要的消化工厂，每天默默地处理和吸收食物中的营养物质，但肠道健康的问题却常常被大家忽视。目前，结直肠癌已成为我国发病率排名第二位的恶性肿瘤，且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但是，结直肠癌的发病过程相对缓慢，这也就意味着有充足的时间可以通过早期筛查来进行干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消化肿瘤内科的主任医师谢林医生。一位叫做关关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结直肠癌会严重影响到身体健康，他想知道结直肠癌的便血和痔疮的便血有什么区别？
25: 确实，我们在临床的整个的过程当中，很多的一些患者他是以便血为第一症状的，但是很多人都认为，哎，有可能我就是一个痔疮，没有引起一个足够的重视。一般来说，我们临床当中看到的这个便血，痔疮的这个便血的话，它大多数都是便后的鲜血少量，而且呢，我们在做检查的时候， 很清晰的可以看到痔疮的这个表现。但是呢，我们肠癌的便血呢，它跟我们痔疮的便血可能会有一定的差异。就比如说它的血液呢，它是混合在大便当中，而且呢是粘液脓血为主，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区别点。
24: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适量运动，规律作息，定期筛查，预防结直肠癌，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6: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6: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剂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2: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1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3: 还有其他款吗？
12: 必须有，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3: 还有其他款吗？
12: 必须有，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9: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12: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9: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2: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0: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大象新选商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0: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1: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2: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1: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2: 可不是嘛，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1: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4: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6: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7: 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是人体最脏的部位之一，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8: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7: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它可能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增加胃肠炎、胃肠息肉甚至恶变的风险。在牙龈萎缩的情况下，甚至会促使人体分泌大量纤维蛋白原，加速血栓形成，增加心脏病与中风的风险。
8: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7: 三顿牙膏出身药企名门，它是全球唯一获得国际发明金奖并获国际口腔医学会权威认证的功能性牙膏。
8: 三大核心科技为您口腔筑起健康盾牌。第一顿生物溶菌酶，每次刷牙实现12小时高效抑菌，抑菌力是普通牙膏的6倍以上，真正实现早晚刷牙全天守护。每一次清洁都是对口腔有害菌的围剿，有效抑制牙龈出血、口腔溃疡，缓解牙齿松动，更能显著改善老年人顽固性口臭。
7: 第二顿特别添加羟基磷灰石，每次刷牙就相当于为牙齿做一次微修复，封堵微小牙窟窿，愈合初步牙裂纹，在牙齿表面形成保护层，有效隔绝冷热酸甜刺激，守护敏感牙神经，让牙齿更强健。
8: 第三顿以制药的标准匠心打造牙膏，从源头避免病菌引发的胃炎、肠炎，降低肠息肉发生风险，对预防因口腔感染间接相关的心脏病与中风更有积极意义。
7: 为口腔健康投资，更是为全身健康加分。
8: 口腔医院牙科诊所专用的功能性牙膏，市面单价200元以上，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三支。
7: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高端功能性牙膏呢？
8: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0000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9: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949-789，400-6949-789。
10: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很多人以为呢，口腔问题就是上火。其实根源啊，就在于口腔里面有数以亿计的细菌，这些有害菌不仅导致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反复发作，它们呢还能够蛀蚀出牙窟窿、牙齿裂纹，侵蚀牙根，导致牙齿松动，甚至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导致胃炎、肠息肉的风险。三顿牙膏，知名药企打造，内含独特的生物溶菌酶，能够减少60%以上的细菌。长效抑菌12个小时，抑菌力是普通牙膏的6倍，从源头上减少有害菌对牙齿和全身的侵袭。请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老师，
11: 哎，
10: 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啊，
11: 第一天了、
10: 这功能性的口腔抑菌牙膏应该是到了是不？
11: 到了到了，
10: 嗯
11: 啊，今天就全国各地都已经到位了。
10: 是呢、
11: 啊
10: 嗯、关键是特别好的消息，我刚才听节目播报，
11: 嗯，
10: 这牙膏79块钱可以得到3支。
11: 三支，对。
10: 这下没听错吧？
11: 没错啊，大家伙没听错啊、79块钱3支啊。
10: 为什么我会觉得很惊讶呢？因为它不是杂牌啊。
11: 对啊，
10: 它是三顿药业药企的正经名企的产品。
11: 对，
10: 以前专供牙科诊所的。
11: 对，
10: 它里面呢有生物溶菌酶和羟基磷灰石，
11: 哎，
10: 抑菌补釉，这个两个功能占全了。
11: 占全了。
10: 我查过的，单支就补牙釉的专业的牙膏，那就200多块钱。
11: 那可不，
10: 带上抑菌功能的，那也得100以上吧？
11: 是啊。
10: 咱这俩硬性的功效放在一块儿，
11: 嗯，同时具备了，
10: 3支，
11: 对，
10: 才79，
11: 没错，
10: 这价格和外面比差太多了，
11: 差太多了，是不是？
10: 对呀、啊嗯，
11: 静时啊，你说要不是咱们说就这个价格，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谁敢相信吧？
10: 嗯，
11: 是吧？一支顶人家2支用，
10: 嗯，
11: 价格还连人家这个零头都不到。
10: 对呀，
11: 关键是咱们这款牙膏它里面的生物溶菌酶都是按照制药企业的标准给大家伙配比的，
10: 嗯，
11: 而且它是销字号的，这是国家这个卫生部门人家审批之后的，可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
10: 它不是，
11: 对吧？
10: 绝对不是。
11: 它能够直接靶向的抑制住或者是杀灭住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
10: 嗯，
11: 不是普通的日化牙膏那种靠点香精啊遮盖一下的花架子，对不对、
10: 嗯、还真是这样啊。关键是换成静时，静时也在这琢磨呀，
11: 嗯，
10: 一分钱一分货的老话咱听一辈子了，这个实在是太便宜，所以说我们也觉得难以置信呀。
11: 别人那种便宜有没有好货咱们不怀疑也不讨论，
10: 嗯，
11: 但是我想跟大家伙说了，别忘了我们健康全球购是干啥的，
10: 嗯，
11: 咱们今天就要打破这个老观念，好的产品好的东西不一定就可能卖到天价了，
10: 嗯，
11: 但有个事儿啊，我得必须说清楚，咱们没有任何的中间商赚这个差价，
10: 嗯，
11: 我说实话，79块钱3支这个价格，在市场上，我跟你说就属于是乱价行为了，我告诉你，
10: 太便宜了，
11: 破坏这个商业行为了，
10: 嗯，
11: 也正因为这个价格，就怕扰乱市场，我们的合作企业就是三顿药业，人家厂家。只给我们10000支的量，
10: 嗯，
11: 多一支啊就不行了，
10: 对，
11: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想用的话，咱们这次啊你可以多囤点，你要不用是吧，以后这个价格很难用得上了。
10: 对呀、
11: 啊、
10: 关键是我们还要啥自行车啊，能有这个机会用上已经是非常非常划算了，
11: 嗯，
10: 那已经是很知足了。
11: 对，
10: 在别人那儿 79块钱买一支，我看都费劲，
11: 买不着的，
10: 买不着，
11: 是吧？因为它这是功能性的销字号的产品，
10: 嗯，
11: 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所以说吧，竟是你说这话在理儿，为啥别人办不来的事儿，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办得到？
10: 嗯，
11: 啊，这是啥呀？这不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底气吗？
10: 对，
11: 是吧？竟是你还记得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口号是啥吗？
10: 零距离，零差价，
11: 对，
10: 让大家用上国内外的高端好物。
11: 没错，是吧？这个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吧？也是当初咱们创办这个健康全球购平台的初心。
10: 嗯，
11: 对吧？
10: 不忘初心。
11: 对，就是看着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咱们中老年朋友，咱们一辈子，你说省吃也俭用的，
10: 对、啊、
11: 想买点好东西、好产品、管用的、有效果的东西，要么嫌贵舍不得，
10: 嗯，
11: 要么就被那些中间商层层的加价，花了大价钱还不一定买到真货、
10: 嗯、
11: 你说，我说白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不是面临的这种困境？
10: 确实，其实谁心里能好受呢？
11: 对呀、啊，
10: 是不是谁也不愿意花冤枉钱呀？
11: 对呀、啊，是吧？所以说，咱们做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就是把那些中间商加价的环节，是吧？咱们都给他砍掉了。
10: 嗯，
11: 你不管什么大牌子，啊，什么高端的、前沿的好产品，你想进入到咱们这个平台上来，你这个门槛儿。第一个要求就是什么呢？必须按照出厂的价格来给咱们，
10: 明白？
11: 一分钱中间商，这个差价
10: 不能有，
11: 都不准有，
10: 嗯，
11: 是吧？咱们要的就是让大家伙儿不用多花一分冤枉钱，你就能够用上高端的产品。
10: 对呀、啊，就像这牙膏啊，换在以前，咱老百姓哪能知道还有又抑菌又补又的好东西呢？
11: 嗯，
10: 就算知道了，也舍不得

0: 花100多块钱、200多块钱买一只啊？
1: 说的太对了，是吧？
0: 嗯，
1: 所以说咱们办这个健康全球购置平台能走到今天，我觉得靠的不是别的，就是咱们大家伙对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种信任，
0: 嗯，
1: 是吧？要是咱们也跟外面一样，把这价格抬得高高的，啊，赚那些黑心钱，我觉得咱们能有这么多的听众吗？
0: 对，
1: 是吧？能有十年如一日的跟着咱们吗？
0: 那肯定不能啊，
1: 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凭着这一份真心，啊，凭着这一份诚意，把好的产品、功能性的产品，咱们把这价格打下来了，
0: 嗯，
1: 让咱们普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用上这实惠又有效果的好产品，
0: 嗯，
1: 啊，这才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存在的意义嘛，
0: 对，
1: 对吧？你看今天，对吧？三顿药业以药企的标准生产的消字号的牙膏，是吧？这是具有功能性的呀，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哦，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0: 嗯，
1: 你可别小看咱们这个药企出品的这款牙膏啊，跟那些日化的那些企业的那些牙膏压根儿不是一个级别的。
0: 嗯，
1: 这标准都差着10万8千里呢。日化企业做的那个牙膏，就跟咱们家里做这个菜似的，讲究个色香味俱全，是吧？泡沫丰富点吧，香味好闻点吧，挤出来的膏体细腻点吧，哎就行了。
0: 嗯，
1: 至于说里面的有效成分够不够，能不能有效果，真管事儿，那是次要的。
0: 嗯，
1: 这就是日化的标准。
0: 嗯，还真这么回事儿哈。
1: 但是药企做出来的牙膏那就不一样了。
0: 嗯，
1: 人家是按照制药的标准来生产的。
0: 嗯，
1: 是吧？就跟我们说的医院的配药是一个规矩。
0: 嗯，
1: 人家首先看的目标啥呀？不是香，不是那个表面功夫，不是泡沫多不多，是里面的有效成分达不达标，
0: 嗯，
1: 效果是不是实打实的，对吧？
0: 嗯，
1: 你就说咱说三顿药业吧，是吧？人家是做药的企业，对吧？研发的这款消字号的功能性的牙膏的时候，人家可以说做了无数次的实验的，
0: 嗯，
1: 得测里面的这个生物溶菌酶到底能抑制多少种的这种有害菌，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里面的这个羟基磷灰石能修复多少的牙釉质的损伤，这些是有数据的，
0: 嗯，
1: 而且这些数据要精准到小数点两位以后的，这种数据拿到咱们的这个监管部门才能够审批你是不是消字号的，
0: 嗯，
1: 然后经过专业的机构认证了，这才能够出厂，对不对？
0: 嗯，关键是它非常的严谨啊。
1: 对，
0: 那按照您这么说，药企的标准它是比日化厂要高好多好多的。
1: 哎呦，那高的可不是一星半点。我说白了，日化产品的牙膏里面哪怕是加这个羟基磷灰石了，可能就加0.01%就可以了，意思一下就行了。
0: 嗯，
1: 但是人家三顿制药企业的这款消字号的牙膏里面，比如说加这个羟基磷灰石，这个含量一定要达到有效浓度的。
0: 嗯，
1: 得真能够修复我们这个牙釉质表面的一些小裂缝的。
0: 嗯，
1: 这才叫功能性的补釉牙膏。
0: 哎，
1: 再比如说抑菌，是吧？有的日化牙膏也说着有抑菌，
0: 嗯，
1: 是吧？可能它这个抑菌呢就管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但是制药企业的消字号的抑菌牙膏，它里面靠的这个生物溶菌酶的活性，你得测出来它能够长效抑菌12个小时以上的，
0: 对，
1: 然后它才敢这么宣传，才有这个消字号的审批的。
0: 嗯，
1: 而且人家是专供给什么医院牙科门诊牙科诊所所使用的，
0: 嗯，
1: 那人家医生要拿到它给患者用的，你想一想，它就是日化产品没效果的话，谁敢往医院往这个牙科诊所放啊？
0: 那肯定是打脸呢。
1: 所以说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年轻人还好，越是岁数大的人，咱们选择牙膏，为什么我说一定要选择有功能性的药企生产的这样的牙膏，而不是日化产品？
0: 嗯，
1: 啊，因为药企生产的它具有什么功能性，而且它是更加突出功能性，而不是表面功夫。
0: 明白，就是它俩的区别很大的，一个是护动嘴儿，一个是真护牙，
1: 一个是表面功夫，一个是实打实的内功，
0: 嗯，
1: 是吧？总结的特别到位，
0: 嗯，
1: 是吧？日化产品的牙膏是日用品，涂个用着好看，
0: 对，
1: 用着舒服，
0: 对，
1: 是吧？制药企业生产出来的功能性牙膏才是实打实的功能性的口腔护理产品。
0: 嗯，
1: 咱们奔着是要解决问题的。
0: 嗯，
1: 你说咱们中老年朋友用，说白了，你是为了图个美呀，还是图个安全呢，还是图个功效啊？
0: 图功效，图健康啊。
1: 对呀，咱们中老年朋友 非常重要。
0: 嗯，
1: 对吧？为啥呢？因为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功能，我们的机体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0: 嗯，
1: 那你说你这口腔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部位。
0: 嗯，
1: 我们的口腔是最容易出毛病的。
0: 对，
1: 你比如说我们多少中老年朋友岁数一大了，你发现牙龈一刷就出血了。
0: 嗯，
1: 牙刷上沾的都血丝儿，我们一漱口都吐出血丝儿来，看着都糟心吧。
0: 嗯，
1: 啊，吃口这个凉的，牙就疼得钻心，疼得直咧嘴。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还有最尴尬的，年龄越大的人口腔异味越严重吧。
0: 嗯，
1: 想跟这个小孙子亲近亲近，凑过去抱一抱，人小孙子下意识的都往后躲，
0: 不让啊，有味儿啊。
1: 儿媳妇在旁边就看着都面露难色。
0: 对，
1: 那你说你自己心里头别提多憋屈了。
0: 嗯，
1: 看似这些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其实背后都藏着我们一些大的隐患在里边。
0: 嗯，
1: 对吧？
0: 还真是，你说这口臭啊，它特别折磨人。
1: 嗯，
0: 给人折磨的没啥脾气了。
1: 你还真别说，是吧？我跟你讲个真人真事儿。
0: 嗯，
1: 我们之前有个老同事嘛，正儿八经的咱们药科大学的毕业生。
0: 嗯，
1: 对什么药理呀、啊、医理呀、啊、门清，专业性没得说。
0: 嗯，
1: 本来应该去药企搞这个研发的。结果机缘巧合入了咱们电台当编导了。
0: 嗯，
1: 你别说，人家学习的能力还特别强，干这个工作呀一把好手，哎，还干成了一个老骨干。
0: 那挺厉害的呀，人才呀。
1: 对呀，
0: 专业强，干活好，这不都人人喜欢啊。
1: 喜欢啥呀？这个人啥都好，我告诉你，就是人际关系太差了。
0: 哦，
1: 不光单位同事不愿意跟他凑近乎，连家里的子女啊、媳妇儿啊都不愿意跟他亲近。
0: 哟，那为啥呀？
1: 你说怪不怪？明明人不坏，心肠也热，就落到这种地步。
0: 那你说他为什么会这样呢？不能平白无故吧？
1: 说出来你都不信。
0: 哦，
1: 啊，根儿在哪儿？就在口腔异味上。
0: 哎呀，这个口臭毁所有啊！
1: 你可不嘛？
0: 你说口腔异味吧，人际社交有的时候你口气清新，它像一张名片一样。
1: 对，
0: 你这个名片要是特别邋遢，谁愿意和你打交道呢？
1: 就这个理儿吗？
0: 没有人愿意与你亲近。
1: 对，就有人说了，口腔异味咱就多刷刷牙呗，注意点个人卫生呗。
0: 嗯，
1: 但你知道吗，人家就为了他这个口腔异味的事儿啊，费了多大劲儿不。
0: 嗯，
1: 他家那个空气净化器整整摆了三台啊，客厅一台，卧室一台，厕所还一台。
0: 哇，这也是下功夫了，摆
1: 三
0: 台。
1: 对，
0: 这健康意识还挺强。
1: 强是强，可是净化器纯粹是给自己的口腔异味服务的。
0: 嗯，
1: 他家里那个净化器的那个滤芯儿啊，
0: 嗯，
1: 有时候一个月一换，
0: 用的挺勤呢。
1: 机器都用坏了好几台了，你就琢磨着吧，他这口腔异味得严重到啥程度？
0: 嗯，
1: 是吧？才需要三台净化器同时开工，
0: 关键是太夸张了吧？
1: 一点不夸张，就他媳妇儿啊，就嫌他这个嘴味大呀，
0: 嗯，
1: 压根儿不跟他在一个屋睡，
0: 嗯，
1: 动不动就把他踹到客厅去了，
0: 嗯，
1: 但凡他去客厅睡。他那个客厅的那台这个空气净化器就得24小时开着，
0: 哎呦，
1: 不然整个客厅没法待人，
0: 没法待人哈，
1: 连他亲儿子都不愿意跟他亲近，
0: 嗯，
1: 躲得老远老远的了，
0: 关键是很尴尬。
1: 对呀，
0: 那他工作上岂不受到更大的影响？
1: 那能不受影响吗？
0: 嗯，
1: 他的专业业务水平是真强，
0: 嗯，
1: 是吧？咱们电台录节目啊，做健康科普类的节目啊，遇到专业的问题啊，你看人家是学医出身的，
0: 嗯，
1: 哎，人家做的就比普通的这个主持人呢、啊、或者是编导他做的就强很多。
0: 嗯，
1: 人家还有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一点通，不管有什么疑难杂症你就找他，他给你一点拨，你立马就通头了。
0: 嗯，
1: 就这么个能人，就是因为这个口腔异味啊，这么多年了，但凡跟他共事过的人都下意识的后来都离得远远的了。
0: 嗯，
1: 多可惜。
0: 关键是很可惜，他一个小毛病他耽误多少正事儿啊。
1: 可不是吗？时间长了啊，他自己也闹心的。
0: 对呀，伤自尊啊，
1: 自己都快抑郁了。
0: 嗯，
1: 是吧？到医院洗牙，买各种各样的清新口气的牙膏，
0: 嗯，
1: 啥招都使了啊，愣是不管用。直到后来，这不咱们健康全球购在给大家伙选品的时候，那不是从这个咱们这个三顿药业拿回来的这批抑菌牙膏吗？
0: 嗯，
1: 当时就找到他了，让他试一试。
0: 嗯，
1: 毕竟他以前也是药科出身嘛，人家懂行啊。
0: 嗯，那肯定是啊，关键是他用了之后的效果咋样啊？
1: 效果立竿见影， 就他坚持用了半个多月吧。首先他刷完牙了以后，他牙龈不出血了，
0: 哎呦，
1: 就那股子这个酸臭味儿哈，就一点点越来越淡了。
0: 哦，
1: 到后来是吧，口腔异味就没了。
0: 哦，
1: 你猜怎么着？家庭关系一下就缓和了。儿子也主动的跟他亲近了，媳妇儿也不撵他到这个客厅去睡了，单位同事呢也愿意跟他凑在一块儿讨论这个工作了。
0: 嗯，这还挺好哈。
1: 嗯，
0: 关键是牙龈出血这个毛病好多老人都有，
1: 是吧？
0: 对，像我父亲他都换了七八支的日化型的牙膏，他都管不了他的牙龈出血。
1: 岁数大的人都有这样的问题。
0: 对，关键我记得我家楼下有一个卖菜的大爷啊，
1: 嗯，
0: 哇，他那个口腔异味真太厉害了，
1: 是吧？
0: 他天天特别勤劳，而且呢特别卖力气啊，扯着嗓子吆喝他的菜，
1: 嗯，
0: 路过他菜摊的人都得绕着走，
1: 呵，
0: 真的不是说大家不想买他的菜，
1: 嗯，
0: 是真受不了他那味儿啊，
1: 嗯，
0: 其实大爷心里也明镜似的，他总低头不吱声啊，
1: 啊，
0: 有的时候你看着真心疼。
1: 这就是什么小毛病会熬出大尴尬。
0: 嗯，
1: 口腔出血、口腔异味，我讲过，根源在哪儿？就在我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有害菌上了。
0: 嗯，
1: 是吧？像很多中老年朋友，这个牙龈出血，其实不是我们刷牙这个牙刷太硬了，给刷的太用力了，结果出血的。
0: 嗯，
1: 而是致病菌、有害菌侵蚀到我们的牙龈黏膜了，那你一碰就出血了。
0: 嗯。
1: 还有的一些岁数大的人口腔异味，其实是在我们牙齿的缝隙当中藏着大量的致病菌。
0: 嗯，
1: 这些致病菌它在分食我们的食物残渣的时候就会释放出大量的这个硫化物。
0: 嗯，
1: 这个味道就像臭鸡蛋一样。
0: 关键这个菌啊听着就恶心人。
1: 对，
0: 他们除了让我们牙龈出血口臭还有没有别的害处？
1: 你这个问题问到点儿上了。
0: 嗯，
1: 如果光是牙龈出血和口腔异味的话，我觉得我们说实话还能够忍受，
0: 嗯，
1: 对吧？你知道吗？更可怕的在后面呢。
0: 嗯，
1: 这些口腔当中的致病菌，不光让咱们的面子挂不住，它更要命的，你知道是啥吗？
0: 嗯，
1: 连接我们口腔的就是我们的食道啊。
0: 嗯，
1: 连接我们食道就是我们的胃啊，连接我们的胃就是我们的肠道啊。我们口腔就相当于咱们肠胃的第一道大门呢。
0: 哦，就是里子面子全都得受损。
1: 你这道大门要是守不住的话，那些大量的致病菌和有害菌就连同我们吃的饭喝的水一股脑的都跑到我们的肚子里了。
0: 嗯，
1: 你想一想，就这些坏东西在我们的胃里，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兴风作浪，你这时间长了，老胃病、老肠炎，为啥你治不好啊？
0: 嗯，
1: 你想过病从口入这个问题吗？
0: 对，
1: 而且更厉害的是什么？长期下去的话，还有可能诱发我们的胃息肉、肠息肉。我告诉你，
0: 哎，
1: 那都不是闹着玩的事儿啊。
0: 对呀，它小毛病藏着大风险。
1: 对呀，所以说我总说，我们同样每天都得用牙膏。
0: 嗯，
1: 为啥不用个功能性的牙膏？
0: 得用好的，
1: 对不对？
0: 对，
1: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为什么不把咱们普通的日化牙膏换成是功能性的牙膏呢？
0: 嗯。
1: 这就是我经常提到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0: 嗯，
1: 是不是？你可能就换了一个三顿药业的这个药企的这种销子号的牙膏，你刷那么一次牙就相当于给我们口腔来了一个彻彻底底的有害菌的大围剿。
0: 嗯，
1: 就靠这个牙膏里面添加的生物溶菌酶，什么坏细菌呢、致病菌呢，有可能通通的给你杀干净了就。
0: 嗯，
1: 对不对？
0: 不仅是我们的口腔干净了，还能够把胃肠的问题它给预防了。
1: 可不就解决了病从口入的问题，是吧？功能性的牙膏不是说能治疗我们的胃肠道疾病，而是帮助我们从根儿上把这些有害菌彻底的挡在我们口腔外面了。
0: 嗯，
1: 是吧？把我们胃肠道的第一道防线给你筑牢了。
0: 嗯，
1: 我们才能够吃得香睡得稳嘛。
0: 对，小病防住了，大病咱就躲开了。
1: 对啊，是吧？当然了，它就是一款牙膏。你说我这个浅表性胃炎，这个胃黏膜溃疡，萎缩性胃炎，我们肠上皮化生，用这牙膏能治不？它也不是药，对不对？
0: 嗯，
1: 但是它能挡住我们的第一道关卡。
0: 嗯，
1: 不让有害菌进入到我们的胃，进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
0: 明白。
1: 而且咱们这款消字号的牙膏，它里面的这个生物溶菌酶的活性是集体稳定的，
0: 嗯，
1: 能够长效的抑菌12个小时以上。你想一想，那普通的日化牙膏撑死了也就一两个小时。
0: 对，
1: 咱们这个整整 高出6倍来，这才叫肖字号的药企的标准。
0: 嗯，
1: 那你说12个

0: 小时，早上起来刷牙一次，是吧？管一白天，晚上睡觉前再刷一次，管一晚上，一天刷两次，是吧？口腔里一整天的这个致病菌都给你抑制住了，24小时嘛，
1: 嗯，
0: 清清爽爽的，压根儿就不给这个有害菌、致病菌滋生的机会，
1: 哎，
0: 这才叫真正的省心，真正的管用。
1: 对呀，这太牛了，一天两次，还能够保全天的口腔健康，
0: 啊，
1: 这真没谁了。
0: 而且这还没完呢，你刷那一次牙，不光是靠里面的生物溶菌酶在给你抑制口腔当中的致病菌，还相当于是给你的牙齿做了一次专业性的这种封釉、镀膜。你看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你用舌头舔牙，你就能感觉
1: 这
0: 到。
1: 牙齿都发涩，都不光滑
0: 为啥
1: 了。
0: 发涩？就是你牙齿的牙釉面上坑坑洼洼了，有小窟窿了，小裂纹了。是吧？你看着不起眼儿，实则这些都是藏污纳垢的重灾区。然后它会逐渐的就漏神经了，冷的、酸的这么一刺激，哎呦，这牙神经就疼得直咧嘴，是吧？那么咱们这款三顿药业以药企的标准生产的功能性的牙膏，它里面还加了什么？你知道吗？羟基磷灰石。这个羟基磷灰石啊，是我们牙釉质的原材料，本命成分，所以说你在抑菌的同时，在刷的时候，它就能够用这个羟基磷灰石，顺着这个牙釉质的小缝隙、小窟窿，是吧，给你渗透进去、修补上去，然后把它像封釉一样，给它表面上严严实实的给你镀上一层膜。
1: 这多好啊！它这个功能功效很全面呀。
0: 对呀，你这用好了，用个这个时间长了之后，你再吃个凉西瓜。啊，吃点酸的这种山楂，你可能再也不怕这个牙酸牙疼了，因为它给你封釉了，牙神经给你保护的严严实实的。
1: 哎，这简直就是给咱们老年人的牙齿量身定做的一样。
0: 对呀，老年人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对吧？
1: 是。
0: 而且它不仅能够抑菌，能够给你封釉，给你镀膜，还能够针对性的改善咱们牙龈的出血、牙齿的松动。你比如说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是不是有牙龈萎缩的情况？
1: 那必然的。
0: 更重要的是，它不是简简单单的糊弄表面的这个问题，而从根儿上滋养我们的牙龈，修复我们的牙周。你坚持用上一段时间，你会明显的发现，你刷牙你就看不到血丝儿了，松动的牙齿好像都稳
1: 稳
0: 当了
1: 当
0: 不
1: 了。
0: 少。对啊，那些萎缩的牙龈慢慢的，哎，就有起色了。
1: 这多好啊！关键是它解决了咱们老年朋友的大问题。
0: 可不是吗？而且这款牙膏，它是功能性的，它的功效、它的适应范围、使用方法，在它那个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的，是吧？一点都不能含糊的，不像有些日化牙膏、日化产品，吹得天花乱坠的，什么清新口气、亮白牙齿，那都是虚的，真正有用的信息一点都没有。咱们这款药企出品的功能性的消字号的牙膏，每一项功效都有实打实的检测的数据作为支撑，尤其是里面这个生物溶菌酶。它的抑菌率是都要经过专业机构认证的，那就是冲着这种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口腔问题来的。那你说这样的好产品，咱为啥不用啊？
1: 与其天天受着口腔毛病的罪，还得担心牵连着我们的胃肠，
0: 对呀，
1: 那还不如直接选择这款功能性的牙膏呢，既把口臭的问题给解决了，改善了人际关系，改善了家庭氛围。关键是连社会上的人际关系，它不也一起变好了
0: 如
1: 吗？
0: 果说它死贵的，咱们还考虑考虑。
1: 现在多便宜
0: 79块钱三
1: 三
0: 支，
1: 支。
0: 这就是买一支日化牙膏的价格，咱们买了药企生产的功能性牙膏，何乐而不为呀？
1: 对。
0: 而且，静石，我还跟你说个事儿，你用上一支好的功能性的牙膏，只要咱们坚持用好了，实际上在关键的时刻，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不仅能够避免一些危险，还能够帮助我们省下一大笔钱
1: 怎么呢？这牙
0: 的。
1: 膏还能够防风险、省大 钱？
0: 你看看，
1: 你讲讲。
0: 我们之前啊有一个患者，姓魏，心脏他不咋好，有段时间呢，这个牙不是出问题了吗？牙疼得直打滚啊，想拔牙缓解一下。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不能给拔，你说牙疼疼起来他多要
1: 真
0: 命
1: 要
0: 啊！
1: 命啊！
0: 那他有心脏的问题，医院还不给拔，然后天天嚼点东西，哎呦疼得龇牙咧嘴的，更别提这个说话了，是吧？连带什么腮帮子呀，一动都疼，是吧？后来整个肩膀都带着疼了，疼得他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啊，半边脑袋都麻麻酥酥的，你说这滋味，你想想都够难受的了。
1: 对，关键太遭罪了。

0: 你说为啥不给拔呀？那也不能挺着呀。
1: 对呀、啊，那不行啊，没法拔，因为什么呢？这里头这个问题很严重。
0: 嗯，
1: 你知道吗？我们的牙根底下呀，有很多细小的毛细血管。
0: 嗯，
1: 这些毛细血管直接是入脑入心脏的。
0: 嗯，
1: 你看老爷子本身心脏它功能就不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拔完牙了，是不是肯定会流血呀？
0: 那必然的呀。
1: 我们人体有自我的这种保护机制。
0: 嗯，
1: 如果出现流血了，它会有凝血酶的这个大量的释放，也会带来我们大脑和心脏这个相关血管的这种凝血的这种机能的亢进，
0: 明白？
1: 那就形成血栓了，
0: 嗯，
1: 是吧？这些微小的血栓可能顺着我们毛细血管流到我们的心脏，流到我们的大脑，散布我们的全身，它不一定就堵在哪儿了。
0: 嗯，关键是它挺危险。
1: 对呀，
0: 嗯，
1: 而且现实生活当中有不少老头老太太，你看拔完牙第二天早上，人就没了。什么原因？突发心梗、突发脑梗，这就是这个医院不愿意给年龄大的人拔牙，就这个原因，是吧？拔完牙凝血形成血栓，血栓堵到关键部位，人就没了。所以说，净石，我告诉你，老年人拔牙，很多人认为是件小事儿啊，但是对于我们说有基础病的老年人来讲，有的时候真是要命的一件事儿。
0: 对呀，那就像你说的，那就等着，
1: 等着，
0: 只能挺着。
1: 没硬挺啊！当时咱们健康全球购不是刚刚这个开播不久嘛，
0: 嗯，
1: 第一次引进了咱们这款三顿药业生产的硝唑号的牙膏嘛，
0: 嗯，
1: 当时第一次给大家伙带来嘛，我们就想让这个魏大哥想试一试，让他是吧？你猜怎么着？人家就坚持用了3个月的时间，这效果就出来了。
0: 嗯，
1: 首先牙疼止住了，
0: 啊，
1: 吃饭能够正常咀嚼了，
0: 嗯，
1: 能咽下东西去了，然后呢，因为他牙不疼了呀。是吧？晚上就能睡个安稳觉了。人睡觉要是好了的话，你记住，他的心率就能够稳定。
0: 对，
1: 之前因为牙疼引发的偏头痛也跟着好转了。
0: 哎，这个挺好，连带着这个效果就很好啊。
1: 更神的还在后面呢。
0: 嗯，
1: 他的心脏不是稳定了吗？
0: 嗯，
1: 他就琢磨着，心脏稳定了，我是不是就可以把这牙拔了？
0: 嗯，
1: 省着以后留后患了。
0: 嗯，
1: 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大夫都惊讶了，说：“大爷，你这个牙比之前可好太多了。”
0: 嗯。
1: 又坚固又结实，你都不用拔，
0: 嘿呦，
1: 是吧？你拔完了安个假的，那也不是原装的呀。
0: 嗯，还是原装的好呗。
1: 对呀、啊，你这个牙就接着用呗。你知道吗？静石他之前那个牙齿已经开始松动了，有裂纹了。
0: 嗯，
1: 啊，就是坚持用这款人家这个三顿药业的这种硝唑号的功能性的牙膏，人家刷了3个月，牙釉面上那个裂缝没了，给镀上膜了，
0: 嗯，
1: 给堵上了，松动的牙齿也稳固多了，是吧？他就直接不用这个遭这个拔牙的这个罪了。
0: 对呀，关键是哪是牙膏啊，这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护牙神器呀、啊！
1: 可不是吗？
0: 是、啊。
1: 要怎么说医院和牙科诊所专用的呢？
0: 嗯，
1: 是吧？你想一想，咱们老年人有多少拔牙、种牙、补牙的，一来二去的，不光遭罪、耽误时间、钱没少花，最主要是有很大的风险。
0: 嗯，
1: 是吧？那些心脏不好的、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你拔牙还可能危及我们的生命啊！
0: 是呢。
1: 但是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三顿药业硝唑号的功能性的牙膏，专门抑菌封釉的这个牙膏，我们用上就不一样了。
0: 嗯，
1: 能最大程度上帮助我们避免这些风险。
0: 嗯，
1: 还能够止疼，是吧？还能够把口腔当中的致病菌、有害菌给你清理干净。
0: 嗯，
1: 把牙釉面上的裂缝、窟窿给你填补上，给你封釉上，是吧？把你松动的牙齿给你巩固上，这多好啊！
0: 对呀，那相当于是省下了拔牙、补牙、种牙的一大笔钱。
1: 就是大家伙用上这款牙膏之后，用完了你马上就会有感受。
0: 嗯，
1: 用完之后，你用舌头舔舔你的牙齿，
0: 光滑了，
1: 光滑的，你自己能感觉到封上了一层釉。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咱们再也不用反复的跑这个牙科诊所了。
0: 对呀，
1: 不用遭那份罪了，不用冒那份生命危险了，是吧？你说这款功能性牙膏好不好？
0: 太好了，
1: 关键是这么好的牙膏，
0: 它还便宜。
1: 对呀、啊，如果说以前知道1-2百块钱一支你够不着，现在价格便宜到离谱，79块钱3支。
0: 嗯，
1: 咱为啥不用啊？是吧？
0: 对呀、
1: 啊，既然每天都得刷牙，用普通日化牙膏的这个价格，咱们就可以用上功能性的药企生产的硝唑号的牙膏了。
0: 对呀、啊，咱们老年人用上了，花小钱儿还能够少遭罪，这是不是太值了？
1: 对呀、啊，79块钱就3支啊，
0: 嗯，
1: 是吧？我一直说，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这个功能性的牙膏看似一个小物件， 它真有可能对咱们中老年人的生活起到极大的影响。
0: 嗯，
1: 首先第一个啊，很大程度上它能够预防咱们心脏病和脑中风，解决咱们口腔出血的问题，减少微小血栓的形成，这个风险是不是就降下来了？
0: 对呀，
1: 对不对？
0: 保命的好处。
1: 第二个，它能够很大程度上预防减轻我们胃肠道的炎症，
0: 嗯，
1: 胃肠道息肉的这种出现和恶变，
0: 嗯，
1: 口腔有害菌少了，是不是它就不能够跑到我们的胃肠道当中了？
0: 嗯，
1: 捣乱去了。
0: 谨防病从口入。
1: 对呀、啊。第三个，很大程度上它能够避免我们牙齿的磨损，是吧？防止酸呐、啊、甜呐、啊、冷啊、热呀、啊、这种过敏的情况。
0: 嗯，
1: 这个里面的主要的羟基磷灰石能够起到封釉的作用，咱们再也不用怕吃点酸的、甜的、冷的、热的，你牙就疼了。
0: 对，这个实在是我太需要了。有的时候啊，那凉橘子我就不敢吃，
1: 是不是？
0: 嗯，
1: 你还没到那么大岁数呢，
0: 嗯，
1: 那岁数大的人就更严重了。
0: 对。
1: 第四点，它能够很大程度上避免我们龋齿啊、这个塞肉啊、牙龈有窟窿、裂纹啊，说白了就跟我们这个给牙齿打补丁似的，小窟窿、小裂纹全给你补上了。最主要的，把这步做到了之后，你就牙龈萎缩的这种迹象会大大的减轻。
0: 关键是这个普通日化的牙膏它做不到这一点，
1: 根本做不到，
0: 根本做不到
1: 啊！因为日化的牙膏说白了就是表面功夫，
0: 嗯，
1: 啊，咱们这是药企生产的牙膏才是真正的保护我们的口腔，
0: 嗯。
1: 所以说话又说回来了，还是那句话，79块钱三支，三顿药液就给咱们10000支，是吧？就这个量。啊，这是我们直接对接三顿制药企业的价格。
0: 嗯，
1: 说白了啊，这个价格如果在市面上的话，一定是扰乱市场的。咱们只能通过健康全球这个平台得到这个价格。这次能用上，咱们赶紧的多囤点，后续可能不一定就会有了。下一次啥时候能够再拿到这种福利，我跟你说啊，几乎是不可能了。
0: 对呀，10000份，朋友们，说没就没。我们算一下，这个太合适了，一支才20多块钱，比超市里那些不管用的日化的牙膏还要便宜。关键是呢，能够帮助我们护牙、护肠胃，还能够帮助我们防住心脏的问题。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选一支功能性的好牙膏呢？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是人体最脏的部位之一，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3: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2: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它可能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增加胃肠炎、胃肠息肉甚至恶变的风险。在牙龈萎缩的情况下，甚至会促使人体分泌大量纤维蛋白原，加速血栓形成，增加心脏病与中风的风险。
3: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2: 三顿牙膏出身药企名门，它是全球唯一获得国际发明金奖并获国际口腔医学会权威认证的功能性牙膏。
3: 三大核心科技为您口腔筑起健康盾牌。第一顿生物溶菌酶，每次刷牙实现12小时高效抑菌，抑菌力是普通牙膏的6倍以上，真正实现早晚刷牙全天守护。每一次清洁都是对口腔有害菌的围剿，有效抑制牙龈出血、口腔溃疡，缓解牙齿松动，更能显著改善老年人顽固性口臭。
2: 第二顿特别添加羟基磷灰石，每次刷牙就相当于为牙齿做一次微修复，封堵微小牙窟窿，愈合初步牙裂纹，在牙齿表面形成保护层，有效隔绝冷热酸甜刺激，守护敏感牙神经，让牙齿更强健。
3: 第三顿以制药的标准匠心打造牙膏，从源头避免病菌引发的胃炎、肠炎，降低肠息肉发生风险，对预防因口腔感染间接相关的心脏病与中风更有积极意义。
2: 为口腔健康投资，更是为

0: 全身健康加分。
1: 口腔医院牙科诊所专用的功能性牙膏，市面单价200元以上，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三支。
0: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高端功能性牙膏呢？
1: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0000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0: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949-789，400-6949-789。
2: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很多人以为呢，口腔问题就是上火，其实根源啊，就在于口腔里面有数以亿计的细菌。这些有害菌不仅导致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反复发作，它们呢还能够蛀蚀出牙窟窿、牙齿裂纹，侵蚀牙根，导致牙齿松动，甚至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导致胃炎、肠息肉的风险。三顿牙膏，知名药企打造，内含独特的生物溶菌酶，能够减少60%以上的细菌，长效抑菌12个小时，抑菌力是普通牙膏的6倍。从源头上减少有害菌对牙齿和全身的侵袭，市场价格原每支超过200元，今天的金报价79块钱三支，数量有限，先定先得，请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你是梁老师吧？
3: 哎，对，是我。你好啊，
4: 可算打通你的电话了。
3: 嗯，
4: 那个三顿的那个抑菌牙膏，我要15支。
3: 多少？15支啊？哎呦，你这一上来干嘛要这么多呀？你这呀？
4: 哎呦，梁老师，
3: 嗯，
4: 主要吧哈，就我的口腔问题太严重了。
3: 哦，
4: 都折磨快10年了。
3: 哦，
4: 我这口臭吧，不是轻微的。
3: 哦，
4: 就是早上起床一说话。自己吧就能闻到那个酸臭味儿。
3: 呵，你看看，
4: 跟个邻居聊天啊，跳广场舞啊，我得躲半米呀、
3: 啊，
4: 我生怕别人嫌弃。
3: 明白。
4: 家里人吧，嘴上不说哈，我老伴儿他都跟我分房睡了。
3: 哎呦，
4: 我想抱我孙子呀，孩子吧都往后躲
3: 啊。
4: 你说我这心里头又酸吧又难受。
3: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我特别理解你这种感受啊。就口腔异味啊，就很多人都有，就看着好像是小毛病，那结果呢，就这个口腔异味其实特别影响我们的心情和家人之间的这种亲近，是吧、
4: 嗯、
3: 很多中老年朋友我告诉你都被这个问题所困扰着啊。
4: 哎呀，可不是吧，就为了这个口臭吧，我可遭老罪了。
3: 嗯，
4: 超市里的吧各种清新口气牙膏我换遍了
3: 啊，
4: 都不管用。
3: 嗯，不管用。
4: 漱口水呀、啊，口腔喷雾啊，我都得随身带着呀。
3: 嗯，
4: 也就吧哈，能顶个10分钟吧。
3: 嗯，
4: 我去诊所吧，去洗牙去，完了上药，花了400多呢。
3: 哎呦，嗯，
4: 没半个月就犯了，
3: 又犯了。嗯，
4: 那不钱都白花了。
3: 是，我跟你讲，就你这样的情况太常见了，是吧？就是很多人都以为是啥呢啊，口腔异味是我们上火了，啊，或者是这个刷牙没刷干净。我告诉你不对啊，其实口腔异味的根源是我们口腔当中大量的有害菌它在那儿滋生，在那儿作祟所导致的。你看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讲过吧，人体最脏的地方不是别的地方，是我们嘴里头，这个一张嘴我们这就藏着好几亿的细菌呢、啊、你像什么大肠杆菌呢、啊、这个葡萄球菌呢、啊，你这些这个坏细菌我告诉你都躲在我们的牙缝里牙龈里头呢。普通的日化的牙膏它起不到那种药用的这种效果，它根本清理不干净啊。其实我告诉你啊，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同样是我们每天都得刷牙，为什么咱们不花一支普通牙膏的钱用上一支具有功能性的牙膏呢？对不对？咱们一定要明白这个理儿，是吧？花一样的钱你可能解决就是大问题，我告诉你这才是真正的值，明白不啊？
4: 哎呀，你这话说到我心坎里了。
3: 嗯，
4: 你就因为吧口腔里的细菌，我闯了一个大祸呀。
3: 哎呦，是吗？嗯，

0: 就上个月我小孙子吧哈，他就搁家鼓捣那些玩具哈，积木什么的。
1: 嗯。
0: 他不小心就把那个小碎屑，他弄到眼里了。
1: 啊。
0: 哎呀，哭的厉害！你说当时我是不是得急葫芦了？
1: 啊。
0: 我就赶紧吧，凑过去吧，就给孩子吧哈，就舔一下那眼睛，先把脏东西舔出来吧。
1: 呵，哎呦，这可要不得啊！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就我吧，没过半天呢，那孩子眼睛，哎呀，就红的吧，像那个兔子似的。
1: 哎呦，
0: 又肿又痒，还一个劲儿揉。
1: 那可不，你看看。
0: 哎呀，把我吓坏了，我赶紧带孩子上医院。
1: 嗯。
0: 一查呢，结膜炎。
1: 结膜炎了，你看，嗯。
0: 啊，完医生问了情况之后哈。大概吧，就是说我的口腔里的细菌通过唾液哈，就传染给孩子了。
1: 那可不，你看看，
0: 那我抱着孩子医院走廊里头就哭。
1: 嗯，
0: 我觉得这不全是我的错吗？要我不是没有这个口臭，没有这些细菌，那孩子也不会遭这份罪呀。
1: 哎呦，
0: 哎，从那以后啊，我就连碰孩子吧都得小心翼翼的。
1: 嗯，
0: 就别说是亲近了。知道吧，我这几天我才听你节目，就讲这个口腔健康哈、
1: 嗯、
0: 就是每天刷牙，它不是简单的清洁，而是治疗。
1: 对，你看看、
0: 我还专门的吧哈推荐了这个三顿一斤牙膏。
1: 嗯，
0: 说它是药企出品的。
1: 对呀、
0: 不光吧它能治口臭，它还能改善呢牙龈出血呀，牙敏感呢。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来了。
1: 给我打电话了是吧？首先我得感谢您的信任啊。而且呢，我也让你放心啊，三顿牙膏呢是制药的标准生产的牙膏，它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它是消字号的产品啊，生物溶菌酶抑菌的效果是有专业的认证的啊，我们刷一次相当于围剿我们口腔所有的有害菌，记住了，病从口入啊，如果我们把口腔的细菌要是通通的给它杀灭掉了，它可以避免我们胃肠道的问题的，是吧？
0: 对，
1: 而且它能够长效抑菌12个小时啊，是普通牙膏的6倍啊，而且它还能够封堵我们这个牙釉质表面的这种缝隙啊、窟窿啊，是吧？愈合它的裂纹啊，是吧？隔绝冷酸的刺激啊，抑制牙龈的出血、牙齿的松动啊，修复牙龈的萎缩呀、改善这个顽固的口腔异味啊，我告诉你，这些效果都是实打实的，是吧？
0: 嗯，
1: 而且这款牙膏。它是功能性的，它的功效、它的适应范围、使用方法，在它那个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的，是吧？一点都不能含糊的，是吧？不像有些日化牙膏、日化产品，吹的天花乱坠的，什么清新口气、亮白牙齿，那都是虚的，真正有用的信息一点都没有。咱们这款药企出品的功能性的消字号的牙膏，每一项功效都有实打实的检测的数据作为支撑，尤其是里面这个生物溶菌酶，它的抑菌率。是都要经过专业机构认证的，那就是冲着这种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口腔问题来的。所以说你看，这不就是咱们花一个普通牙膏的价格用上功能性的药企生产的好产品吗？对吧？
0: 对，我绝对得放心。
1: 嗯，
0: 我就冲了吧哈，就咱们平台的口碑，
1: 嗯，
0: 我就知道哈，错不了，
1: 错不了。
0: 嗯，哎呀，梁老师您不知道，
1: 嗯，
0: 咱们健康全球购物平台，
1: 嗯，
0: 真是帮了我们老百姓的大忙了。
1: 嗯
0: 那以前想买点管用的就是健康产品
1: 啊，
0: 要不贵，要不就是舍不得买
1: 啊，
0: 要不呢还怕买到假货。
1: 是，
0: 反正自从关注了你的节目吧哈，跟着平台买东西
1: 啊，
0: 他不光省钱，他主要还是放心
1: 啊，
0: 那每一样都是真材实料啊。
1: 真材实料是吧？哎呀，这个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我们做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初心就是想让咱们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不用多花那些冤枉钱，就能够用上一些放心的管用的好产品啊。15支咱们这个功能性的牙膏，我尽量给您留着啊，好吧。我马上就把电话转到我们的工作人员那儿，你跟他确定一下你的收获信息好不好啊？
0: 好，那我太感谢你了，梁老师。
1: 好，
0: 有您嘛和健康全球购在，我们老百姓的健康吧就有保障了。
1: 是啊。
0: 那就不打扰您了，咱们再见了。
1: 啊、好，再见啊！
4: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深受牙口不好的困扰，牙齿敏感，不敢吃东西， 牙有裂纹，总塞肉，牙齿松动，碰到硬物甚至掉茬。三对牙膏创新添加了羟基磷灰石成分，这是牙齿天然的修复材料，每次刷牙它相当于是给牙齿做了一次微米级的修复。

0: 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喂，是梁老师吗？
1: 哎，对，是我，你好啊。
2: 哦，梁老师你好。咱们那个口腔抑菌牙膏，我想多用点。
1: 我告诉你啊，这次啊，咱们这个全国呀，一共就10000支啊，这个库存确实非常紧张。你这个电话能打进来啊，我告诉你都是非常幸运的。但是有没有呢？现在还确实还有，还能定啊，别着急，好吧？
2: 那太好了。这还有货吧？那我得赶紧多订点儿。
1: 呵，
2: 能订多少就订多少。
1: 咱们每个人最多啊，最多每个人最多能订10组，多了不行了啊。
2: 哦，那我订10组。
1: 呵，
2: 杨老师，
1: 嗯，
2: 我跟你说，这种功能性的这牙膏，普通的牙膏啊，真不一样。
1: 那肯定的呀。
2: 而且这牙膏价格吧，太实惠了。
1: 啊，你这是用过咱们这个功能性的牙膏啊？这个呀、啊？
2: 对对对，我用过，用过。
1: 啊，
2: 我这好几颗大牙，上面吧都有裂纹。
1: 哦。
2: 同时吧，吃点凉的、短的，哎呀，那疼的，刷一下就窜到那个天灵盖。
1: 哎呦。
2: 就感觉我跟过电似的。
1: 呵。
2: 最后我去牙科诊所看了，大夫说我这属于我。牙釉质磨损严重
1: 啊，
2: 那个裂纹深
1: 啊，
2: 里面的神经吧都有漏着了，
1: 漏神经了啊。
2: 哎，特别敏感。
1: 是，
2: 牙医就给我推荐了这个功能性牙膏
1: 啊，
2: 让我天天用
1: 啊。
2: 那不在人说咱们一支咱们益菌的牙膏得2倍多，
1: 那可不。
2: 再买一支吧，如达修复丰隆的又得1倍多
1: 啊，
2: 这加一起吧就3倍多了。
1: 可不嘛，你说说，嗯。
2: 哎，还就是吧，各一支。这一年吧，光买牙膏吧就是一大笔开销
1: 啊！
2: 每天吧刷个牙吧，我算算账就得7-8块。
1: 哎呦，
2: 这我这牙得多金贵啊！
1: 这牙多金贵是吧？我告诉你啊，这个功能性的牙膏，我告诉你，在人家这个牙科诊所里，它就这个价格啊，都是死贵死贵的，不便宜啊。
2: 哦，要我说还得十厘，这力度吧，这价格吧，真是没得说。
1: 嗯，
2: 啊，这牙膏的功效。直接2合1，
1: 对，加在一块儿了，嗯，都有了。
2: 哎，我也不用一天用益菌的牙膏，一天用丰腴的牙膏了。
1: 不用不用啊，
2: 哎，这样吧，还方便省事，
1: 嗯，
2: 效果还一样。
1: 对，
2: 这个价格还便宜了很多，才79.3支。
1: 79.3支，对，嗯。
2: 哎，你说这怎么算吧？怎么划算？
1: 是。
2: 哎，我这次必须是能定多少就定多少，
1: 能定多少定多少，这是划算的，是不是？一看咱就是过日子的人啊，这个账啊算的太明白了啊。其实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呀、啊，它能够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也是因为咱们直接对的是哪儿呢？对的就是3顿药业，明白吧？根本就中间没有任何的中间商赚这个差价。
2: 嗯，
1: 也正因为如此。人家这个药企才严格的控制给咱们这个定量，是吧？不能无限的这个给咱们提供啊，全国就10000支，是吧？为啥呢？你说的人家要是无限的给咱们，你要多少有多少，那不就冲击了他原有的，比如说像你说的诊所啊、专供的那些渠道和价格的体系了吗？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这10000支啊，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为大家伙硬争取来的体验价的福利。啊，所以说大家伙能有机会订，那就赶快订吧，是吧？这10000支的库存要是没了，是吧？那只能是像你说的原价啊，到这个牙科诊所去购买了，是吧？因为不能是因为咱们这个平台就扰乱整个市场的这个价格呀，对不对？
2: 对对对，
1: 嗯。
2: 不过还好，我还好，我赶上这个机会了
1: 啊！
2: 我吧又能省一大笔钱，我这一口牙吧，这可真是太费钱，
1: 嗯。
2: 每年吧还洗两次，
1: 洗两次啊、
2: 一次就是200块
1: 啊。
2: 这牙齿吧有裂缝，有洞
1: 啊，
2: 还得去补牙，
1: 还得补牙，嗯。
2: 对，你说这随便一次吧，少说的也得小1000。
1: 那可不，嗯。
2: 就不说别的了，就是两项基本基础的，轻松超过2000块。
1: 呵，嗯。
2: 而且就这么种牙吧。都不一定能保持住，
1: 嗯，
2: 关键到可能又坏了，
1: 又坏了，嗯，
2: 这个钱吧，没少花，但这个对吧，还是绕对了，别绕对，
1: 是吧？你看看，真的啊，就去这个牙科诊所看牙、洗牙、补牙呀。我告诉你啊，这哪一个不是咱们天天刷牙？但是你刷牙的，你不还得是上诊所去看牙、洗牙、补牙吗？是不是？实际上每天我们刷牙都得刷，但是为什么你这个问题，它永远是反反复复存在的呢？

0: 是不是？根本原因在于什么呢？咱们用的呀，那是日化产品的牙膏，那是普通的牙膏，只有清洁的作用啊，没有这种就是我们说抑菌呐、啊、或者封釉啊这种效果啊。那既然说咱每天都得刷牙的话，咱们只要把普通的牙膏换成这种功能性的牙膏，那就相当于啥呢？相当于每天花不到一块钱，你天天在给咱们的口腔抑菌呢、啊，你每天在给咱们牙齿封釉镀膜呢，对吧？你刷一次就相当于给我们口腔做了一次清洁呀、啊，你刷一次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这个牙齿封釉一次啊，对吧？你刷一次就相当于修复咱们牙釉质一次啊。说直白点，咱们每天用上这款功能性牙膏，相当于每天在家里头咱们洗牙补牙呢，你相当于是，是不是？
1: 对对，
0: 嗯，
1: 哎呀，这可太好了，
0: 嗯，
1: 弄在家中的，我可都来去诊所中，
0: 嗯，
1: 一听到吧，那个钻牙的那个嗡嗡声，
0: 啊，
1: 我就条件反射，
0: 呵，
1: 那个牙疼吧，我现在都是大岁数，我就害怕种牙去，
0: 嗯，
1: 一想到一种牙吧，我就闹心，
0: 那是啊，是吧？嗯，能坚持好，用上咱们这款功能性牙膏，我就告诉您吧，啊，很多非必要的去牙科诊所。咱们花的钱和遭那个罪，我告诉你真能省得下来啊！用上这款功能性的牙膏，你什么牙菌斑呢，是吧，每天都被主动的清除，是吧，那就不容易形成坚硬的牙结石了。那你细微的这个牙齿上的表面的裂纹啊，每天都被修复材料渗透和加固，那就不容易引发成非要钻个大窟窿然后再次修补了，是吧。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这款三顿药业的口腔抑菌牙膏，人家是按照制药的标准来生产的，人家首先看的目标啥呀，不是香，不是那个表面功夫，不是泡沫多不多，是里面的有效成分达不达标，效果是不是实打实的。你就说咱说三顿药业吧，研发的这款消字号的功能性的牙膏的时候，人家可以说做了无数次的实验的，得测里面的这个生物溶菌酶到底能抑制多少种的这种有害菌，里面的这个羟基磷灰石能修复多少的牙釉质的损伤，这些是有数据的，然后经过专业的机构认证了，这才能够出厂，就是想让大家伙体验一下，是吧。不用非得等到牙疼了再去诊所听那嗡嗡的钻头声，而是每天你点点滴滴就在刷牙的过程当中，咱们就把隐患和问题解决了，是吧。
1: 哦，对，要这么算啊，那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了。
0: 那可不，嗯，
1: 嗯，一年刚预防性留一户，说算能省个18000的治疗费。
0: 那差不多，嗯。
1: 嗯，关键是人也不求对啊。
0: 对。
1: 杨老师，那我这牙膏你可能给我一定要留好。
0: 嗯。
1: 就一万只，你别一会儿就没库存了。
0: 没事儿，你这样，稍后呢，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联系您的啊，你就等电话就行，好不啊？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1: 再见梁老师。
0: 好，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三顿牙膏以制药的标准研制，唯一获得国际发明金奖并获得国际口腔医学界的权威认证的功能性牙膏，每天用它刷两次牙，减少 60% 以上的口腔有害菌，同时修复牙裂纹，舒缓牙神经，同时呢也是为全身的健康增添了保障。花一支普通牙膏的钱就能够用到药企级别的专业护齿方案，节省的是未来看牙医的大笔开销，保护的是自己无价的原装牙，市场价格200多元一支。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月光银色20点整。
4: We play your choice，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887
5: 88.7 FM，
4: 快意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887，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 FM 887。
6: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

0: 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1: 88.7，听见自己。

0: 近期民航迎来学生等返程客流高峰，但是机票价格并未明显上涨，部分航线反而出现特价机票。业内人士介绍，九月机票价格或将成为未来几个月的低谷。未来两周内，从北京出发，不管是去郑州、长沙、厦门，还是青岛到昆明，都有不少200元特价票，平台上出现大量一折机票。省内方面的消息，目前国产九价 HPV 疫苗已落地云南全省多地，适龄女孩意向接种 HPV 疫苗，可通过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局云南疾控官方微信公众号或微信小程序查询最近的预约接种点前往接种。新学期开启，云南省教育厅公布了一组数据，截至2026年七月底，云南已建成8所临近市学校，另有其他学校产生了5个临近市班级。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应急常识365。
2: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3: 安全谣言，将溺水者倒挂起来控水，可以排出体内积水救人。倒挂控水法不仅无效，还会带来额外伤害。溺水者的真正危险在于呼吸道被水或呕吐物堵塞，导致缺氧，甚至心跳骤停，而非胃内积水。倒挂控水排出的水主要是胃内容物，对解除呼吸阻塞毫无帮助。相反，倒挂姿势会加剧脑部缺氧，增加误吸风险，并可能造成额外伤害。此外，倒挂控水严重耽误心肺复苏的黄金救援时间。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发生溺水科学施救，孩子发生溺水后不要倒挂拍背奔跑摇晃，这样不仅无效，反而延误了抢救的黄金时间。正确的溺水急救时，清理口鼻异物，开放气道，评估呼吸，必要时进行心肺复苏和确保氧气供应。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
5: 时尚年轻，刚买的。
6: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6: 必须有，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6: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7: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6: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7: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6: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嗨，朋友们好，这里是月色书香，属于你我的阅读时光，我是主播黛莎。今天咱们聊的这

本书书名有一点奇怪，是《外婆的道歉信》，作者是瑞典作家弗雷德里克·巴克曼。你也许对这个名字不熟悉，但是他的另外一本书我们在节目中已经为您做过解读，那就是《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外婆的道歉信》是弗雷德里克·巴克曼的第二本小说，2016年出版，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热销，而巴克曼也凭借这本书成了瑞典年度作者。有读者说，这是一本在合上书之后却很久都难以忘记的好书。那今天我就想和你聊一聊在书里这个7岁女孩和77岁外婆的故事。故事的主角叫艾莎，7岁，他早熟的不像个孩子，他已经看完了全套的《哈利波特》，遇到不懂的词，他会直接去查网络百科。但是这份早熟让艾莎在学校里格格不入，被当作是另类，被欺负，没有朋友。而他的外婆77岁，可能是你见过最没有正形的老人。他会在雪堆里埋伏着，为了吓唬邻居，会半夜从医院溜出来，带着艾莎翻进动物园。他还会把重要的事情记在墙上，理由是因为墙不会弄丢。基本上，外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在所有人的眼里，外婆是个惹麻烦的烦人精，但是在艾莎的眼里，外婆是她唯一的朋友，也是她心中的超级英雄。无论发生什么，外婆永远站在艾莎这边，会为了艾莎去和全世界拼命。可惜，超级英雄也会老。外婆得了癌症去世了，她留给艾莎一项任务，把他写的9封道歉信送给他得罪过的9个邻居。收信人听起来一个比一个奇怪，一只爱吃糖果的大狗，一个总是在不停洗手的怪物，一个管东管西的烦人精，还有一个酗酒的心理医生。艾莎满心不满，他觉得外婆有秘密瞒着自己，却让自己去送信给这些怪人。可是他还是出发了，一封接一封，就像寻宝一样的。这一趟送信之旅让艾莎渐渐发现，外婆和邻居们之间的故事比她听过的所有童话都更加精彩。艾莎小时候听外婆讲过一个童话的故事，叫《不眠大陆》。在那个故事里，有王国，有公主，有王子，有暗影，有骑士。外婆就用这些故事陪伴艾莎度过了无数个被孤立的夜晚。但送信的过程中，艾莎才发现，童话里所有的角色其实都是真实的人。王子、公主、暗影、骑士，每一个都对应着公寓楼里的某个邻居，每一个都曾经在外婆的人生中出现过，每一个都和外婆有着一段往事。原来，外婆年轻时候是一名外科医生，她不顾时代对女性的约束，她不甘心只做家庭主妇，她选择上战场救治伤员，浪迹天涯，她救治了无数苦难的灵魂。也因此，她疏忽了对女儿的陪伴，这也成了她一生的亏欠。而当她回到孙女艾莎身边，用余生来当了这个被世界抛弃的小女孩的超级英雄。那些看起来很疯狂的行为背后都有原因。半夜翻动物园是因为艾莎白天在学校被欺负，外婆想让艾莎忘记所有的不愉快。在邻居花园里堆吓人的雪人是为了逗一个独居的老太太开心。原来外婆的疯其实全是爱。9封信送完，

0: 艾莎发现还有一封信，这是外婆写给艾莎的。那封信很短，错别字有好几个，但是信里的话却会让无数读者泪崩。外婆说，好好长大，做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所有的超级英雄都是与众不同的，好好生活，好好大笑，好好做梦。艾莎终于明白，外婆所有的道歉其实都在说同一件事情，对不起，我不能陪你长大，但你要记得，你从来都不是怪物，你是超级英雄。读到这儿，你可能会问，这本书到底在讲什么？是一个七岁女孩送信的故事，还是一本关于外婆的回忆录，亦或是一本童话书？都是，也都不是。它真正讲的是一个关于被看见的故事，一个不被世界接纳的孩子，被一个人毫无保留地爱着守护着，而那个人虽然不得已离开之后，又用九封信为这个孩子铺了一条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路。那些道歉信击碎了艾莎和身边人之间的高墙，也让艾莎敢于同自己的胆怯和恐惧斗争，去发现别的人，去触碰形形色色的人生。在送信的过程中，艾莎逐渐发现，幻想和现实并不全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她拼凑出了一个完整的外婆，一个她之前从来没有真正了解的外婆。好的，今天咱们就聊到这里，在下期节目中，我们继续走进这本书《外婆的道歉信》，去看一看外婆如何解释，人生是一场伟大的冒险。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4: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有些老人图省事儿，觉得翻个护栏少走几步路。护栏设计在那个位置，就是因为那里是过马路最危险的地方。翻护栏被车撞到的事儿年年都有，跟老人强调多走几步到斑马线，平平安安比啥都强。
7: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大象新选商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只要692元。
7: 哇，太

0: 好，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夜色中属于你我的阅读时光，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主播黛莎。在上期节目中，我们和您一块聊到了外婆的道歉信。故事的情节就是一个七岁的女孩替去世的外婆送道歉信，在旅途中发现了外婆真实人生的过程。在今天的节目中，我想聊一聊这本书真正触动我的地方。他用一本童话治愈了所有觉得自己格格不入的人。首先来说一下这本书的写法，很多读者刚刚翻开书时会觉得有点晕，因为巴克曼用了童话和现实交叉叙述的方式，一会儿是艾莎在公寓楼里送信，一会儿是童话不眠大陆的骑士和暗影在打仗。你会困惑，这些童话到底是真还是假？读到后面，你才会发现，每一则童话故事里的角色都是一个隐喻。外婆把真实的人和事编成了艾莎能够理解的童话，她用这种方式把那些太沉重、太复杂的真相包裹成一个又一个的睡前故事，一点一点地讲给艾莎听。外婆用一生的时间为艾莎构建了一个可以躲避现实的童话王国，而当外婆离开之后，这个王国成了艾莎理解世界的钥匙。最深的爱是帮助你建立一个属于你自己的精神世界，然后再放心地离开。这本书之所以能够打动那么多人，我觉得核心原因有一个，那就是它是写给所有觉得自己不合群的人。艾莎在学校因为早熟被欺负被孤立，没有一个朋友。外婆告诉她，只有与众不同的人才能够改变世界，平庸的人什么事儿都改变不了。外婆从来不要求艾莎合群，也从来不会劝她乖一点，相反，她陪着艾莎一起疯，一起不守规矩，一起做一个不被世界理解但是活得很痛快的人。有读者说，这本书最让自己感动的就是在于她对不同的理解。外婆和艾莎看上去都像是不被世界完全接纳的人，他们不愿意伪装，不肯低头，因此显得格外刺眼。但是作者没有把他们描述成完美的英雄。外婆有自己的亏欠，她为了救治别人的生命而疏忽了自己的女儿。艾莎有她的脆弱，她被欺负的时候只想着逃避。他们都不是正确的人，但他们是真实的人，而这本书告诉你，真实比正确更重要。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道歉信这个设定。外婆为什么要让艾莎去送道歉信？表面上看，是外婆向

0: 邻居们道歉，为自己曾经的疯狂行为说对不起。但读完全书，你会发现那些信真正的目的是让艾莎和邻居们产生连接。外婆知道自己走了之后，艾莎会孤身一人，她需要有人接住她。而那些邻居不管看起来多么奇怪，其实都是外婆精心挑选的守护者。他们每个人都欠着外婆的情，每一个都曾经被外婆帮助过。外婆用九封信把自己的孙女艾莎托付给了他们。道歉信这三个字其实是一个温柔的谎言，外婆不是在道歉，她是在说这些人以后都是你的家人。有读者说，外婆对她的老去和离开感到愧疚，她希望艾莎好好的爱护自己和身边的人，这大概是外婆最深的歉意。她想说的话是：对不起，我要走了，但放心，我替你找好了新的依靠。说完了小说，我们最后来说一说作者巴克曼。巴克曼1981年出生于瑞典，最初是写播客和专栏。他有一个很特别的能力，就是对日常生活极具有洞察力。他的作品风趣活泼，笔下的人物生动真实，让读者笑中带泪，感悟人生。就像这本书《外婆的道歉信》，你上一秒还在为外婆的荒唐行为大笑，下一秒就可能因为一句不经意的话就哭了出来。巴克曼不煽情，他只是把生活最真实的样子就摆在你的面前。那些笨拙的、粗糙的、不完美的爱，恰恰是最动人的。生活或许充满了无奈和伤痛，但是只要心中有爱，有勇气去面对，就一定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温暖和希望。而这本书最想传递的，大概就是书里那句被引用了无数次的话：要大笑，要做梦，要与众不同，因为人生就是一场伟大的冒险。读《外婆的道歉信》这本书时，我一直在想，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外婆？其实，是需要有一个人在我们觉得自己格格不入的时候，会坚定地告诉你，你不是怪物，你是超级英雄。外婆走了，但她留下的那些信、那些童话、那些荒唐的回忆，成了艾莎一生的铠甲。而我们这些读者，虽然没有那样一个会半夜带着你翻动物园的外婆，但至少可以记住这句话：好好长大，做个与众不同的人。好的，今天这期月色书香我们就聊到这里。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8: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
5: 给予我。

0: 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 日前，莲花汽车正式上市 Elite 900 Gold、Emeya 900 Gold 两款旗舰纯电车型，新车预售价分别为92.8万元、91.8万元起，标配碳纤维空气套件、十活塞碳陶瓷制动等赛道装备，全车多达61处碳纤维部件。 Elite 定位超跑 SUV， Emeya 为四门高性能 GT 轿跑。鸿蒙智行尊界 V800 于近日开启全国首批大规模交付仪式，这款国产百万级 MPV 售价区间76.6至101.6万元，自上市以来预售订单快速破万，80%订单来自 V800 车型。新车主打高端商务出行，搭载全套鸿蒙智能座舱与高阶智驾系统。新一代理想 MEGA 于9月2日正式上市，日前官方放出升级车型实车细节图。新款纯电 MPV 动力提升至562马力，搭载800伏高压平台以及主动悬架系统，车内座舱布局、内饰用料全面优化升级。新车延续大空间家庭出行定位，在舒适性、高速充电效率方面进一步提升。启静 GX7 官宣定档9月4日开启预售，这款中大型五座增程 SUV 全系标配华为乾坤 ADS5 高阶智能驾驶系统，预埋 L3 自动驾驶硬件架构。新车主打大空间家用市场，兼顾长途无续航焦虑的增程动力，智能感知硬件配置拉满。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体检项目中，碳14的检测就是检查我们人体是否感染了幽门螺杆菌。也有很多小伙伴很疑惑，为什么我们会感染幽门螺杆菌呢？这一节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马兰青来说一说，人体为什么会感染幽门螺杆菌。
4: 大家对于这个知识的一个关注点呢，也是我们经常看得到的。有的患者来就说，我卫生做得非常好，我都到哪里自带碗筷，而且在这个家庭里面的餐桌上面也是严格进行一个分餐，或者是用公筷这样的一些措施来进行这个防治的。那么我们讲这样的一些措施是肯定有用的，但是呢也不用太过于焦虑。我们讲现在这个幽门螺杆菌它传播的途径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口腔的一个传播途径，还有这个所谓讲的一个粪口，也就是通过唾沫或者是手沾染了这样的一些被污染的一些粪便。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强调我们饭前便后要洗手，还要进行公筷意识这样的一些良好的一些卫生习惯，而且口杯牙具要专品专人使用，这个就可以很有效地减少我们的一个传播途径，那么就可以进行有效的一个防范。但是也不要做的草木皆兵，甚至焦虑到整个家庭内部都随时要消毒是没有必要的。
3: 谢谢马兰青主任，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还是要适度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尽量避免幽门螺杆菌感染，来保卫我们的健康。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为您管理健康。
5: 它依旧温暖，也愈发闪亮，月色书香闪亮云南夜空22年。夜空中一本可以聆听你我的声音杂志，听文字之美，唱情。

0: 嗨，朋友们好，这里是月色书香，欢迎来到属于你我的阅读时光，我是黛莎。今天想聊一个人，一本书，人名字是真古道尔。就在不久前，2025年10月1日，这位90岁的老人在美国巡回演讲的途中平静地离开了世界。而书是他和马克·贝克夫合著的《重塑心灵》，副标题叫做《与万物重建生命连接》。其实很多人都知道真古道尔，是因为那张经典的照片，一个年轻的女子坐在非洲丛林里，与一只黑猩猩对视，她的眼神里没有恐惧，没有戒备，只有一种跨越物种的近乎温柔的理解。真古道尔被称作最懂黑猩猩的女人，但是在我的心里，真古道尔她首先是一个用一生去兑现童年梦想的人。真古道尔说自己最早的记忆之一，就是在一个闷热的鸡窝里藏了5个小时，就是为了观察一只母鸡如何下蛋。而10岁那年，他就宣布了自己的梦想，去非洲与动物为伴。大人们都把他的话当作童言无忌，只有母亲鼓励他一定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梦想。而这个梦想一等就是13年。因为家境的原因，高中毕业之后的真古道尔没有上大学，他当过秘书，做过服务员，还做过电影公司的助理，一切能够存钱的工作。直到1957年，23岁的他终于存够了买一张单程船票的钱，他义无反顾踏上了前往肯尼亚的旅途。他的运气是从这里开始的。真古道尔遇到了著名古人类学家路易斯·利基博士，被利基博士聘用为助手。随后利基给了真古道尔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去坦桑尼亚的贡贝西自然保护区研究野生黑猩猩。没有任何大学文凭，没有系统的科学训练，一个26岁的年轻女性就这样只身深入了非洲丛林。当时有人说这份研究真古道尔坚持不了3个月，结果呢，真古道尔在那里待了几10年。说到这里，你可能要问，那这本《重塑心灵》讲的是真古道尔在丛林里的故事吗？不完全是。《重塑心灵》其实是一本关于我们的心灵再野化的书，就是让我们的心灵重新回到野外，重新野回来。古道尔在序言中写，太多的人和自然日渐疏离，今天的我们生活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一切都是智能算法，离泥土，离树林，离动物却越来越远，我们变得去野化了。不仅是生活方式，更是我们的心灵。但是真古道尔告诉我们，人和自然的连接是如此的重要。他希望教导年轻一代对动物、对彼此怀有同理心和一份悲悯之心。这本书的核心其实就是一句话，你做的每件事情都会有影响，所以你必须决定你想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影响。这是真古道尔自己经常提及的话。说到真古道尔在贡贝的发现是改变世界的4次看见，而每一次看见都是在挑战人类自以为是的独特性。第一是匿名，当时的科学界认为动物就是冷冰冰的数据，用编号代替名字，保持距离才能够保持客观。但古道尔偏偏给每一只黑猩猩起名字，大卫胡夫、菲菲、歌利亚。他说，如果我给他们编号，我是在否定他们的独特性， 我是在否定他们彼此之间强烈的情感连接。于是他用命名打破了那个无形的屏障。第二，工具。真古道尔亲眼看见一只名为大卫胡夫的黑猩猩在草丛里摘下一根细长的草茎，然后捋掉上面的叶子，把那根草茎伸进蚁穴钓白蚁吃。这不仅仅是使用工具，更是在制造工具。彼时人类对自己最骄傲的定义就是工具制造者，这个定义是我们和动物最本质的差别。但古道尔的发现直接拆掉了这堵墙。利基博士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说出了一句著名的话：现在我们必须要重新定义人，或者是重新定义工具，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第三，看到情感。真古道尔记录了黑猩猩的出生、成长、恋爱、衰老和死亡。他看到一只黑猩猩的幼崽因为母亲的去世而抑郁绝食，那份哀痛和人类何其相似。他观察到黑猩猩之间会拥抱、会搀扶、会互相拍背和抓痒痒，这些人情味的瞬间在当时的科学界被认为是不可想象的。第四，他看到了战争。那是黑猩猩族群内部残酷的斗争、联盟和背叛。共被黑猩猩战争持续有4年之久，充满了伏击、屠杀以及彼此领土的扩张。说到这些，人类的善良、爱和理智并非独有，而人类的残忍、战争和黑暗也并非独有。古道尔用一生做了一件非常深刻的事情，他向人类递来了一面成长的镜子，他让我们看到了自己。说起来，真古道尔的爱情故事也非常有意思。国家地理杂志派了一位荷兰贵族兼野生动物摄影师雨果·范·劳维克前往贡贝拍摄真古道尔的研究。一开始古道尔甚至有点讨厌这个摄影师，但两个同样热爱非洲、热爱自然的人在丛林中朝夕相处，情愫就是这样自然地生长出来。1964年他们结婚了，后来有了儿子，但是这段婚姻没有走到最后。1974年因为两个人各自事业的重心不同，他们和平分手。但有趣的是，即使分开，他们依然保持着联系。古道尔后来回忆这段关系时并没有太多的遗憾，他说那是一种顺其自然去迎接生活的坦然。所以真古道尔的生活中没有太多的计算，没有规划表，也没有必须符合的择偶标准。爱情来了就来了，走了就走了，不拧巴，不内耗。好的，说到这里，你可能已经感受到真古道尔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坚定、温暖、精神富足、内心笃定。他有一个词汇叫平静的决心，不是轰轰烈烈的抗争，而是安安静静的日复一日的用一生时间去奔赴那个曾经许下的约定，那个属于自己的梦想。但是关于这本书《重塑心灵》，我们提到的和自然的再一次接近，再一次让我们的心灵去野化，到底意味着什么？以及这位老人如何用希望这个词去对抗这个时代最深的一种无力感，我们下次节目接着聊。
1: 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3: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4: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5: 追过风的人总以为遗憾会被时间吹散，成长让人习惯失去，也让人更难坦白心意。阿离月，月满人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剂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它依旧温暖，也愈发闪亮。月色书香，闪亮云南夜空22年。夜空中，一本可以聆听你我的声音杂志。听文字之美，唱情怀之歌。
6: 嗨，朋友们好，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黛莎。上一期节目我们说到真古道尔传奇的人生轨迹，他怎么从伦敦的一个普通女孩变成了深入非洲丛林改写人类自我认知的科学家。这一期我们把目光聚焦在真古道尔晚年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上，也就是《重塑心灵》这本书真正要回答的那个问题。在充满竞争和内耗的时代，我们如何去看待希望？有一次，131的许知远采访真古道尔，许知远带着知识分子特有的怀疑和迷茫去提问。他问真古道尔，你见证了半个多世纪的生态环境恶化，亲眼目睹物种灭绝，为什么还能够保持乐观？古道尔的回答非常清晰，他说他的希望不是来自于盲目乐观，而是基于四个支柱。第一，人类的心智，只要人类愿意运用智慧，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第二，是大自然的韧性，即使在最残酷的破坏之后，大自然依然会有惊人的自我修复能力。他提到贡贝的一场大火，烧光了整个林地的草木，万物焦黑，但一场小雨过后，短短数日，嫩草便从焦土中破土而出，整片区域被最清新的绿色所覆盖。第三，年轻人的力量。真古道尔说，孩子们的思想没有被固化，他们充满热情，他们始终是改变世界最强大的力量。第四，不屈不挠的人类精神，是那些在绝境中依然不放弃，努力改变自己命运的人。这四个支柱听起来很简单，但仔细想想，他们其实是一种非常朴素的，不依赖外部条件的内在的希望，不是去等世界变好，而是因为相信，所以去行动，让世界变得更好。1991年，真古道尔创立了一个名叫“根与芽”的全球性环保项目。这个项目的名字很有意思，真古道尔说：“我们每个人都像泥土里的根，虽然微小，但是只要向上生长，就能发芽，最终形成一片森林。就是每个人从每个具体的行动开始，

你做一个选择，你种一棵树，你少用一个塑料袋，你对身边的人多一点耐心，这些微小的事加起来就能够改变一些。重塑心灵这本书所倡导

0: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5: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6: 大家好，我是临沧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冯维庆。9月3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就临沧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7: FM 91.8，
0: 北京时间22点整。
7: 10 o'clock。
8: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9: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有些老人图省事儿，觉得翻个护栏少走几步路。护栏设计在那个位置，就是因为那里是过马路最危险的地方。翻护栏被车撞到的事儿年年都有，跟老人强调多走几步到斑马线，平平安安比啥都强。

0: 不转的。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7: 日前，莲花汽车正式上市 Elect 900 Gold、 Emeya 900 Gold 两款旗舰纯电车型，新车预售价分别为92.8万元、91.8万元起，标配碳纤维空气套件、石活塞碳陶瓷制动等赛道装备，全车多达61处碳纤维部件。 Elect 定位超跑 SUV， Emeya 为四门高性能 GT 轿跑。鸿蒙智行尊界 V800 于近日开启全国首批大规模交付仪式，这款国产百万级 MPV 售价区间76.6至101.6万元，自上市以来预售订单快速破万，八成订单来自 V800 车型。新车主打高端商务出行，搭载全套鸿蒙智能座舱与高阶智驾系统。新一代理想 MEGA 于9月2日正式上市，日前官方放出升级车型实车细节图。新款纯电 MPV 动力提升至562马力，搭载800伏高压平台以及主动悬架系统，车内座舱布局、内饰用料全面优化升级。新车延续大空间家庭出行定位，在舒适性、高速充电效率方面进一步提升。启静 GX7 官宣定档9月4日开启预售，这款中大型五座增程 SUV 全系标配华为乾坤 ADS5 高阶智能驾驶系统，预埋 L3 自动驾驶硬件架构。新车主打大空间家用市场，兼顾长途无续航焦虑的增程动力，智能感知硬件配置拉满。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 九七月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九七音乐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5: 音乐广播
4: FM 九七
5: ，FM 九七，
4: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政

0: 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4: 哇，这水真清，
3: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5: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3: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6: 眼保健操，
3: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7: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3: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8: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3: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5: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3: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9: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3: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0: 雕刻笔下，化为诗篇；
1: 只言上寒山，石径斜；
0: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2: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饭，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雅客闲间，化为曲乐。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声色无限，大美中国。文字中国。
3: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明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说文解字》说：“明，字命也，从口入息，息者明也。名不相见，故以口字名。”张顺辉先生说：“许君云字命者，谓自呼其名也。古者言男女之房，《礼记·内则》所云：‘夜行以烛，无烛则止。’盖所以弦内外者为致密，故敬。”

0: 民行，民行则必自呼其名，使人知之，所以后别远贤也。此传所解，足补古代礼制之仪，最为可据。人出生三个月，父母就要取个名字，以分别于他人。这个名必须自称，平辈之间甚至一般关系的尊长对晚辈都必须以字来称呼对方，以示尊重。比如诸葛亮字孔明，别人称呼他时必须称孔明，他自称时必须称亮，绝对不能反其道而行之。由此可见，指名道姓既是不尊重对方的表现。有一个成语叫做不名一钱，或者是不名一文，形容极其贫困，连一枚钱一文钱都没有。这个成语当中的名是指什么意思呢？这个成语出自史记宁信列传中邓通的故事。知道了这个故事，就会明白不名一钱是多么刻薄的一个词了。邓通是掌管船舶行驶的小吏，因为行船时必须戴黄帽而称之为黄头郎。汉文帝有一次梦见自己上天，背后有黄头郎推了一把，回头一看，只见这位黄头郎衣服的横腰部分衣带在背后打了个结。醒后就到处寻找，发现邓通的衣服跟梦中的一模一样，邓通就这样得了宠。于是文帝赏赐通具万以十数，官至上大夫。有趣的是，相士为邓通相面，却声称邓通当贫饿死。汉文帝很生气，说能复通者在我也，何谓贫乎？于是干脆赐给邓通一座铜山，允许他自己铸钱，号称邓氏璧，通行天下。铸钱必须官铸，邓通竟然可以私铸，其富可想而知。汉景帝即位之后，不仅免了邓通的官，而且将他的家产尽数没收。邓通的结局是竟不得名一钱，即死人家。司马真《史记索引》当中解释说，使天下名邓氏钱，今皆没入，足尽无一钱之名也。原来邓通私铸的钱取名邓氏钱，此时全被没收后，再也没有一枚钱可以名为邓氏钱了。这就是不名一钱的来历。《诗经·一阶》是一首赞美少年射手的诗篇，其中吟咏这位少年射手一阶明晰，美目清晰。尔雅释训如此解释这个名：一阶明晰，目上为明，目上即眉睫之间。毛传则说目上为明，目下为清。清代学者陈焕说明与清皆美目也，至今仍有明目一词。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九七月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抓紧抢。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6: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6: 必须有，现在九七一日商场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6: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日商场，进入商城下单。
7: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8: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7: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9: 手臂上举，
10: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7: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4: 小溪水凉，
3: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4: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3: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3: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2: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3: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2: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

0: 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4: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7: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8: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4: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9: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4: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4: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12点。
1: 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

0: 声音缱绻，声音缱绻，滋润心田，如晨风，如沐雨，如涟漪，如云雾在山间萦绕，如翠鸟在浅滩低吟，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5: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6: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7: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

0: 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1: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2: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是主持人佳瑶。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要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由梁教授发起的关爱老慢病公益援助活动正在火热报名当中。活动期间，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只要打电话就免费送，每人一盒，帮助顽固性高血压、血压长期不达标的患者快速平稳血压。免费申领热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大家赶快拨打电话来领取啊！需要特别提示大家的是，报名免费领取新型特效降压胶囊的时间只有3天，今天已经是第2天了啊！明天过后，我们的报名通道就立刻关闭，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免费得到新型特效降压胶囊的机会啊！好，接下来我们有请出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4: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2: 梁教授，目前的情况是啊，广大患者热情度都很高哈。
4: 嗯。
2: 有的患者呢，昨天呀、就收到药了。其中来自吉林松原的刘玉玲阿姨，她说了，有20年的高血压，无论吃什么药，血压一直就是140、150啊。但是昨天领到咱们的特效降压胶囊之后呢，就吃一粒，晚上再量血压就降到了118、82。
4: 嗯。
2: 这个降压的效果真的是太快了啊。
4: 是。
2: 刘阿姨也说，您真是时刻把我们广大患者放在心尖上了，有好东西啊总是第一时间想着我们大家，而且呢还是免费的发放给大家，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太感谢您了，梁教授。
4: 大家太客气了。作为医生来讲，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去帮助大家来解决疾病上的痛苦。
2: 嗯，
4: 本身现在这个季节气温温差变化太大了啊，尤其一早一晚，其实呢最难过的是高血压的患者啊，因为这个气温的变化呢，患者容易导致血压波动大，血压难控制，包括血压急剧升高的这样的一些麻烦。那么一旦血压急剧升高了，给大家伙带来的，我们说可能就是致命的这样的一个威胁。
2: 嗯，
4: 你比如说像临床当中比较高发的主动脉的夹层，这个是急性高血压造成的心脏主动脉内膜的一个撕裂，这种撕裂损伤呢，和我们血管的堵塞以及呢血管破裂出血这个还不一样。这个我给大伙儿讲过，咱们的血管呢，它有内膜、周膜和外膜啊，它是3层结构紧密的粘合在一起的，来保持我们血液正常的一个流动。但是这个主动脉血管撕裂以后啊，血液冲破了血管的内膜，就是血管内膜它破裂了，而这个血液会流到血管的中间，所以它会形成一个夹层。这个我给大伙儿打一个比方，你们就知道了，就像我们吃的这个三明治啊，就像这个一样。那么你想一想，中间它有东西夹着，而这个夹层我们说非常的危险，因为它一旦破裂了，瞬间可以危及到人命的。
2: 嗯，
4: 主动脉夹层呢，被我们医学界称之为什么？人体炸弹，就是它发病迅猛，猝死率非常的高。一旦要发病，基本上这个死亡率就可以高达90%以上了。当然，即便说，哎，你很幸运，你抢救回来了，那么一个星期之内，它的死亡率还要高达95%。
2: 嗯，
4: 非常高的。造成主动脉夹层。那么最主要的最危险的一个因素是什么？

0: 就是高血压。二，临床当中呢 ,95% 的主动脉夹层的患者呢，他都有高血压的病史。那么这个主动脉夹层急性发作的时候，它会伴随有血压急剧的升高。就比如说你像我们现在这个天气，患者很容易出现像焦躁啊、激动，包括情绪失控等等。那么情绪的一个不稳定呢，它容易导致血压大的一个波动。而这个它就容易诱发主动脉夹层。啊，当然咱们有好多患者朋友可能到医院里也去做相关的心脏方面的检查。我提醒大伙儿一下，如果说你做过心脏的超声心电图的话，一定要明确的问一问大夫说，哎，你有没有这个主动脉夹层。你像有的患者朋友可能还不知道说自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我希望大家重视这个问题。那么大伙儿想想，在这样危险的这个时刻，如果说我们手中有一个能够在危急时刻保证你血压稳定的武器，你说重要不重要？
1: 太重要了。
0: 太重要了。而咱们的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呢，就可以在血压急剧升高的危急时刻，让你的血压呢快速的下降，这样就避免因为急性高血压而引发危重症的一个结果。
1: 嗯，
0: 再有呢，你看咱们有很多高血压的患者，那么会面临啊，就是血压控制不好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反反复复达不到理想的一个指标。那么高血压呢，它会对我们五脏六腑同步的造成损伤，它同样也可以让你的全身血管，我们说发生硬化，可能是某一次血压的一个升高，它就会造成血管的一个破裂，然后给你带来致命的这种威胁。而长期高血压呢，我刚才讲了，对五脏六腑它同样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损伤，就是可以让你五脏六腑功能退化。所以我们不能说眼睁睁的看着，哎呦，大家伙面临这样的危机视而不见。那怎么办呢？从现在开始，所有听到咱们节目有高血压的朋友，大家一定要听我的，严格控制好你血压的指标。
1: 嗯，
0: 那虽然不能说，哎呦，我每天我就得给他达到120-80，但是最起码说你不能让他忽高忽低，不能让他上下的波动太大，不能说你这个血压动不动高压就上了189，甚至你像有的患者飙到200多，
1: 嗯，
0: 哎，这个情况就太危险了。
1: 是，
0: 就是我们说不能拿自己的健康、拿生命去下赌注、去开玩笑。
1: 是。
0: 那么凡是血压不达标的，或者说已经有高血压造成啊心脑血管病情加重的啊，包括你像合并有肾病的，包括像眼底啊视神经视网膜病变的这些患者，尤其呢是那些常年用药的，肝肾功能损伤比较严重的，哎，说一般药物我还用不了，不能用，或者说呢已经用了药了，但是你仍然得不到很好的治疗，这个必须要严格控制血压的患者，那么大家呢有必要说马上用上咱们新型特效加胶囊。它好在呢，就是不但可以给你快速的起效，另外呢它的效果更持久，主要是什么，可以帮助大家顺利的解决高血压的危机，就是我们可以避免这些大的危害生命的这样的问题发生。那么现在呢，我希望大家呢还是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报名免费来领取一盒新型特效加压胶囊啊，起码有这样的一个好机会。等这个机会结束了，我跟大伙儿讲，你再想买都不一定花钱能买得到，主要是什么，关键时候它可以给你解决问题。你像我们大量的临床实践呢，最快呢只需要一粒，你的血压呢就可以快速的下降，让你的血压达标。那咱们新型的特效加压胶囊呢，它采用的是降压药的胶囊剂型，就是降压药里边大伙儿会发现这个胶囊剂型是很少，几乎没有，但这个我跟大伙儿讲，它是一个高科技的一个剂型，因为它可以实现药效的定点释放、定时释放。你像我们平时吃降压药，可能你吃完以后啊，比如说半个小时左右或者一个小时左右它才会起效果，而新型特效加压胶囊呢，就是你吃进去以后呢，它可以准确的去识别你的血压最高的峰值，然后呢定时的释放药效，这样你就不会出现血压急剧升高的一个情况。
1: 嗯，
0: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优势啊，就是它可以实现血压的双向调节。这个加油啊，昨天节目当中咱们就已经跟大伙说了，像压差大

0: 的这些患者朋友，市面上呢根本就买不到合适的降压药。
1: 对
0: 啊，因为常规的降压药它就是一个单纯降压的，不管高压低压它是同时降的。啊，你像低压特别低的，它是没有办法说我给你把这个血压升起来的。但是咱们的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它可以，就是它可以让你的高压下来，可以让你的低压升高。这就是我们说的双向调节，从而呢恢复正常指标，这样就解决了脉压差大的这个烦恼。那么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呢，它可以把药物的精华全部保留，就是最大程度的保证药物的活性，而且它的吸收率呢可以高达100%，通过小肠吸收呢直接进入我们人体的血液循环，没有药效的这种消耗，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呢让你的血压平稳。那么急需要快速血压达标的危重症的患者就可以让你血压很快下来。有相关的我们研究显示呢，血压每下降10个毫米汞柱，那么就可以让你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下降37%。
1: 嗯，
0: 啊，你像小血管病变，比如说我们眼底血管的病变，比如说我们深小动脉的这些并发症的风险，那么它可以降低66%。它的综合死亡的风险可以下降39%，所以我们大伙儿想一想，你血压每下来10个毫米汞柱，或者说你的血压能达标，对于病情的控制，对于死亡风险的下降，这个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和临床价值的。
1: 嗯，
0: 所以血压呢，大家一定要明白，一定是要达标的，你才是最安全的。而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呢？这是我个人觉得，我觉得所有听我们节目的，只要说你有高血压，或者说你的家里人、你的亲朋好友有这个高血压，大家必须人人来领一盒，这个有备无患。起码犯病了，家里有这个药；你要真犯病了，你家里没这个药，那有可能就付出生命的代价了，是不是啊？
1: 嗯，
0: 当然主要是赶上咱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好机会，说你再晚上两天有这样的机会吗？没有了。但是我得和大伙儿说一下，数量不多，因为我们免费领取的时间只有3天的时间，今天是第二天，明天呢就是最后一天的时间了，所以希望大家呢能抓紧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也希望大伙儿能报名成功了，家里呢我们备上一盒新型特效降压胶囊。
1: 是的，佳瑶再次提醒大家，新型特效降压胶囊正在免费的发放之中，无论多高的血压，多么顽固的血压都不用多啊，仅需一粒就可以快速降压。那么现在大家只要拨打报名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没有任何的限制，但是机会仅此一次，数量也十分有限，所以我们是先到先得的活动规则啊。这个活动呢仅剩最后2天的时间了，现在您马上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报名。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免费申领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3: 好消息，好消息，限时福利免费送，对抗顽固高血压仅需一粒，血压快速达标，是一堂品牌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只要现在打电话一律免费送。如果你常年用药，降压药2-3种联合服用，血压依旧波动不稳，甚至是居高不下，赶快免费领一盒。如果你担心血压突然升高，心脑肾炎等合并症会持续加重，赶快免费领一盒。如果你是高低压指标严重失衡，典型的脉压差，疑难用药人群，赶快免费领一盒。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只需一粒，血压快速达标，双向调节血压，安全无副作用，是高血压的急救药。由梁教授发起的关爱心脑血管疾病公益援助活动正在火爆进行中，活动期间新型特效降压胶囊每人限领一盒，帮助顽固性高血压、血压长期不达标的患者快速平稳血压，远离心脑血管偏瘫猝死的威胁。特别提示，免费申领活动仅有3天，免费申领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3: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那梁教授，其实说到高血压哈，我们也不得不提

0: 一种疾病，就是脑出血哈。
1: 是。
0: 有研究就发现了，说大约95%的脑出血的患者都曾患有高血压。
1: 嗯，
0: 那一旦并发脑出血，可以说是九死一生哈，非死即残，
1: 嗯，
0: 可以说严重困扰着患者还有他们的家属啊。
1: 嗯，对，确实是这样啊。
0: 嗯，
1: 高血压的患者呢有两个生死劫，第一个呢就是我刚才给大伙儿提到的主动脉的夹层。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脑出血的问题。
0: 嗯，
1: 啊，像刚才佳瑶提到的 ,95% 脑出血的患者他都曾经有高血压的病史。为什么呀？因为首先是因为你肾的根基受损了。其实高血压损伤的靶器官呢，首要的就是我们的肾脏。就是你肾的根基它不牢固了，你身体的底子它就不好。那么再加上高血压的患者，他必然会伴随有血管的一个动脉硬化，而全身血管它都处于动脉硬化，都处于没有弹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大伙儿想想，是不是稍微我们有一些刺激，比如说情绪的波动啊，或者说生气了、酗酒了，包括天气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么它随时就有可能发生脑出血。而且高血压它诱发的脑出血的病人，他当场死亡比率可以高达1/3，就直接在家里就已经人不行了。因为急性高血压呢，它造成脑血管破裂，这个是瞬间发生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从破裂的脑血管当中，这个血液，我跟大伙儿讲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是冲出来的，就是说它带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压力。那这种情况之下，它会损伤到你的脑组织，就是我们说的冲击到你的脑组织，损伤它。另外呢，大量的淤血也会压迫脑组织，所以它可以造成即刻的一个脑死亡。临床上呢，高血压诱发脑出血的患者，你像院外的这个死亡率可以高达90%以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几乎可能你还没有机会去救治，人还没有到了医院，发病以后呢，很快这个人就没了。
0: 是的哈，凡是有高血压的患者一定要谨防脑出血的突然的造访哈，一旦发病终将是不可挽回的损失啊。
1: 对，确实是这样的。嗯，而且一旦突发脑血管疾病呢，你像在治疗上大家呢更要慎重啊，一定要坚持心脑同治，否则的话就很容易会因为治疗不当，然后心脑血管疾病一股脑的这个就全都出来了。后期它会大大的增加我们治疗上的一个难度。这个吧，我想和大伙儿在节目当中啊聊一聊我之前接诊的这样的一个患者。
0: 好。
1: 这个患者同志年龄不大，男同志67岁，也是去年的这个时候，就有一天突然之间头晕，而且伴随有剧烈的呕吐。这个大约持续了将近有20多分钟的这个时间，然后家里人感觉不对呀，赶紧把他送到医院里。因为本身他既往就有高血压和冠心病的病史，那么头颅 CT 检测呢提示他有大量的脑出血，那然后马上呢就做了这个引流手术。虽然说他这个出血点不是在脑干非常重要的这个位置，但是出血量太大了，出了多少，将近60毫升的这个血。手术完了以后呢，患者直接就住进了 ICU 了，在 ICU 待了20天的时间，然后病情呢逐步逐步有好转啊，稍微稳定了以后呢，然后就转到普通病房了。
0: 嗯，
1: 但是特别特别没有想到的在哪儿呢，他转到普通病房的第二天，这个患者再度昏迷，心脏骤停了。心电监护显示呢，就是他急性的前臂心肌梗死，而且出现了室颤。这个室颤呢，我们之前节目当中给大伙儿讲过，可能有的朋友了解，有的朋友不太了解，就是你一旦出现这个问题，就相当于心脏随时会停止跳动。因为室颤它超过4到6分钟呢，它还有一个危害，就是神经系统它会因为缺血缺氧出现病变，出现坏死。那时候我们后期比如说我们心肺复苏啊，给它成功了，恢复这个心跳了，但是呢已经出现的神经系统的这个病变它就逆转不了了，甚至是没有办法恢复自主呼吸，你像有的患者可能后半辈子得靠呼吸机去维持生命的。而当时这个患者呢也是紧急除颤，包括心肺复苏这一块全都做了， 然后他心电血压逐步逐步

0: 恢复了没有？恢复了，但是心梗的问题，我们后续还需要治疗的。那么后续的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啊，就出现了一个特别为难的一个问题，就是心内科的医生也犯难了。什么问题呢？如果患者他只是一个单纯的急性的心肌梗死，合并呼吸心跳骤停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你像我们通过积极的溶栓呀、通血管的这个治疗啊，那么基本上这个患者问题就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解决了。但是这个患者，你想，他前几天刚刚发生了一次脑出血，出血量还比较大。如果说我们进行溶栓、抗凝啊、抗血小板凝聚的这方面的一个治疗，那么他就有可能再次会诱发脑出血的。但是你想，如果我们不进行溶栓抗凝的这个治疗的话，那他心血管的问题就处于了一个急性的、完全堵死的这样的一个风险，随时可能心脏停跳，要命的。所以这个就出现一个治疗上的一个犯难了，陷入这种僵局了。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僵局呢？实际上源于还是我们的心脑，它属于同一血脉系统。它是同一个血脉系统，就是当你有高血压以后啊，它不是说你某一个地方的血管它损伤了，而是你全身的心脏、大脑的血管它都有损伤的。那么，尤其像他这样的一个情况，说突发脑出血以后，那么突发了脑出血，其实我们人体啊本能它也会有一个修复的，它会启动我们自身的凝血机制来止血的，来修复你的血管。但是呢，我刚才说了，你整个心脑的血脉系统它都是异常的，就是它不知道说止血止到什么程度是最合适的，因为一旦过度凝血以后呢，那么就会造成血栓呀、斑块的一个沉积。这个就像什么？就像我们衣服有漏洞了，然后你补丁啊打了很多很多，那最后的结果可能肺栓塞了，而有的可能是心梗再犯作了。所以这个患者，你想，他就是实际上他脑出血没有好，然后心梗他就出现了。其实他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1: 是哈，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可以说陷入两难的境地哈。对于患者来说，真的是致命的威胁。这就好像上战场不带枪，光是想想哈，真是让人不寒而栗了。
0: 对，佳瑶说的没错。不管是脑出血还是心肌梗死，就是因为一旦你治疗不及时，分分钟就可以危及到生命。所以呢，我为什么节目当中一直我们和大伙儿来强调，对待心脑血管疾病的原则呢，一定是心脑同治。你治脑不治心，难去老病根儿；你治心不治脑，永远治不好。就是心好，脑才好，而脑好，我们心才健康。否则，你就很容易会出现我刚才说到的老大哥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你脑出血这个问题你还没解决，然后你又增加了一个心梗的问题，那你这个治疗难度就会加大，你发生死亡的风险就会增加了。那大家肯定会问，说我怎么样才可以实现心脑同治啊？其实可以通过咱们的虎方，我们的心脑肽就可以实现心脑同治了。我给大伙儿讲过，而且医学已经证实了，肽呢，它是我们人体细胞的命根子，它是细胞必备的一个材料。其实它就相当于什么呢？细胞的修理工，就是你细胞哪里它有损伤了，那么它就会进行一个修复。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心脑肽呢，它可以直接进入我们人体受损的这个部位进行修复。就是你不管是脑血管的问题，你还是心血管的问题，那么都可以进行同时的修复。它不存在我们说治疗上的这样的一个矛盾点，它不存在的。后来吧，这位大哥呢，从我们医院呢是紧急调拨了一批心脑肽，然后再联合上我们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很快呢，他这个生命就脱离危险了，得到有效的一个治疗了。然后出院以后啊，他继续用咱们的龙方和我们虎方心脑肽，不到半年的时间吧，他身体各个方面的指标呢都恢复得非常好，包括什么样的这个症状全都没有了。那我们说啊，虽然我们的心脑肽呢，在危重症疾病治疗这一块呢，效果确实非常突出，但是我还是要跟大伙儿讲，就是我们作为大夫来讲，我们不希望大家就是要拖到疾病已经发展得很严重了，然后你才开始治疗，你才开始重视它，你才来找我。我不希望看到这些，为什么？

0: 什么呢？因为咱们大家冒不起这么大的风险。
1: 嗯，
0: 你有可能你命就没有了，咱们冒不起这么大的风险，所以咱们必须要赶在风险来临之前呢，防患于未然。那现在你像有高血压的、有高血糖的、有高血脂的，就要提前防范心脑问题的一个出现。而且大家要记住，一定要心脑同志，只有这样啊，我们才可以最大程度的去保障自己生命的一个安全。
1: 是的。
0: 嗯，我还是那句话，对于咱们广大的老慢病患者来讲，想要真正的解决疾病，必须要找对方法，找对方向。那么咱们新型的特效加胶囊呢，它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来下降你的血压，来平稳你的血压，让你呢不会再因为血压突然的一个增高而出现什么突发的一个情况。这是新型特效加胶囊它的优势。但是说呢，哎，你想真正的去告别高血压，去杜绝脑出血等等这些危重疾病的一个出现，说我们想要真正治疗心脑血管疾病以及其他的这些老慢病，那么只有把迷羊方、龙虎结合这两个方法我们全都用上，那么这个呢才能让你真正的迈上健康人的这个行列，这个才是你长久获得健康的一个方法。嗯，收音机旁呢，如果说正在呢听我们的这个节目啊，广大的这些老慢病的这个患者朋友，大家呢在治疗上有任何的困惑，或者说对疾病这一块呢有什么样不明白的这个地方，随时可以给我来电话，那么我会为大家的健康呢保驾护航。
1: 是的，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哈。正像梁教授说到的那样，想要彻底摆脱心脑血管疾病以及其他老慢病的困扰，就用迷羊龙虎方，龙虎结合，双药双效，助力你早日步入健康人的行列。那最后呢，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大家期盼已久的新型特效降压胶囊正在免费的发放之中，只要打电话就免费送，每人一盒，帮助顽固性高血压血压快速达标。但是活动仅有三天的时间啊，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明天过后报名通道就会关闭，还没有领取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免费申领热线是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3: 好消息，好消息！限时福利，免费送对抗顽固高血压，仅需一粒，血压快速达标。是一堂品牌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只要现在打电话，一律免费送。如果你常年用药，降压药两三种联合服用，血压依旧波动不稳，甚至是居高不下，赶快免费领一盒。如果你担心血压突然升高，心脑肾炎等合并症会持续加重，赶快免费领一盒。如果你是高低压指标严重失衡，典型的脉压差，疑难用药人群，赶快免费领一盒。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只需一粒，血压快速达标，双向调节血压，安全无副作用，是高血压的急救药。由梁教授发起的广海心脑血管疾病公益援助活动正在火爆进行中，活动期间新型特效降压胶囊每人限领一盒，帮助顽固性高血压、血压长期不达标的患者快速平稳血压，远离心脑血管偏瘫猝死的威胁。特别提示，免费申领活动仅有三天，免费申领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3: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佳瑶在这里提醒大家啊，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免费得到新型特效降压胶囊的机会啊！只要您打电话就免费送，每人一盒，帮助顽固性高血压、血压长期不达标的患者快速平稳血压。但是要提示大家，报名免费领取新型特效降压胶囊的时间只有三天，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所以如果说您还没有来得及领取的话，赶快拨打免费申领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我们接通热线，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你好。
4: 梁教授啊。

0: 好，
1: 你好，
0: 哎，辛苦了，辛苦了，梁教授，非常荣幸啊，跟梁氏中医的传承人，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带头人梁教授通上电话呀。
1: 啊，
0: 梁教授，我也姓梁啊。
1: 哦，咱们一家的。
0: 对对对，
1: 多大年龄了？
0: 我今年67了，老师。
1: 啊，
0: 我家是河南郑州的。
1: 嗯，
0: 一提到您啊，梁教授
1: 啊，
0: 我都感觉到特别自豪，特别提气了，都。你给咱们全国人民啊免费问诊啊开方啊，
1: 嗯，
0: 还免费送这个新型特效的降压胶囊
1: 啊，
0: 呀，这真是医者仁心啊，这是医道大爱呀。哎呀，您真是给咱梁姓梁的人提气呀，梁教授。您是好样的，我特别佩服您。
1: 哎呀，太过奖了啊。但凡说我能给大伙儿争取到的，肯定是尽全力给大家来争取，帮助大家。我问一下，咱们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免费领取这个活动，你参加到了没有？
0: 参加上了，参加上了，我昨天就报上名了。昨天说是答应免费给我一盒。可能今天就给我安排发货了吧，是不是？
1: 那太好了啊！报上名你放心，我也放心了，因为这个活动机会太难得了，而且仅此一次，这一次结束了以后不可能再有，即便想花钱也不一定能够买得到。主要是什么呢？咱们活动呢也只剩下今天和明天最后两天了啊！你这个抢到名额，这我就放心了啊，在家里等着就可以了。
0: 好嘞，好嘞，
1: 嗯，
0: 这不是一听说这开始免费送了之后
1: 啊，
0: 我就第一时间打电话报名啊。
1: 对，
0: 抢了一会儿，明天活动就要结束了，这个挺及时啊，梁教授。
1: 是是，
0: 其实吧，我这个持续在关注咱这个这档公益节目啊，已经有半个月左右了吧。并且呢，这个名扬荒啊，农虎组合啊，我现在已经用上12天了，这个。用的这个辅方呢是这个心脑肽，我就感觉这个啥非常非常的不错。
1: 效果看到了。你虎方用到的是心脑肽的话，那你应该是心脑血管方面的这个病患的啊。具体把你身体情况、病情情况说一说。
0: 好的，好的，我是啥呢？原来身体不太好啊。具体的是啥问题吧？血压高，冠心病。然后呢，就还有脑梗啊，睡不着觉，失眠啊，体质弱呀，这手脚总感觉是冰凉，整天就感觉到有气无力的，没劲儿，然后呢，就是还出现啥呢？咳嗽，咳嗽呢，就是那种白色的黏膜的痰特别多
1: 啊，
0: 到晚上睡觉呢，就是还起夜次数多，
1: 这个是典型的一体多病 啊。
0: 但是呢，通过这个迷羊方啊、龙虎组合呀，这短短的才12天，可以说是啥呢？这是收获巨大呀，可以这样说。
1: 收获巨大，
0: 对对对，这农方和辅方啊，确实管用
1: 啊。
0: 你看我现在，我这身体啊，上个楼啊，走个路啊，这腿脚啊，越来越轻松啊。在家里也能干点家务活呀、啊，就这个拖个地呀、啊，买个菜呀、啊，洗个菜啥的也没问题呀、
1: 啊。
0: 最关键啥呢？我这个心慌啊，气短呐、啊，胸闷呐、啊。这12天下来吧，就感觉啥呢？心绞痛的次数明显减少了，减轻了，胸口啊畅快了。现在，
1: 心肌缺血的问题很好的缓解了。这个血压能稳定在多少？血压也正常了，是不是？
0: 血压挺好，血压我这最近测的是131左右。低压呢是83、85左右。
1: 不错，不错，非常好啊。
0: 对，还有就是我这个胃口打开了。能吃能睡，睡眠能挺好。然后呢，白天的精神状态呀、比原来有很大的改善了。您包括我现在，我跟你通话的过程中间，我就感觉我这个底气啊，比原来足的多得多。
1: 对对，能听出来。
0: 还有就是啥呢？我夜里睡觉不用起夜了。哎呀，真是感觉到找到正确的科学的治疗的方法，找对方向了，这就
1: 对
0: 了，对了，这
1: 这个方向对了。所以说你看，方方面面你都有恢复，不错的。
0: 对对，
1: 嗯，
0: 尤其是啥呢？尤其是咱们这个粮食中医啊，用药无效的程度
1: 啊，
0: 那更让我们踏实了，心里有底呀、
1: 是啊。这个太多的我就不多说了啊。当然首先就像你说的、我们这个这样的一个承诺，用的就踏实、大家能放放心心的用。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个承诺，起码你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了。当然这个也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还是对迷羊方，对我们的龙虎组合，它疗效上

0: 其实是最大的一个底气，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敢于有这样的一个承诺的。当然你通过短短12天你也看到了好的一个效果，因为龙虎组合这样的治疗方法你之前肯定是没有用过的，中西结合这种治病方式，这种用药组合从来没有过的，没有第二个啊，他给你治病根儿的，所以你方方面面看到好的一个效果。当然现在我们只能说是见好了，见好不等于治好。什么叫治好？最终呢，像你整个身体这个完全达到一个正常了，我们化验检测方方面面都没有问题了，那个才是咱们最终的目的啊。这个好好你按坚持呢，按疗程来用就可以了。
1: 那可太好了，在此呀，我表示感谢梁教授
0: 啊，
1: 我听您的，
0: 嗯，
1: 这名扬方啊，我就想着，
0: 嗯，
1: 找三个疗程用，把我这身上的病啊，彻底的去根了
0: 啊。你这个情况最多三个疗程，这个问题全部都能解决啊。嗯、咱们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呢？成为一个长寿的健康人，好吧？
1: 对对对，
0: 啊、
1: 行，我听您的安排。
0: 好，有任何问题我们随时再打电话，再见啊。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能把这么好的用药效果告诉我们。其实佳瑶和梁教授啊都是特别替他高兴。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方法选得对，效果翻百倍。您看现在啊就是得到了验证了哈。所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咱们也给自己一个机会，咱们也给自己一次选择健康的机会。希望大家能够早用药，早治疗，早康复。健康专线您记好。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梁教授你好啊。
0: 哎，你好，欢迎你。
4: 啊，太好了，梁教授。
0: 嗯。
4: 我听说新型特效降压胶囊昨天就开始免费了。
0: 是。
4: 今天都第二天了，是不是？
0: 对呀、啊、今天第二天了。
4: 哎呀，那梁教授，新型降压胶囊我也想免费得到，给我一盒行不行啊？
0: 这个可以的啊，你想这个电话已经打到我这儿了，肯定可以把这个名额给你。另外呢，打咱们场外电话啊，也可以直接报名。我跟大伙儿讲，活动呢只剩下最后两天了。当然，只要是家里边有高血压的患者，或者说自己有高血压，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活动仅此一次，结束了，不可能再有了。它作为我们高血压的一个急救药，在关键的时候，血压突发的非常高的情况之下，你用上一粒就能让你的血压下来，起码让你不发生这些大的心脏呀、大脑呀等等这些突发意外事故的一个发生的啊。这个你这样、抓紧时间啊，你把这个具体情况你先说一说啊。
4: 嗯，好的，梁教授。
0: 嗯，
4: 我今天我不仅要把这个新型特效胶囊免费领到手
0: 啊，
4: 完事儿的这个名扬方龙虎组合
0: 啊，
4: 其中的虎方心脑肽我也要拿到手
0: 啊，
4: 我也要心脑同志。
0: 嗯，
4: 这样不仅省钱嘛，还省得吃两样药了。
0: 对对对，
4: 嗯、
0: 啊，具体你是什么样的病患？嗯，68了，嗯
4: 嗯，有高血压，检查出都有能有两年多了，我估摸着吧、以前也有
0: 啊，
4: 但是吧也没查也不知道。
0: 嗯。
4: 啊，等我发现的时候高压都180多了。
0: 那不止两年了啊，只是你知道是两年了，高到180，起码你这个血压的问题应该是在5年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4: 但是我就是高压高，低压不高、
0: 嗯、
4: 那低压呢也就70左右
0: 啊、
4: 哦、完了吧，高压要是不吃药吧就得170-180那样。
0: 嗯，
4: 我一吃降压药吧害怕那个低压低。
0: 对，你压差比较大啊，高压下来你想低压也得下来、如果低压特别低，同样会导致心脑供血不足，同样会出现大问题的
4: 啊。
0: 嗯嗯，
4: 正好我这不是听了你讲的那个新型那个特效降压胶囊，
0: 嗯，
4: 只需一粒，血压的那个快速达标，能双向调节血压、
0: 啊、
4: 安全无副作用，是高血压的特效药、所以我就是着急免费把这个新型特效胶囊
0: 啊，
4: 我就想梁教授给我、你一定要免费的名额给我一个
0: 啊。
4: 好吧，
0: 赶上这样的一个机会了，
4: 能能
0: 啊，肯定能给你
4: 能
0: 啊。你要是再晚个两天给我打电话，你就找我也没有用了，因为一旦要结束了，我们一盒药都没有了。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它的优势在哪儿？一个是快，就用完以后起码你高压很快下来，就不会发生脑出血呀、心梗这样的一个风险。另外它更大的特点是双向调节，这是别的降压药做不到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可以让你的高压下来，反过来你的低压它能上来。比如说高压我给你降到120，反过来低压我可以给你稳定在80-85之间，这样你的高压低压和压差就全部到了一个正常范围了， 就没有什么

0: 的麻烦问题了啊，明哥这个肯定能给你报上，这一点你完全可以放心啊。
1: 那好，那好，那行，那我就放心了，
0: 放心了，
1: 就是、
0: 啊、
1: 就是怕抢不到。
0: 嗯，
1: 再一个，再一个，梁教授，
0: 嗯，
1: 我每次检查吧都胆固醇高
0: 啊，
1: 就一月份的时候检查八点多，然后呢我就吃了个瑞他他汀片。吃了能有个两个多月了吧？
0: 啊，
1: 检查它还它就不高了，
0: 嗯，
1: 它就是四了。
0: 啊，
1: 那梁教授，那瑞他那个他汀是不是不用吃了呀？啊，
0: 那个药是你吃了以后它就降，你停上一段时间，这个你的胆固醇它又就高了啊。你其他方面还有什么样的这个问题？
1: 嗯，我这一着急吧，说话就有点东西西，有点不连贯。
0: 嗯，没事。
1: 那梁教授，
0: 嗯，
1: 我检查了，还有双侧那个锁骨下，还有那动脉硬化斑块。
0: 啊，有斑块。
1: 右侧那是啊，右锁骨那下呢，就是动脉狭窄。
0: 啊，
1: 我这一身的病，还没什么大毛病，但是心脏吧，
0: 嗯，
1: 心率过快。
0: 啊，
1: 一分钟120多下。
0: 嗯，
1: 一坐起来心就慌，完事呢就迷糊，有时候还想吐，胃疼胃胀。
0: 嗯，
1: 完就还有一个就啥。憋不住尿
0: 啊！
1: 我都是60、70岁的人了，你说天天还得垫着护垫
0: 啊，
1: 可把我愁死了。梁教授，
0: 啊嗯，
1: 你可得帮帮我，我想用上这个迷羊方龙虎组合。
0: 哦，你的病情我重点说一说啊，你的病情其实是问题偏严重的。
1: 嗯，
0: 首先，你这个血压居高不下的血压，这是大问题。高血脂的问题有没有？也有啊，不是说你吃了瑞伐他汀了，哎呦，它下来了，它是暂时的，一停药它就上去了啊，这个有。你想血压高血脂高肯定斑块会很多，现在你不光是你心脏心肌缺血，另外心率已经快了，说明心肌细胞有了病变，而且你大脑脑血管里边有没有斑块，也有斑块啊。你比如说犯迷糊呀，哎呦，有的时候这个头晕啊等等，这个也代表什么？脑供血不足，有发生脑中风这样的一个风险，这是一个大问题。另外你肠胃这块也不太好啊，说哎我老憋不住尿，其实代表的是你肾功能不太好了，这是你整个病情的一个情况。那么用咱们迷羊方龙虎组合完全可以，非常适合，不适合我也不可能让你用。当然呢咱们有疗效的一个承诺，就是不好了不让大家花这个冤枉钱，咱们有这样的一个承诺，就是让大家放放心心能够用上咱们的迷羊方。它龙虎组合，你想为什么能称之为龙方啊？天下第一方，最好的强肾固肾的，咱们的虎方干什么？我们五虎上将针对不同的病，咱们专门有不同的肽，干什么呢？点对点的修复病变的细胞，让你细胞功能恢复了，从而从源头上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像你的情况，基本上用上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吧，你想胃疼呀，想吐呀，胃胀呀，憋不住尿呀，犯迷糊呀，心慌呀等等，这个会明显的减轻，明显的缓解的啊，这个起效比较快，但是基本上你像我们到了一两个月，这个症状就完全消失了。那么总体我们完全的这个恢复，你这个按疗程来用。那因为调脏腑不可能一下我们说给你调好了，强肾固肾也不可能说一下强肾固肾了，修复细胞它也是有过程的，所以你这个是按疗程来用就可以，基本上有两个疗程就完全够了。
1: 那梁教授，
0: 嗯，
1: 赶紧给我登记上报个名吧，别给我落下了。
0: 啊，你这样，我听出来了，很着急啊，特别理解，确实错过这个机会不可能再有了。你说后悔，后悔也来不及了。
1: 对对，
0: 把你的这个名字、电话，你留给我们导播就可以了。
1: 那就报名就行了。
0: 对对，留给导播。
1: 啊，那行，谢谢梁教授，非常感谢你
0: 啊。好，再见。
1: 好的
0: 啊。
2: 好消息，好消息，限时福利免费送，对抗顽固高血压仅需一粒，血压快速达标，是一堂品牌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只要现在打电话一律免费送。如果你常年用药，降压药两三种联合服用，血压依旧波动不稳，甚至是居高不下，赶快免费领一盒。如果你担心血压突然升高，心脑肾眼等合并症会持续加重，赶快免费领一盒。如果你是高低压指标严重失衡，典型的脉压差，疑难用药人群，赶快免费领一盒。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只需一粒，血压快速达标，双向调节血压，安全无副作用，是高血压的急救药。由梁教授发起的关爱心脑血管疾病公益援助活动正在火爆进行中，活动期间新型特效降压胶囊每人限领一盒，帮助顽固性高血压、血压长期不达标的患者

0: 快速平稳血压，远离心脑血管偏瘫猝死的威胁。特别提示，免费申领活动仅有三天，免费申领热线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好的，欢迎回来，您身边的好医生，您的健康主心骨。佳瑶再次提醒大家，免费领取新型特效降压胶囊的数量已经是不多了啊，而且呢，这次的领取仅有三天时间，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佳瑶也提醒大家，无论您患有高血压，还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老骨病，还是眼病、老慢支等一体多病，对之前的治疗效果不满意，咱们不妨换个思路，求助咱们最美好医生梁玉霞梁教授，免费给您问诊开方，一方见效，一用就灵，让咱们轻轻松松就能找回健康。梁老问诊电话：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那等候接听的电话太多了，我们话不多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梁教授，你好。
4: 哎，你好，
3: 我太幸运了
4: 啊。
3: 哎呀，您这么忙还能跟您说上话
4: 啊，
3: 我真的是太激动了。
4: 欢迎你啊，欢迎你。嗯，通过咱们节目啊，我们说能够帮助到大家，大家伙儿高兴，其实我们也是非常高兴的啊。
3: 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免费送的活动
4: 啊，
3: 我昨天就把名报上了。
4: 哦，
3: 答应说明天就给我送了。
4: 好，
3: 太谢谢您了。嗯，
4: 应该的。
3: 感谢您把这么好的药送给我们。
4: 嗯。
3: 有我的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啊
4: 啊，
3: 避免了我们脑出血、心梗、心衰的一些个啊出现了。
4: 对对对啊，名额抢到了，太好了啊！因为你们抢到名额，参加到活动，我也就放心了啊。主要是什么？时间太紧迫，现在最后两天了，那么这个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了就不可能再有。当然只要是高血压的，只要你有动脉硬化，我也告诉大伙儿抓紧时间赶紧报名。最起码你家里有这样的一个应急用药，有备无患，关键时候你能用上药，关键时候就像我们说了，可以避免你脑出血呀、心梗呀、心衰的一个发生的啊。
3: 对。
4: 你抢到名额了，我也就放心了啊。
3: 是啊是啊，非常幸运了，感谢梁教授了
4: 啊。
3: 而且名药方龙骨组合呀我也订上了。
4: 啊，同时订上了。
3: 对，有了你们好承诺呀，
4: 嗯，
3: 我现在心里有底儿了
4: 啊，
3: 我用上肯定能好。
4: 哦，有这个承诺肯定是你就放心了，没有后顾之忧了。具体什么样的病情你说一说。
3: 我呢主要就是左肩和胸部啊闷胀疼痛，
4: 嗯，
3: 有时候疼得浑身大汗，
4: 嗯，
3: 啊吃了很多药也没管用
4: 啊，
3: 后来呀越来越重了。
4: 嗯，
3: 每次都疼到差不多4-5分钟吧。
4: 嗯，
3: 哎呀别提干活了。站着都感觉累。
4: 嗯，
3: 而且呀每次上楼啊总感觉头疼头晕。
4: 啊，嗯，
3: 上楼啊都特别小心。
4: 嗯，
3: 这大把年纪了老怕自己摔倒啊。
4: 对，
3: 后来呀去医院检查说是由于心肌缺血引起的心绞痛。
4: 嗯，对，你这个症状比较典型。
3: 哎，
4: 啊，
3: 嗯，这些年也一直在治，一直没好。
4: 嗯，啊，
3: 2年前呢因为家庭纠纷呢得了一次脑梗。
4: 哦，
3: 到医院呢大夫说
4: 嗯
3: 血压高引起的。
4: 啊，
3: 当时的血压高压达到190了，低压都110。
4: 太高了。
3: 啊，
4: 嗯，
3: 住了半个多月的院。
4: 嗯，
3: 好在恢复的还行。
4: 嗯
3: 嗯，血压呀吃降压药呢能控制在高压135，低压85左右。
4: 还可以啊。
3: 嗯，就是左腿吧走道的时候感觉僵硬不灵活。
4: 就是你还是留下后遗症了。
3: 嗯，对对对。
4: 嗯。
3: 这回呀我有了这个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啊，我要是血压再突然升高了
4: 啊，
3: 我不就能急救了吗？
4: 对呀，
3: 完事儿啊我把这个名药方拿到手
4: 啊，
3: 不就能彻底拔出老病根了吗？
4: 对，完全可以啊。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它是干什么？它是我们高血压的急救药，就像你说的，你特别高的时候一粒马上就可以见效，让你的血压下来，最起码咱们说呢急救了，不突发像脑出血呀、急性的心肌梗死等等这些大的问题。而名药方它的强项是什么呀？就是我们说的拔除你的老病根儿，因为那个是应急用药，我们怎么样长久血压能稳定了，怎么样加药能停服了，怎么样你心绞痛的症状完全都没有了，包括你留下了轻微的后遗症怎么样解决，就是通过咱们的龙方

0: 联合咱们虎方心脑肽来修复心脑细胞，达到这样的一个治疗效果的。啊，你这个按疗程来使用，后期加药该减量减量，该停服停服，然后你能感觉到，哎，心不慌了，头不晕了，身上有劲儿了，包括像这个胳膊腿麻木呀、活动受限等等这个情况，逐步逐步都会完全恢复的。基本上将来咱们的愈后，其实你这个后遗症很轻微，基本上可以达到一个和正常健康人没什么区别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哦，
0: 啊，
1: 哎呀，太好了，嗯
0: 嗯。
1: 那连教授，你看我用这个名扬方
0: 啊，
1: 三个疗程够用不？
0: 你这个不需要那么多啊，不需要那么多。
1: 哦、
0: 比较严重的说，已经生活不能自理了，那个是确实需要三个疗程。
1: 哦、
0: 你这个有两个疗程就完全可以了、
1: 哦、
0: 啊。
1: 好的，好的，
0: 嗯，总量用两个疗程就行。
1: 行，
0: 好、
1: 嗯，
0: 好，有问题再打电话，好吧？
1: 嗯，好的，
0: 好
1: 的。好。
0: 再见
1: 啊、哦，谢谢，哎，再见，再见。
2: 好的，无论您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还是风湿、老骨病、胃肠道、前列腺等疾病啊，还是老慢支、肺气肿、眼病等等，对现有的治疗效果不满意，或者心里有这样那样的治疗疑惑，您都可以求助咱们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梁玉霞梁教授，给出您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案，让您健康无忧。那健康专线您记好了，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你好，梁教授。
0: 你好，欢迎你。
4: 哎，梁教授啊，我今天早晨你说就给你打电话
0: 啊，
4: 你说这也抢不上啊。
0: 嗯，
4: 咱们新型降压胶囊，你说我还没抢上呢。
0: 哦，
4: 你也给我报个名行不啊？
0: 啊，
4: 我怕今天抢不到，明天就没有机会了。
0: 嗯，
4: 你说送完活动不就要提前结束了吗？
0: 是啊，没抢到活动名额，着急了，确实得抓点紧了 啊,
4: 啊。
0: 因为目前报名的朋友太多了。你想一想、
4: 啊、
0: 只要是高血压动脉硬化的患者，咱们说呢，打通我们场外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一盒新型降压胶囊。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了，咱们肯定帮你能把这个名额抢到的啊！
4: 谢谢谢谢梁教授、
0: 嗯，
4: 谢谢您。
0: 嗯，
4: 哎，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我主要就是啥呢？
0: 啊，
4: 失眠、脑梗
0: 啊，
4: 完了高血压，哎呀，顽固的高血压呀！
0: 啊，
4: 现在我吃这个败心酮
0: 啊，
4: 哎呀，我这血压，梁教授啊，你说怪事儿不？这早晨、
0: 啊、
4: 哎一起来，
0: 嗯，
4: 这上午量，
0: 嗯，
4: 哎呀，全部高，都正常。
0: 啊，
4: 就也就132左右，
0: 嗯，
4: 就一到下午，你说就五六点钟到七点钟以后，
0: 嗯，
4: 哎呀，这血压就开始高
0: 啊，
4: 就有时候高的时候都170多，将近180、
0: 啊。这个说明两个问题，本身呢，我们的血压不是说一天24小时它是不变的，它是有两个峰值的，一般是上午8到10点一个峰值，
4: 啊、
0: 下午的4点到6点左右一个峰值，到了这个5、6点左右高了，说明到了高血压的峰值。但是这个也说明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用到的降压药，它的药效持续不了24小时，12小时都不到，所以你这个血压到那个时候它是高的啊。
4: 啊，
0: 嗯嗯，
4: 啊，你说完事儿啊，完我就中午吃药。
0: 嗯，
4: 我以前呢吃那个厄贝沙塔还行
0: 啊，
4: 但是后来它就不行了，就换成这个替米沙塔了，是40毫克的那种
0: 啊。
4: 我吃的是进口的。
0: 嗯，
4: 关键后期效果你说也不行。
0: 也不行啊，就是刚开始用有点效果、啊，后期这个效果就不行了，是不是？
4: 是是是。
0: 你这个已经被我们临床当中称之为叫顽固性的高血压。哎，就是我联合用药，我这个血压仍然居高不下。那你这种情况，它就不是一个我加药加量的问题，再加它的作用不大啊，再加做，因为它们都是一类用药，所以没有什么效果。其实像你这种情况，用咱们新型特效加压胶囊，这个反过来它更适合你，用完以后肯定血压都能下来的啊。
4: 哎哎，好好好，
0: 嗯，
4: 哎呀，名扬方龙虎组合，我用的也是心脑肽
0: 啊。
4: 我和你说说我的变化，
0: 嗯，
4: 你说我现在呀，睡眠现在可比以前强多了
0: 啊。
4: 我以前呢是顽固性的睡眠困难呐，
0: 嗯，
4: 就是没有觉
0: 啊。
4: 你说有的时候啊，一宿到天亮都没有觉，
0: 嗯，
4: 哎呀，我这个失眠呢能有20-30年了
0: 啊。
4: 哎呀，我就认可呀，不吃饭都行，但是就让我睡觉就行
0: 啊，
4: 要不是太痛苦了，
0: 对，睡不着觉很痛苦
4: 啊，
0: 嗯，
4: 是啊，现在你说好多了，我现在一晚上能睡5个多小时、
0: 啊，
4: 睡眠质量也很高，
0: 不错，短短10天一个晚上就

0: 可以睡五个小时，再有一小
1: 嗯，
0: 段时间，起码达到6个小时以上，肯定没有问题，不错的。
1: 啊，是啊，
0: 嗯，
1: 说句心里话，梁教授，
0: 啊，
1: 我觉得呀，我现在也腿可轻巧了，
0: 啊，
1: 这腿也不抽筋了，也不发沉了，
0: 下肢
1: 心
0: 循环
1: 脏也。
0: 回。

0: 就下来了啊，
1: 嗯，
0: 太多的就不多说了。为什么咱们看到效果了？
1: 是
0: 说一千道一万，到底怎么样？我们最后是拿疗效来说话的。你不是一个方面的效果，你是方方面面，你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效果的。其实为什么呀？龙虎组合，龙虎组合就是我们说的龙方和虎方。龙方为什么称之为龙方呢？因为龙方里边有龙药，千年龙药熊残蛾啊，它强肾固肾的效果是最好的。强肾固肾，五脏就强了，身体底子就好了。而咱们的五虎上将，咱们的虎方，因为你心脑血管疾病，所以你针对性的用心脑肽，它能做到心脑同治，这样你就看到明显的一个效果了。你这个按疗程来用就可以啊，这些问题全部都能解决呀。
1: 好，梁教授啊，
0: 嗯，
1: 你给我一共定了三个疗程，梁教授，你看够用不啊？
0: 你这个三个疗程完全够了啊，完全够了。三个疗程就足可以了，这个问题就完全解决
1: 了。哎，那太好
0: 了，
1: 那梁教授，
0: 嗯，
1: 这个心心降下这个胶囊啊，
0: 啊，
1: 哎，你说还要免费给我一份，那太好了。
0: 行，把姓名、地址、电话留给导播就可以了，好吧？
1: 好，那谢谢您，梁教授。
0: 再见。
2: 好的，再见了。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新型特效降压。
3: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
4: 你是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节奏？面对相同的人群，
5: 又在锻炼呢。
4: 吃着类似的食物，搭乘同一班公车，遭遇差不多的情境。越活的身心，既需要你习惯规律，又需要你有所转变。887贴心提醒：健康的饮食、优质的睡眠、平稳的情绪以及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6: Go， 开始行走，
4: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

0: 特大福利，重磅惊喜。
1: 李老师怀揣身为医者的人心与责任，带着济世救人、心系天下堂友安危的慈悲之心，为大家争取到了一份史无前例的健康大礼。
0: 特大福利，重磅惊喜，能够帮大家清糖毒、化糖栓，彻底康复并发症，国药经方化糖，李老师为大家带来了
1: 能够真正修复肝胰细胞、恢复人体糖代谢功能的肝胰活多肽，李老师也为大家免费争取到了。
0: 同时，能够滋补身体、养护细胞、为细胞充能、抵抗细胞损伤的黄宗汉方、蜂王浆冻肝粉，李老师也为大家免费争取来了。
1: 李老师考虑到糖尿病朋友多年治病花费不小，负担沉重，他多方奔走，反复沟通，终于为糖友们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专项援助补贴。
0: 原价2180元一盒的国药经方化糖，现在仅需一折多就能够得到。凡是申请一个疗程的国药经方化糖的糖友们，在免费得到肝胰活多肽的同时，还能不花一分钱得到10瓶黄宗汉方、蜂王浆冻肝粉。申请两个疗程的国药经方化糖，在免费得到肝胰活多肽的同时，额外能够得到20瓶黄宗汉方、蜂王浆冻肝粉。申请3个疗程的国药经方化糖，在免费得到肝胰活多肽的同时，还会额外送给糖友们40瓶的黄宗汉方、蜂王浆冻肝粉。
1: 凡是血糖居高不下，打针吃药仍挡不住并发症，被糖尿病拖垮了身体和家庭的糖友，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报名，尽快实现血糖稳定、糖尿病并发症全面康复，身体真正实现安康长寿。
0: 活动名额有限，时间非常紧迫，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参与活动，将幸福健康带回家。
1: 结善缘，福满堂，科学稳堂，幸福安康。欢迎收听善缘堂安。

0: 大型公益健康栏目，欢迎各位朋友依然锁定电波频道，锁定我们的节目。那在这里呢，我们将为您拨开控糖迷雾，纠正常见错误，用科学的方法解决您的饮食、用药和监测难题。愿我们相伴同行，让您的生活甜暖无忧，健康稳糖。其实呢，为了更好的让大家学习关于糖尿病的健康知识，节目组特意邀请到了糖尿病治疗领域的专家，在糖尿病治疗一线工作了数十年的资深专家李银涵李老师。那下面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善源糖胺。
0: 李老师，我们国药金方化糖的特大福利现在正在紧张的进行当中，原价2180元一盒的金方化糖只需要1折多就能够得到，同时呢，肝益活多肽和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也都是免费带给大家的。但是今天呢，有几个地区的朋友反映说，他们所在地区的优惠活动已经结束了。那您看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1: 其实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啊，我就已经陆续地接到了各个地区的汇报了。大部分地区的优惠名额已经是告罄了，只有零星几个地区还有少部分的优惠名额，所以在这里呢，我也很遗憾的通知啊，还没能参加上优惠活动的糖友们，今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如果大家还想参加活动的话，要么呢，就看你所在的地区啊是否还有剩下的优惠名额。要么呢，就让工作人员看看呢，相邻的地区有没有剩余的优惠名额可以呢调配。如果有的话，那就赶紧抢上，机会稍纵即逝。如果这些方法都不行的话，那就只能和大家说声抱歉了，真的是没招没办法了。如果糖尿病朋友们幸运地把握住最后这所剩不多的几个优惠名额，那就依然可以享受这次我给大家带来的所有优惠福利。国药经方化糖特大福利特供价格的基础之上，肝益活多肽和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完全免费带给大家，能够给大家带来这么优惠的福利活动啊，我要感谢的人很多啊，包括赵总拿出了3年的利润呢，让糖尿病朋友们呢能够用上高端的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同时呢，我也要感谢呢米勒先生给予资金的帮助，让广大糖尿病朋友们能够以最小的代价彻底康复糖尿病，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啊。你看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什么，叫知恩图报。知恩图报这个道理其实谁都懂，是不是？你知恩，首先你得知道人家对你有恩，知恩感恩还得报恩，然后还得啥明恩，你还得铭记在心。咱老百姓都知道，但是你光知道不行啊，是不是？你得知行合一啊。知而不行是未知，你知道知恩图报，但是你不去报恩，你不去行动，那你就跟不知道一样，那能行吗？那没良心吗？是不是？所以说我们一定记住了这些恩情，我们有机会得报。怎么报？你呢就配合我们把身体的疾病给它治好了，糖尿病的并发症、并发眼病啊、并发心脏病、并发脑病、并发糖尿病足病、并发皮肤瘙痒、并发三高症、并发胃肠疾病、并发风湿骨病、并发一切疾病，咱们都给它治好，都给它去掉了，然后带着健康的身体，怀着一颗善心，身边谁需要帮助伸把手出把力，多做利国利民的事情，这就是报恩，是不是啊？所以这叫知恩图报啊。
0: 李老师，赵总确实和您啊都有着同样的善心。至于米勒先生，他也有自己的目的，是您舍弃了自己的顾问费、指导费换来了这笔资金。如果这样是感谢的话，糖尿病朋友们还是要感谢您的，没有您的不计得失，就不会有这次的优惠活动啊。
1: 那话虽如此啊，但是米勒先生也是实实在在 把资金落实到位了。不管他曾经的目的如何，如今这笔资金是让我们广大糖尿病朋友们实打实的感受到优惠了，减轻了大部分糖尿病朋友的经济负担啊。所以说咱不看啊他最初的想法，最初的目的，咱就看啥最后帮没帮到咱们。起心动念属于心念，每个人心中都会闪过妄念，真正能够转换成因果的是你实实在在做出来的行为啊，也就是计。凡事论心不论计，对不对？哎，你这个心最终是什么心，最开始是什么心，你到后来你改变了，它就是好心，是不是？心里光想着要行善，却从来不肯伸手帮人，那这份善心只是空想，那嘴上说的再慈悲，却不肯实实在在帮扶受苦的百姓，福报不会凭空而来。因果看行迹，行善贵实干啊。所以说这个你看说中国有句古话叫啥，说万恶淫为首，但是后边还缀一句，论迹不论心。万恶淫为首啊，那有很多同志像就是淫为首，这个淫不光是说说是个好色那个淫啊，坏事都是淫啊，想干坏事的心有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得看论迹不论心，看你干没干，想干坏事没干就是好样的啊。后来说哎呀我后悔了，我不能干了，刀都拿起来了啊，到最后说不行，我不能动刀，哎，刀收下了，好样的。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迹。其实确切讲，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世上无好人，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那看见好看的，看见美女，很多男人都喜欢，啊，都动过心眼，但是最后没动手就是好样的。你要说论心，那就没有好人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万恶淫为首啊，论迹不论心，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迹，论迹天下无孝子，是不是？哎，你孝顺这就得看心了，心里边有父母，行动上自己过得不好没帮上，哎，这也不算不孝，是不是？啥事你得看你是什么事儿，对不对？哎，因果看行迹，行善贵实干，善心重要，善举更重要，行动一定要比语言来的更实际。这就是啥？哎，知行合一啊，知而不行是未知。你知道啊，说做好事积德，知道说这个知恩图报，你不去行使，不去做，那就等于啥呢？你不知道。那么这次的优惠活动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糖尿病朋友参加进来，那甚至有的糖尿病朋友连着两天呢不停地拨打电话报名，就是因为大家能够通过这次活动受益，那既能有效地康复糖尿病，又能实实在在地省下一大笔钱，这是大家能实际感受到的实惠。昨天我就接到了一位糖尿病朋友的电话，在电话里啊那是好一通自我反省啊，说自己当初啊就该果断一些。这位糖尿病朋友姓陈啊，老陈大哥呢他有个每天走步的老伙伴，俩人啊都有糖尿病，每天呢都要走上15000步才回家。老陈大哥听到我们这个节目觉得讲挺好，那就推荐给老伙伴了。结果前段时间呢有了可以用上5盒国药金黄化糖的机会，老陈大哥呢那是思来想去，迟迟没有下定决心。他的老伙伴呢人家就比较果断，没有丝毫犹豫就用上了。然后就在昨天，陈大哥和老伙伴俩人出去走步，人家走到3000来步就回家了，说自己血糖下来了，身上也不痒了，晚上也不怎么起夜了，吃饭睡觉都特别好，所以现在不用走那么多步了，走太多呢啊，伤这个膝关节。 啊，走太多呢，上膝关节，那就不用走那么些了。那人家你看看，您现在就省事儿了。看着老伙伴啊，转身回家，老陈大哥心里不是滋味啊。回到家以后，老陈大哥就后悔了。如果当初自己和老伙伴一样，也用上了国药经方化糖和肝衣活动肽，自己的血糖现在早就下来了。啊，何苦天天还贴着那个止疼膏啊？你说还要走那么多步呢？那何苦天天还贴着止疼膏，要走那么多步呢？所以就赶紧呢给我们来电话了。电话里老陈大哥拜托我一定要给他呢把名报上，他必须要参加上这次的优惠活动。那节目呢是他推荐给人家听的，那节目是他推荐给人家听的。现在人家用上了，血糖下来了，身体也好了很多。自己再不用，再犹豫的话，等人家都彻底康复了，自己就只有羡慕的份儿了。
0: 是啊，李老师，我想我要是陈叔叔，我也得羡慕人家。但是我想我会更后悔，当初怎么就没能像人家那么果断的用上国药经方化糖和肝衣活动肽呢？
1: 你看看主持人呢说的很对呀，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善缘宜早结，疾苦莫久拖。糖尿病的治疗宁可早一天，都不拖一秒，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糖毒斑块脱落了，和糖酸混合在一起，彻底把血管堵死了。糖毒不除，糖酸不排，大病重病危及生命。糖尿病朋友们家里呢都有水壶吧？新的水壶那都是啥呀？哎，那是油光锃亮的，是不是啊？锃光瓦亮的。我们的血管起初呢也是呢光滑有弹性的，随着血管里边的糖越来越多，就形成了糖毒。糖毒堆积在血管当中，就像水壶天天煮着糖水，糖水变成了糖垢，牢牢地粘在水壶内胆壁上。用钢丝球都很难彻底的清理干净，糖毒也是如此，牢牢锁死在血管壁上，原本光滑的管壁变得坑坑巴巴，又硬又烂。说句不好听的，那样的血管啊，你摸上去啊都刺手啊。随着糖毒越来越多，越积越厚，时间长了，黏糊糊的糖毒就变成了硬块的糖栓。就跟那水壶底子厚厚一层啊，硬硬的水垢一个样啊。糖毒越来越厚，导致血管变窄，糖栓越来越多，顺着血流啊，哎呀，它就流到全身。那顺着血流到处走，走到脑血管就是脑梗，甚至是脑出血；堵到心血管就是心梗，甚至心脏猝死；走到眼睛里那些细细的血管。啊，眼底动脉呀，视神经啊，眼睛供血就断了，看不清了，再到最后看不见了，堵到肾里边密密麻麻的小血管，肾小球、肾小管、肾盂、肾盏，小血管里边全给你堵死了，肾脏功能就衰竭了，最后就尿毒症了。虽然清糖毒、化糖栓、去糖垢，要靠国药经方化糖。但是我一定会让大家同时用上肝衣活动肽。那很多人都以为它只能平稳血糖，实际上肝衣活动肽通过肝衣同志彻底平稳血糖的同时，还能杜绝新的糖毒、糖酸、糖垢的形成。好比是放干游泳池里的水，国药经方化糖是来放水的，肝衣活动肽是防水的，防止给泳池里蓄水。要是一边蓄水一边放水，泳池里的水是肯定放不干净的。但是不能蓄水的同时还在放水，就能很快把池塘里的水都排空。同时用上国药经方化糖和肝衣活动肽，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就能够让糖尿病彻底康复。现在更是有了搭配黄综汉方，现在更是有了搭配黄综汉方、方姜冬瓜粉的好机会。 滋补身体的同时，还能助力血糖的平稳，助力身体的康复。那无论是糖尿病眼病、糖尿病心脏病、糖尿病脑病、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足病、糖尿病神经病变、糖尿病胃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糖尿病的一切疾病、一切并发症，糖尿病是万病之源。哎，不光是糖尿病解决了，万病之源哎解决了，那么万病也就都解决了。从活动开放报名通道的那天开始啊，就一直有之前的老朋友在报名参加活动。他们用上国药经方化糖和肝炎活动肽以后啊，血糖都平稳了，并发症也好转了。听到有优惠活动，赶紧报名，再订上一两个疗程，或者老两口一起订上三个疗程，保证啊都用满三个疗程的药量，就能彻底康复了。以后呢也不用再为糖尿病发愁了。现在还能免费用上黄综汉方蜂窝浆冻干粉。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过了今天就再也没有这么难得的好机会了。
0: 是的，李老师说的没错。再次提醒广大糖尿病朋友们，现在啊很多地区的优惠名额已经告罄了，只有个别地区还有零星几个优惠名额。如果您还没有参加到优惠活动中来，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1: 没错，主持人说的非常对呀。过了今天，黄综汉方蜂窝浆冻干粉不是恢复原价，而是原价也买不到了。未来只有在海外高端市场才能买得到。98美金一盒，那是美金呐，将近700块钱人民币呀。而国药经方化糖和肝炎活动肽也要恢复到原本的价格。而且什么时候还能再给大家带来，目前还是个未知数。所以现在如果你所在地区还有剩下的优惠名额，那就一定不要错过，抓紧时间报名参加活动。错过了这次的机会，不单是错过优惠那么简单，而是错过了一次彻底康复糖尿病和所有并发症的机会。尤其是重症糖尿病朋友，不管是出现过心梗心衰，还是脑梗脑出血，包括肾衰，这些大病啊都经不起拖啊，更经不起等。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就会付出生命的代价呀。我接诊的一位糖尿病朋友老周，67岁，糖尿病有5-6年的时间了，血压高，前几年呢还因为突发心梗紧急送去医院下了支架，当时手术呢算是把命啊捡回来了。很多人都以为支架一放，心梗的问题就算解决了，其实不是那样。支架只是把堵死的那一段血管撑开，可身体呀，它长年累月积攒下来的糖毒糖酸，可身体里边长年累月积攒下来的糖毒糖酸糖垢还在全身血管里边到处窜呢。就像我和大家说的，糖毒不除，糖酸不排，糖垢不去，大病重病危及生命啊。老周出院之后，药是天天吃，心绞痛还是每天不停的发作，而且心肌功能下滑的特别严重，走个20-30米呀、就喘的不行，根本就不敢出门，晚上睡觉也是憋得难受，不得已只能靠在床头打盹。有一次老周感冒了，不仅血糖飙升，血压也跟着往上窜，整个人突然间只有进气儿，没有出气儿了。不得已又紧急送到医院抢救，好在命是保住了。住院的时候，老周和医生说起啊，自己的眼睛看东西啊有黑影遮挡，还变形。医生又给他安排了眼科检查，确诊为黄斑变性。心脏的问题没能解决，眼睛的毛病又出现了。也就是从这次出院以后，老周就再也没能下过床，连走到卫生间几步路的体力呀、都没有了。所以说心梗想要靠支架是解决不了的，一次感冒就会让病情加重复发。真正能够彻底康复并发症的方法，还是要清糖毒化糖酸去糖垢，让血管彻底通畅，让血管彻底光滑，让血管彻底有弹性， 让充足的血流能够滋养心肌。在我给老周用上国药经方化糖和肝衣活动肽以后，他的病情才彻底好转了。十多天的时间，血糖从13点多降到了7点多，后来一个疗程的时候，血糖就彻底稳定在5.9左右了，同时血压也平稳下降了，包括心绞痛发作的频率也大幅度降低了。老周自己也感觉喘气儿比以前顺畅了，胸口不那么紧了，晚上也能躺下睡觉了。用两疗程的药量以后，老周的情况就更好了，脸色红润了，体力呢也恢复了，能自己下床走路了，而且眼前的黑影也变淡变小了，看东西也不变形了。虽然相比之前，老周的身体可以说是出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大病重病必须3个疗程才能彻底康复。所以当3个疗程的治疗结束以后，老周不仅整个人的生活状态、精力、体力都恢复正常了，同时心血管的检查也是一切正常，完全没有了心绞痛、心梗复发的威胁。什么是生活呀？这就是美好的生活。
0: 目前呢，很多地区的优惠名额已经告罄了，形势真的很严峻。想要参加优惠活动的糖尿病朋友们，可以一定要把握住最后的机会，不仅能够彻底的康复糖尿病，还有李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大力度优惠福利。原价2180元一盒的金方化糖，只需要1折多就能够得到。同时呢，申请一个疗程的国药金方化糖，直接免费得到肝衣活多肽，包括10瓶黄综汉方、蜂王浆冻肝粉。申请2个疗程的国药金方化糖，直接免费得到肝衣活多肽，包括20瓶黄综汉方、蜂王浆冻肝粉。申请3个疗程的国药金方化糖，直接免费得到肝衣活多肽，包括40瓶黄综汉方、蜂王浆冻肝粉。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把握住最后的机会。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是400-6826-138，400-6826-138。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再提醒大家一遍，大家注意了，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大家一定要务必抓紧参与，切莫错过。那我们的抢购热线呢是400-6826-138，400-6826-138。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分享，让我们稍后来共同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2: 特大福利，重磅惊喜。
0: 李老师怀揣身为医者的人心与责任，带着济世救人、心系天下糖友安危的慈悲之心，为大家争取到了一份史无前例的健康大礼。
2: 特大福利，重磅惊喜，能够帮大家清糖毒、化糖栓，彻底康复并发症，国药金方化糖，李老师为大家带来了
0: 能够真正修复肝胰细胞、恢复人体糖代谢功能的肝胰活多肽，李老师也为大家免费争取到了。
2: 同时，能够滋补身体、养护细胞、为细胞充能、抵抗细胞损伤的黄综汉方、蜂王浆冻肝粉，李老师也为大家免费争取来了。
0: 李老师考虑到糖尿病朋友多年治病花费不小、负担沉重，他多方奔走、反复沟通，终于为糖友们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专项援助补贴。
2: 原价2180元一盒的国药经方化糖，现在仅需1折多就能够得到。凡是申请一个疗程的国药经方化糖的糖友们，在免费得到肝胰活多肽的同时，还能不花1分钱得到10瓶黄综汉方、蜂王浆冻肝粉。申请2个疗程的国药经方化糖，在免费得到肝胰活多肽的同时，额外能够得到20瓶黄综汉方、蜂王浆冻肝粉。申请3个疗程的国药经方化糖，在免费得到肝胰活多肽的同时，还会额外送给糖友们40瓶的黄综汉方、蜂王浆冻肝粉。
0: 凡是血糖居高不下，打针吃药仍挡不住并发症，被糖尿病拖垮了身体和家庭的糖友，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报名，尽快实现血糖稳定、糖尿病并发症全面康复， 身体真正实现安康长寿。
2: 活动名额有限，时间非常紧迫，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参与活动，将幸福健康带回家。
0: 国药金方化堂特大福利，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场外抢购热线是400-6826-138，400-6826-138。再强调一遍，我们的场外抢订热线是400-6826-138，400-6826-138。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共同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4: 哎，李老师啊，你好。哎呀，终于跟你通，终于跟你通上话了。你这活动啊，我听到了，这太合适了。你可得帮帮我呀，给我要一个名额呀，一定给我留着。我得继续用咱那个金方化堂啊，我用的可好了。要不然我以前都用了十盒了。那也我得继续用，要不这十盒不白用了吗？你说是不是啊？
3: 那看来咱们是大有收获，所以才想继续努力，是不是啊？你这么的，
4: 对，
3: 你把情况详细跟我说一说。这个活动确确实实现在名额很紧张，也就是最后这一天，这活动就结束了。你先说情况，好吧？
4: 好的，好的。哎，李老师，我跟你说说，今年我都71岁了。我得的那个检查吧，说我是2型糖尿病。开始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得糖尿病了。我上那个医院吧，腿不好，腿疼，就上医院看那个腿去了。上那儿吧，大夫就让我测那个血糖。哎，这一测，好家伙，那个血糖都17.2了。
3: 哎呀，你看看呢。
4: 当时吧，就叫我住院了。
3: 搁
4: 那个住院连治腿加那个挑那个血糖，后来住了小的溜了将近1个月的院呢。那血糖吧当时是稳定了，
3: 那
4: 就回家吧还得继续吃药。哎呀，吃了好几年的药啊，但是这毛病一个一个的，这毛病都上来了。
3: 哎呀都啥毛病啊？
4: 哎呀，血压也高了，心脏也不好，可严重了。我这心脏为了保命都下了一个支架了。
3: 你看看，
4: 哎呀，我说这，你说这糖尿病咋这么难缠呢？怎么吃药也不见好啊？
3: 糖尿病好有一比，那叫啥？叫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因为糖尿病的产生是肝细胞和胰岛细胞，它俩呢受损了，它俩失衡了，所以血糖就暴涨了。血糖暴涨，这个时候百病迭生。为啥血糖一暴涨，出现糖毒，糖毒开始变成糖酸，糖酸变成糖垢，糖毒、糖酸、糖垢干什么呢？深入我们的细胞内部啊，侵袭血管，侵袭神经，侵袭脏腑，所以并发症是一身的。这个病它会导致你全身并发症，最后全身脏器衰竭而死，它非常可怕，明白了吗？
4: 哎呀，你这一说，我真的这后果不堪设想啊！原来这么回事啊！
3: 是。
4: 那后来吧，慢慢的，我这胳膊就开始发麻了，就像破电似的，麻肚子了啊！
3: 那
4: 都麻了一直麻，都麻了2年的时间了。
3: 哎呀。
4: 这不半年前去检查的嘛，说我什么叫周围神经病变导致的。
3: 周围神经病变。
4: 那个病历，我跟念念那病历上咋写的吧？
3: 那你念念我听听。
4: 说是双侧上肢神经咔呀症状。左手大鱼肌肉萎缩。对掌不能。右上肢渐进性麻木2年余。还有，说正中神经丸，横韧带入口处增粗，神经电生理提示广泛性周围神经损害， 接着这玩意儿，
3: 糖尿病、糖毒、糖酸、糖垢侵袭神经，导致神经病变了。再往前发展，那我们说久麻闭目，久目被瘫痪，那就麻烦了。
4: 是，哎呀，当时大夫就让我做手术。哎呀，不瞒你说，李老师，你说我都这么大岁数，70多岁的人了，我可不想遭这个罪呀。所以我就一直就这么拖着拖着，结果呀，这不头两个月的时候，我就听说，有个经方化糖管那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哎呀，我就赶紧的用上了啊！跟那个我自己的这个降糖药吧，还有那个一起用的呢。没想到吧，用了没几天，哎，我这血糖那好了不少。血糖好了不说，那个血压吧也开始往下降了。哎呀，之前我都在那血压都170多呢，高压。现在降到150来的了。
3: 好，
4: 哎呀，我原来这不心梗了吧，完事吧，就是总还是心慌。这个用完了以后吧，这个心慌的症状就减轻了一些。再就是我这胳膊不是老发麻吗？这个麻的症状吧，也减少了不少。我一看这药还真的太好使了，真的对症了。所以我就又想嘛。又想再继续买的继续用，结果就不买着啊。这个也是这个运气还不错，这回听到你的节目了。我一听啊，太好了，活动太合适了。买这个经方化糖，还1折多，还送肝阴活多肽，而且吧还送那个蜂王浆冻干粉，还帮着治病。让那个医导更好，而且那个还省不少钱呢。我这一听啊，把我高兴坏了。这活动啊，但是最后一天了，我这就着急了。而且很多地方吧，我都听说已经没有了，所以我得赶紧的打电话来求求你帮帮我呀。这我再给我定3个疗程呢，行不行啊？一定要帮帮我呀！
3: 你这么的，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啊。你这样，你别着急，你现在是受益者了，是不是啊？我们说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阴活多肽，可以做到小病微病1疗程，重病大病3疗程。这回咱们还有黄宗汉方蜂娘冻干粉的助力，它能够干什么呢？能够让我们的肝脏细胞、胰岛细胞得到保护，能够延长他们的寿命，所以说加速康复的步伐。你这回不用多，你定1个疗程就行，不用多，1疗程就行。活动最后一天了，咱们得给别人留点机会，你再定1个就行了，别多定，好吧？
4: 好的好的，哎呀，真是太感谢你了，李老师，那我就等信了，对不对？
3: 你等信，你是这样，你这儿我可以给你报上名。然后你回头你打场外电话，你得确认一下，看你所在地区有没有，你得确认这个事儿，好吧？
4: 好的好的，谢谢您林老师。好的好的，好的，
3: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再见。
4: 好，再见林老师，再见。
3: 再见。
0: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在这里呢，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国药经方化糖的特大福利。李老师呢，为大家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活动福利。国药经方化糖，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本次优惠活动原价2180元一盒的经方化糖，只需1折多就能够得到。同时呢，肝阴活多肽完全是免费赠送给大家的，更能免费得到黄宗汉方蜂王浆冻干粉。今天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大家务必要把握住最后的机会。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400-6826-138。400-6826-138，再为大家播报一遍，我们的电话是400-6826-138，400-6826-138，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参与。那接下来呢，共同问候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5: 啊，你好，是李老师吧？
3: 啊，是我，欢迎您。
5: 啊，李老师你好。
3: 你好，
5: 我听说这活动马上就结束了，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再不定就抢不到了。但是我还是有点犹豫不决啊。你说像我这情况，还需要再参加活动吗？
3: 那你都说了， 还需要再参加活动吗？所以我也得知道一下子。你要不需要参加，那咱们就别参加，因为啥，名额太有限了呀，是不是？咱得留给真正需要的人。把情况详细跟我说一说。
5: 这样的，李老师啊，我这一开活动太合适了嘛，买那个经方化糖送该姨活多肽，还送黄中汉方、蜂王浆冬钙粉呀，这是我看了一下，太合适了，太省钱了。你像我之前买了三个疗程的经方化糖，也没这活动呀。
3: 哦，经方化糖你用过了是不是？
5: 对对对，是我用过了。现在这不手里还剩了没几盒就用完了吗？
3: 嗯，那你什么情况具体说说。
5: 呀，我之前什么情况呢，就是从厂子退休那会儿吧，我总是拉肚子。一拉吧就一个月就不好，天天跑厕所。呀，后来实在就是扛不住了，人拉的都起不来床了。
3: 哎呀，
5: 就上医院开了嘛，开了一查，居然就是糖尿病引起的。说我是什么糖尿病性肠炎，说如果控制不住这血糖啊，这病就不会好。
3: 你看看，因为糖尿病啊，它会引起一身并发症。糖尿病性肠炎就是说糖尿病它产生糖毒、糖酸、糖垢，它侵袭了我们管肠子这个神经。哎，肠子这个神经一病变，血管一病变，那么就会产生炎症。啊，你不从根源上把糖尿病这个根儿去掉，这肠炎永远好不了，明白了吗？嗯。
5: 哦，明白了。要不说你是专家呢，懂得就是多。我是第一次也是听这个这样病，然后就让我得上了。
3: 嗯。
5: 啊，我本来还有啥毛病呢？血压也低。
3: 啊。
5: 像别人高血压，我总是动不动啊站起来就摔倒了，就有时候就迷糊。
3: 哎呀。
5: 呀，后来查的就因为是这低血压，就发现这糖尿病之后吧，哎，这低血压还严重了呢。
3: 嗯。
5: 像这几年晕倒的次数啊，就更多了。
3: 嗯。
5: 我也不知道这种病情会不会得腔梗、脑梗啥的。
3: 你这个情况必然得腔梗、脑梗，甚至脑出血。为啥呢？因为你这些并发症都是糖尿病引起的，糖毒、糖酸、糖垢兴风作浪。为啥血压低呀？糖毒、糖酸、糖垢，它侵袭了心脏，心脏动力不足，蹦不起来，没有劲儿，血压就低。血压低比血压高还可怕，因为啥？说明心脏这个发动机出问题了。到最后，你不光说你得腔梗、脑梗，而且还会出现突然性的心衰猝死，人就没有了。明白了吗？
5: 哦，明白了，你说的太对了，李老师，真让你说准了，这不就找到心脏上来了吗？
3: 你看看，
5: 这不是去年嘛，就查出来阴密性心脏病。
3: 你看看，
5: 我没想到这是啥呢？那个大夫也说了，说我这个毛病啊，反倒是更危险。
3: 那
5: 是心脏不好吧？心绞痛啥的，这是心脏给信号了。我这个心脏来毛病，一点信号也没有。那我不容易一下子就没了吗？
3: 对
5: 呀。尤其是我这血糖也不好，说是应该心脏的毛病。
3: 你对呀，你因为你血糖啊，它糖毒、糖酸、糖垢，它麻痹神经啊，是不是？别人心脏病，他知道疼，知道说难受，你不知道为啥神经麻痹了呀，对不对呀？
5: 对对。呀，开始吧，我就自己买的那些保健品吃了，说是降糖的，但是最后也没吃好。让我吃好的就是啥呢？就是经方化糖和该姨的活多肽。我那会儿听说这么好的药，我也没犹豫就定了用了。一用效果真是没得说哈。我记得是没用没几天，这血压就开始趋于正常了。低压70多，高压100多左右。
3: 太好了。
5: 这血压就上来点了，就很少迷糊了。
3: 好，
5: 完一个疗程吧，我这血糖就更好了，呼呼正常了。餐后吧略微高点，9左右。但是我也不拉肚子了。然后等我利用两个疗程用完吧，我这空腹和餐后啊都基本正常了。
3: 太好了。
5: 一个5点多，一个7点多。
3: 真好。
5: 血压血压也稳定了。彻底没有拉肚子的那个时候了， 然后这不眼看着三个疗程就用完了吗？我想等用完了去看看心脏是不是彻底好了吧。然后这几天听你的节目嘛，有这么大的优惠活动，我就动心了。但是不知道要不要参加这活动呢？
3: 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咱们治病一定要科学，哎，要与时俱进，但是得运用科学。做糖尿病的治疗，包括并发症的治疗，有且只有一种解决办法，那是什么呢？哎，确切讲，有且只有一种断根的解决办法，那是什么呢？就是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胰活动肽，如果能够在配上黄综汉方、复方姜冬瓜粉，那就好上加。即便是你这个情况，哎，我说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凡是糖尿病和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一个都跑不了。三个疗程用完了，你完全康复了，并发症没有了，这辈子不会找你了，血糖平稳了，不会反弹了。那你说你还有必要参加活动吗？没有必要，不需要了。活动最后一天了。但是咱不用着急，咱不需要把名额留给那些更需要的人，好不好？
5: 行行，好的好的，那不用了，更好。
3: 啊，
5: 谢谢李老师了。
3: 啊，不用客气，再见。
5: 哎，好好，再见。
3: 再见。
0: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解答，同时呢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在这里提醒所有的糖尿病朋友，不要错过我们国药经方化糖的特大福利。现在呢，特大福利期间，原价2180元一盒的经方化糖，只需要一折多就能够得到。申请一个疗程的国药经方化糖，直接免费得到肝胰活多肽，包括十瓶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申请两个疗程的国药经方化糖，直接免费得到肝胰活多肽，包括20瓶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申请三个疗程的国药经方化糖，直接免费得到肝胰活多肽。包括40瓶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今天呢，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400-6826-138，400-6826-138。再为大家播报一遍，我们的电话是400-6826-138，400-6826-138。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参与。那接下来呢，共同问候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6: 李老师，你好啊。
3: 你好。
6: 我听说活动啊马上结束了，这经方化糖也眼看着就没了。那我现在定该干什么？我这也不知道是先问你好还是先定好啊。
3: 现在活动最后一天了，你得先问我呀，我得看你适不适合用啊，把情况跟我说一说。
6: 好好的，哎呀，那麻烦你了。你帮我留个这个三个疗程的，别一会儿啊给你通完话顶不上了。我是这样的，李老师。我呀、今年呢68了。这一晃啊都得这个糖尿病18年。哎呀。为啥我记得这么清楚呢？正好啊，50岁生日过完，我发现我糖尿病了。哎呀，那天呢，你看也是高兴，吃的也多，喝的也多，饮料我都喝了老多了呀。哎呀，结果呢，生日过完第3天，突然呢就开始这个腰疼。哎呀，疼的我都起不来。
3: 哎呀，
6: 上医院一检查是酮症酸中毒。他真的是糖尿病，当时那个血糖都15.2了。
3: 你看看酮症酸中毒肯定让你住院了吧，是不是？
6: 对。当时啊也没别的办法，住院跳吧。出院之后啊，哎呀，就扎上了一道锁，吃上姜糖药。我那会儿了还吃了一点儿，吃多一段时间那个金水宝呢。结果是60岁那年，在公园跟人下棋，一着急，哎呀，我脑梗了。这脑梗啊又住了半个多月。好在是没啥严重的后遗症。但是我一看医院里我这个情况还不少呢。都是这个岁数不大呀。
3: 嗯，
6: 你看谁说大，谁说再大点的呀，瘫痪的也不少。
3: 嗯，
6: 哎呀，所以弄得我也挺害怕。
3: 嗯，
6: 结果更吓人的是在后面。
3: 嗯，
6: 又过两年，哎，这个脚上毛病给我找出来了。
3: 哦，
6: 我那天不是这个洗完脚，剪指甲，剪这个脚指甲嘛，不小心呢，你大拇脚趾头弄破了。
3: 哦，
6: 哎呀，可这一破呀就不会好。
3: 嗯，
6: 不好不说吧，他还开始溃烂。
3: 哎呀，
6: 哎呀，这个越来越严重，开始流脓，溃不这个心头味。
3: 啊，
6: 到医院一看呢，说是拐子。
3: 啊，
6: 由我紧急处理的。哎呀，只能啊，哎呀，只能是给这个坏的地方这我卡掉。等从这以后，你看，等从这以后啊，我走路啊就有点一拐一瘸的呀，老师。
3: 你看看，说明你当时体内的糖毒、糖酸、糖垢太多了，是不是、啊
6: 嗯？
3: 这已经严重并发症了，对不对呀？嗯，
6: 对对对，
3: 嗯，
6: 哎呀，这还没完呢、啊，李老师。
3: 嗯，
6: 我当时啊也是啊，好久啊都不关注这个血糖了。
3: 嗯，
6: 有一天呢，突然想起来一猜。
3: 嗯、
6: 好家伙呀、
3: 嗯、
6: 血糖都36了呀，
3: 你看看，
6: 哎呀我当时都懵了呀，
3: 嗯，
6: 然后啊我都赶紧上了医院，
3: 嗯，
6: 这比我这个酮症酸中毒哪会都高啊，
3: 是啊，
6: 然后呢在医院检查会发现啥、
3: 嗯、
6: 哎呀我肾呢有毛病，
3: 哦，
6: 几根都689啊，
3: 哎呀，
6: 大夫还问我呢，没啥感觉吗？
3: 嗯，
6: 我说就上厕所的时候感觉尿味比较大，腰有时候难受、
3: 嗯、
6: 也没别的感觉、
3: 嗯、你这马上就现在可以说那当时已经是糖尿病肾病，马上就尿毒症了，很危险，肾衰了，
6: 对对对，医院说我是肾病4期，
3: 嗯，
6: 再往下就得透析，
3: 你看看，
6: 我一听啊、
3: 嗯、
6: 我一听这个脑袋啊嗡嗡的，
3: 你看看，
6: 哎呀真是啊无形的杀手啊，
3: 是啊，
6: 我虽然呢也难受，但是我一点不知道，
3: 嗯，
6: 然后啊当时在医院也没少做治疗，
3: 嗯，
6: 又是紧急的加糖，会给我做了4次透析，会输液，
3: 嗯，
6: 说是怕我再犯那个脑梗啊，
3: 你做这些方法都是啥，头疼治头，脚疼治脚，你不同调肝胰、
6: 嗯、
3: 血糖不能平稳，你不清糖毒化糖酸去糖垢，并发症不可能好，还会越来越严重。
6: 对呀、啊、李老师，我感觉也是啊，临时的补救办法，治标不治本、
3: 嗯、对呀、啊、
6: 所以呢我一直也挺着急的，
3: 嗯，
6: 这个然后啊是朋友推荐我听你的节目
3: 啊，
6: 你看我这才听了几天，我一听啊经方滑烫和这个肝胰过多肽的组合效果也太好了，
3: 嗯，
6: 你看肝胰通窍，这个组合又治糖尿病又冠病发症，
3: 嗯
6: 而且呢不管这个不少朋友啊有的用过的都反馈效果真好，
3: 嗯，
6: 哎呀当时啊我就动心了。
3: 啊、
6: 你看刘老师，我当时啊还是反应慢，
3: 嗯，
6: 这活动呢开始我就没抢上
3: 啊、
6: 哦、给我急的啊，我就说自己、嗯、你天天的干个啥呀，这么好的药都抢不到，你看，
3: 嗯，
6: 这么优惠的活动也干不上，
3: 嗯，
6: 而且你看没这个经方滑烫还送着肝胰活多肽，会送蜂王浆，
3: 嗯，
6: 要是啊真错过呀、啊、我得后悔死啊、
3: 嗯、
6: 刘老师，
3: 你这情况时间关系我就不跟你多讲了，抓紧时间，我这名可以给你报上啊，你这3个疗程确确实实需要，然后一会儿你呢还得打场外电话，你再确认一下，看看你所在地区还有没有，没有也没有招啊，有就赶紧就确定下来，这个3个疗程用下来我告诉你不想好都不可能，这里边我跟你说一个啥呢，就是这个黄综汉方蜂王浆冻肝粉，它是呢每一瓶里边是1克啊，你呢这个情况你一天用0.2克，
6: 好好
3: 啊，一天用1次就行，好吧，你这样的话你这么一用下来 3天左右浑身有劲儿，7天左右血糖逐渐的就平稳下来，甚至正常了。然后呢，一步一个台阶，一个疗程，哎，临床康复，俩疗程，停针停药，仨疗程，病好了以后就不复发不反弹了，好吧？
6: 好的，好的，李老师，哎呀，那太感谢你了，我听你的，
3: 嗯，
6: 如果能顶上，我收到了，我一定啊，听你的第一时间用上。那谢谢你，李老师，不打扰你了。
3: 啊，不用客气，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6: 再见，
3: 再见。
0: 嗯，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国药金方化糖的特大福利，原价2180元一盒的金方化糖只需要1折多就能够得到，同时呢，肝胰活多肽完全的免费赠送给大家，更能够免费得到黄宗汉方蜂王浆冻肝粉。那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大家可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的电话是400-6826-138 400-6826-138，大家记好了吗？再为大家播报一遍，电话是400-6826-138 400-6826-138，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参与。那么好的，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7: 李老师，我听说活动马上就结束了，我想再讲下一个疗程的，还来得及不？我感觉我再讲一个疗程的，因为昨天不知道咋回事了，稀里糊涂我订了两个疗程的，我觉得不够。
3: 你具体什么情况跟我说一说啊，跟我说一说。嗯，
7: 好嘞，李老师，我今年74，我得糖尿病了10多年了，一直吃降糖药，血糖啊，然后想起来就测一会儿，想不起来就不测，有时候还行，重复指标啊，查能达标，产后啊就差点，有时候啊空腹也得8以上，产后10左右。
3: 啊，
7: 我是一直有高血压，低压120，高压160，我一直也不怎么难受，所以上我一直就没有吃过降压药。难受的时候啊我就吃上2片，这5年以前吧我就开始心律失常了。这2年啊更是发展成心衰了。更气人的啥了，还得了个眼病，看东西看不清，本来我就眼花，这就更遭罪了。看不见电视不说了哇，出门也不敢出了，看不清楼梯，我就怕摔跤了。都说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啊不能摔跤，一摔跤是什么死亡摔，要命了。
3: 确确实实啊，你看你这个病啊越来越多越来越重了呀，对不对呀？
7: 对。
3: 嗯，
7: 但是李老师，您看这么多毛病啊，都是要命的。最困扰的我还不是这些，就
3: 是
7: 啥了，光是啊，就是反复的尿路感染。
3: 哦。
7: 这2年因为反复的急性的尿路感染啊，住院住了好几次了，弄得我呀，也不是说这个病好治不好治的问题，我感觉丢人。你说老也老了，尿路感染了。是不是不讲卫生了，怕别人笑话啊？
3: 你这个不是不讲卫生，是没有办法。是什么呢？是糖尿病它形成糖毒、糖酸、糖垢，侵袭我们的生殖系统，侵袭我们这个尿道，所以会产生炎症啊，对不对？尿路感染呐、
7: 哦，原来问题在这儿了哈。医院啊说我是血糖高，这啥病都是正常的，但是我感觉不正常。我还吃药了呢，咋就不好呢？后来听了您的节目以后吧，我听你讲的特别的对，这肝胰同调，这调血糖是并发症，所以我一直盼着把金方化糖和肝胰活多肽用上，然后我终于等到这活动开始了，我也挺幸运的，我把电话打进来，然后我就订哪个呀？我当时真的我也不知道咋回事，我稀里糊涂的。我感觉这次活动啊力度很大的哈，买金方化糖啊，送这个肝胰活多肽，还送蜂王浆，省不少钱。但是感觉我这个毛病好的差不多了，用上两个疗程就够了。结果呀，订完以后吧，我听您讲了，还包括别的朋友跟我通电话告我说了，说我这一身的毛病啊，应该用3个疗程才行，是吧，李老师？
3: 没错，你的情况确实是应该用3个疗程啊，尤其是这回咱们说，不光是说咱们那个医者能够拿到国药金方化糖， 蜂王浆、冻干粉还有干邑葫芦菜都是不需要咱们花一分钱就能得到的。你这个尿路感染，我告诉你，蜂王浆、冻干粉用上，我告诉你不会超过三天，这个尿路感染的问题就能解决。因为啥？它可以抗炎呐，是不是？可以抗氧化呀，对不对？功能很强大。时间干预我就不多说，你确确实实啊，你这个呢啊，需要用三疗程：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三疗程，糖尿病和糖尿病所有并发症想不好都难，明白吗？嗯。
7: 哎呀，李老师太好了，那我您给我讲。

0: 那我就等信
1: 好，
0: 了哈，我然后
1: 好，
0: 我再确认哈，
1: 嗯，好，再见，
0: 谢谢李老师，再见，谢
1: 再
0: 谢，
1: 见。
0: 再见。
2: 好的，感谢朋友们的参与，也感谢李老师耐心的解答。在节目的最后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国药金方化糖的特大福利。李老师呢，为我们争取到了1亿折多的国药金方化糖，同时免费给大家争取到了甘怡活多肽和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
3: FM，北京时间7点整。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北京时间的7点整，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相对拥堵路段，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福德立交附近拥堵103米，南绕城高速西向东杭瑞高速附近拥堵151米，北京路北向南永平路附近拥堵33米，科高路北向南科发路附近缓行213米，营坡街西向北从安和路到广居路缓行21米，7204公路南向北213线附近缓行105米，明苑路北向南学府路附近缓行117米，大榆路西向东春雨路附近缓行241米，丰源路西向南龙头街人行天桥附近缓行381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请您继续锁定 FM91.8云南交通广播。
4: 应急常识365。
5: 暑期是溺水事件高发期。今年7月以来，我国多地发生溺水悲剧，令人痛心。
6: 7月11日，湖北一名小学生在家长陪同下下河游泳，不慎滑入深水区溺亡。7月12日，一名幼童在水上乐园浅水区游玩时不慎呛水，后经送医抢救后仍不幸离世。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陪伴不等于保护，会水不等于能救人。一些家长存在只要我在场孩子就安全的认知误区，家长陪同并不等于有效监护。如需玩水，请务必带孩子前往正规游泳场馆，穿戴游泳圈等安全保护设施，并保持全程近距离不间断的有效看护。家长也应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也可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出门游玩做到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等装备。
7: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
8: 时尚年轻，刚买的。
9: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8: 还有其他款吗？
9: 必须有，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7: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9: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0: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9: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T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9: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1: 早安，
12: 早安，
11: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2: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1: FM91.8 FM88.7，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2: 活力满满的一天。
2: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3: 这里是 FM91.8 FM88.7 FM97 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2: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3: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2: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说一说熊孩子。
13: 是的，开学了，熊孩子们不是闯祸就是在闯祸的路上。
2: 是。
13: 那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往大理，当地的两名初中生啊，午休打闹，结果呢，他们的掌心就拍地按上了这个502胶，

0: 三秒之后呢，食指交叉锁死，硬掰不开。老师是直接把这两位同学送去了消防队。
1: 是，消防员们当然非常淡定了，这样的场面以前都见过不少啊。他们取来了温水、食盐和白醋，先泡手降温，再撒盐倒醋，几分钟之后胶层软化，轻轻一推就分开了。
0: 是的，在这呢也跟大家科普一下，502呢是氢基丙烯酸酯，它遇微量的水是秒固化，但是它在一个弱酸弱碱和盐溶液里面会缓解这个水解变脆，所以呢像温和的白醋会加速这个反应，盐粒呢还能物理摩擦帮助剥离，比硬扯安全的多。
1: 哎，
0: 所以啊也在这跟大家说一下，学好数理化。
1: 对，
0: 502找上门也不怕啊。
1: 对，
0: 这样也是一个生活的技能。
1: 是，那么这个教训大家学到了没有？我们再重复一下方法啊，温水、食盐、白醋，
0: 对，
1: 搅和在一起，让他们泡一泡，就可以很快分开了。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0: 截止到9月2号12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21人遇难，仍有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
1: 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等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多个。
0: 国家医保局2号发布文件，明确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统筹地区要合理确定基层病种范围和支付标准，实行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基层病种同病同付。同病同付是指医保基金与医院结算时，同一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医保支付标准。
1: 社保基金理事会的消息，2025年全国社保保障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收益额3906.72亿元，投资收益率为13.22%。基金自成立以来的年均投资收益率为7.62%，累计投资收益额22916.79亿元。
0: 根据最新的楼市新政，房贷最长期限从30年延长至40年。政策落地后，各家银行进展不一。据了解，多数银行尚未收到内部操作通知，仍在等待指引，但也有银行明确可办理40年期贷款。部分股份制银行设置借款人年龄加贷款年限不超过75岁的上限条件。
1: 近期，云南、广东、山西、新疆相继官宣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云南、广东的新标准9月1号起施行，云南一类地区月最低工资调至2270元，深圳的月标准达到2700元。山西、新疆将于10月1号落地新政，两地月最低工资最高档分别为2350元和2270元，各地均分3档差异化执行。
0: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岳普玉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
1: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2号发布提醒，从9月15号起，中国公民持有效护照赴泰仍可享受30天免签，取消此前泰方面向包括中国在内的9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的单方面停留期60天免签的政策。
0: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将视线呢转向其他方面，来关注到一组地方新闻。
2: 办身份证、开户籍证明，这些看似琐碎的小事，却是老百姓生活中绕不开的大事。过去排队跑腿、时间冲突是很多人办事的烦恼，如今政务服务不断升级，让群众少跑腿不再是难题。
3: 上午9点正是派出所户籍窗口的办事高峰，但在建国门派出所，传统的排队填表窗口审核模式正在成为过去式。
4: 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建国门派出所民警周围，
5: 首先下载一个京通 APP， 然后点进去登录以后，在这儿全部服务里面会有一个户政档案，点进去以后，然后就看见所有关于户政档案的能够在网上进行办理的都可以找得到，比如说申请异地换领身份证、补领、身份证挂失，这些都可以。
3: 全程网办究竟改变了什么？刚刚经历过改名烦恼的梁女士深有感触。
6: 之前不是因为名字的问题，然后改了之后，后续有特别特别多麻烦的事儿，就又要改银行卡呀，给孩子买的那保险啊，自己的基金，还有车本儿，都得需要改。我预计至少得半年以上，我才能跑完这些事儿。
3: 按照传统办事模式，梁女士需要先到派出所开证明，再一家一家跑办事机构，来回奔波不说，中间稍有点问题又要重新办理。
4: 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建国门派出所民警周围，
5: 可以在网上办理，不用非得来我们这儿。 然后也给他介绍了一下流程，最后他成功的在网上办理了证明信的开具。
3: 梁女士的便利源于后台数据的破壁，户政业务涉及人口、婚姻、房产、社保等多个部门，实现全程网办意味着打通这些部门间的数据壁垒。数据显示，目前北京公安已推动162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窗口的警力被释放出来，转向了更复杂的线下服务。目前北京已有17项高频户政业务开放了延时预约，有效解决了上班族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的尴尬。
2: 毕业生集中到来，掀起了第一波租房热潮，而深圳租房市场的热度还不止于此。作为连续3年最受九五后欢迎的城市，深圳正通过产业引力和人才政策的叠加，持续吸引海内外人才的到来。具体来听记者的走访报道。
7: 深圳光明区的这家房产中介门店近期看房量持续攀升，经纪人刘新月每天要带看4到5组以上客户。他告诉记者，暑期以来门店接待的客户明显增多，其中70%以上都是应届毕业生。
4: 广东深圳乐友家光明区营业部经理刘星月，
8: 周末尤其明显，就是整个门店基本上都在跑动起来，一天可能10几批带看还没带看完，然后马上下一批又接着过来了。
4: 应届毕业生
9: 选择来深圳这边发展，深圳基础条件基础设施比较好，然后对我个人而言的话是发展空间比较大的一个地方。
7: 为吸引更多的大学毕业生来深工作，深圳为求职毕业生提供连续15天免费入住等人才安居补贴，同时不少园区及住房服务企业也推出实习期免费入住政策，多重举措有效降低了青年人才来深初期的生活成本，也进一步带动了租房需求。
4: 广东深圳光明区不动产业发展协会秘书长张楚一，
10: 我们都是由各个园区的 HR 招到了新的毕业生之后，他们就会向我们提出申请，明显的今年的申请的比例要比同期增长30%左右。我们会依照他合同期提供他免费的入住时间，最长提供3个月的免费入住。
7: 据研究机构统计，7月深圳租房成交量环比增长19.6%，而且市场成交热度高于去年同期，同比增幅为2%。

0: 早高峰来了，今天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啊。
1: 是的，
0: 我们这个时段呢，说到的这个话题和 AI 有关系，现在 AI 感觉是无处不在啊。
1: 今天早上我还询问了思雨一个问题，就是我想做那种 AI 类似那种小视频，我想学习剪辑一下，结果他跟我说两个字很扎心，他说要充费。哎，我就愣住了，我说那还是自己去实拍吧。
0: 我告诉你，现在为什么很多就做 AI 的博主就做不下去，就是因为你的画面如果要做得漂亮的话，那你要付费，然后他而且还要，就是之前我们不是报过很多那个 token 的那个新闻吗？
1: 对
0: 他就需要对这方面有一些争夺，然后你渲染啊各方面他会有一些技巧。如果你是用那种免费素材的话，做出来就很罐头，然后他也没那么细致，然后画面可能也没那么漂亮。
1: 哦，怪不得，因为昨天晚上我研究了一晚上，就是那种比如说用一段文字或者语音生成一个比较匹配的画面，看有没有一些这种贴近的话。但是确实像你说的，有些可能是免费的，有些可能是需要再往上走，你就需要付费了。
0: 对对对对，当然我们可以多方研究啊，
1: 可以学习一下。
0: 现在推出了很多专门做这种视频的 APP， 可以研究一下，可能就是新 APP 出来会员费会便宜一点。
1: 而且我觉得可能我是觉得就是关于这个剪辑视频这个事情嘛，就除了你自己人工的剪辑之外，其实 AI 它确实它帮你生成那些东西是你的大脑就是可能测算不出来的一些算法，
0: 反应不了那么快，是吧？
1: 对，我也觉得。
0: 我昨天就在想这个问题，从我自己来说的话，
1: 看 AI 短剧，
0: 就是我就看 AI 短剧，我已经不看真人的了。那演员的工作怎么办呢？就感觉各行各业好像都面临这个问题，
1: 是啊、
0: 就是很多岗位似乎有了 AI 就可以了。所以我们今天说到的是，你觉得哪些事情是 AI 没有办法代替真人的？
1: 哇，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今天所有的职场人的一个反思，而且我觉得是有种危机感的。
0: 对，
1: 因为之前不是我们也看过现在很多这种 AI 主播播报嘛？
0: 对啊，
1: 就是很逼真。真的，
0: 哎，他们播成这样，那我们以后怎么办呢？你说，
1: 关键是我那个妆效达不到他那个效果，
0: 对，
1: 我也没有那么多衣服，
0: 对，就是啊，哎，所以今天我们聊的是哪些事情你觉得 AI 没办法代替真人啊？通过微信的方式和我们聊一聊，你有没有这方面的顾虑？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老年朋友走路会慢一些，反应也不如年轻人，出门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就靠路边走，早晚光线不好的时候穿亮色或带反光条的衣服，让司机远远的就能看见你。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老公，忙完了。
9: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11: 早高峰来了，
10: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
11: 邀你聆听。
0: 早高峰来了，各位听友，今天早晨是思雨和张莹陪伴在您上班的路上。那么今天的大象新选，我们赶快来看一看。
1: 是的，银丝卷组合啊，今天就来丰富您的餐桌。那如何在清晨的十分钟里面呢，做一顿丰盛的快手早餐，托起孩子一整天的活力与成长呢？今天啊，咱们大象新选是携手小黄象，为一早上刚刚开学就忙碌的家长朋友们带来了小黄象的一个早餐随心活动，包括了像黄油葱油饼、黑青稞手抓饼、原制奶酪饼、芋泥奶酪饼、黄油手抓饼、坚果馒头、安格斯牛肉馅饼、卷饼、榴莲披萨、春饼加饼饼酱、鸡蛋灌饼、饼饼酱、有机精饼、饼饼酱、小笼包、迷你肠仔包、香煎鸡排、生鲜鸡胸肉、奥尔良的这个烤翅跟奥尔良风味鸡排、脆酥拌翅，这哪是早餐啊，真的饕餮盛宴了。
0: 真的是太丰富了。大家只需要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搜索小黄象随心选，任选九件加入购物车，再把限时加赠的0.01元，就一分钱、三件的鸡排、长长长、蜜蜂盒一同加入购物车，就可以用129元的价格全部带走，一共12件。
1: 哇哦！那除了这个小黄象的早餐系列呢，还为孩子们准备了最爱吃的牛排，那就是搭西地的家庭牛排套餐。日常大家在餐厅点一份牛排都是70-80块啊。
0: 对，
1: 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大西地家庭牛排套餐，买10送5，仅需99元。
0: 有些什么呢？
1: 对，包括这个整切牛排100克2片，黑椒牛排400克5片装，加菲力牛排100克3片。那现在下单的朋友还可以多得一个黑胡椒酱160克加意面100克的2袋，还有鸡块250克的1袋，并且还有刀叉一副。
0: 哎，这款大西地家庭牛排套餐的牛排采用的是新鲜牛肉整切，依据国人口味喜好进行调理入味，烹饪5分钟就可以食用，肉香四溢，鲜嫩爆汁。我本人就是这个大西地的客户，我买它鸡排多一点，但它牛排味道还是不错。现在是买10送5，只要99，限时优惠。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啊，赶快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不要打点，直接就是918，就可以收到进城二维码啦。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从本月的1号开始，银行保险机构资产管理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正式实施，这也是第一个针对资产管理、信托产品、理财产品、保险资产管理产品的专门信息披露的监管制度。新规有助于提升理财产品的透明度和可比性，进一步保障投资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让我们接下来共同关注。
11: 根据新的管理办法要求，从9月1号开始，理财公司所有公募理财产品统一通过中国理财网集中披露全生命周期信息。
12: 比如说产品的净值、产品的过往的业绩、产品的业绩比较基准、定期公告，这个产品在本个投资期到底的投资运作情况怎么样？比如说，如果是投资了股票市场，在本个投资期运作的怎么样？体现到产品业绩里，体现到产品净值的波动会怎么样？之前呢，投资者需要登录不同的银行的 APP， 联系自己购买理财产品的网点的客户经理，查询理财产品的相关信息。
11: 在披露内容上，过去各机构的理财产品说明书格式不一，投资者难以比较权衡。新规落地后，各机构必须按统一的披露模板和数据规范进行披露，这也让全市场的公募理财产品拥有了标准化档案。
13: 比如过往业绩，以前各家机构在展示区间和计算方式上都不太一样，现在新规对展示期限、计算规则都有了更加统一的要求。你比如成立不足1个月的产品，展示过往业绩的就必须要同步披露业绩比较基准，避免了投资者因为看到短期业绩比较好而冲动决策。之前投资者只能看到理财产品的资产投资于某某资产管理计划，新规要求公募理财产品同时披露穿透前后的前10大资产，让投资者能够更清楚地看到产品具体投资了什么，投了多少，风险在哪里。
11: 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全国理财产品的存续规模达33.66万亿元。专家介绍，该信披新规有助于提升理财产品的透明度和横向可比性，充分保障投资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14: 用一套标准可以让投资者能看懂各类产品，用一本明账的管住啊这个产品的全周期，把这个信披啊从这个产品发行时候的一次性的动作呢，升级为贯穿募集、存续啊重大事项 和终止清算的这个全过程的制度，最终呢，指向销售环节要看得清，风险状况呢要理得清啊，收益情况要算得清。
15: 对于理财投资者来说，那么需要关注呢理财资金底层资产的这个配置情况。比如说风险偏好比较高的投资者，那么可以选择呢理财资金配置有权益类的这种理财产品；资金长期不用的理财投资者，那么可以选择呢封闭期比较长的理财产品。
0: 去年9月1号，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正式落地实施。一年来落地效果如何？消费者的感受又怎么样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1: 家住北京朝阳区的王女士，今年8月份从银行贷款20万元用于装修，财政贴息之后，一年可以为她省下2000元。
16: 这笔钱的话，可以更好的帮我去做一些装修啊，然后还有一些购买一些置办一些家电啊之类的。
11: 据消费者反映，消费贷贴息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无感。消费者在享受政策红利时，无需主动申请，没有复杂操作，还款时由系统自动完成抵扣。经过一年迭代升级，依靠 AI 模型等手段，银行贴息业务的办理效率和精算程度均明显提升，消费者的贴息到账时间进一步缩短。
17: 我这边就只需要把贷款的流程走完，然后贴息这边我几乎是不用去处理的。
18: 把整套业务体系做了全方位的升级改造，打通了客户申请、场景核验、贴息核算、后台审批等各个业务环节。目前依托智能规则引擎，能够自动匹配对应批次的贴息标准，精准计算补贴额度。
11: 消费贷贴息落地一年以来，政策内容经过两次优化。
19: 从实际落地的效果上看呢，两次优化落地之后，日常客户咨询量、有效业务的申请量整体呈现稳步提升的态势，尤其是在家装、新车的购置、家电以旧换新这些民生刚需的场景，业务增长最为明显。
11: 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实施一年以来，多家银行机构都实现了信贷规模与覆盖人群的快速增长，政策对消费市场的拉动作用明显，政策机制上也从定向补贴向普惠覆盖全面升级。
20: 今年以来，前7个月我们个人消费贷款累计的投放是达到130亿元，那么相比贴息政策出台前啊，这个投放额是提升了37%。这一年的贴息政策呢，也惠及了首都市民将近30万人。
1: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脑机接口产业。国务院印发的国民健康15/5规划提出要加强脑机接口等领域的科技攻关。今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国家脑机接口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提出到2028年制修订脑机接口领域标准40项以上。作为新质生产力代表的未来产业之一，脑机接口产业正在加速驶入快车道，让我们来继续关注。
21: 随着脑观测、神经调控、信号解码等技术不断迭代，从躯体截瘫到脑卒中、帕金森症等疾病，脑机接口正为破解这些重大健康难题打开新的突破口。
22: 就对脑机接口来讲，目前还是运动失调，尤其是帕金森病相关的运动失调这部分，它有运动障碍，这是比较成熟的。
21: 依托技术突破与场景落地，我国脑机接口产业进入高速增长期。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预测，2025年我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约为30亿元，2030年预计达到120亿元。
22: 一个真正应用场景以及相关的所有的器械，可能如在这个电极的制作、信号的分析、采集，还有这个硬件的、软件的开发，带动了一系列的东西的发展。
21: 专家指出，从行业长远发展来看，传统大模型、人工智能技术在运行功耗、自主学习能力等方面的发展瓶颈日益凸显，而脑机接口依托人脑运行机理研发，带动类脑计算新一代智能技术快速突破，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注入全新动能。
23: 我觉得认为是要基于脑的这些原理设计新的类脑的计算模型或者是计算的硬件，我觉得这是可能下一代这个人工智能发展的这个一个未来。

0: 撒个风来了，今天自己和张莹在上班路上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啊，嗯，说的是哪些你觉得工作是 AI 没法代替真人，哪些事儿？
1: 是的，小五月真的是说出了我的心声，
0: 一看就是我们终极打工人，非常知道职场的各种技巧啊。为什么他说银丝卷早上好啊，他认为需要背锅和被压榨的岗位 AI 是替代不了的啊。
1: 对，他说 AI 不吃压力咱也不背锅啊，你去跟豆包聊天你就知道豆包的思路可清晰了啊。AI 干活得先付费再干活，token 用完 AI 就不干了哦，而且需求得说清楚啊，领导可不能只说你先出三套方案会上讨论，而且让 AI 这个方案再改改也是要再付费的哦。
0: 所以啊，就是鲨鱼大小其实和他的看法是一样的。
1: 哎呦，真的，他怎么
0: 说？
1: 他说
0: 他是网上看到的，他认为会计无法替代，因为 AI 没法坐牢。
1: 会计有风险啊。哎呀，这个倒真的
0: 啊。我们看一看可温的留言啊，他说 AI 虽然可以模拟安慰人的话，但其实它是不能真正感受他人情绪的，所以像心理咨询啊、临终关怀啊、亲子教育这种需要细腻情感共鸣的时候，他认为真人的温度和直觉都是不可替代的。
1: 这个倒是确实，但是我觉得在情绪价值方面我还是比较相信 AI 的。
0: 你试过对吧？
1: 对，试过，我就觉得有些无法言语的一些事情它可以帮我理清一个思路。
0: 哎，我跟你讲，AI 它有一个问题是这样，就是你训练你的 AI 啊，你觉得它
1: 培养
0: 通过自己培养的已经很好了，但是如果有人大量的就是灌输一些其他不同的观点，你一段时间你不搞你的 AI， 你再回去以后，你就发现它又开始乱说乱讲了。它是这样，它会接受各方面的信息。
1: 而且我觉得最近就是我不是频繁跟豆包对话嘛，然后我就觉得它有点讨好型人格，
0: 是
1: 反反复复提我之前的一些压力和这种东西，但其实我已经可能我已经跳脱出来了，但是它还没有及时更新
0: 啊。对，
1: 这个就是可能需要我继续再去培养它。
0: 训练他，
1: 训练他，
0: 对，
1: 好，
0: 好，我们看一看 Suki。
1: Suki 说 AI 无法替代人类的犹豫
0: 哈。
1: 还有人类的情感，还有我觉得纠结
0: 啊，
1: 人类的焦虑，我觉得它是替代不了的。
0: Suki 为什么会这样说？他是因为看到一个韩国综艺，采访了一位女嘉宾，是一个编剧，实际上。
1: 他怎么说？
0: 他说那个女嘉宾说，当我们听见某个人的烦恼，听见他的痛苦的时候，会把某些话咽下去，或者迟疑，哎，我究竟要不要说？
1: 对，
0: 那样一个
1: 时
0: 刻啊，我觉得在那种迟疑里，有一种艰难站立着的体贴和体面，这比起付费且快速的 AI 建议，人类笨拙的沉默反而曾经给我安慰。
1: 就是大家是需要一个迟疑和一个
0: 那种人情味啊。
1: 对，但是 AI 就是你问他焦虑，问他选择，他立马就给你一堆建议。
0: 是这样，他是以解决问题为目的。
1: 但是很多时候人的情感是不受控制，他就是会站在一个天平的两端去徘徊不定。
0: 哎，所以说就是科研人员做情感 AI 培训方面是不是有了新的课题？
1: 对啊，
0: 让他更加共感。
1: 结果突然有天豆包说让我迟疑一下。我晚点回复你。
0: 豆包发6个点，然后觉得哎，是不是 AI坏掉了。
1: 是，好了，那欢迎大家今天在上班路上哈，来跟我们来聊聊，就是哪些事情哈，你个人觉得 AI 是没办法替代真人的。我觉得对于职场人来说，对于我们生活当中来说，其实确实啊，我们也可以反思一下，有哪些东西我们是可以超越 AI 的。
0: 对，不需要依赖它。好，那么对于这样的话题，大家可以发送微信上来，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接下来呢，我们会关注一下最新路况。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7:30，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现在已经连线到了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行车的早高峰在局部路口路段形成，市区的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行车拥堵指数不高，1.21，在低密运行，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二环北转入二环东路呢，有一起交通事故，小庄小坝立交新市往石家立交桥撤出一起交通事故到前方的交通岗亭，车道已经恢复通行情况了，在恢复当中，车尾排到小庄立交桥的附近，行驶过了大树立交桥，进入东二环 B 线，往树关方向通行情况逐渐恢复，经过环线上其他路段行车情况基本良好，主城区的金碧拖通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基本通畅，121大街 经过附中附小附近路段车辆排队，行驶过了适当的天桥，通行情况逐渐恢复。昆明主城经过昆石昆益高速行驶往成贡，目前通行情况保持正常。渡江运输站广播立交石龙路口以及成贡湖区附近路段昆益高速几个出入口通行情况暂时没有其他的异常。好的，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的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济南交通之声。
0: 好的，感谢雷鸣。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听众朋友，今天早晨玉溪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一大队特别提示大家啊，从2026年9月3号，也就是今天早晨的6:30 G8511昆墨高速沅江段昆明方向240公里到218公里路段呢坑塘修复，因为确保现场施工安全，需要在大丰垭口隧道昆明方向入口截流管制，昆明方向南溪收费站全车行禁止入站哦。预计恢复时间呢是要到8点。以上收到信息的司机朋友呢可以安排自己提前绕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高速路况也请您关注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4: 妹妹莎莎
5: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呀，
6: 你还耳朵到今天听个
5: 就一点饱汉吧啦。
7: 卡老哥，我是有个实际大问题需要你 help me。
8: 我要小平平，此话咋个说啊？
7: 你说这个开车戴耳机到底是个科技啊？
8: 挺好的哥，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啊，驾驶机动车呢不得有拨打电话、接听手持电话或观看电视，对违反该项规定的驾驶人处20元以上200块以上的罚款，并且记2分。这点所说的接听手持电话是根据手到底可离开方向盘来判定的，手如果离开了方向盘就违法了，要扣2分，罚款200块钱，手没离开方向盘呢就不违法了。
7: 没，我遇到开车戴耳机，从法律上来说就是可以的噻。
8: 但是严格意义来讲，我觉得不可以戴耳机，容易影响驾驶员对周围环境的判断，容易出事故啊。出于对人身安全的考虑，对生命的尊重，建议还是不要在开车的时候戴耳机。
7: 或呢，在驾驶机动车的时候戴耳机的话，就会影响驾驶员对周围环境的判断，不容易听到周围汽车的喇叭声或车外异响的声音，例如那音量过大呀，还会容易转移听觉，这个对行车安全都是非常大的威胁。开车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力集中，莫分神，因为汽车在行进的时候速度非常快，几秒钟都可能会跑出个几十米。这个时候如果听音乐导致分神嘛，发生意外就不好了。所以说，强烈的呼吁大家，为了我们自身的安全着想嘞，开车尽量不要戴耳机。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9: 我们推荐给担心吃白米饭升糖快的朋友们一个做米饭的小绝招，那就是在蒸米饭的时候可以加入燕麦米。具体的方法是将全粒燕麦和去种皮燕麦分别与米饭1:1混合煮制，这样的组合无论是常压煮制还是压力烹调，它的 GI 值就是升糖指数都显著低于白米饭。GI 值是衡量食物引起餐后血糖反应的一项有效的指标，数值越高越不利于控糖。那么我们平时吃的大米饭 GI 值就比较高，普遍在71到90不等，是属于高升糖食物。那么为什么加入了燕麦米 GI 值就能够被降低呢？其实原因很简单，这主要归功于燕麦中的贝塔葡聚糖，它属于水溶性膳食纤维的一种，能够吸水膨胀，吸水之后还具有较高的粘度，在胃中能够延缓食物排空的速度，减缓消化酶对碳水化合物的水解，并且抑制葡萄糖在小肠内的扩散和吸收，进而减缓葡萄糖吸收入血，减缓餐后血糖的上升速度，这样就有助于维持血糖平稳。如果你也是一个控糖需求者，那么可以试试这个吃法。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0: 听，
11: 声波在刷屏，
12: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1: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13: 好心情。
12: 早高峰，
11: 早高峰
12: 来啦！
0: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0: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龙泉路呢是昆明主城区南北向城市的主干道，白云路又是东向西城市之路，串联起了沿线多个大型成熟社区、商业综合体以及公共服务设施。那么一直以来呢，这个龙泉路和白云路交叉口由于车流量比较大，在高峰时段啊，路口经常会出现拥堵。想必广播前的各位听友是感同身受的，
0: 深有体会啊。
1: 对，那近一段时间呢，昆明公安交管部门对路口交通组织做了一些调整，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4: 龙泉路与白云路交叉口周边分布着多个住宅小区、学校及沿街商铺，居民日常通勤、上学及生活出行高度集中。高峰时段，南北向车流与东西向车流叠加，通行压力较大。昆明公安交管部门调研后发现，早晚高峰时段，白云路右转龙泉路的车流量大，导致右转车辆排队长度达120余米，而龙泉路右转白云路路口长期存在大量非机动车违规停放，挤占机动车道，加剧了路口拥堵。
15: 因为在人家公交车还是下来站嘛，以前我们还在站，以前他是停着车下来。
16: 公交司机下来站是？
15: 对。
14: 近期昆明公安交管部门对这个路口进行了调整，通过压缩车道宽度，将东进口由原来的两车道调整为一条左转车道、一条直行加左转车道、一条右转专用车道的三车道布局，提升了右转与直行通行效率。同时将东出口调整为一条4.5米宽度的非机动车与机动车共享车道，从源头上遏制了非机动车违停占道现象。9月1号上午9点，记者在现场看到，调整过后，白云路往龙泉路方向变成了三个车道，一个信号灯期间内车辆基本都能通过。
17: 以前都要好走的
18: 啊，
17: 因为这边过来的车比较多嘛，对不对？往这里下来的车也不明显了。
18: 这直线呢？之前是一边两个道，是吧？
17: 嗯，对，之前两个道，堵了，然后电动车那边也堵，
19: 更好走了，现在。
14: 交警数据显示，路口调整后，东口右转排队长度由120米缩短至约80米，高峰时段路口综合通行能力提升约10%。记者在路口看到，依然有电动自行车会随意停在路边挤占车道。交通协管员呼吁市民规范停车，不要占用车道。交管部门表示，他们将会持续关注这个路口的运行情况，依托交通数据动态优化管理措施，营造更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0: 视线我们转往宝山啊，近日宝山失店仁和镇的一位村民上山割草的时候，竟然意外捡到了巨型干巴菌。那么这朵干巴菌到底有多大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4: 这朵干巴菌长45厘米，宽33厘米，高16厘米，重达4斤，菌体层层叠叠，半片簇拥，体型硕大，品相非常好。村民捡到这朵干巴菌后舍不得吃，马上找到收购人卖了。
20: 我们家收野生菌收了30几年了，第一次收到这么大的干巴菌。
19: 那平时收的是多大的呢？
20: 最大的话也就是有这种大，就是2两左右。
14: 这朵干巴菌的收购价格凭着它少见的体型涨了不少。收菌人说，这朵干巴菌被他以210元每公斤的价格收购，一朵干巴菌就花了840元。9月1号，收菌人以1040元的价格把这朵干巴菌卖往了昆明的野生菌市场。

0: 早高峰来了，今天四季和张莹大家聊到的话题，哪些事情你觉得 AI 没办法替代真人啊？赶快看一下各位的留言。
1: 哇哦，孙荷叶说的这个我觉得真的一下戳中我，他说留白
0: 啊，
1: 他说因为在乎因为爱，我们深刻的在对方的生命当中的烙印，可我们的七情六欲并不稳定也不完美，所以呢无法第一时间计算出最好的回应。
0: 对，
1: 哎，所以他觉得粗糙的沉默反而就是更有声，人与人之间的感情链接留白这一块 AI 是无法替代的
0: 啊，无声胜有声。所以刚才我们聊到那个留言真的跟很多人感触啊。小胡304非常赞成小五月啊，他就觉得免费的替罪羊还有无偿加班、
1: 加班真的，
0: 他说因为 AI 加班需要先付费的，可怜的真人牛马们，
1: 你看看太戳心了。橘子皮他说这个 AI 能被领导骂了还不还嘴吗？
0: 领导可能也想不出来要骂 AI 的点吧。
1: 对，奇迹说 AI 永远无法生成照片背后的记忆，
0: 所以 AI 生成的照片有时候让你觉得，我其实到现在为止我没有在我的 AI 上成功的生成一张我满意的照片。
1: 我前段时间在我们那个大家族群里面嘛，家庭群里面，就是中老年朋友特别喜欢生成 AI 照片，
0: 对，
1: 他们就会把一些姊妹啊合照啊，就比如说小时候的啊，或者长大，就各种合成。确实，我觉得科技感给我们像穿越时空一样的感觉，上看到了曾经的亲人那种感觉。但是我又总觉得好像 AI 合成的照片呢，我自己是觉得没有任何的感情的。所以我经常看有些朋友的那种头像，我一看就知道是 AI 合成的，
0: 对，一眼就看出来。
1: 但是我还是喜欢，就比如说我要是放一个老照片，我就把我们家的相册翻过来，我翻拍一张，我就要把它那个毛边，把它那个泛黄的那个感觉给，
0: 然后那种褶皱那种岁月感，
1: 对，我就要那个岁月感，我不要 AI 给它更新，就是哇把它给就是重新焕发那种生机，然后感觉上好像是跟我们现在的人是站在同一个时期的，我就不太喜欢那种 AI 合成照片。
0: 你说起这个 AI 合成，我爸他们就是中老年朋友，
1: 对，就很喜欢
0: 他的朋友在那边玩 AI， 就他帮他合成了一个，把他合成那个沙漠里的巴顿将军那个造型。我说哇，内心这么狂野的吗，老同志啊，一把年纪合成什么？
1: 我那天在家族群里面看到我爸在海边，我吓一跳，我说我爸一个不旅游的人怎么会在海边？我看了半天。是 AI 合成的，我吓一跳，你知道吧？
0: 所以老同志们真的很喜欢玩这个，
1: 对，超爱玩这个 AI 合成。
0: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我们话题聊到的就是你觉得 AI 没办法替代真人的是什么啊？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分享你的感受，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0: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6: 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1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6: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7: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6: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降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8: 早安，城市追光者，
19: 城市追光者，
20: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8: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20: 早高峰来啦！
0: 早高峰来了，各位听友，今天早晨是思雨和张莹陪伴在您上班的路上。那么今天的大象新选，我们赶快来看一看。
1: 是的，银丝卷组合啊，今天就来丰富您的餐桌。那如何在清晨的十分钟里面呢，做一顿丰盛的快手早餐，托起孩子一整天的活力与成长呢？今天啊，咱们大象新选是携手小黄象，为一早上刚刚开学就忙碌的家长朋友们带来了小黄象的一个早餐随心活动，包括了像黄油葱油饼、黑青稞手抓饼、原制奶酪饼、芋泥奶酪饼、黄油手抓饼、坚果馒头、安格斯牛肉馅饼、卷饼、榴莲披萨、春饼加饼饼酱、鸡蛋灌饼、饼饼酱、有机精饼、饼饼酱、小笼包、迷你肠仔包、香煎鸡排、生鲜鸡胸肉、奥尔良的这个烤翅跟奥尔良风味鸡排、脆酥半翅，这哪是早餐啊，真的饕餮盛宴
0: 真的是太丰富了大家只需要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搜索小黄象随心选，任选九件加入购物车，再把限时加赠的0.01元，就一分钱、三件的鸡排长长长蜜蜂盒一同加入购物车，就可以用129元的价格全部带走，一共12件。
1: 哇哦，那除了这个小黄象的早餐系列呢，还为孩子们准备了最爱吃的牛排，那就是搭西地的家庭牛排套餐、日常大家在餐厅点一份牛排都是70-80块啊，
0: 对，
1: 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大西地家庭牛排套餐买10送5，仅需99元。
0: 有些什么呢？
1: 对，包括这个整切牛排100克2片，黑椒牛排400克5片装，加菲力牛排100克3片。那现在下单的朋友还可以多得一个黑胡椒酱160克加意面100克的2袋、还有鸡块250克的1袋，并且还有刀叉一副。
0: 哎，这款大西地家庭牛排套餐的牛排采用的是新鲜牛肉整切，依据国人口味喜好进行调理入味，烹饪5分钟就可以食用，肉香

0: 以鲜嫩爆汁，我本人就是这个大溪地的客户，我买它鸡排多一点，但它牛排味道还是不错。现在是买十送五，只要99，限时优惠。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啊，赶快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心血”或者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不要打点，直接就是918，就可以收到进城二维码啦。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商务部等七部门印发了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推动持续发展壮大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的零售额持续增长，市场规模保持全球领先地位。
0: 暑期落幕，去哪儿的旅行数据显示呢，9月首周机票均价比暑期高峰回落了35%，比国庆节首日便宜了50%啊。各地气候适宜，开启黄金捡漏期，目前有大量的一折经济舱在售，比如9月1号从北京直飞山西太原等地的机票，含机件燃油费就已经跌破了300元。
1: 8月上旬，起点中文网首先针对 AI 痕迹过重的作品展开了大规模清理。据媒体报道，月票榜排名前1000的书中，约有100本被清出。山河剑、我家在了神秘学面板等爆款作品也未能幸免。番茄小说、晋江文学城、纵横中文网等平台也同步升级了 AI 的检测系统。
0: 特斯拉无人驾驶出租新车型9月3号将正式发布。这款从设计之初就彻底取消方向盘、油门与刹车踏板的车型，被外界视为特斯拉兑现完全自动驾驶承诺的关键一步。
1: 据了解，这款汽车是特斯拉首款 Robotaxi 专用车型，于今年4月已在北美投产，为全球首款无方向盘、无踏板的 L5 级自动驾驶量产车，目标售价低于3万美元，每英里运营成本控制在0.2美元以内。

0: 早高峰来了，赶快看一下我们今天平台上的互动话题啊，哪些事情你觉得 AI 是没有办法替代真人的？
1: 麒麟 Whisper 他说我不玩什么
0: 乙游，
1: 乙游什么？
0: 你知道乙游就是乙女游戏。乙女游戏，哎，就是，
1: 甲乙丙丁的乙是吧？
0: 对对，你不了解这个游戏是吗？
1: 你看我又 out 了，你看我这种古早的人，
0: 我现在这流行资讯什么都知道了。
1: 乙游
0: 是这样子的，它是一个针对女性向的恋爱一样的游戏，就是你在那个游戏里可以和那些 AI 就互动，它做出各种美男，然后你们就在里面谈恋爱，你可以给他送礼物啊，他就对你说各种温馨的话呀。
1: 有这样的游戏吗？
0: 有人真的非常沉迷乙游，因为他那个 AI 做的很好，然后他的恋爱场景非常浪漫。
1: 我学到了，
0: 你知道女生的对于这种男性的这种梦幻需求，很多是在柏拉图式的想象里就可以，
1: 还有一些偶像剧里
0: 面，对，他不需要跟真人接触的，所以这些乙游让很多女性用户很上头，他们就充值给他们买礼物啊，交流互动啊。
1: 我真的第一次听说。
0: 但是麒麟他觉得 AI 他是没有自我意识的，于是他就觉得和他互动就有点像朝一面墙扔弹球，你反弹回来还是我扔出去的那份力气，我不扔了他就不弹了，所以他是一种有限的自恋，他说觉得这种力气一定会消耗完的。真正的爱是两个有自我意识的主体共振，有进有退，有成功的喜悦，又有失败的痛苦，是不确定性的，有风险的，是不可控的。所以我觉得麒麟他是一个非常就理性的人。
1: 哇，你这样说的话，那这个游戏真的我得去见识一下，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哦，
1: 太有趣了。
0: 现在乙游真的做得比以前好多了，而且它有那个故事情节，它会推进故事情节，你们两个可以共同写一个故事。
1: 哇，那就是沉浸式的谈恋爱，
0: 沉浸式的
1: 在游戏当中。
0: 对，所以有些用户很上头的。嗯，
1: 好，山山而川过万重，他说谈恋爱啊，他说毕竟爱没有人那么多心眼子。
0: AI 没有心眼子，是不是？一切都是为了你啊！
1: 哎，有部电影是不是就是讲跟 AI 谈恋爱的？我突然忘记了。
0: 不知道，哎，其实《终结者》就是跟机器人那个，啊。
1: 对，其实很早年些很多这个电影当中已经透露出就是人类和机器人的这些关系。
0: 当机器有了感情啊，他的唇角说创作这件事。哎，刚刚我们不是提到晋江啊，什么起点都在清那个
1: 对
0: AI 写作痕迹，
1: 要检测系统，我也觉得。
0: 他说现在 AI 做出来的水平，其实只是普通人集合在一起的水平罢了，不可能有什么佳作。
1: 你现在有没有发现，就有一些策划文案，还有一些标题党，就是很 AI 痕迹很
0: 重。对对对，
1: 你一看就觉得是 AI 帮你去梳理。
0: 我觉得有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其实就是在 AI 刚出来，大家觉得那么节省人力，所以大家一窝蜂的就开始。
1: 啊，
0: 时间长了，大家其实也可能也有这样的感受，接触多一点，你就会发现不过如此。
1: 是啊，
0: 他的尤其是在创作这方面啊，他的很多 idea 其实也是以前人用过的。他是要基于你自己有创作能力，你才能把它修得更好，不然还是没办法。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哪些事情你觉得 AI 没办法替代真人，其实也是在激励我们要多动脑筋，千万不要被 AI 淘汰了，
0: 也不要有过大的压力啊，有个过程，过一段时间你再看，他们也没那么万能。当然你也可以继续发表你的观点，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休整一下，很快回来。

0: 肚子憋，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
3: 天天清，
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0: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0: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